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话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表示，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七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中，當局按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攬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也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佣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

0: 上九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啦，青云路，屯门青云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落部分嘅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啊，路面情况咧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啊车多。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北一南，
6: 南来北往。
5: 京港
6: 话你知，
5: 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8: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京港话你知，
9: 来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是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的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的秋天啊。
10: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面发生、啊。
9: 真的要听下阿欧利介绍了。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的话，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的文化馆，可以给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0: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2: 8:09。
13: 嚟到我哋呢一节咧，就系呢个世界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世界咧就会俾咗个精华片段大家听先嘅。大家听我哋宣传声，大家都知啦。我哋尖安探访团咧就去到第二站啦，就去咗呢一个嗰、那个地方叫做算系边度啊？
12: 算系叫做荃湾。
13: 荃湾都计嘅
12: 山上边，
13: 我哋喺石围角嗰边啦。咁就去咗呢一间中学，咁啊，大家可以听一听里边嘅精华片段啦。
11: 由苏智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13: 校长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的主持卢何家老。这个活动就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的治安探访团。而我们今次来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给大家认知到怎样提高我们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认识。除了有我之外，就有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 Hillman 和我们一起分享，同埋他其实都是这个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的委员，同埋大家刚才听到啦，大 AI 联盟的主席嚟嘅。咁我哋究竟点样在日常生活之中保障到我哋网络安全呢？依家我哋俾再热烈啲嘅掌声，希文。
14: 大家好啊，大家好。
13: 咁你日常啊，其实用 AI 会攞嚟做啲咩呢？做功课、玩嗱，嗰日同阿仔影相。相都真係多嘅喎，
14: 真
13: 係
14: 多。
13: 因為而家咧，即係幫手 AI 執少少咧，張相就靚好多嘅啦嘛。咁但係咧，就係呢啲咁容易啊，俾個指令就可以改咗張相咧，分分鐘咧
15: 就有騙案發生了。
16: 是啊，其實現在新程式 AI 當道啦，是不是？舉個例子，我要設計一個圖片，設計一個圖片就慶祝例如中秋啦，我現在用維港的

0: 一個嘅景色嚟去做啦。喂，咁可能近排維港都變曬一啲裝飾嘅時候咧，你就有機會用緊啲舊嘅資訊啦，或者一啲唔啱嘅資訊咧，就去咗生成一個圖片嘅。咁依個就係一個嘅情況啦。
1: 哦，即有機會會生成咗啲錯嘅嘢俾你啦，生活裏面，即係而家冇得永香江嘅時候，佢幫你今日你話自己去咗維港影一張相，後面有永香江，咁就俾人知道你係假噶啦。
0: 冇錯啦，就係咁啦。咁又或者你可能生成一啲漫畫風，原來嗰啲漫畫嘅 character， 即係嗰啲嘅人物咧，可能係有版權嘅，
1: 即係唔用得。
0: 其實你攞咗出嚟之後，我唔小心撳咗個掣 share 咗俾其他嘅同學仔，你其實已經觸犯咗發放嗰個版權嘅條例啦。
1: 嗱，咁圖片大家可能經常會試啦，亦都有用過啦。咁另一樣啦，就係文章 AI 生成文章。我哋同學仔翻學可能都會上網揾資料，咁我哋都鼓勵大家可以做多啲 research 嘅。咁但係我哋就唔應該咧係叫 AI 幫我哋做文章，呢個就一定要好好咁記住啦。因為咧係會知道嘅。
0: 除咗知道之外，仲有一樣好重要，就係我頭先講過咧，嗰啲資訊可能唔係最新嘅。你冇俾一啲最新嘅資訊佢嘅時候咧，佢生成出嚟嗰啲咧就係用模型裡面嘅舊有資料。咁舊有資料佢生成出嚟，哇，可能係已經過時喎，甚至乎個消息唔啱嘅喎。咁樣嘅時候咧，你再發放出去咧，你就會將一啲假消息或者一啲唔啱嘅消息發放咗出去啦。仲有生成式 AI 有一個名詞，大家一定要記住嘅，就叫幻覺。
1: 幻覺。AI 幻覺，我哋成日都話，咁咁容易就做到咁多呢啲嘅虛假資訊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分真假呢？
0: 首先第一步，我哋要 fact check，
1: 要知道點樣先至叫真。
0: 冇錯啦，即係事實查證咧，其實咧唔係你叫個 AI 就咁查證，個 AI 有幻覺咧，佢點都會俾一啲嘅資訊你噶嘛。咁嗰條 link 其實係錯嘅喎。
1: 咁但係我哋咧，除咗話日常生活會遇到 AI 之外咧，亦都會遇到一啲咧釣魚攻擊嘅，成日講。
0: 啱啊！大家有冇聽過願者上釣咧？你可能收到一啲騙徒 send 過嚟嘅一啲嘅電郵，而嗰啲電郵咧係仿真度極高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過啦，即係例如舉個例。可能在座有啲係 DSE 嘅同學仔啦，跟住突然間有間大學 send 俾你，哇！你而家有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俾你，
1: 仲即刻撳入去睇？
0: 但係你要俾10,000蚊留位費，OK？ 跟住你望都唔望，你一撳落去，佢就去咗一條唔知邊間銀行嘅 link 啦，叫你過數啦，跟住你就我真係新有10,000蚊喎，或者叫阿爸阿媽。喂，俾10,000蚊我有 conditional offer， 你阿爸阿媽又好開心喎。
1: 咁都叫做呃咗錢啫喎。有一啲咧，會唔會撳入去咧，就即刻叫做 hack 咗你部電腦，你之後就入唔翻去啦？呢一種咧嚴重啲，我諗同學仔會驚呢一種多啲喎。因為錢咧有時自己冇咁多啊，呃佢唔到啊。
0: 其實我哋最常見嘅咧係咩咧？佢會攞咗你部機嘅算力。大家有聽過加密貨幣嘅嗬，係嘛？即係你可能咧試下咧，聽下你部電腦，哇！點解會啲風扇聲無端端自己喺度
1: 轉得好勁
0: 轉嘅咧？其實依個係可能一個暗示，
1: 即係其實佢用緊你部電腦 hack 咗入你部電腦度啦。
0: 但係而家唔止啊，而家係會有 SMS 啦，亦都有 WhatsApp 嘅一啲嘅騙案啦，係咪 WeChat 嘅一啲騙案啦？都係咁做一個釣魚嘅，
1: 係，所以咧釣魚攻擊其實真係有好多種。咁今日咧其實阿曉文同我哋講咗好多啦 ，AI 嘅嘢有講啦，釣魚網站啦，咁梗係要考一下大家噶啦。
0: 好，
1: 咁我依家講啦，阿明咧就收到一個短信，寫住咧緊急通知閣下的會員帳户內有5000積分咧，將於今晚12點前過期，請點擊以下連結。登入換取價值2000蚊嘅名牌耳機，如果你係阿明嘅話，你哋會係點嘅反應呢？嗰度藍色衫嘅同學仔，
2: 先打電話去嗰間，然後問係咪真嘅。如果係真嘅，先做。
1: 係。
2: 如果公司講唔係嘅話，咁樣就唔禁，然後舉報埋
0: 都啱
2: 講嗰個。
1: 係啦，啱啦。好，咁我哋問最後一題啦。咁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阿偉咧就喺論壇度收到一個陌生人傳嚟嘅無敵通關外掛檔案啊，邀請佢隨便下載啊。如果你係阿偉，你又應該點做呢 a 就係即刻下載打開佢，相信咧個檔案咧就算有毒嘅話咧，佢都可以隨時咧留喺個電腦出現問題之後咧先解決。 B 就係時刻提防陌生嘅信息，絕不隨便下載來歷不明嘅檔案。如果手快快已經下載咧，就要先使用防毒免檢進行呢個掃描。而 C 咧就係將檔案傳俾全班嘅同學一齊玩。如果你係阿偉，你收到呢一個無敵通關外掛，你會點做？誒呢度，
3: 我可唔可以揀 C 啊？
1: 你想傳曬俾所有㗎？
3: 咁好嘢，大家一齊分享啊嘛！
1: 但係可能係中伏㗎喎。
3: 咁我揀 B 啊。
1: 啊，咁啊乖啦，係啦，我知道一早知道係 B 㗎啦。嗱，希文咧今日講咗好多啦，咁啊無論係網絡陷阱啦，又或者係啲新嘅科技啦，咁大家咧都係希望將呢個信息咧好好代實。同埋傳俾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我頭先提住就係你哋嘅屋企人。咁啊，時間夠啦，我哋有機會下次再見啦，拜拜。
4: 二台話你知，哇！呢個網購平台竟然有齊曬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鋪頭慢慢揾，真係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5: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4: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5: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4: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5: 有都唔可以鬆懈噶，仲要提防防冒知名購物平台嘅釣魚網站，黑客好鍾意用啲細微錯別字或者符號差異嘅域名魚目混珠，例如用數目字零扮成英文個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4: 哇，咁真係要望多幾眼先得喎。話時話咧，我啱啱收到個自稱係銀行客戶熱線嘅 SMS， 叫我撳短信入面嗰條連結去領獎喎。
5: 合規機構，例如是大部分本地銀行的官方短信發件人名稱，都會以井字頭識別。這個連井字頭都沒有，十居其九都是詐騙短信來的了。收到可疑推廣短信或者電郵的時候，千祈不要直接按入面的連結，應該用官方流動應用程式或者手動輸入正確網址登入。
4: 是的，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连结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6: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4: 二台话你知。
7: 好啦，正式咧进入我哋呢个世界嘅部分啦。咁今日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咧，同头先去梁圣德中学嘅嘉宾咧系一样
1: 嘅，一样。
7: 晓文啊，
1: 早晨，晓文，
8: 早晨。
7: 讲下 OpenAI 啦，撤回呢个 GPT 6.1 Astra， 咁因为咧个安全测试未过关，真系咁唔安全？
8: 其实而家啲 AI 咧，个个都最担心系咩咧？佢自主去入侵人哋啲嘢啊，自主去做一啲嘢，甚至乎咧近排出现一个现象嘅系咩咧？就欺骗大家，欺骗用家。我做完啦，咁样系啦，一句我做完啦。一当佢讲咗我做完啦，其实佢乜都未做过都得噶，系啦。咁佢哋而家就发现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即系个模型咧。就會有一個嘅落差，同埋喺未授權嘅情況底下咧，佢係主動去越權，係啦，即係而家啲模型好中意就係、是，咦我都識噶啦，我細鬼即係
7: 得到你同意咩？
8: 係啦，就係咁啊，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發現，即係都測試多咗喺呢一類嘅嘢啦，跟住就點講就唔出住，係啦，整好啲先咁啊，咁但係都係咁講啊，呢一樣嘢你點整都好啦。其實就係等於一個人啦，係啦，即係佢突然間發狂咁樣，你係控制唔到噶嘛。即係 AI， 即係或者新程式 AI LLM 就係模擬緊呢一樣嘢。咁所以呢個位置都要人把關啦。尤其是我哋可能要用一啲我哋叫做代理人啦，或者呢個智能體啦嘅時候咧 ，agent 啦嘅時候咧，更加需要去睇一個落一個層，叫做批准層，係啦，即係咁啊，需要人批准先至去。俾啲模型去做嘢啦，即系嗱，人就好衰嘅，就点样贪方便，
7: 又想去聪明，
8: 系啦，跟住就揿个掣 bypass 晒所有嘅呢、這个吓、啊，即系人
7: 权限啊等等系，
8: 系啦，跟住之后就 大件事啦。
9: 唉，
8: 系啊，冇计啦，所以呢个都系我哋觉得系。

0: 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1: 咁啊，另外啦 ，Elon Musk 又使錢啦，使121万粒嘅 GPU 咧去做一個演算。
0: 系啊，买好多 GPU 啊，即系我哋都好难买。
1: 大家都知道好贵啦，已经佢仲买咁多，
2: 不过佢有钱、啊，
1: 但系对佢嚟讲可能鸡毛蒜皮啊，系嘛？
2: 首先佢有钱，
1: 佢系攞嗰啲嚟变钱噶嘛，因为
0: 佢仲要系买121万粒，即系我哋讲紧买一粒都好夸张啦，系咪？佢系买121万粒啊！
2: 咁基本上佢系包起晒成个厂咁样嚟，
1: 佢扫咁多，
2: 即
1: 系扫
2: 晒，
1: 咪令到个市场跌出嚟嘅又更加少，又市场跌出嚟嘅又再卖贵啲咯。
0: 系啊，咁有分析师仲要估计，佢系超过500亿美金，即系呢个嘅投资，咁唔止噶嘛。GPU 是要电、
1: 要
0: 散热、地方，系咪？点摆120万粒呢？
1: 我哋成日话有古怪，就系发现睇下电费有冇贵咗，系嘛？
2: 会唔会系摆上太空啊？
0: 要
2: 即系佢摆个火箭嗰度射咗上去，云计算啊，真系做一个
0: 都有机会120万粒喺个太空度真系。
2: 同埋咪用太阳能咯？
0: 都系噶。咁
1: 而家已经好多话系用太阳能嚟推噶啦嘛。
0: 但系散唔到热噶，其实因为真空嘅领域其实系调翻转系散唔到热，
2: 系
0: 所以佢哋好头痕嘅，吓、即系技术性上面啦。咁但系。個問題係點解佢要咁做啊？即係買咁多嚟做咩？佢哋係想做個模型，係超越其他對手，係啦。咁啊，好短時間做啦。但係其實有 GPU 咧，其實唔代表咧佢做到一個好嘅模型嘅。如果你嘅資料唔好 ，OK， 即係你去 training 嘅資料嗱，全部咧，我舉個例啊，我抌曬計錯數嘅資料落去，咁你個模型就計錯數噶啦，即係。即係，但係你俾個叻人嘅資料去，個腦擺落去，咁佢咪越嚟越叻咯？就係咁啊！咁依個就係模型嘅一個特性。所以其實究竟Elon Musk 佢有冇一啲好嘅資料咧？依個係一個關鍵啦。第二個問題喎，就係咩咧？佢其實原來而家 Google 咧係租緊佢嘅算力，每個月係俾緊點樣升到而家係用緊9.2亿嘅美元啊美金啊。去做依一樣嘢，所以佢哋覺得咧越嚟越會點啊個需求大，佢係一個生意嚟。咁啊，大家都知道即係唔買 Tesla 咁啊，而家變咗買 GPU 啦，就係咁啊。
2: 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點啦。即係你諗啊，有錢人。佢又諗起啊，要點樣要投資又可以揾更加多錢。不過頭先咧，阿 Hillman 都講咗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即係用 AI 啦，又或者係用類似工具咧，其實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如果一唔留意咧，就會有錯誤出現啦，連白宮都有
1: 出錯啦，係串錯字啊。
0: 係
2: 點解會咁嘅咧？
0: 即係嗱，我哋都覺得好奇怪，依單新聞係就係佢哋要將 AI 依個名字。改做 SI
2: 系
0: 啦，即系 super intelligent 系啦。咁嗱，即系老实讲 ，SI 咧喺有依个简称咧，有另外一个学名，都关 AI 事，叫 social intelligent。OK， 即系一个即系融合啊社会嘅一个嘅智能啦。咁样而家咧，阿特朗普就话一定要吓、做一个咁样嘅改名吓。咁、但系依个改名咧。好多人都覺得唔得嘅，
2: 係
0: 跟住之後咧，大家都喺網上討論一件事啦。究竟佢會唔會耍花招，令到呢件事咧最後係失效嘅？有人就係覺得佢依個串錯字咧，其實係一個埋下一個伏線可以反口，
2: 即
0: 係
2: 專登串錯字，
0: 冇錯啦，可以反口嘅。冇理由一個國家嘅名係嘛？依個係國家嘅名嚟噶嘛？佢係串錯咗喺一個。正式發布
2: 係啊，人哋就 cap 咗圖出嚟，咦？點解串錯咗嘅？
0: 係啊，所以依個位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冇人睇過㗎？咁份 contract 冇人睇過，咁真係好大鑊啊！係咪？依啲文件咁重要，
2: 但係冇理由會冇人睇過係咪啊？
0: 自己嘅國家咩冇人睇錯㗎嘛？係
2: 咯，
0: 係啦。咁依個真係一個大笑話嚟嘅，出、
1: 嗯、
0: 面。但係亦都有人話，即係Even 啊，阿 Elon Musk 咧，即系头先我哋讲 Elon Musk 啊，佢出嚟去讲发布嘅时候咧，佢自己都讲错咗。佢话 AI， 跟住突然间望一望特朗普，停一停
2: ，SI 喎，而家讲紧，

0: 咁可能呢个错呢真係捞到乱晒。
1: 係。
0: 但係呢一样嘢呢，如果我哋用返模型呢，你去諗啦，所有模型都要跟神。
1: 嗯、
0: 因为我哋讲咗 AI 讲咗几耐。
1: 係。
0: 啊、都过几十年啦，都系叫 AI 啦，而家叫 SI 喎。咁其实根本上系冇乜可能去转到嘅。嗱、
1: 嗯，
0: 但系调翻转啦，模型会唔会串错 United States 咧？即系呢个咁嘅国家名咧？
1: 其实系唔会噶嘛，因为你大数据你无论文字上面资料、网上资料，咁佢会对噶嘛，系咯。
0: 咁所以好多人就话，诶、欸，其实呢个系可以反口嘅一个位置，系啦，一个下台阶。
1: O K， 诶，
0: 即系哇，因为要人去讲呢件事，即系讲后系好复杂嘅，所以就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啦。
1: 嗯，
0: 系。
1: O K， 咁啊，另外又讲下苹果啦。
2: 系苹果呢一个 iOS 27.01.1。又即系大家都知道佢搞唔掂啦，咁原因系咩呢？
0: 哦，其实近排咧，即系开好多 app 都突然间弹
2: app，
0: 系啊，弹 app 啊，真系好大件事。咁原来咧就唔关苹果事
1: 嘅。哦，
2: 咁系咩啊？
0: 系关 Google 嘅一个 Firebase 一个 plugin， 佢攞嚟做咩呢？可能帮你登录啊，做一啲嘅资料库啊，又或者佢有一个叫 Google Analytics 去分析究竟嗰啲流量嘅。一樣嘢嘅一個嘅我哋叫做套件啦、
2: 嚇，
0: 寫程式嘅人咧好多時都會，唔使自己寫啦，啊用住佢嗰個先係啦，用咗佢嗰個咧就可以寫慳好多時間。
2: 嗯，
0: 咁跟住之後咧，依、這個嘅套件同依個 iOS 27.0.1
2: 有相沖啊，
0: 係有相沖啊，唔相容啊，我哋叫成日唔兼容，跟住就爆咗出嚟。咁但係全球嘅 app。即系嘅人，佢通常我哋要做咩呢？当一出新嘅呢啲咁嘅作业系统之前呢，其实我哋都应该要做一啲测试嘅。测试完之后先至去再可能要 update app 啦，或者上架啦。咁通常即系用家唔记得 update app， 咁咪闪退咯。咁跟住之后佢就 update 翻，其实冇事。但今次呢，因为近排嗰啲即系作业系统更新得。好密啊！根本上我哋冇办法
2: 追唔得，唔够快。
0: 冇错啦，好多 app 都冇即系做一个更新啦，跟住之后一揿落去，全部出事。
2: 嗯、
0: 但系今次咧，因为大家都知道，Google 即系都亦都知道啦，成个闪退率咧系升咗60几%，吓、
1: 嗯
0: 啊，即系好多即系60几%嘅 app 都爆炸啦。你可以咁谂啦，
1: 即系一半以上都系唔兼容嘅。
0: 冇错啦，咁所以而家呢个情况系点咧？就佢哋要去修正，咁但系唔系 developer 修正，即系开发者修正。结果而家 Google 就佢要修正啊，吓，其实。喺使用者條款細則呢，其實你奈佢唔何嘅，咁、即係佢唔使賠錢嘅，但係佢哋都有個責任就應該修正。
1: 佢煩囉，同埋佢要炸就揾人做囉，
2: 即
1: 係呢個比較麻煩啲嘅。不過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即係個即係要 update 啲嘢啦，咁同埋要測試啦，呢、這個都係好正常嘅嘢嚟。咁唔該曬 Hillman，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以及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

0: 定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星期六朝早六點半左右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同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前在朝韩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朝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指發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事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泰国航空董事会因应早前洪灾导致航班延误和大量行李滞留机场事件，解除行政总裁差恩西里的职务。泰航董事会表示，差恩西里被免职的原因在于持续的营运失误问题，包括大量航班延误、行李处理混乱和更广泛的地面服务中断等。相关问题已经促使公司启动正式的问责调查，追究高层责任。差恩西里强调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泰国全国多处近期暴雨成灾，泰航员工因为交通受阻无法翻工，其中曼谷苏曼那普国际机场有数以千计行李滞留，大量航班延误。旅游部长批评泰航应对不力，损害泰国旅游业形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咧最主要入西贡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另外啦，屯门啦青云路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啦，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舟城内，神秘影像常现。

0: 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3: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2: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9:00，
5: 阿 Lu、
6: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7: 时间系早上8:37，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
6: 呢节咧，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咧，我哋会讲嘅咧就系医管局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啊。
7: 请嚟咧系有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永文医生嘅。施医生早晨，
6: 早晨，施医生。
7: 系啦，咁啊呢个季节性流感嘅疫苗接种计划咧，就系9月17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梗系呼吁啊，同埋鼓励各位市民去支持啦，特别系一啲高风险嘅群组啊，尽快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啊。咁咧就而家咧就为夏季同埋可能出现嘅冬季季节性流感咧，就大家就一齐做好准备咁样嘅。咁就。主要是为啲咩人士接种疫苗呢？医管局方面，
8: 其实9月17日开始咧，医管局就已经为所有去到公立医院同埋家庭医学门诊诊所复应诊嘅所有合资格嘅人士咧，免费接种嘅。咁呢个安排咧，主要都系方便翻啲病人嚟到睇医生嘅时候，咁啊可以顺便打埋嗰个疫苗啦。咁啊唔使特别预约咁样样咯。系啦，咁就其实佢哋除咗可以选择喺公立医院同埋家庭医学门诊诊所接种之外，其实佢哋都可以考虑去佢哋嘅家庭医生啦。是啊，又或者去而家我哋有45间嘅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服务站嗰度接种疫苗都得嘅。
6: 咁但系就话就17日开始咗啦，上个月17日开始咗啦。咁大家听到就可能都快啲去打啦，快啲去打啦咁样。但系如果一窝蜂去打都惊，即系会累埋一齐噶嘛。其实系咪都会有一啲人士咧会有优先接种噶？
8: 其實一向咧就我哋政府都有一個優先接種嘅群組建議嘅，係啦。咁2026-2027年度其實嗰、那個優先接種嘅群組咧，同上年冇乜大分別嘅。咁主要都係首先就係當然係醫護人員啦，包括曬嗰啲喺院舍做嘅所有職員啦，係啦。跟住就係一啲50歲以上嘅人士啦，6个月至到18岁以下嘅兒童同青少年啦。孕婦啦，住喺呢啲院舍嘅人士啦，有長期健康問題嘅人士啦，家禽從業員同埋嗰啲要屠宰豬隻嗰啲人士，咁都係我哋優先接種嘅群組嚟嘅。
6: 咁我咧即係自己都有 HA 高啦，咁啊發現咧係都有一個提示咧，我收到個訊息係同我講，喂。是时候可以打啦，即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安排时间啦咁样。
8: 是啊是啊 ,HA 高就由上年开始应该都会有温馨提示嘅，咁提醒返大家啫。是啦，咁有针打啦，快啲去打啦咁样。
6: 咁今年打嘅呢一个流感针呢是属于咩类型嘅流感针？
7: 每年都有人问㗎啦。
6: 是啦。
8: 係咁啊，今年嗰個咧就係、是、應該全部嘅疫苗都係一啲我哋叫三價嘅疫苗。咁一陣間再解釋下咩叫三價啦。咁、嗯、所有嘅流感疫苗其實都係香港衛生署啦，佢個衛生防護中心有一個叫做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入邊咧，佢哋挑選出嚟嘅。咁佢哋根據翻本地啊同埋一啲全球性嘅病學嘅數。

0: 据啦，一啲科学嘅实证啦，同埋再根据翻我哋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喺嗰、那个流感疫苗嗰个建议嘅。咁今年我哋都系配合翻世界卫生组织嗰个北半球流感季节嗰个建议嘅针嚟嘅。咁就系一个三价疫苗啦，头先提到。咁三价系咩意思咧？三价咧即系代表佢入边系包含咗三个病毒株嘅。咁亦都系三只最流行嘅病毒株啦，包括而家我哋现时九月份爆得最劲嘅甲一型啦，系啦，咁之前可能六七月期间爆得相对比较严重嘅嗰、那个甲三型啦，咁同埋另外仲会包含一只乙型嘅流感疫流感嘅病毒株喺入边嘅。
1: 嗯，就系、是、呢三只啦，就系、是、呢三价啦。咁、但系个保护力方面，啲人就喺度咁今次系三价够唔够啊？顶唔顶到真系夏季再加埋即系冬季啊咁样。
0: 嗯，系咁今年就全部三價啦，其實主要咧就以前我哋聽過有啲叫四價，係
1: 啊，多啲噶嘛，
0: 係啦。咁其實主要咧，其實嗰四價咧就係多咗嗰、那個乙型流感，佢叫 Yamagata 嘅病毒株嘅。咁、但係其實好幾年咧都已經話基本上都冇乜出現，係啦。咁所以世界衞生組織都已經決定都唔需要理會佢啦。咁、就所以都唔使加多樣嘢落去啦。咁啊三價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啊，咁而家我哋嗰、那個流感季節嗰個病毒咧，其實都同全球嗰個情況差唔多嘅，係啦。咁今年嗰個流感疫苗其實應該都可以配合得到呢一個流感嘅季節咯。
1: 嗯，咁啊，但係好多人都成日問啦，打針我哋叫保護到啦咁樣，但係有啲人話打完之後咧，有時都會有一啲副作用喎。不過都要話俾大家聽，打針咧一定有好處嘅。咩好處咧？同埋點樣幫我哋保持到我哋健康，同埋個抗體可以維持幾耐咧？等下醫生話俾我哋聽啦。
0: 咁流感疫苗其實都已經好多年歷史嘅啦。如果你講緊滅活疫苗，起碼差唔多接近七十年歷史，所以其實都有好大量嘅數據證實佢嗰個效用咯。係啊，咁佢有效可以預防到流感啦，同埋就算你惹到嘅話都好有效去減低你嗰個併發症啊，同埋入院啦，同埋死亡嗰個比率嘅，係啦。咁副作用咧，其實而家相對因為都可能佢哋改良咗嗰個製法咯，其實嗰個副作用相對都少咗噶啦。咁可能係個針口嗰度會有少少紅腫啊，咁啊或者好少部分人有機會可能係發燒啊，或者有啲流感嘅症狀，周身肌肉痛咁。但係呢啲一般一兩日就會冇曬，係啦。所以其實個風險就冇乜嘅啫，好安全嘅。
1: 系咁，但系个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咧？因为咧，而家我哋都会听到医生讲啊，或者系新闻都会讲啊，即系点解叫大家预早接种咧？就因为接种完之后，可能大概三个星期左右啦，先至系最高效能嘅时候噶嘛。
0: 冇错，咁流感疫苗一般嗰个有效嘅時間咧，就起碼你要接種完之後兩三個禮拜嗰個抗體先開始出嘅，咁所以先至會有效果咯，係啦。咁至於佢維持幾耐咧，咁一般嚟講六至九個月應該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又真係九個月到之後，可能嗰個抗體慢慢就會開始減弱，咁所以咪要每年都接種咯，
1: 都要再打啦，係啦。
2: 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我哋即係好每年啊，我哋呢個節目都會呼籲大家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咧，都係咁樣嘅原因嚟嘅。咁如果大家譬如都係頭先所講嘅情況之下，即係嘅人士咧，咁咧就即係都要係去接種呢個流感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施醫生傾偈啊。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3: 我们继续讲回今天的主题，就是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我们请到就是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萧永文医生上来跟我们继续讲的。医生，刚才我们就讲了，就是今次这只疫苗是三价，有什么的好处，抗体可以维持几耐，但是都想知道究竟现在近期我们香港流感的情况如何。

0: 其實而家個流感情況都幾厲害下嘅，我哋其實由今年六月開始都見到明顯嗰個流感有活躍咗嘅。咁六七月嘅時候咧，都明顯上升咗啦。咁當時應該係主要係嗰個甲三型嘅流感爆發咯。咁去到而家八月九月之後咧，又再進一步飆升，可能即係開始翻學啊咁樣樣。咁而家最流行嗰個係甲一型咯，係啦。咁都係不斷咁上升緊嘅，其實都幾高水平嘅，而家其實係啦。咁如果睇翻啲數據咧，佢暫時影響咧，其實我哋比較擔心，主要都係一老一幼嘅群組咯，即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啦。咁其實衛生署都就住上年嗰、那個流感嗰個季節嘅情況，做咗一啲好深入嘅分析嘅。咁都明顯見到咧，上年度如果冇接種過流感疫苗嘅小朋友咧，佢患重症同埋嗰個死亡率咧，相對比起接種咗嘅兒童咧係高出五倍嘅，而老人家咧，如果上年從來未接種過嗰個流感疫苗嘅一啲院友咧，咁佢哋都相對佢哋患重症同埋死亡嗰個比率咧，比接種咗疫苗嘅人士係高四倍嘅，咁所以都係呼籲大家要盡快去即係打翻嗰個流感疫苗，
1: 係即係睇數據又好緊要啦，
2: 都已經係話到俾大家聽係點樣啦。咁但係流感嗰、那個情況，頭先醫生就講啦，都即係相對都幾高、幾嚴峻啦。咁其實咧，即係而家我就話今日天氣開始啊，真係驟涼啦嘛。其實天氣凍同熱咧，會唔會影響到嗰個流感會唔會再勁啲，或者係冇咁勁咁㗎？
0: 咁我哋又係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其實以往我哋見到咧，香港一般係有兩個流感季節嘅。咁一個係冬季啦，咁如果以往就係即係一月到三月到啦，通常冬季流感季節。咁另外一個夏季流感季節就六月到八月左右咯，係啊。不過的而且確依一兩年其實係有少少變化嘅，即係譬如上年咁，其實佢就九月先開始爆嗰、那個夏季嘅流感季節啦。咁啊，去到可能十二月零一月咁樣樣啊，跟住嗰個冬季嘅流感季節又反而唔係太明顯啦，係啦咁樣。
2: 所以都會有啲唔同咁啊！你有冇话即系都有预计啊？嚟紧即系因为其实啱啱头先讲啦，就话八月零嘅时候有，跟住开学九月又开始又即系叫做有上升嘅趋势咁样啦。谂嚟紧预计系咪都会持续咁样，都系一个比较高嘅数字
0: 咧？系啊，都有啲担心，因为始终开咗学啦。咁你开学即系有好多个群体接触咯。咁你一个小朋友惹到之后，可能就即系好多成间学校可能都会有机会感染咯。系咁，所以小朋友系特别需要即系更加要接种咯。都呼吁啲家长可以都響應翻我哋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即係俾啲小朋友去打針啦，咁可以參加學校外展嘅疫苗計劃又得啦，或者你帶佢翻去你嘅家庭醫生嗰度接種都 OK 嘅。
2: 係，我相信即係九月開學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陸陸續續收到通告噶啦，即係都會係話嚟緊邊月邊日啊，就會嚟到學校嗰度打針啦。咁大家家長要簽同意書啊，各樣嘅。咁大家家長們都留意翻，因為始終學校群體生活小朋友咧，即係大家好相親相愛噶嘛，攬頭攬頸嘅玩嘅時候，其實真係如果一個中咧，就好容易會傳染噶啦。咁所以都要留意。咁但係咧，頭先醫生都講過幾次啦，即係兒童咧係真係好比較需要嘅去打呢個針啦。咁其實佢哋係咪即係因為年紀嘅問題，佢哋相對抵抗力又會差啲，又所以特別需要呢？
0: 係啊，小朋友佢本身嗰個抵抗力都係相對於大人都會弱啲啦，再加上你即係過往幾年嗰、那個COVID 嗰個爆發咧，咁可能佢哋又少咗接觸啲病菌，咁所以相對亦都係佢哋可能嗰個抵抗力會再比較弱啲咯。咁所以一路其實六個月至到十八歲以下嘅兒童同青少年都係我哋優先接種群組入邊嘅，咁同埋加上頭先提到，即係你始終翻學，你有好多群體接觸啦，係啊，同埋數據都顯示，如果你唔打針嗰個重症啊、死亡嗰個率係高五倍嘅，咁所以都係真係需要打針。
2: 係，不過有時家長可能諗咧，打針一打針咧，佢就鬼殺咁嘈啊，因為嗌啊，咁啊門口都唔入啊，入到一知道入去係打針咧，喺個醫生私家醫生門口嗰度就喺度拉扯啊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又聽多咗啦，始終小朋友啱啱就叫入翻學兩年咁樣，就有一種叫噴鼻式嘅。咁其實呢類嘅幫佢叫都算唔算叫接種咧？都係。

0: 噴鼻式同埋打針嘅疫苗咧，其實都係兩樣嘢已經比較過，其實個效果係都係一樣嘅。
1: 嗯，係係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係真係驚打針，就可以用下噴鼻式，
0: 係啦，
1: 都 OK 嘅。
2: 嗯，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呢个季节性流感而家都算系高峰期噶啦，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啦，就去接种呢一个预防疫苗啦。
1: 系啦，咁今日多谢晒嚟自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荣文医生接受我哋访问，多谢
2: 你，谢谢医生，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本輪伊波拉疫情已經波及7個省份，累計8300宗確診病例，死亡個案突破4000宗，達到4018宗，病死率 48.4%， 累計治癒病例2100多宗。無國界醫生組織

0: 警告，由於疫情監測同病例發現工作存在不足，本輪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實際病例數目可能高過官方通報數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8月表示，今輪疫情已經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伊波拉疫情。土耳其西部馬里薩省索馬縣一個煤礦發生坍塌事故，災害和緊急情況管理局說，造成5人死亡、2人受傷，包括涉事礦業公司總經理在內的9名相關人員被拘留。土耳其傳媒報道，煤礦在當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礦工被困，救援人員趕往現場營救。當局說，經過連夜搜救，已經找到5名被困礦工遺體，2名獲救礦工中1人仍然在醫院接受治療。索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產區，2014年曾經發生造成301人死亡的嚴重礦難。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 8.5%。政府发言人就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的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的最坚实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将会改设于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呢早前都被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说，港铁是会就住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5亿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就说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至于沙中线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工程问题，最后分别延误大约2.5年和1.5年通车。 经济日报报道。

0: 信報報導，新皇崗口岸有傳最快本月十二號開通。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尋日再次召開新皇崗港方口岸區跨部門準備工作小組會議。他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各個部門在會上已經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開通條件。新皇崗早日開通是兩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兩地政府的共同目標。粵港兩地政府會盡快敲定正式開通日期，向公眾公布。信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仍然執修緊，令到臨床服務展開無期。但大約100名員工工作的血庫，去年11月已經搬入去。有血庫員工形容，憶述新大樓初期升降機運作緩慢，加上血庫位於16樓。員工由血庫到離開大樓最長曾經需要大約15分鐘。院方回覆說，從未接獲因為升降機運作異常而導致血液製品報銷的通報個案，又說曾經模擬演練和測試，確保血液送達目的地的時候溫度和運送時間符合醫療安全標準。明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零售業連續16個月擴張，國慶黃金週人潮湧動，但是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利率趨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對香港經濟構成挑戰。推動傳統零售業轉型，優化城市經濟，將旅客的流量轉為實質的消費量，是有助香港更好發揮獨特優勢，增強零售業對香港經濟的引擎效能。這是大公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就認為，目前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但是人均消費未有同步增加。評論說，黃金週人流暢旺，政策 KPI 就應該從旅客人次轉變為進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時間、人均消費和城市承載力，比旅遊發展和居民生活質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遊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是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要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话，呢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咧绝对唔系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北水回流可望提供到短线嘅喘息，但系若果外围利率唔见到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咧系属于技术性修复，而唔系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咁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出咧系由于有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也。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隔田村对出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讲多次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 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的意外咧，而家改造全线封闭啊，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就系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的意外咧，头先就部分行车线嘅，咁而家咧就最新的消息就系改咗全线封闭，龙尾

0: 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水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咧，接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咧就改咗系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啦。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就净系去荃湾啦，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咧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有个天气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嚟紧咧，啱啱过完中秋节啦，唔知道大家咧又会去边度玩啦？呢排深圳新开一个嘅地标啊，都想介绍俾大家。如果咧冇乜嘢做嘅话，就可以试下去啦。咁佢就九月底已经开幕咗嘅，而且会举办一啲唔同嘅市集啦、集文创、手作、传统文化体验于一身。讲紧嘅就系深圳文化馆嘅一个嘅新馆啊，
1: 几好喎、啊！呢、這个可以有机会大家都去睇下啦，或者观察一下啦。呢啲文创嘢咧，其实喺深圳咧都越嚟越多啦。
0: 我成日都觉得深圳新开嗰啲唔同嘅博物馆啦、或者系演艺空间咧，都好庞大啊。
1: 系啊，
0: 个外形咧，个设计咧，已经系好先进、好 modern、好现代。
1: 即系唔好讲艺术啦，因为如果你讲到譬如艺术馆啊，咁佢一定是里里外外都是充满着艺术氛围。我上个礼拜过去南山区那里做嘢啦，经过了一个新起的会展中心。即是我们传统的会展中心站就在福田那边啦。咁有个新的会展中心啦。哇，你睇佢个占地疯狂大啦。跟住呢喺出面睇呢好似外星人降落咗咁样。即佢系超级科技啊。即
0: 外形系嘛。
1: 个外形好高端啦，好似外星飞碟咁样，即系成个飞碟咁样，即系靓得好紧要。咁我就问一啲领导啦，话哇嗰嚿嘢咩嚟噶咁样，跟住话啊嗰个系新会展中心啊，因为依家旧有嘅会展中心咧占地已经唔够用啦，所以你会见到咧佢个占地啦，以至喺个设计啦，都系好新、好靓、好大咁样咯。哇，真系好震撼咯呢一件事。所以回应翻你头先讲，即系除咗艺术中心，其实佢啲会展中心，即系讲紧展览中心咧，都越开越多，同埋越嚟越庞大。同埋宏伟啊！
0: 啱啊！我俾你睇下呢一个嘅新嘅文化馆啦，佢嘅外形咧就系咁。虽然佢唔系好似嗰啲飞碟咁样嘅形状啦，但系佢成个咧都系玻璃包围，
1: 透光度好高，
0: 而且佢个顶咧有一大片嘅草坪啊，即绿色嘅植物啦。都好適合我哋現代嘅一種嘅新嘅建築嘅模式啦。
1: 喺邊個地方啊？深圳？
0: 這個我真係要揾下。九月底就會開幕啦。
1: 係。
0: 但係我覺得可以講嘅就係佢入面嘅功能性咧都幾強大。佢入面主要係分咗七大嘅空間啦，包括咗咧就係有多種嘅專業嘅劇場啦。其中咧有一啲大劇院啦，超過1000個座位嘅，適合俾我哋去睇歌舞劇啦、戲曲等等啦。亦都有細咁少少嘅，就係500座到，佢叫先。风剧场俾人睇一啲实验嘅话剧啦，或者小型嘅音乐会。同一时间仲有啲多功能厅啦，仲有一个嘅黑房啊，俾大家睇下啲沉浸式嘅戏剧，都几特别嘅。另外除此之外啦，仲有啲培训嘅空间啦，入面如果系即系小朋友去学唔同嘅课外班嘅话，都可以去到呢一个空间啊，去学书法啦、乐器啦、咖啡
1: 茶。哦，喺龙华区嘅，啱啱我上咗佢哋个网站睇。
0: 揾到，哦，我都未去啊，等佢。啱啱開幕，揾個時間去抽個時間去打個卡先，係咯。咁除此之外，亦都有展覽啦，有閱讀嘅空間、創作空間。

0: 同埋有个超大嘅广场啊 ，outdoor 嘅位置，有机会应该都会开下啲唔同嘅活动啊，或者音乐会咯。咁啊，大家有个全新嘅文艺气息嘅空间，又可以得闲嘅时候去下啦。
1: 好，听首歌，转个头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沙沙沙沙沙沙沙。
1: 早晨，早晨，又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谈环节。今日咧都系由大湾区医疗及生命科学创新自扶委员会委员 William 林伟业先生喺度噶。早晨 ，William。
2: 早晨啊 ，Yana。
1: 再一次请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安老康养知识啊，因为上集咧你分享咗好多好有用嘅 tips 俾大家。今集我哋又可以深入啲，仲系有好多嘅问题咧，好想帮长者朋友问一下你啊。
2: 嗯，
1: 首先我哋就上个星期咧都讲咗香港都有一啲嘅政策啦，帮我哋嘅长者朋友翻到内地系有一个更加好嘅康养嘅规划啦。譬如我哋讲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嘅，我哋就请你同我哋一一去解释下啦。
2: 哦，好啊，好啊，嗱，咁啊，上一集都讲咗啦，就有广东院舍计划。咁、其实讲少少先吓，其实有两个计划嘅，一个叫广东计划、一个另外一个叫广东院舍计划，
1: 好似啊个名，
2: 有啲似哦，系啊，好多人就算好容易混淆嘅。咁、上一次讲过嘅广东院舍计划咧，系特别俾即系喺香港嘅一啲长者喺中央轮候册，即系已经排紧入安老院嘅老人家咧，可以有一个选择咧。到大灣區退休嘅，有個即係我哋叫做捷徑啦，可以快啲啦，咁社署會幫手協調啦，咁去選擇嗰其中大灣區29間嘅院舍入去，咁、而且個福利入面咧，就是、如果你真係選擇入咗大灣區的話咧，喺政府係會包咗嗰個住宿啦。基本嘅醫療啦，同埋飲食嘅，咁嗰成5000蚊噶，差唔多價值都有成5000蚊噶，係啊，咁所以係好多，即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福利嚟嘅嚇。咁、其實都係目標係咩咧？都係鼓勵，因為香港始終安老院嗰、那個或者政府買位啊嗰啲咧，都係好短缺啊。咁、排入去安老院嗰啲老人家咧，都要排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又唔想長咁多時間，我又需要人哋照顧，咁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大灣區依一個廣東院舍計劃。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喂，我係中產，我又或者我唔係喺嗰個叫做中央輪候冊入邊嘅，我行得走得嘅，咁我點算啊？咁樣咁咧，我係咪有冇得翻大灣區啊？有冇福利啊？嗱、有嘅，嗱、其實就點樣咧？就係、你都係要，不過當然你揾嘅大灣區嘅康養社區啊，或者

0: 有關嘅老人院咧，就係自己俾錢噶啦。不過咧，你仲可以攞到一個福利，就係我哋嘅生果金同埋或者一啲叫長身津啦嚇，大家講嘅長身津啦。因為咧本身依兩個生果金啊、長身津嘅福利咧，其實係有個時間限制嘅，即係你逗留香港時間限制嘅。譬如你真係去咗外國嘅，譬如加拿大，咁其實係唔可以多過兩個月嘅。如果多過兩個月咧，係會冇咗個生果金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不過問題咧，如果喺廣東計劃下面的話咧，你向社署已經即係申請咗，我係翻咗大灣區自己退休噶啦，咁樣咧，其實依兩個香港嘅福利，即係頭先講嘅生果金啦、長身津啦，係可以繼續用嘅，係啦，仍然繼續俾你嘅，就咁樣。
1: 咁、那個匯率方面又點樣去換算咧？
0: 係、啦，嗱咁講匯率啊，真係好醒啊 ，Yana 你真係係一個好新嘅一個就有另外一個福利啦，就叫做粵港養老通嘅一個福利出咗嚟咧，就係、因為佢哋明白咧，原來。因為而家嗰啲陳講生果金啊，或者長身津咧嘅錢咧，通常都係入翻而家香港老人家嘅香港户口嘅。
1: 係啊，
0: 咁如果佢又翻咗上大灣區死啦，咁要老人家自己搬啲錢翻上去咧、就會好多時牽涉嗰個過程啦，係咪？老人家都頭都痛埋啦，要撳咁多掣，
1: 開張卡又要整，
0: 開張卡又要銀行同你講一扎嘢。嗱，呢個第一樣嘢，咁佢可以依、這個program 咧，政府 program 咧就可以幫你。香港銀行直接將你錢打入去內地銀行嗰度先，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免咗個手續費，嗱、這、呢個好緊要啦，
1: 好緊要喎。
0: 嗱、呢個免咗手續費，因為點解咧？本身曾經經好多原本普通嘅平台咧，都要因為個額唔夠大咧，通常都要收一個即係手續費嘅。咁其實喂，我生果金或者長身津仲要俾你扣走啲錢，咁梗係唔開心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喺呢個福利下邊咧係唔會扣嘅。咁第三咧就係佢個，就想問啦個匯率啦，因為咧大家都知而家人民幣都升得幾快嘅、有時咧我未必如果你即刻俾曬人民幣，我可能話會唔會買貴咗㗎啲人民幣？咁、所以咧政府嗰個生果金啊或者長身津出俾你嘅時間咧，都係會用翻香港港幣咧俾翻你先嘅，打入去內地户口，你自己喺內地覺得靚啦個匯率，你先自己轉翻出嚟用。咁你哋就會覺得舒服好多啦。
1: 自己有選擇啦。
0: 自己有選擇啦。咁其實呢樣嘢對我嚟講咧，我都好好嘅，幫到好多老人家，真係一個好實際，即係用錢嗰方面咧，佢方便咗好多。即係上到大灣區嘅時候，唔需要諗，哎，我帶幾多錢上去，或者每個月嗰個收入好重要㗎，嗰、那個長身津都咁。依樣嘢就真係幫到好多老人家咯，都
1: 知道。咁啊，我哋長者都有醫療券啦。咁、如果係政府派發嘅醫療券，去到灣區生活嘅時候，係咪都可以用到咧？
0: 啊，呢個又係好好啦。嗱，醫療券咧牽涉到咧就係好多老人家即係翻到內地要睇醫生嘅一樣嘢。係啦，嗱，咁咧其實香港政府同大灣區各地嘅政府咧都已經做咗好好嘅合作啦。咁其實已經打通咗咧有19间嘅指定嘅醫院咧係可以用到醫療券嘅啦，即係同你。香港用咧系冇分別嘅，嚇、這個亦都方便咗喺大灣區居住嘅老人家嘅，係啦。咁就另外一樣嘢咧，都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因為咧最緊要係個咩啊？個病歷啊。其實我哋做平日做工作嘅時候咧，好多老人家都話：，我上咗去，我喺香港啲醫院嗰啲病歷。內地啲醫生知唔知㗎咁樣樣，咁咧其實而家政府都已經即係好努力做緊呢個銜接㗎啦，咁樣咁今年咧其實已經將醫健通咧630万嘅人嘅醫健通 data 咧已經可以預備擴展到去內地嗰啲醫院㗎啦，咁、不過你話而家試點中咧就有3间醫院咧，如果你上面做完身體檢查咧。譬如嗰啲MRI 報告啊、X 光報告咧，基本上佢可以上傳翻去香港嘅醫管局入邊嗰個醫健通個系統入邊添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試點，慢慢咧會銜接得到。咁於是乎咧，你就喺香港睇醫生或者喺內地睇醫生咧，慢慢地就可以病歷方面都可以打通啦。
1: 哇，方便好多、哦！我見咧係都有納入中醫院。即係唔係淨係西醫啦？如果中意睇中醫嘅長者都可以去用呢一個嘅計劃咯。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嗱，大家如果係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想翻內地康養嘅話，咁另外喺你嘅經驗啦，你都同長者朋友好多嘅接觸啦。如果佢哋係平時咧照顧長者啦，或者長者咧想康養退休，佢哋面對啲乜嘢問題咧？
0: 啊，依、這個非常好嘅問題就係、是。我谂第一样嘢，头先上一集都讲过，可能好多时就系、是、个院舍靓唔靓啊，啲康养啊、医疗啊做得好唔好？我谂呢个系第一。

0: 下會諗到嘅嘢嚟嘅。不過你真係考慮成咧，另外一個我諗會好多人都未解決得到咧，就話啊死啦！我而家上咗去同啲仔女未要分開咗咯咁樣樣。不過如果真係需要醫療照顧啊嘅時間咧，其實對個老人家自己本身嗰個生活質素啦，或者仔女個照顧壓力咧，其實都會越嚟越大嘅。係啦，咁當然。起正隔離街咁啊，梗係最方便照顧啦。嗱，不過咧，我起一個醫護咧，我會俾試一試，我俾今日俾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大家睇一睇啊。就算喺香港自己本身都好，如果我哋真係喺屋企冇能力照顧個老人家，我哋都要安排個老人家入老人院的話咧，其實問心自己咧，其實24小時入邊，我可能去探望媽媽嘅時間咧。可能都是不出两三个小时的啫，何况一定不可能每一日的，可能一个礼拜有一天两天去探望他的啫。啱唔啱？我想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现实的一条数嚟嘅。好啦，咁最简单嚟讲咧，其实就算你在香港都好啦，你放咗佢入老人院都好啦，其实你可能都有九成时间咧系佢自己在老人院即系生活嘅，你有一成时间去探望佢，啱你好近。你就為了一成的時間可以很近的去找他，不過另外那九成的時間其實他要在自己在那個老人院裡面生活或者接受的。所以你問我香港都有好的老人院，不過如果你覺得在香港揀不到一間好的老人院，可能內地是一個好選擇來的。
1: 是
0: 可以好像上一集講，譬如價錢照顧的質量
1: 又闊一點
0: 生活環境質素，因為上面因為有醫護真的人手多，我想大家很明白真的人手多
1: 是
0: 還有它裡面的現在個照顧的配套是很緊貼的咁仲转身都转多啲，我都话啦。
1: 最紧要系佢哋住得舒服又安心咯。
0: 系啊，冇错。同埋而家大湾区嘅交通道方面，大致上大约一个至两个钟都基本上去到噶啦。
1: 系远少少，不过我觉得最紧要睇你有冇心去探长者，或者每个人嘅选择咧，其实都好唔同嘅。最紧要系拣一个适合你哋嘅，你哋又觉得唔舒服自在嘅就可以噶啦。
0: 冇错，
1: 系啦。咁今日都多谢 William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安老嘅知识啦，同埋我哋嘅中港两地一啲嘅制度上面少少分别，或者系我哋本身香港咧都有啲嘅政策咧可以俾翻长者咧去参考一下嘅。咁啊，有机会我哋下次咧又再请 William 嚟同我哋倾下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受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本港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定打造有關項目。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

0: 同埋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七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就系、是、七宗交通意外噶。咁先讲翻比较挤塞嘅就系狮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对出，咁而家咧就系、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咁同埋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啊。咁再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咧，出翻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咁出九龙咧就冇受影响，主要就影响咗入西贡方向啊，就系、是、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門的青雲路由於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杯道路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的，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杯道路一段都是車多繁忙。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一帶都是車多。而在九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需要全線封閉，去觀塘方向就部分行車線封閉。再講多次位置，就是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現在全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啟業村，去觀塘方向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不過去觀塘方向暫時就沒有受影響，沒有擠塞，最主要影響到就是龍翔道天橋去荃灣近彩虹村對出需要全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啟業村，揸車朋友留意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5: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6: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5: 那边会争呢？
6: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7: 哦，但你喜欢芝麻。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8: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好想跟你 share。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你系咪都有啲近视同埋有少少散光
2: 啊？我有散光啊，而家、
1: 嗯，
2: 我仲要系做过
1: 激光矫
2: 视。
1: 我先问你一样嘢先，激光矫视咧，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勇气嘅决定？
2: 绝对系啦，我都谂咗好耐嘅嗰阵时，而我咁啱做嘅时候咧，佢系一个新嘅新嘅技术啦。咁我都谂紧究竟做唔做，因为佢真系好新，冇乜嘅科学嘅一个实案出到嚟，咁但系谂完之后，我觉得照做啦，因为都唔戴眼镜方便好多嘛、
1: 嗯。
2: 而且有一个好大嘅原因系我戴唔到 con 啊，即系嗰啲叫咩啊 ？con 系
1: 隐形眼镜系啦，
2: 突然之间唔记得个名。
1: 你点解戴唔到嘅？
2: 好干，一戴一个钟我就要除噶啦，所以唯有做咗嗰个矫形啦。
1: 喂，我揾到一个位咧，同你近似嘅，系啦。有一个位咧唔同你近似嘅，就系、是、其实咧我近视都深嘅，900多度近视啦。
2: 我听过你讲过。
1: 咁跟住咧我又好惊啦，所以我就冇做呢个激光矫视，就长期系
2: 戴
1: 住眼镜咁样啦。
2: 啊，打波点啊？咁戴 con 啊？
1: 打波我都要戴叫做全塑胶嘅眼镜，即系连粒螺丝都系全塑胶嘅。咁变咗咧，打波嘅时候咧，就算整到撞到咧，都系塑胶整到你嘅皮肤咯。咁就唔会有金属啊，或者有啲嘢会怼到你隻眼啦。咁、好啦，咁头先嗰啲嘢都同你好唔同啦。有咩系同你同嘅咧？就系讲紧戴唔到隐形眼镜啦。因为咧、其实我隻眼睛咧系好细嘅，咁所以咧我咧系每次咧攞住呢个隐形眼镜咧。因为我隻眼又细啦，我已经劲擘大啦，跟住
2: 塞唔到入去啊！
1: 系啊，塞唔到，真系塞唔到，真噶！
2: 你可以再擘大啲噶，你肌肉嚟噶嘛？
1: 我五年级嘅时候咧，因为我五年级系我最认真打篮球嘅时间嚟嘅，即系我直情系好叻嘅，真系喺成个九龙北区系啊，九北区系好叻嘅一个球员啦。咁我谂住自己我一定要戴 con 啊，因为会窒碍咗我嘅发挥啊，咁样啦。跟住真系练咗两三个礼拜戴 con 咯。嗰阵时妈咪系咁帮我去戴 con 咧，跟住我觉得好痛好辛苦啊，最后我就放弃咗咯。
2: 但戴到入去嘅，
1: 戴到除出嚟都除到，咁但系就好辛苦咯。每次好似作战15分钟，戴一次除又15分钟咁样。
2: 即系感受到佢喺你眼入面。
1: 系啊，直情有一次咧，只 con 系接住咗喺我眼底啊！你谂下，我系几唔识戴，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你谂下，我只眼系几细啊！真系我劲擘大啦，因为稍眨一眨就已经又夹翻出嚟嗰啲嘢咧。哇！
2: 我第一次听眼细戴唔到，
1: 咁所以咧
2: 笑你噶，但我觉得好可爱嘅一件事。
1: 我都系要
2: 配眼镜啊！

0: 鏡啊，咁所以即係關於深圳配眼鏡就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熟過我啦。咁、但係近排有啲眼鏡店就好好嘅，咁佢咧就俾你配眼鏡啦，咁即日攞噶啦，一定係講緊兩個鐘頭就得啦。咁你嗰兩個鐘頭有陣時會有啲朋友落去食啲嘢啊，或者周圍溜達下行下啦。咁依家深圳咧有啲叫做眼鏡店咧，就直情幫你做埋其他護理啊。比方說你係女士咧，咁可能你配咗副眼鏡，咁等攞嘅時候可能個半鐘。咁呢就帮你做下修甲啊美甲啊咁样啦、啊。咁男士喂冇得修甲喎、啊、冇得美甲喎、啊、佢又帮你松腿。
1: 咁好嘅咁似啲打边炉要等位嘅时候就可以修甲、
0: 啊。係啊佢帮你做埋个按摩囉。咁嗱你讲真啦正常按摩按肩颈或者松腿咁样大概就60分钟咁样。咁当你成个人筋骨疏松之后呢你就轻松攞返副眼镜。咁、就搞掂晒全方位咁嘅服务。係要 extra 加少少钱嘅、
1: 啊、
0: 不过我覺得係物超所值咯，因為有陣時咧，你配完眼鏡咧，嗰個幾鐘咧，咁其實你又唔想落翻去下邊，哇！即係又人又比較多啲啦，同埋我自己覺得東門都真係幾多人嘅，同埋都幾唔係我哋譬如去開蛇口啊，或者南山區嗰啲大商場 feel 啦，因為都有一定嘅歷史啦，講緊東門都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樓下比較相對污糟少少，或者人多少少雜啲啦，啲人我白啲講一句。咁如果你係好喺上面配眼鏡，其實有埋呢啲 service， 有埋呢啲服務嘅時候，咁就搞掂咯。即係你去一個點，又按埋摩，跟住又順便就配埋眼鏡，跟住就去下一個點再食嘢，再打車。咁、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嘅，
1: 條路順好多啊！你唔使咧，你配完眼鏡之後又揾個地方啊，去邊度好咧？個時間應該點樣用咧？直接留喺度。跟住做曬所有你覺得好開心 happy 嘅嘢，拎眼鏡又可以去下一個點。
0: 係啊，喂 Yana， 即係題外話，講開打車咧，我都想成日想同你講呢、這個。我睇下你知唔知道當中嘅迷思。嗱喺內地你會有唔同嘅叫車嘅 app 啦，咁你可能乜乜打車、乜乜打車咁樣啦。咁我通常都會打車嘅，咁就唔會截的士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咧話，截的士咧係貴過打車嘅。咁我想问你知唔知点解当中个原因系点呢嗱我都唔知㗎我纯粹觉得你知㗎咋吓。係啊你通常喺内地特别喺深圳你都会打车啦。
1: 我系打车啊不过以我观察都真系的士系贵啲㗎。
0: 係咯点解嘅呢其实。
1: 可能个 app 上面有啲优惠。
0: 係喎、真係喎。咁真系唔知道点解会系咁喎。我想问一下一啲相关人士，如果收音机啲听众朋友，嗱你听到呢段广播嘅时候，你解到咧，你可以欢迎 D M 我嘅，即系唔好净系问我啊阿欧啊，阿 Yana 呢个礼拜你哋介绍嗰啲咧，卤水鹅喺边度食噶，或者喺澳门咧边度食啊，好好食嘅一个车胎人嘅嘢啊，咁样类似咁样。喂，唔好问嗰啲字，我想有阵时有个互动，等听众朋友都可以同我哋联动下。喂，究竟喺特别喺深圳啊，或者喺广州咧，点解咧就咁新手牌截的士咧系贵过喺呢个 A P P 去订一架车咧？
1: 我自己仲有一个原因估啊，就系、你的士咧系就咁截就即刻上车噶嘛，咁你 app 有机会要等噶、哦，
0: 系、哦，
1: 虽然个车辆好多，等都系二三分钟，有啲远啲五六分钟。就已經係冇咁方便噶嘛？你覺得
0: 係啊？
1: 咁所以會唔會係呢個時間關係係其中一個原因呢
0: 可能你呢個睿智嘅答案就係爭嗰幾蚊就係爭幾蚊，因為其實又唔係爭得多嘅。你截的士可能貴十蚊人民幣或者五蚊人民幣咁樣。
1: 係啊，同埋仲有好多車型車款可以俾你揀添。
0: 咁又係啊，
1: 有啲又貴啲。
0: 好啦，咁啊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踏入十月嘅时间咯，都系秋天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 plan 下去旅行
1: 咧？唉，好想啊！不过咧，你都知道啦，十一黄金周咧，其实老实讲一句咧，就真系咧，内地咧人潮涌涌啊！你无论去到大湾区啊，以至譬如你去到上海、去北京咧，其实都几多人噶。咁反而咧，就喺呢段时间咧，作为我自己好喜欢去湾区旅游嘅一个朋友仔咧。就
0: 留港消費，
1: 其實香港都好多人，都真係唔知道去到邊，可能真係要避走一下曼谷啊，或者去一下新加坡。其實我十月、十一月想 plan 去新加坡嘅，因為 F1 啦、即係跟住又有啲crypto 嘅 event 啦，其實真係好想飛。不過嗰段時間飛新加坡啲機票又好貴啊，因為要努力賺錢咯、不過即係係時候放鬆下身心都係好嘅。嗱，即係你又未有小朋友啦，我都冇啦。咁通常咧，暑假就旺季嚟嘅。當我哋呢啲即係有伴侶嘅朋友仔咧，其實咧，九月十月咧去旅行係幾好嘅，
0: 係差唔多幾好，
1: 因為機票又平少少啦，又淡季啲啦，跟住啲除咗機票平咧。跟住啲酒店都會相對地平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去下唔同嘅地區去食買玩咧，都係幾好嘅、嗯。有推介係咪啊？欣娜，你今
0: 日如果唔飛海外近近地咧，其實都可以北上旅遊嘅。咁我就講幾個好啱秋天去嘅地方啦。咁都遠遠地，咁大家可以諗下 plan 一個嘅遊場啦，或者嘅一個開心嘅假期啦。唔一定要十一黃金周去嘅，可以之後都 OK 啦。咁首先第一站咧就係首都嘅。北京啦，因为北京嘅秋天咧系供应虽然短暂，但系非常之靓嘅。去到香山咧，可以睇下满地嘅红叶，哇，超级靓，影相打卡一流啊！咁另外咧都可以去下颐和园啦，赏秋景啦。同一时间仲有地坛公园咧，嗰边有一个银杏大道啊，成条路咧都系金黄色噶、真系可以带埋爸爸妈妈去下。
1: 银杏树咧真系好靓噶，可以嗱，我讲一次嘅啫。因为我咬字唔好啦，嗰、那个字系好难读嘅，交俾你讲啊！你呢啲前主播咬得叻啲嘅啲字应该
0: 边个啊？银杏树啊？
1: 系啊，你咬得几好，讲得几好啊！我纯粹想讲呢种树嘅品种
0: 系
1: 好靓嘅，有阵时影出嚟咧，影相特别系影相啦，系出嚟个效果咧系非常之咧、有一种美丽嘅意境喺当中嘅。
0: 如果想再继续睇下大自然嘅壮阔感咧，推荐大家可以去下内蒙古啊！我有冇去过内蒙古？
1: 冇、内蒙古反而就真系大江南北，即系嚟紧想涉猎嘅一个地方咯。系、不过又系要请八至九日假咧，
0: 要请假，
1: 一谂一谂到请八至九日，
0: 大家就唔舍得你噶啦，唔可以走咗。晨光就冇咗你把声。
1: 八至九日假咧，我就喺度谂啊，其实系咪应该去埋欧洲咧？咁样，我好多年冇飞过欧洲啦，因为系啊。
0: 但八至九日欧洲好似唔够
1: 啊，唔够都好过冇啊！我唔理噶啦，我唔理噶啦，照飞噶啦。
0: 你哋始终系难啲抽到身去咁长嘅旅游。
1: 系啊，你都系嘅，其实
0: 依家
1: 慢慢都系。
0: 我以前系成日都去一个月噶。
1: 系啊，几开心啊吓！咁啊，仲有啲乜嘢近近地嘅分享咧？
0: 好，咁啊，内蒙古未讲晒啦，内蒙古不嬲，大家都觉得。夏天去睇绿油油的大草原，但原来呢它是秋天的时候都可以去下金色沙漠，啱晒秋天的颜色。
1: 哦、
0: 同一时间因为内蒙古它的公共交通比较少，大家可以包车跟朋友一起去吃下羊肉，看下草原秋天的景象、都挺好的。我可以介绍多一个就是可以去青岛、秋高气爽。
1: 你去过青岛没有、
0: 这个我真的没去过。
1: 去过青岛，青岛嗰阵时有一部咧好经典嘅电影咧，林嘉欣做嘅，叫《恋之风景》啊，系啊，咁啊真系咧，成个拍摄咧都喺青岛入边发生嘅，哇！估唔到真係有一個咁歐陸色彩咁濃厚嘅城市啦，喺內地啊，好多嘅景點咧，或者好多打卡位咧，其實好似去咗歐洲咁樣噶，係啊，幾得意啊嚇呢個，
0: 一個可以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
1: 係青島好多好嘢食嘅，同埋近海嘅地方就有好嘢食，
0: 海鮮都有。
1: 佢有個豬手都係好出名嘅。
0: 哦
1: 唔知咩停豬手，第一個字唔係好識讀，係揾翻再同
0: 揾
1: 翻再
0: 同
1: 留停豬手，我冇記錯係停留豬手定留停豬手。嗱，聽眾朋友，如果聽到咧，你係青島人咧，可以同我講翻，同我交流一下，唔使鬧嘅，係啦，唔使鬧嘅。不過傾下偈就好開心噶啦，嚇。
0: 冇錯，咁啱啱介紹咗幾個城市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好值得大家去自己發掘一下，感受下中國最靚嘅秋天啊！
1: 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我嘅好拍檔余欣娜啦，咁啊，國慶快樂都係開心嘅，咁大家咧即係唔係阻止大家翻去內地玩，一定要玩嘅，不過你要抽冇咁多人嘅時間咯，如果唔係打蛇餅打好耐咧，咁就真係即係令到大家咧。开始同埋收尾个旅程咧，就有啲嘈嘈闭啊，同屋企人，哎，都话叫你早一个钟头翻嚟香港噶啦，搞到咁逼人咁塞车咁样系嘛？
0: 最紧要心平气和啊！
1: 系啊，冇错冇错，家和万事兴。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紐卡斯爾市發生汽車衝撞人群事件，當地傳媒報導

0: 少九人受傷，其中兩人情況危殆。警方指初步跡象顯示事件同恐怖主義無關，涉事汽車的司機當場被捕。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埃曼將在啟德主場館上演，由中國香港對柬埔寨，港隊力爭在主場捧杯。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昨日抵港，預料將會入場觀賞賽事並頒獎。恩芬天奴在社交平台發放照片，形容好高興能夠來港，又指足總成功舉辦今次賽事，今日的決賽將是歷史性。他又與足總會長貝君奇以及主席霍啟山會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八单事故啊。咁最挤塞嘅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系车龙分别排到去沙沥公路近住御翠园，同埋咧沙田路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御翠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已经系嘅封路已经全部解封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啦，就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门青云路啦，去近住杯道路嘅意外未清场嘅，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咧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西贡公路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交通意外就清场啦，而家西贡公路咧交通就已经系好翻好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嘅意外清场，而家咧交通系好翻好多。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天富海湾咧嘅意外就系清场嘅。而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咧，由天富海湾嘅车龙咧就系有待消散，龙尾香港中文大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嘅意外虽然清咗场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中文大学。咁最后一单咧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咧都系有意外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咁虽然冇塞啦，但系经过都请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林锦公路交汇处系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粉岭公路上水方向咧交通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嘅，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咧，车龙都几长嘅，排到去铜锣湾花园。咁另外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 to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安哥同学会，
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7: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9: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未访问呢位嘉宾之前咧，我要解答一啲朋友啊或者系听众嘅查询。佢话 Jackie 哥哥，你喺乜嘢情形之下你会访问一啲嘉宾噶？咁有好多情况嘅，即系例如佢喺工作上，我哋可以分享佢嘅点滴啦，又或者系佢嘅近况系点样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而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喺一个演唱会上面咧，我听到佢弹吉他，听到佢唱歌，喺旧年嘅事啦。啊，其实唔系啊，年头嘅事啦，好近啦。我好挂住呢个人，因为佢喺台上面咧，话俾我听，佢系好努力。好用功咁踏上红馆嘅呢位新朋友就系 Region。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Hello，Jackie 哥哥你好。
9: 系啦，正话我同你讲嗰个 opening 咧，系真心嘅。
11: 我多谢，非常之感激。
9: 系啊，嗰次咧，我系记得咧系有一个前辈啊，咁佢就喺红馆咧，好似要告别啦，演唱会，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嗰位前辈系边个，同埋点样安排你去表演呢？
11: 哦，好啊，就系卢老师啊，就系因为上一次去咗一个红馆嘅演唱会，就系佢嘅告别演唱会啦。咁去到我就做到一个嘅开场嘅嘉宾咁样，咁就暖场嘉宾系啦。咁所以就有机会好开心咁样可以同到卢老师去合作啦，咁真系好开心嘅。
9: 卢冠廷老师俾你个感觉系点样咧？
11: 我觉得卢冠廷老师俾我嘅印象系。好开心嘅，佢好开朗嘅个人，同埋佢系好 supportive 嘅。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喺颁奖礼咧，即系港台颁奖礼嘅时候咧，佢喺后台都有同我讲要加油，继续加油咁样。系，所以非常之好嘅佢系。
9: 系嗱，依家你个心情已经系放轻松啦，你有你自己嘅成绩表啦，一步一步咁行啦。当我再提翻嗰个暖场嘉宾。嘅时候咧，你觉得嗰一次嘅演出系咪俾你一个机会咧？
11: 哦，绝对系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机会俾我添啊！因为系我第一次踏足红馆呢个嘅场地啦。咁首先系一个可能系细个已经好想会做到嘅一样嘢，因为我好中意表演嘅，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场馆啦，去表演嘅话系超级开心。咁另外就係喺咁多個前輩面前表演，雖然係有啲緊張，但係都係一個非常之榮幸嘅一件事嚟嘅。
9: 仲有咧，面對咁多觀眾，係咪啊？好啦，當你聽到掌聲嘅時候，即係你唱完一首歌，再唱第二首歌，好似大概唱咗四首歌，係咪？
11: 係
9: 啊，每首歌都有掌聲。當其時嘅掌聲俾你有啲乜嘢嘅作用啊，或者鼓勵啊？
11: 係，我覺得啲掌聲好緊要啊，其實真係，因為 由第一首歌可能有少少緊張啦，慢慢跟住聽到啲掌聲咧，其實啲掌聲好似一個鼓勵俾我，就振作咗我自己嘅，同埋好似本身我有啲不安嘅時候咧，啲掌聲好似係對我嘅一個肯定咁樣，所以我每一首歌接住一首歌就覺得我自己就表演稍微越嚟越好啦，係啊，
9: 係永遠都係噶，當一個演出完咗嘅時候咧，哎呀，如果即係多啲時間俾我咧，我更加好。呢個係每一個表演者咧，都係需要有少少時間去醖釀或者做個熱身嘅。嗱，咁你彈嗰四首歌啦，其中有一首歌咧係同檸檬有關嘅，
11: 係
9: 咪
11: 啊？哦，係啊，係啊，就係 Lemon Tree。咁呢首歌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埋係一首經典嘅作品啦。咁我嗰一次都係自彈自唱咁樣唱咗出嚟嘅嘛。
9: 嗯，嗱，你彈吉他嘅時候咧，我睇得到咧，你係好專注，你又唔會特別望住啲 audience， 你係好似個視線喺你個手指同埋嗰個弦線啊，個吉他嗰度，你係好用心咁樣彈嘅。咁學吉他難唔難噶？
11: 其實我覺得係幾難嘅，真係，因為由細到大其實我本身係自學嘅，
9: 係
11: 到呢兩年開始我就有跟老師去學下，咁所以自學嘅期間，我覺得難嘅地方可能係首先要自己摸索，咁就冇一個guidance 去俾我話俾我聽啊，有啲咩位係可以盡快拿捏到，就會可以容易啲提升我嘅進步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吉他如果自學嚟計係難，而跟咗老師嘅話，我覺得係難嘅地方係要 consistency 去不斷去練習啦。
9: 係咁啊，介紹一啲嘢俾你啊！我哋香港電台咧，第二台咧，星期六咧係有一個咧吉他嘅 program 噶。咁你嗱，你 search 下咯，好唔好啊？
11: 好
9: 嚇，好好聽噶，又有老師現場示範啦，有名師老師，乜嘢都有啊！記住咯，
11: 知道
9: 或者。第时你上去嗰度玩下，
11: 哦好，等我进步一下，我就要等我练多啲先。
9: 一定有机会。嗱咁啊，讲翻就即系你弹吉他啦，你自学啦。你细个系咪好中意表演嘅咧？
11: 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好惊表演嘅。喺我谂系喺小学嘅时候，应该好惊表演嘅，因为嗰一阵咧就好多。我怕表演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要上台表演那种感觉好像很紧张，还有可能有一点怕这样。但是我就以前都很喜欢玩管弦乐团的。管弦乐团就一大班人的时候就很有那种默契感，就其实很开心的。还有因为一支小提琴就未必是很好听，但是加上整队乐队的时候就一定会是特别好。还有观众的反应都很好。所以就令到我越来越喜欢去表演这样。去到中学期间我就开始有参加啲音乐比赛嗰啲咁样，咁所以就喺当中就发现咗哦，其实音乐真系陪伴咗好多，尤其是喺音乐嘅时候，因为我系比较有啲可能唔系好开心嗰阵，但系就音乐
9: 失恋啊，
11: 都唔系嘅，都唔系失恋嘅，
9: 唔系咩啫？你话俾哥哥听，
11: 嗰阵可能系唔系好识得同啲同学一齐去沟通相处咁样，咁所以就比较冇乜自信啦，同埋又自己可能独处嘅时候咧，咁就。有音樂去陪伴我咁樣，咁所以就越嚟越覺得音樂對我嘅影響係好深嘅。
9: 嗱，我知道咧，你細個咧就好中意即係唸口簧咁樣啦，唱歌仔啦，係嘛？成日都即係唱來唱去都嗰幾句嘅，係咪有啲親戚影響你嘅？係咪讚你噶？你同我哋分享呢個兒時唱歌嗰個情況係點樣？
11: 係，其實兒時唱歌，我諗係因為細個嘅時候都有聽下啲長輩去卡拉 OK 嘅時候有聽佢哋唱歌，譬如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甜蜜蜜》嗰啲歌曲咧係比較有深影響嘅，因為首先首歌係好經典，同埋係好入腦啊，所以我都。大個嘅時候，雖然冇乜自己聽嘅，但係都好記得成個旋律嘅喺我嘅腦海裡面咯。
9: 咁但係你明唔明啲歌詞講乜㗎？
11: 都明嘅，尤其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實係我覺得好 sweet 嘅本身係啦。但係因為嗰種 sweet 嘅感覺係好似我自己嗰種收斂，但係又唔夠膽同人哋表白嗰種感覺，但係又唯有用首歌嚟講話，其實你唔使唔信我，唔愛你啦，其實好愛你咁樣。
9: 系噶，呢首歌就系好甜蜜亲切。嗱， 咁你細個就聽呢啲大人啲嘅歌啦，就唔係好了解嗰個歌詞嘅，但都感覺到嗰種即係甜蜜嘅感覺嘅。係啦，咁樣咧就你長大咗之後咧，你接觸嘅音樂嗰個範疇又好唔同嘅咯喎。
11: 係。咁我接觸嘅範疇就多咗，因為本身可能首先細個嘅時候有 classical 嘅樂底咁樣，即係因為我有學鋼琴同埋小提琴啦，咁所以我就一開始接觸咗 classical music， 之後就去到後面可能就開始有參加 choir 嗰啲，咁又可能會唱一下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樣咁就民謠或者係聖詩都有唱過，咁去到後面咧，再自己開始有夾 band， 咁就開始有唱一下啲流行曲啊，或者係少少 rock 嘅歌曲，咁所以喺一路以嚟，我都覺得係好慶幸可以接觸咗唔同嘅類型嘅音樂，對咗我而家嘅創作係非常之大嘅影響同埋有幫助。
9: 其實你嘅幸福，你嘅慶幸咧係。應該多謝你爸爸媽媽。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我有位新嘅朋友，就係 Region Slam 林偉俊。係啦，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如果即係阿林爸爸、林媽媽佢哋即係好信任你，好即係點講啊？好啦，你去玩你嘅音樂啦，你中意喺音樂世界裡面尋求你嘅夢或者追你嘅夢，你過嚟 head 去玩啦，咁我覺得佢對你一個即係嗰個培育嘅態度係非常之好喎。
11: 係，同埋佢哋都好支持我，因為佢哋都好 support 我啦，同埋佢會聽我啲歌嘅都會，係啊，
9: 係咪啊？
11: 係，同埋會嚟睇我嘅表演咁樣。
9: 嗱，我知道你曾經咧就點講啊？有一個樂隊，個名等我諗諗先，係咪叫 Define 啊？
11: 係係。
9: 其實呢個樂隊的組成是怎樣呢？同埋你在樂隊裡面，你是擔任乜嘢角色呢？
11: 是，我在呢個樂隊咧裡面，首先是同啲朋友一起去組成嘅。咁我哋係其實係自己組合嚟嘅，即係自己組成呢個組合。咁所以係點樣會有一個咁嘅組合嘅誕生？其實係嚟自一個我哋唱歌老師搞咗一個 camp， 咁就係叫即係啲 writing camp， 我哋就入去可能寫下啲歌啊，同埋去學下唱歌同埋跳舞嘅。咁所以咧喺嗰個 camp 裏面，我哋就認識咗大家啦。咁就我哋就開始覺得啊，不如我哋試下組成一團咁樣去做啲唔同嘅歌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個朋友咧，即係其中一個成員
9: 係
11: 啦，團員咧，咁佢就好想做一啲好似 K-pop style 嘅即係跳唱組合咁樣。咁我哋就話 OK 好啊好啊，咁我哋試下咁樣。一開始咧我都好驚嘅，其實因為我自己冇話即係都中意睇跳舞嘅，但系我就自己跳舞就未必系特别拿手，我觉得，所以我就都有啲疑惑嘅嗰一刻，系啦，但系就见住大家一齐去成长，由一开始唔系好识学跳，唔识跳舞嘅，到后面学完跳舞之后，开始算系合格啦咁样，
9: 见得人啦，
11: 见得人咁样，咁嘅时候其实都系一种好有满足感，同埋系好开心嘅成件事，咁所以我喺个group 里面一定唔系跳舞担当嚟嘅，系我系。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我系类似唱下歌咁样，所以就我算系中间
9: 歌手，
11: 算系主音嘅嗰阵
9: 歌手。咁乐器方面咧，
11: 乐器方面嗰阵就冇乐器嘅，因为我哋系跳唱，所以就比较多系要用身体嘅 movement 咁样，所以就冇乐器嘅嗰一排就。
9: O K， 咁高唔高兴，开唔开心啊？
11: 其實嗰陣係幾開心嘅，因為開心嘅位係大家一齊去練習咧，係好似每日都會見大家，就好似好 close 咁樣，即係一個好似 family 嘅。因為朋友可能最多每個禮拜見一次啫，可能或者一個月先見一次咁樣。
9: 係啊，都係怪零見一次最好噶啦。
11: 係啊，
9: 咁你日日見添。
11: 係啦，仲要日日見，又日日練習，又食飯一齊咁樣去做嘢一齊咁樣，咁所以就其實。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experience 俾我自己，同埋同我一齊去組團嘅朋友都係好 nice 嘅，所以就好好成件事就覺得係好開心嘅。
9: 咁後來你音樂之路咧就開始有啲改變啦，仲記唔記得係喺乜嘢嘅機會之下係被人發掘，定是你自己即係去寄一啲 demo？俾一啲機構，希望佢欣賞你咧。
11: 其實最尾咧，係因為大家都諗緊去因為有個團員都係會去韓國發展啊，咁所以我哋之後仲有 啲團員都係開始有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我嗰陣咁啱咧咁巧咧，就社交平台上面咧有一個信息咧，就話有冇興趣去加入一個 label 咁樣。咁所以我嗰陣就一開始就半信半疑嘅，但係去到最後尾發現咗原來係可以真係見到公司嘅老闆，即係而家嘅公司老闆 Gary。

0: 啦咁樣。
1: 咁我就係咩唱片公司啊？
0: 係啦，就係環球唱片公司。係啦，咁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就一開始就半信半疑嘅，首先都因為我都未試過有咁嘅機會，同埋未試過咁嘅 experience。咁我就所以一去到嘅時候都好緊張嘅，
1: 係
0: 啊。但係去到後面咧，開始就傾咗少少之後咧，我又開始作下啲歌曲俾老闆去聽啦。咁開始就大家可能又認識咗我嘅音樂，就好有幸咁樣就入到依間唱片公司啦。而家就。
1: 好开心，
0: 好开心。
1: 嗱，咁其实你喺呢、這个即系被发掘嘅过程里面啦，你都有一啲 preparation 要做嘅，就系、是、你之前嗰对 group 你嘅演出都系有一啲成绩噶嘛，吓、亦都有呢个舞台嘅经验噶嘛，咁、但系作歌同埋吉他方面咧就唔多嘅，咁直至到你成为一个 singer songwriters。咁就開始你要彈好多歌啦，係咪啊？咁係咪會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咧要下多啲苦功咧？
0: 係本身咧，我就因為好彩嘅係我16岁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寫歌，但係嗰陣寫嘅歌就係一啲電子音樂，因為嗰陣就唔係話特別叻喺吉他，所以就只可以喺用琴啊或者係喺用個 software 裏面整嘅音樂。咁到到後面之後開始，我喺大學咧就有聽下唔同嘅歌曲，同埋因為我有個大學嘅朋友，佢就教我唱歌。咁佢係屋企就都係有唱歌唱開歌，但係唱嘅歌都係啲 soulful 啲嘅嘢，或者係blues 嘅嘢。咁所以令到我影響咗我啦，咁就令到我開始作 R&B 嘅歌曲。
1: 系
0: 系啦，咁去到后面开始自学，到而家咧就真系有下好多苦功嘅，咁就系不断去听唔同嘅歌曲，同埋我有一排有3个月系困咗自己喺房里面嘅，每日就系
1: covid 啦，
0: 每日就系去隔离自己咧，去听唔同嘅歌，同埋去作唔同嘅歌，咁系不断尝试，咁好彩就系嗰3个月我就首先开始就。熟練咗啦，對於作曲方面，同埋就係開始理解到啲 pop music 嘅走勢係點樣嘅。
1: 嗱，咁喺呢一個自己個創作世界裏面啦，呢3个月裏面啦，有冇啲作品你即係聽完真係覺得唔好聽，唔要？有冇一啲作品你覺得真係冇？我唔見得人唔拎出嚟？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0: 有啊，有好多啊，其實，因為我作曲每個禮拜都其實有時會作嘅，即係除咗好忙嘅時候，所以每個禮拜作嘅時候都有好多時候係啲歌係，譬如一係就唔夠好聽啦，或者係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入流嘅時候咧，我就會擺翻直情係可能唔記得咗自己有作過，
1: 有會唔會 delete 佢？
0: 咁又唔會，
1: 係啱。千祈唔好 delete， 即係好似我例如我哋寫稿咁樣啦，咁我係經過幾個階段嘅，即係例如我哋以前係寫稿嘅時候，初初我寫稿嘅時候咧，係張白紙啦，或者好作家型咁喺個餐廳裏面喺個餐紙度都可以寫故仔啦。
0: 哦，真
1: 係係㗎，係㗎，哦，係啊，好浪漫㗎，即係咁啊寫，咁後來就學打字啦，跟住就電腦啦。我都試過有啲經驗咁嘅，我寫咗唔好，但我撕爛咗，但我後悔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原來就算你點樣唔好嘅嘢咧，裡面咧都係有你嘅精神喺裡面嘅。咁依家咧，我寫稿啦，咁梗係用電腦啦，係嘛？我好同唔好咧，我都儲埋佢，唔好掉，因為唔知道幾時你唔好嘅嘢就會價值連城嘅。
0: 哎呀，系喎，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议，我觉得。
1: 嗱，仲有咧，嗱，讲开我哋写稿啦、储存稿啦，有一个我记得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你好中意 match 一啲嘢嘅。
0: 哦，系，
1: 系咪啊？吓，咁样我同你 match 啲乜嘢嘢咧？我哋依家饮啖水先，翻嚟我哋再讲讲你嘅 matching 系乜嘢，好嘛？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然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者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5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

0: 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九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殆。警方指初步迹象显示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聚集的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明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说涉事的是一名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位置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长青隧道九龙方向金竹角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大交通就是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经过的朋友记得要小心。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但系咧而家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屯門青雲路近住杯道路的交通意外同樣都是未清理，雖然沒有造成擠塞，經過朋友都請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華潤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是車多的。紅隧的九龍入口暫時管道口車多，獅隧出九龍現在龍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跟大家讲清楚，长青隧道是长青公路，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清泉路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00，
6: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7: 好，欢迎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你们的节目主持人。今天呢，我这位新朋友呢就是 Region， 林生你好。
8: 你好。
7: 有没有人叫你做林生的？
8: 好少。
7: 是吗？咁我叫你林生啦，好吗？
8: 哦。
7: 你高唔高兴啊？
8: 高兴啊。
7: 因为其实你的名字呢，林伟俊呢，在这里要你澄清一下先得。因为我初初认识你的时候呢，有些文字呢写你这个俊呢有很多个俊字的。有些是三点水的。有些是英俊的俊的。有些是俊朝的俊。其实是怎样呢？
8: 其实是立字边的俊，跟住伟字是日字边的。
7: 日字边有个伟大的那个伟啦，跟住咧俊咧就是立字边，
8: 嗯，
7: 哦，就系、是、阿林伟俊先生你好，
8: 系多多指教，
7: 多多指教啊，好开心啊，同你倾偈。咁我哋正话饮水嘅时候咧，我咪有问你 mesh， 其实 mesh 即系是什么一回事咧？
8: 其实咧我就好中意 mash up 啲歌曲。咁其實 mashup 歌曲咧就係將唔同嘅歌擺成一首歌。咁其實點樣為之擺成一首歌，就係將每一首歌我覺得好聽嘅 melody line 咧，就將佢合成一首更加，我覺得係唔可以話更加好聽嘅。因为好见仁见智，但系就系我觉得好吸引嘅一个 melody 咁样整咗出嚟。咁点解会无啦啦有咁嘅灵感？其实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听过一啲外国嘅歌手有做 mashup， 咁我就觉得好特别喎。点解可以将两首我自己都好喜欢嘅歌曲可以成为咗一首歌咧？咁咪表演嘅时候就可以直接可以分享到我最中意嘅歌俾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好特别，同埋我觉得成首歌。出嚟之后就好有新鲜感，同埋好有突破咁嘅感觉。咁所以到我派台第一首嘅歌曲呢，其实都係有 mashup 嘅。咁就係 mashup 咗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我自己嘅歌曲。咁就係变咗做给月亮的情书啦，而家就叫做。
7: mash 呢个字呢喺食物各方面都有 mash potato， 我好鍾意食嘅一个薯仔 mash 佢中到佢烂晒
8: 好似
7: 变蓉咁样啦，跟住就放少少牛油，然之后放少少盐，然之后放少少 parsley， 哇，
8: 我都好鍾意食
7: 嘅，之前係咪讲緊都想食呀，
8: 係呀，
7: 听到都想食呀，咁所以我就係好欣赏你用个 mashing 去将你个音乐呢你可以话第二次嘅二次创作又得，你亦都可以觉得佢哋係一个 crossover， 又得。咁其实呢个 mashing 係唔单止两首歌，可以係五首歌，可以好多首歌。
8: 系，我试过最多系可以试过40首歌喺4分钟里面嘅，好似系40几，我唔记得咗 exact number。系
7: 记唔记得啲歌名？大概喺讲几个歌名，你记得嘅？
8: 有嘅，我记得之前系有 Wake Me Up 啦，即系一首外国嘅歌曲嚟。跟住之后，都有其他考起我，因为系已经成10几年前嘅事。
7: 系，
8: 不过我记得好似 YouTube 系仲有得听嘅，因为有人录咗我个 performance。
7: 系啦，明噶啦，我叫你睇YouTube 啊，听啦，会听到啦。嗱，咁你几十首歌一齐咁去 match up， 嗰个快乐啦，系真系非笔墨可以形容嘅。咁有冇一啲 basic 嘅 technique 喺呢个 match up 里面嘅咧？
8: basic 嘅 technique， 首先我覺得係要熟悉啲歌曲嘅，但係其實我覺得熟悉嘅歌曲嘅話，就好睇你 resonate 即係有咩歌係對你有最有共鳴，係啦。咁因為越有共鳴嘅歌，你就越記得深刻。 咁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將你覺得好有共鳴嘅歌曲可以擺落去就係最好。另外就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因為佢哋有啲歌詞其實係可以對應到嘅，就好似係咁我就好似我之前排咧就 match up 咗啲心淡同我自己嘅歌曲叫取消追蹤。咁因為咧兩首歌都係講緊啲好慘嘅情歌，又係講緊啲離離合合嘅嘢，離別嘅嘢。咁所以係好對應到嘅，好似係前面一首心淡去對應我嗰首歌嘅歌詞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第二個元素，即係除咗係第一個元素係有咩係有共鳴之外咧，第二就係呢個有歌詞嘅對應啦。第三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個 chord 可能係有少少關係，因為其實雖然可以大家係唔同 key 嘅，但係個 chord progression 係可能要差唔多咁樣先可以 match up 到一齊嘅，
7: 即係唔會夾硬嘅。
8: 嗯，
7: 係要聽要順意嘅。
8: 嗯。
7: 是吧？
8: 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很主观，虽然是说有没有些不好听或者好听，但是如果很夹硬的时候就会好像有些奇特的，即是好像听下去好像没什么连贯性，就好像

0: 就變咗做 medley 咁樣，就好似係播第每一首歌咁樣。
1: medley 又唔同啦，就係串燒歌，就即係總之可以串燒埋一齊。係
0: 啦，
1: 就 OK
0: 啦，就 OK 啦，
1: 就 OK 啦。咁但係你 matching 咧，就係要有呼應，要有一個感覺係大家有點講啊？有啲 interaction 咯。
0: 嗯，係啊，係啊，係啊
1: ，interaction 都好緊要嘅嚇。
0: 係啊，係。
1: 咁你喺作曲方面咧，你覺得自己嗰個經驗同埋嘅 talent 係點樣咧？
0: 我覺得我好好彩嘅一樣嘢係，我係隨時都作到歌嘅，因為即係唔需要話係特別有靈感嘅時候先作到。雖然就未必係一定係好好聽嘅，係啦，但係就好依個係我好彩嘅位。但係我覺得我都係要繼續去不斷聽多啲唔同嘅流行曲，因為我本身可能比較聽嘅歌係好少聽好流行嘅歌曲咧，咁就比較係注重喺個 groove 上面嘅，即係可能係唔會好注重喺個 melody line。我反而系会好似想整到成首歌嗰个感觉系个 rhythm 系好似系可以好 danceable 咁样系啦。
1: OK OK， 咁所以明白你想 present 嘅嘢就系、是、其实你个 inspiration 咧会唔会系来自你生活上嘅体验啦、又或者创作好难讲噶，即系你搭搭下巴士，你突然间谂起一啲嘢咧，就系嗰刹那噶。但系如果你唔記低佢咧，你落咗車咧，啊，正話嗰啲嘢已經唔記得噶。你會唔會好多時候即係靈感會突然之間湧現噶？
0: 會嘅，會嘅。我係可以好似我而家都有好多 voice memo 喺我個手機裏面咧。其實係我係行下街咧，就無啦啦就錄低嗰啲 melody 咁樣。咁所以咧，我記得我前幾日咧先俾完我經理人聽嘅時候，佢就話：咦，你係喺條街度錄嘅喎？跟住我話係，因為有啲巴士經過嘅聲音咁樣。咁所以其實係 melody 係雖然可以突然之間湧現嘅，但係亦都可以係喺間房度靜落嚟啦，之後坐低開始自己攞住支吉他就會寫到出嚟都得嘅。咁但係其實有時我覺得 melody 突然之間湧現嘅時候，嗰啲感覺係反而係。我覺得更 precious 啦，因為係好似係
1: 好珍貴嘅，
0: 好珍貴嘅，係、因為可能係你冇諗過嘅、即係好突然之間無啦啦就點解會有個咁嘅 melody， 可能係可能因為今日睇咗套戲，裡面有少少嘅插曲，令到你影響咗，會突然之間湧現咗，或者係可能今日生活上面嘅一啲細節咧，就令到你有咁嘅 inspiration 嘅。咁、所以我覺得係突然之間湧嚟嗰啲咧，係特別需要記錄低佢嘅。
1: 嗱，阿 Region 啦，咁我又好想同你即系分享一下啦。你又系作曲啦，填埋词啦，唱埋啦，做埋监制，你系咪有曾经有咁嘅工作上嘅经验嘅？
0: 冇嘅，一开始其实好好嘅，我觉得系老板好信任我，
1: 系啊，
0: 佢就直接俾我第一首歌就自己曲词编监全部嘢自己做晒，
1: 系咯。就係咯，嚇咁點解佢咁信任你，同埋你出嚟嘅成績是怎樣咧？
0: 一開始其實真係真係冇諗過嘅，其實真係講真一句，因為首先我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做監製嗰啲嘢，但好彩嘅嘢就係因為我之前有試過同啲監製錄歌，咁我喺錄歌嘅期間我就類似係偷偷地偷咗詩啊，咁亦都有問下佢哋嘅意見嘅，咁好好彩咧，其實之前啲監製都有教下我，譬如好似陳巧威監製咁樣，其實佢有教過我點樣去寫啲 melody 咁樣，咁其實佢好好，咁而且好似以前有同個 team 合作嘅時候，我就可以睇到佢哋點樣去 process 啲 vocal 咁樣。即係因為我以前可能好單調啊，以為係整就咁錄一次個 focal 就可以完成出得㗎。
1: 都應該 OK 㗎啦。
0: 係啦，以為係咁樣，但其實可能可以係有啲位要加啲 whisper 咁樣，即係可能就咁講嘢跌落去個 melody 度，原來都可以好特別㗎喎。
1: 會㗎，
0: 係
1: 又會唔會喺個 reverb 方面強啲弱啲，你都要做一個調整咯。
0: 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喺當中我就開始學到呢啲咁嘅 technique 咁樣。咁亦都好彩嘅係我都有聽唔同嘅歌，所以就可能有少少 sense 去判斷究竟要加多啲咩，同或者係減少啲咩嘢咁樣。
1: 嗱，每一個新人咧都經過呢個階段㗎啦，就即係好多媒體咧都即係覺得你成績好，鼓勵你，咁得到一啲唔同嘅榮譽啦。咁你喺香港電台咧舊年咧攞咗個好似咩獎話？
0: 係啊，好彩攞到優異獎啊！
1: 係。

0: 吓嗱，咁样咧，我睇你邱议长嘅时候咧，我就听唔到佢宣布嘅，我净系睇字幕嘅啫。但我睇到你个形象，系着得好企理，又靓吓。嗰啲衫裤系咪你拣定是港台啲朋友仔帮你订做
1: 嘅？嗰阵系个 stylist 帮我拣嘅，咁亦都有公司同事同埋经理人都拣咗，系觉得嗰件衫系好好睇嘅。
0: 系啊，我有睇到，我嗰日我唔知做紧咩嘅，即系因为睇电视啦，就睇到即系介绍你哋出场啦吓，我觉得好有型咯。
1: 多谢。
0: 咁但系咧，你拍 MV 咧，你就曾经讲过你系怕俾人睇你猪腩肉嘅，你系咪真系细个嗰时系肥仔嚟噶？
1: 系、啊。
0: 咁所以大个咗咧。拍 MV 咧，要你即系又要除衫啊，又要瞓喺铺床度咧，你系好鬼尴尬嘅。
1: 系啊系啊，真系好尴尬，因为我以前细个其实系真系肥仔嚟嘅，咁、而且系都有试过俾同学去开下玩笑咁样咯。系啊，咁我以前就有啲介意，但系到而家虽然。大过咗已经 overcome 咗嘅，但系我觉得系都仲有少少紧张，因为尤其是系喺拍 MV 嘅时候，其实都有好多工作人员喺里面，所以其实好多只眼咧都系望住我咁样，我就有啲惊咁样。
0: 咁系咪要你即系上身即系露出啲肌肉，即系瞓喺铺床度啊？系咪即系类似咁样啊？个背脊就向天咁样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同我哋分享下拍 MV 嗰个过程啊。
1: 好啊，嗰阵嘅过程其实系一开始非常之尴尬，因为我系第一次要露半身去拍一个 MV， 或者系喺镜头前面要露半身咧，所以我有啲不知所措嘅，其实系同埋跟住又唔知道要做啲咩啦。首先，因为可能又要。我好惊又会唔会系要喐嚟喐去咁样，但系好彩最后尾其实系净系要趴喺度嘅啫，即系因为系扮演瞓醒嗰一刻嘅嗰一幕，咁所以其实我最后尾发现咗其实都唔系咁可怕，同埋好彩导演都有就下啲 angle 咧，其实就唔会话露咗任何嘅敏感部位或者系
0: 哦一定唔可以出街添啦，敏感部位啊唔会出到街嘅吓，咁但系你克服咗 overcome 咗啦。
1: 其实都未
0: 嘅、你真系聪明，因为我就系仲想问啦。如果下一次，就系嚟大胆啲，你会唔会咧咁样咯？
1: 我都系觉得好似打呔着住西装系比较适合我多啲嘅。
0: 系啊，冇错。咁嗱，你未做歌手啦，你有冇喺其他嘅职业或者系工作岗位里面做过嘅？
1: 有嘅，之前其实都有做过 part time 嘅，同埋有做啲少少 internship 嗰啲嘅，系关于 computer science 啦，同埋 part time 嘅时候喺英国嘅时候有做下啲 catering 嗰啲，咁就系负责喺嗰啲event 里面咧就帮手去执下嘢啊咁样啲咁样。
0: 即系嗱，你唔好介意我用呢个字 bus boy。
1: 系啊，
0: 我都有做过啊，我都有做过。我喺个餐厅里面做 bus boy， 系我好受欢迎噶，因为我执嘢好快噶，同埋好干净。因为咧，客人咧走咗，你即刻清佢张台，跟住就嗰个大位嗰位哥哥或者姐姐咧，见你张台咧干净啦，咁佢咪带客人嚟咯。跟住啲 tips 我哋同个 waiter 一齐分噶。
1: 哦，
0: 吓咁吓我
1: 不過我
0: 做
1: 工啊，你冇 tips， 因为我系喺学校里面做嘅。
0: 哦，我喺酒店，我喺酒店度做吓，咁又做过 catering 嘅嘢啦，又做过computer 嘅嘢啦。你系咪读 computer science
1: 嘅？系，我系大学嘅时候系读 computer science 嘅，咁最后尾都好彩，硕士毕业都系因为我。大學都係 computer science， 跟住碩士都係computer science 咁樣。
0: 咁依家喺呢個娛樂事業啦，又或者我用歌唱事業啦嚇，呢、這個領域啦嚇，即係係一個歌手啦。咁會唔會我讀咗嗰啲教育嗰啲嘢，會唔會發揮唔到咧？即係或者點解會咁樣咧？咁會唔會有呢個咧字咧？
1: 有嘅，一开始我都有少少諗下嘅，因为个諗嘅原因係因为我媽咪都有少少質疑过嘅、即係觉得点解读完大学之后会突然之间放弃晒自己想读嘅嘢，跟住就去做音乐呢。咁但我就觉得好似其实音乐先係我觉得最想做嘅嘢，就係因为点解呢，就係我好想做到啲歌曲係可以有共鸣同大家嘅、尤其是喺我 中學嘅時候，喺我最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會聽一下啲歌，譬如聽 rock 嘅歌就會振作到我自己自信心。喺聽啲開心嘅歌就可以由我唔開心可以即刻變到開心嘅時候。咁我覺得呢件事係首先好微妙啦。咁就覺得啊，原來音樂可以做到一個 buff 出嚟，
0: 一定
1: 可以改變到每個人嘅生活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希望都係我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去到而家我都覺得做音樂係我。最想，同埋我覺得好慶幸，同埋喺我有能力嘅底下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到。
0: 唔係趁你依家自己有能力啦，同埋你有嘅係即係有間公司啦，去 support 你啦，咁你咪去追求你個夢想咯。
1: 嗯，
0: 追求嘅途中好好享受咯。
1: 知道。
0: 同埋你一定係會有一個好亮麗嘅成績表嘅。
1: 多謝。
0: 嗱、你出。咗幾首歌啦，咁係咪未來你個發展會有啲乜嘢計劃
1: 啊？未來發展啊，未來發展我會繼續去寫多啲歌嘅，
0: 係、
1: 咁其實未來發展我會想試下多啲唔同嘅音樂，譬如係我想試下做啲 blues rock， 即係好似貓王嘅歌曲咁樣，因為我都好俾佢嘅深深影響嘅，
0: 係，
1: 尤其是我記得喺盧冠廷老師個演唱會嗰度咧，其實咧一開始好緊張，但係我係喺個化妝間裏面咧，我係臨出場之前，我係睇咗 Elvis Presley 嘅表演，
0: 係、
1: 咁我就喺度睇一睇，即係首先可以向呢個前輩睇一睇佢有啲咩，
0: 但係你坐喺度嘅啫喎，嗰晚
1: 係啊，唔係一開始 Lemon Tree 嗰陣係我係企喺度，
0: 企喺度係啦，
1: 所以我嗰陣咧我就。類似係好似感覺Elvis Presley 嗰種 presence 喺度咁樣嘅感覺去演繹出嚟嘅，
0: 係咁嗰次俾到你一個咁多咁 fruitful 嘅 experience 啦，有掌聲啦，有前輩嘅愛護啦，盧老啦，同埋所有好資深嘅點講啊音樂人啦喺上面啦，咁你亦都有個人真係冇人 disturb 到你咯喎，你一個人就係、是。四首歌又彈又唱，係咪點講啊？如果話唔係，你應該有好多張好靚嘅成績表，將會陸續登場嘅。但嗰張成績表，你俾自己係幾多分？十分係滿分？
1: 我會俾自己七分嘅。
0: 係，
1: 因為我覺得點解會扣咗三分，其實係因為首先我冇背到歌詞，因為我背嘢好渣嘅，真係。但好彩嗰一日係其實有提示器嘅，咁、所以係好好彩啦，都最後尾個演出係非常都係冇甩流嘅。
0: 冇。
1: 但係我會覺得可能係第二就係因為我經驗唔夠多，所以我希望會係之後嘅經驗會更加多嘅時候，我就可以身體嘅 movement 會更加多啦，同埋會有更多嘅感染力。咁可能因為今次比較緊張，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好似 Elvis Presley 咁樣咧，即係一彈吉他又加埋跳舞嘅時候，
0: 即刻一行出嚟一掃個吉他，
1: 係啦，就全部人都即刻已經好開心啦
0: ，attention 噶啦。pay attention
1: 我覺得最正嘅可能係同到觀眾嘅互動，
0: 係
1: 即係好似因為我今次嘅 mini live concert 裡面咧，都係有做到一樣嘢，
0: 係咪喺西九？
1: 係，我因為想做嘅嘢就係希望觀眾嚟睇表演嘅時候唔係淨係睇嘅，即係希望係好似一種好近距離嘅一齊去做成件事，即係好似一齊去 perform 咁樣。
0: 係
1: 咁，所以喺我嘅今次嘅 show 裡面都有叫一下啲觀眾可唔可以幫手一齊唱嘅？我好想做到呢樣嘢，所以就希望第時更有感染力嘅時候，就可以同到大家一齊製造歡樂嘅 moment
0: 啦。今日咧，我同阿 Richard 咧傾偈傾得好開心，一位新嘅朋友，佢話翻俾我聽，佢好努力喺佢個音樂嘅事業嘅，即係點講啊，默默嘅耕耘，佢有成績表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好用心嘅一位音樂人，剩翻少少時間 ，Regent， 你有啲咩説話好想同你啲 fans 或者聽緊香港電台安國同學會啲聽眾聽 ？Your Showtime， Regent Lam，
1: 好。希望大家都會每一日過得開心嘅。點解會咁講呢？其實所有嘢都係心態一轉就有我揀。咁就算是落雨都好啦，喺夏天嘅时候落雨，其实是天气会令到你觉得凉爽咗嘅，所以是只要心态一转，每日都可以是好开心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至2.5%，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

0: 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星期六朝早六點半左右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超過700公里。軍方已經加強監察並保持全面戒備狀態，同時同美國以及日本分享訊息。另外，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說，日前在韓朝非軍事區發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方自編自導的新鬧劇，韓方所謂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結論荒唐。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朝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指發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該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仍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喺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啦，近住锦泰苑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屯門的青雲路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就比較車多。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駕車朋友可以走回這一段的龍翔道去荃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现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天水围的跑步比赛啦，星期日的凌晨四点钟啦，即是今晚凌晨四点钟至到上午的11:03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15的路段分别都会封闭噶。而多条的巴士啦，同埋新界的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因为封路需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的车站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啦。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浏览翻运输署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十月份第一个星期六，十月三号星期六嘅早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人话咧，一个人系咪成熟咧，唔系视乎佢嘅年龄，而系要睇佢嘅心态。一个人心态成熟，唔系睇你遭遇过几多嘅困难，而系在于你对待事情嘅态度。咁例如啦，当遇到话不投机嘅人，咁所谓讲多错多，有时咧置之不理，可能先至系一种大度。就算咧有几咁讨厌一个人都好，都唔需要咧同对方反面嘅。可能靠住以下呢几句说话，就能够令到你瞬间冇咁讨厌对方。至于有边几句说话呢，第一句咧就系、是、做人赢在格局，输在计较。要同讨厌嘅人讲道理，你唔觉得会有失身份咩？人一生中有几个好朋友就已经足够，咁嗰啲唔重要嘅小角色咧，根本就唔需要放上心。咁再讲啦，其实你同嗰个所谓你唔中意、你讨厌嘅嗰个人咧，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咁只不过系大家嘅睇法不同啫。Yeah.

第二句咧要记住嘅说话就系、是、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俗语话：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当你咧觉得自己睇清楚咗一个人，都冇必要咧拆穿对方；看透一件事，亦都冇必要说破。心里明白，但系唔讲出口咧，咁样先至唔会伤到自己。正所谓祸从口出，有啲说话咧，只系适合藏喺心里面，并唔适合讲出口。有啲事咧，自己知道就好；有啲人，自己认清楚就够。讲咗出口，就容易得罪人。

有冇听过咧？正在尝试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要留口德。因为咧得理不必争尽，可以咧留啲宽容。凡事不必做尽，冇必要咧令人难堪。有时咧闭嘴系一种修行，沉默系一种聪明。唔应该讲嘅唔讲，被你看穿看透嘅亦都唔讲。咁样先至系一个聪明人嘅选择。

面对因为佢嘅说话、行为、态度、性格而令到你觉得讨厌嘅人咧，第三句要记住嘅说话就系、是：三观不同，不必为友；层次不同，就冇需要争论，因为争论只会浪费时间同精力。讨厌一个人都唔一定要反面，唔一定要不欢而散。有水平嘅人咧，绝对唔会因为一个层次低嘅人而破坏自己嘅心情。不会因为这样而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也都不愿意和讨厌的人互相纠缠。

正所谓咧，唔系所有嘅鱼都生活喺同一片海洋里面，咁所以唔需要同任何人去争论，因为唔系所有人咧都会明白你嘅处境。将讨厌人看清，不如将讨厌人看轻；将讨厌嘅事情看透，不如将讨厌嘅事看淡。同一个咧，你讨厌嘅人反面，可以话系大多数人嘅本能。咁而当你虽然咧系好讨厌一个人，咁但系仲能够理智对待佢嘅话咧，咁样就系你嘅一种本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同埋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問到會否加大配額，他強調要穩步推進，不會過分心急。美國田納西州未能成功對女死囚執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師說，她的當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機，情況危殆。50歲的派克因為謀殺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兩劑致命劑量的姆巴比妥之後仍然生還，由救護車送院。律師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緊急動議，要求保存和行刑失敗相關的所有證據。律師指出，監獄人員使用至少7支針頭來建立靜脈注射管線，其中一支針頭拔出時已經彎曲90度。律師說，在接受兩劑注射的過程中，可以聽到派克哭泣，而且整個過程大聲呼吸。州長比爾已經下令就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並暫停當地今年餘下所有死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青云路啦，近住杯道路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海防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在山林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呢本书入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起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文教组科普节目，
8: 嘥时间。
7: 总结：
8: 林一雄、
9: 李启俊，
8: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0: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1: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0: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1: 咁我就
10: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7: 嘥时间。
12: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Gordon Flanders 嘅《不要评论》这首歌。普遍人咧都唔太中意别人会评论自己，或者系咧当听到别人评论自己咧，就会第一时间想讲翻几句去为自己解释。如果咧你都会有类似嘅做法咧，对于别人嘅评论啦，次次都系有回应嘅，有冇谂过咧，好容易就会跌入一种叫自我证明嘅陷阱呢？一个故事咧系关于咧一位名牌大学数学系毕业嘅女博士生，因为咧佢系以一个好优秀嘅成绩毕业嘅，所以咧佢就拍咗一个短片放上社交平台，想同大家咧分享佢嘅喜悦。点知咧换嚟嘅只有少量嘅祝贺说话，咁其余咧大部分嘅留言咧都系话睇你个样唔似会有咁好嘅成绩，又话佢一定讲大话啦，你想呃 like 咋嘛？总之咧就有好多质疑嘅声音。咁呢位博士生咧就觉得好唔忿气，所以咧就即刻咧 po 咗好多自己读书嘅证明啊、毕业证书等等，去证明自己嘅学历，而且咧仲叫啲网民咧可以随便俾啲数学难题佢去解答。总之，别人对佢嘅质疑咧，佢都会第一时间去揾证据去澄清，务求咧要大家相信佢真系一个如假包换嘅名校博士生。呢、这个情况咧维持咗一段时间，最后咧博士生就觉得身心俱疲啦。网民咧都终于肯停落嚟，就话其实你话自己系咩咪系咩咯，都唔关我哋事嘅。咁即系博士生之前做咁多嘢，花咗咁多嘅时间力气去证明自己嘅能力，其实外人一啲都唔在乎。咁不过佢自己咧就跌入咗一个自证清白嘅陷阱。在生活当中都可能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例如你在工作

工作上做得唔错，得到老板嘅重视，得到老板嘅赏识，咁就会咧有同事喺背后话你系靠巴结奉承。你稍微着得光鲜亮丽一啲咧，就会有人话你啲钱都唔知点样嚟嘅。又或者你生活好节俭，唔中意多使钱，又会有人笑你生活老道。好多时咧，呢啲评价都系嚟得莫名其妙。越是想去证明自己，结果越是百词莫辩，因为你讲一句，对方有无数的怀疑等着你，你证明得一次，他就会要你证明无数次。但实际上那些质疑你的人，他们并不在意你真实的样子，他们只是想见到你为难受委屈的一面。他们完全不在乎你是对还是错，都只是想站在高位去对你进行精神霸凌。如果你将对方的说话放上心，并且很努力去证明自己，其实已经是赋予对方霸凌你的资格。久而久之，你就会逐渐失去自我，甚至跌入那种永无止境去自我证明的深渊。

生活中咧，我哋好多嘅唔快乐，正正咧就系因为太容易跌入自证清白嘅陷阱。别人话你小气，你就会想尽方法咧证明自己一啲都唔小气。别人话你嘅身形唔够好，你又会揾方法去证明对方系乱讲。又或者当有人咧话你系嚣张，会睇唔起别人嘅时候咧，你就会想揾方法去证明自己嘅亲和力。如果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努力向对方证明我不是你这样想的，但是一味迎合，结果就会令到自己身心俱疲。而一旦跌入自我证明的陷阱，就等于跌入了一个自我内耗的漩涡里面。因为你无法同一个想冤枉你的人去证明你的清白，你的友善在不熟悉你的人面前呢，可能会变成一种伪善。你的活泼在不喜欢你的人面前可能会变成一种轻浮。有可能你的努力在不认可你的人面前有机会呢变成一种装空作势。意思是有时你无论怎样用力去证明自己都无法得到认同，还反而呢会成为一种诡辩。有没有听过，只要你还是担心别人会怎样看你，他们就能够怒逆你。只有当你不再从自身之外寻求肯定，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与其费尽心力去向别人证明自己，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独善其身。因为不会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人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一直

点解咧会容易跌入自我证明嘅陷阱？系因为我哋唔中意被人污蔑，对方话得我哋唔啱嘅就要即时纠正，唔能够咧俾佢得寸进尺。咁但系有冇谂过，面对呢啲诋毁，面对呢啲莫名其妙嘅评价，不堪入耳嘅批评，你越系想同对方计较，其实就已经输咗。因为层次不同就无需争辩，不争吵，不理会，不解释，将时间留给自己，将真相交给时间，所有的是非对错，岁月都自会有它的答案。人的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别人都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话事人。所以没有必要强求得到所有人的掌声，更加没有必要浪费力气去自证清白。做好自己，但求问心无愧，令那些不理解你的声音随风而去。今日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的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一百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十一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六比二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六比四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和商會聯手在未來兩年額外創造一萬個職位，由政府補貼受聘青年三分一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資助期最長半年。孫玉涵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目前難以評估計劃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但很多年輕人具備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計劃可以為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建立人脈，豐富履歷。不少參與的公司是大型企業，部分透露願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職職位。對於勞工處將推出青年就業通網上服務窗口，並推展 AI 就業配對通，孫玉涵說希望提供更多資訊，減低市場錯配問題。阿聯酋當局繼續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總統顧問形容是恐襲行為，涉嫌用刀刺傷機長的副機師在阿聯酋安全工作組陪同下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說，副機師在調查中承認意圖在以色列將飛機墜毀，亦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指，這名副機師在阿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時，因為

0: 被認為持有激進觀點而退出培訓項目，他隨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以色列將會參與由阿聯酋主導的調查。總理內塔尼亞胡說，真相逐漸明朗，正調查庫基斯是否受人指使，無論幕後黑手是誰，都要付出沉重代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咧兩單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擠塞啊，龍尾去到七鹹道北近住芜湖街。位置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新界咧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咧仍然未清场，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屯门青云路咧近住杯道路系有交通意外嘅，冇造成挤塞，咁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提提大家咧，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咁听日咧星期日凌晨4点至到上昼11:03左右咧，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位咧，系分别都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咧，系因封路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啊，记得咧，揸车嘅朋友或者搭车嘅朋友都请你留意啦。由于听日咧天水围有跑步比赛啊，咁而家咧系有封路，同埋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尖沙咀一带啊，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咧，特别系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交界，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

0: 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RTHK Chart
3: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0: 10月3日星期六嘅中午。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点啊？国庆之后有冇自制长假期啊？有冇请多日假嚟翻个 combo hit 咧？有嘅话就爽啦。不过好在今日星期六，听日星期日都系打工仔嘅假期嚟嘅。呢刻嘅你系仲赖紧床啊？定系已经准备出去食 lunch 有你嘅节目啊？无论你今日嘅计划系点样都好，都可以听住我哋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20个位置嘅。希望呢20首嘅上榜歌可以点缀到你嘅假期啊！
1: 第20位，
0: 今个星期咧榜上面有7首新入榜嘅歌曲嘅，包括呢一首，呢位歌手相隔咗6年有佢嘅新作品，而佢咧将大家好中意嘅元宇宙啊、宝石啊呢啲嘅电影元素加入去佢拿手嘅情歌当中。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梁汉文。第7火原石是爱情。

0: 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林宝，
1: 编曲赤露。
2: 同一生而保存没半火。
0: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梁汉文第7火原石是爱情。

0: 九围。
1: 现实中大部分的关系都未必咁完美嘅，总是有争执啦，有冲动的时候。虽然这个上榜歌的歌名《蚊帐》好像很嬲咁样，但是这位歌手话，其实这首作品想讲的是关于和解，关于释怀内心。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周柏豪《蚊帐》。
2: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0: 像。
1: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周柏豪《云像》。
2: 第十八位。
1: 久违的一个名字，他讲过咧，话佢好唔舍得放手自己作品曲词嘅创作，要自己攞晒上身做嘅。但系今次佢新嘅音乐 project 咧，就系要试一试同其他人碰撞，相信同埋 explore 别人眼中嘅陈雷系点样。全新上榜第十八位，陈雷。人类爱情学。

0: 究竟有冇盡頭嘅咧？继续系新上榜嘅作品。第十八位，炮哥陈雷《人类爱情学》。
1: 第十七位，
0: 有冇追过极光呢？有人一次就追到，有啲人咧可能要失望好几次而回。而边时之前去芬兰呢，就系因为追极光追唔到，而有一种对于生活以至生命嘅领悟。继而将佢成为灵感，变成今次作品嘅源头。结果或者不尽如人意，但系过程系可以好好盼望，好好享受。全新上榜，《泳兒存活》第十七位。

作曲 Eagle Chan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蔡德才。全新上榜第17位，泳儿的《全没》。

0: 第十六位。
1: 一个新嘅名字出现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亦都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本地女 rapper 嘉丽签约咗 Eason 旗下嘅音乐厂牌啦。首支作品咧就系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嘅，亦都贯彻佢自信嘅 character， 表达喺声音众多嘅世界之中，点样去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见，同埋保留自己嘅观点。边个有戴轩？今就有戴轩加上嘉丽自己。新上榜第十六位，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很好，亦是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8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至2.5%。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

0: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有關目標清晰，在全港大約110,000個分間單位中，已經收到73,000個登記申請，接近70%。形容進度良好，又指現時有42個單位完成認證，相信未來有關數字會上升。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如果劏房租客遇到問題，有需要時可聯絡區域服務隊提供協助。他又提到明白簡樸房規管制度涉及大業主、二房東、租客、裝修公司等，可能會出現糾紛，已經同調解機構聯絡，有需要時可提供義務調解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輝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係擠塞嘅，龍尾就去到海麗村，咁就係西九龍公路啦，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輝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龍尾就去到海麗村。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意外咧就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下确到去上环方向去左转红棉路是车多的。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龙尾就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连翔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7: RT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

0: 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我黄天仪。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今个星期新一期的龙虎榜一开始头五个位置，我哋率先揭晓的全部都是新上榜的歌曲嚟嘅，包括第二十位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第十九位周柏豪的混章，第十八位陈雷人类爱情学，第十七位泳儿的存活，第十六位不只是新上榜的歌，亦都是一个新的名字，本地女 rapper 嘉丽的 That's How We Move。五首新上榜的歌曲之后，这个位置继续都是新上榜。
2: 第十五位
1: Gigi 梁咏琪新推出的专辑概念就是跟过往的自己对话的，而这首新上榜的专辑同名作品是回应紧26年前嗰一位，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火花中嗰一个倔强嘅自己，话俾自己知，其实可以脆弱，可以释怀。新上榜第十五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作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新上榜第15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1: 第14位，
0: 喜欢 sampling 的这位歌手呢，今次就用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这首童谣在作品当中，不过呢，他就将星星变成爱，一种捉不到的爱。上榜两个星期，上升6级，第14位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慧晶。

0: sampling 嘅佢，好有音乐才华嘅。包办晒作曲、编曲、监制、填词嘅咧，就有林宝啊，收录喺佢 Reunion 呢一张首张专辑当中。林伟俊 Region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啊，今个星期榜上面上升六级，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原来原本呢首 demo 咧系叫做绽放男孩嘅，但系师兄话：喂，搞唔掂，几十岁人好难再叫自己做男孩咧。而且佢嘅直觉觉得呢首歌嘅歌名咧应该系两个字嘅，所以呢首歌变成绽放刘浩龙。上榜两个星期啊，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0: 男孩又好，男人都好。总之希望自己在歌唱事业入面继续绽放。讲到明会继续出歌的他，作曲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填词 BC 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编曲就有叶树辉，监制是 Randy Chow。 刘浩龙的绽放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蔡俊彦加林奕康呢两个名字会摆埋一起，应该乐迷想到的就是早前 Ryan 佢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啦。因为当时咧就是由佢主唱啦，然后就揾咗阿 Feel 作曲嘅。不过除咗呢首歌之外咧，而家可以加多呢一首嘅合唱作品啦，用佢哋嘅歌声为我哋香港参与亚运嘅运动员打气。当然，运动以外，想走出低谷、自我突破嘅你，都适合听嚟激励自己啦。上榜两个星期，暂时回落咗八级嘅第十二位。阿 Phil 林奕康加上 Ryan 蔡俊彦，高空突破。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留意呢首歌上星期其实先至新打入我哋龙虎榜，当时一上榜呢已经系第四位㗎啦。今个礼拜呢虽然回落，但仍然停留榜上第十二位，或者好似呢首歌想同运动员表达嘅信息一样啦，就系顶住第十二位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1: 第十一位。
0: 原来佢系中意直接嘅，无论系当佢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啦，定还是佢去写歌表达自己嘅时候，可能亦都解释咗点解佢咁喜欢呢一份讲到明啊，中意到想一街都知嘅歌词内容。上榜四个星期，今个礼拜反弹翻八级，第十一位 ，Constance 康提，好中意。

究竟呢首歌入边，佢讲咗几多次中意咧？祝福 Eason White Chan、Constant Chan、天使 Sarini、编曲 Eason White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P、监制 Eason White Chan。今个星期第十一位啊，由康提嘅好中意。呢几年咧，佢形容自己健忘咗，但系开心咗，觉得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咧就系识得将啲唔快乐缩细、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一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今日星期第十位，上榜两个星期，回落五级，林海玲《That's 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同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發到興趣嘗試。羅淑佩又說，十一國慶當日有305,500名旅客訪港，277,000人來自內地，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達到全年53,800,000旅客訪港的目標。但是全球局勢的確帶來影響，特別是短途客，機票價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響東南亞旅客來港的意欲。阿聯酋當局繼續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總統顧問形容是恐襲行為，涉嫌用刀刺傷機長的副機師在阿聯酋安全工作組陪同下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发言人表示，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从欧盟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高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例，中方将依法依规调查，充分保障各方权利，客观公正裁决。发言人又说，欧盟自去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28宗贸易勾稽调查，其中大约一半是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宗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要正视自身经贸问题，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

0: 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乌尔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乌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弥敦道咧都系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回长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同埋傍晚时分啦，同埋听日10月4日都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噶。运输署呼吁入境嘅旅客啦，预早妥善咁规划行程，同埋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
3: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4: 我黄天怡。
5: 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嚟啦！先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嘅位置先。第15位由 Gigi 梁咏琪自己作曲填词嘅《温柔的存在》。第14位上升6级，都系由佢自己作曲嘅，仲包办埋编曲监制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Regent 林伟俊。第13位微升1级啊，喺佢早前麦花臣嘅个人演唱会上面已经首唱咗呢一首嘅《绽放》，刘浩龙。第12位呢首歌虽然是回落作品，但是上星期一上榜已经是第4位的了，林奕康加上蔡俊彦的高空突破。第11位反弹上升的作品康提好喜欢。第10位同样地呢首歌上星期一上榜好犀利，去到第5位的。今个礼拜回落返5级，第10位有 Ashley 林海玲的 That's All。
6: 第9位
5: 这团火呢，不只是讲紧我们现在的天气，还是代表着一种被逼到就来要爆的状态。如果你真的到顶的话可以怎样呢？或者可以参考一下他这首歌的演绎，就是放飞自我，帮自己松一松，降一降温。上了3星期上升4级，第9位 Jenny。

0: 作曲 AF Dub，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都系 AF， 即系 Alex 风啦 ，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四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慵懒式嘅高温之后，俾多一首热辣辣嘅你。呢款嘅力度又唔同，强少少嘅。Spot 嘅三位成员 Ian Marcus Bosco 加埋有呢一首 Bang， 新上榜第八位。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翻 Ian Marcus 同埋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噶啦。而佢哋三位喺队入边咧，就系呢个跳舞担当啊，所以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 Bang。

0: 监制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Sport 嘅 Band 今个星期啊，新上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好多人咧都知道止蚀抽身嘅道理嘅，但系做唔做到又系另一回事，所以成日喺心入边不断咁样去挣扎。唔知道听呢一首歌嘅时候，会唔会就系有呢一种自己同自己讲数嘅 feel 咧？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第七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福蛋白亨填词 Oscar， 监制张敬轩，加上 Isaac Chen。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一级第七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Cola Persona 呢一张专辑咧，我觉得都几标志到佢哋更加 creative、更加多变嘅面向嘅。其中呢首作品嘅感觉咧，更加强烈，我觉得有 Marv 有份参与作曲，七个人一齐打坏人嘅呢。

拍吻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装着小的唇准备尝试插嘴 Jocko Wilma, Jono, Music by AP 还有 Mark 平时王乐儿编个 Jono 监制 Team 啊星期啊，上星期我哋嘅亚军歌，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六位。Color Siki Siki Sasa。第五位。新人 Vince 苏话一开始咧对呢首歌嘅感觉就系好似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而之后再同填词人沟通咧。就将空气中嘅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向上达成自己嘅目标。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六级，佢都系一步一步向上啊！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常《踏空气的人》。

0: 祝福送上 Johnny 填词雷伟乐，
1: 从来不知轻重。
0: 编曲监制 Perry Love。上升六级第五位，苏永常踏空气的人。
2: 第四位
0: ，MC 话佢好中意今次呢一首歌入边，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咧，摆喺成首歌最后呢一个编排嘅，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咪就系已经足够咯。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啊！今个礼拜我哋嘅电军作品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夺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手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夺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和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个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不过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要持续完成完善安理会的制裁体系。孙磊在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透过可行的方式推动国际社会推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亦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他说，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执行过程亦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不断完善制裁体系，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红磡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天星码头啦，巴士总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柯士甸道少少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

0: 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一段非常之繁忙，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芜湖街啊，红磡嘅芜湖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芜湖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5: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16: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15: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RDHK Chart
1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8: 我黄天仪。

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呢一节我哋会揭晓三甲位置，然后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带俾你嘅。咁啊，照旧啦，先从

0: 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九位有 Jin Lee， 用一把好懒容嘅唱腔去唱一首好 hot 嘅歌。第九位 Overheat， 第八位新上榜嘅，同样系一首好 hot 嘅歌。不过他们的力水要多一点，因为他们要跳爆个舞台 Spot 的 Band。 第七位回落一级就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第六位收录在他们 Persona 这一张的专辑当中，上星期的亚军歌来的，女团 Kola 的 Siki Siki Sasa。 第五位这位新人跟他这首歌所写的一样，在我们榜上都是逐级逐级地向上爬的，面试数苏永常搭空气的人，仲有电军位置，今次是他主动 request 要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第三位，
0: 今个星期的三甲呢，我觉得是有惊喜的。首先三个位置的歌手，我觉得都是比较年轻新的歌手啦，甚至乎有今年的新人单位啦，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尝试着实验一些不同的曲风融入去广东歌当中的。而首先出现的这个位置要恭喜他，因为是他个人发展第一首的三甲作品，而这一首歌呢原先啦啦啦的部分呢没有填歌词，照翻 keep demo 的啦啦啦呢，就是他和监制舒文的想法来的。你听到啦，是不是都觉得 catchy 呢？其余的部分他们交给填词的 Y 文拍板，成为他第一首的季军歌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佢话佢录完第一日嘅歌咧，舒文咧应该有 send 到俾 Wyman 听嘅，对方咧就话诶好 impress， 估唔到可以唱得几好、啊，令到佢咧。

0: 欠了你梦。
1: 作曲金济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班四个星期啊，今个礼拜呢首歌咧系反弹咗14级，嚟到我哋嘅第三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2: 第二位。
1: 除了嘗試 Afrobeat 之外呢，今次樂活道的排舞他說都有嘗試一些新的動作的，有些排舞的動作看下去呢，他說好像小朋友經常現在講那個 6-7 做的動作這樣，大家呢可以看 MV 的時候留意一下。但是總之愛得火熱的時候，無論你跳什麼，你去樂活道也好，去樂事佛都好，做什麼都好，他覺得都是正的。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六级，亚军歌《乐活道》张智豪。

作曲张慈豪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张慈豪，乐活道今个星期龙虎榜嘅亚军作品。尝试一种佢未试过嘅电子曲风，呢首歌咧，佢话喺歌词上面咧，佢就冇贡献太多啦，交俾填词人发版啦。不过开始嘅时候咧，佢觉得啊，呢一只歌咧有一种颜色嘅，系属于深紫色嘅，同埋佢觉得咧系属于夜晚有霓虹 feel 嘅。用咗七个星期嘅时间，今个礼拜上升15级，成为冠军歌。叶明希，拜拜拜。

0: 青葱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ard Tong 叶美希拜拜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2: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已经揭晓了季军是 Elka 郑紫棋的洗脑歌啦，亚军就有 Aska 张慈豪的落活道冠军是 Gigi 叶明熙的拜拜拜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登场先由第十位开始啦，新上榜子瑜佢首张嘅个人同名专辑嘅主打歌曲，围绕住佢24岁嘅成长心路历程，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叫24。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有伍莫愁嘅《汹涌》，亦都系剧集《这一秒过火》入面嘅音乐作品嚟噶。呢首歌咧系关于喺一段暧昧嘅关系入边，你知道唔可以再玩落去啦，你知道系踩喺钢线度啦，但系你都唔想走，你想沉溺落去。第八位，郭峰融合咗 R&B 节奏，刘宇嘅《月像》。第七位有我哋香港嘅一位女新人 Kaylin 第一首嘅个人作品《Up and Down》。呢首歌嘅内容咧，就将人生比喻做一场冇剧本嘅现场直播啦。咁即系话有好多意想不到啦，有好多我哋冇办法控制嘅事。但系喺呢首歌当中 ，Kaylin 想提醒我哋，无论我哋经历几多 up and down 都好啦，都要相信我哋系会变得更加好嘅。第六位王力欣嘅作品，佢就将自己比喻做一条鱼，不过呢条鱼咧系困咗喺渔网入边嘅，究竟呢条鱼最后系会反抗啊，定系静静咁喺网入边等候发落呢？结局系点样？你要听呢一首歌啦，王力欣嘅《傻鱼》。第五位属于曾舜晞的作品，一首好治愈的歌曲叫做《清风微微》，不止歌名好 fresh， 歌词入面都有清风、有香、树影、阳光、笛声。

象在入面，希望歌曲带给大家凉风。电军歌曲，张真源的作品，围绕着重新认识自己和自我和解的主题，歌曲名字《无名氏》。三甲位置了，先来贵军歌，黄客野加上黄龄的《过海》，共同演唱的这首作品呢，就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来的，也都有一首挺有趣，是复古 disco 的作品来的。亚军歌呢，王俊海的《Baddy Baddy》，唱这首歌录这首歌的时候，不是想要一把完美无瑕的声线，相反呢，制作团队和王俊海呢，希望可以录到一把就是有 texture 的，有吸引力的声线，咁先可以符合到呢一首歌嘅主题 ，Baddy Baddy。至于今个礼拜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都系属于呢一套国产动漫电影《八仙》嘅，而呢首系属于主题曲，用鱼嚟做主题，几有趣。呢套电影咧，其实系讲八仙成为仙之前，即系佢哋凡人嘅时候嘅一啲古仔。好像一个前传咁啊！而呢一首关于鱼嘅歌，就系想讲我哋凡人无论面对前面嘅路有几多泥泞、几多嘅风雨都好，都可以藉住彼此嘅陪伴，无惧前行。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作品有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嘅《全世界的鱼》，亦都结束今日嘅龙虎榜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分别攞到金牌。港队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十面，超越上届的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十三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五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十一轮比赛中有九场攞到第一，净得分九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八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夺得银牌。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冈口岸的日与夜片段，话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七十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三万个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环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车流人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流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的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比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九人受伤，其中两人危殆。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听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说，涉事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快线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咧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啦，已经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在一带车多。漆咸道北油麻地方向宝奇利街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

0: 而较早前咧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都是繁忙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交通都是繁忙。尖沙咀区包括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和广东道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搭空气咁危险。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接地带梦。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4: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平时有没有执衣柜的习惯呢？你执的时候会不会将你衣柜的衫分回颜色去排的呢？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跟我说，发觉自己的衣柜不再单单只得黑白灰几种很闷的颜色，反而多了很多粉红啊、鲜黄啊、宝蓝啊，或者是荧光色。仲要咧，唔单止系一件单品咁简单，然之后佢就发觉着多咗唔同嘅颜色咧，望落成个人咧都充满活力。呢一种咧，可能就系大家而家最追求嘅风格，就系、是、近年都好 hit 嘅多巴胺造型啦。讲起多巴胺穿搭，其实唔一定要着得好夸张，而系透过颜色、图案、层次同埋材质咧，令到你一着上身就会觉得好精神、醒神咗，连个心情咧都会靓埋噶。点解大家都会咁中意多巴胺造型？好简单啫，因为而家大家咧都好想透过衣着嚟表达自己嘅情绪同埋个性。当而家我哋嘅社会都习惯咗比较低调、比较安全嘅配饰之后咧，鲜色反而可能系一种嘅革命。唔想大家只系觉得我嘅造型得体，仲要对我嘅造型咧有感觉添。而且亦都有研究同埋时装观察都讲过，鲜明嘅颜色、特定嘅质感，甚至系撞色嘅配搭咧，都会令人感觉你正面更加之有活力嘅心理感受。但系要记住，着得多巴胺嘅造型咧，绝对唔系七彩虾条、彩色堆砌。关键咧就系要先拣主色，再决定你嘅层次色。最稳阵嘅方法一定系你最有感觉嘅颜色，例如桃红啊、橙红啊、宝蓝啊或者鲜黄，用咗呢个颜色咧我嚟做主角，其他嘅配件咧就系我嚟做衬托，咁样咧就会有焦点，亦都唔会觉得你好乱，整体咧更加之利落添啊。而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做同一个色系嘅深浅配搭，例如全身嘅粉色系列、全身蓝色系列，或者系同一个颜色由浅到深，视觉上咧都好完整，仲会俾人感觉你好有心机去配搭。呢一种嘅着法比纯粹乱咁撞色咧更加容易 carry， 相对嚟讲更加可以系我哋嘅日常造型啊。而第三个重点咧就系唔一定要由头到脚咧都系全彩色。其实如果你平时都比较低调的话，可以由一件鲜色的上衣，或者一条鲜色的下身，甚至乎是一个鲜色的手袋，再加对特别颜色的鞋呢，用这个重点颜色放在你平时保守的造型，更加会有视觉效果。而如果你想着得靓，不单只是看颜色，还要看质感的。例如同样都是粉红色，丝质就会变得柔和，针织就会变得亲切，而皮革就会觉得型格了。所以最紧要记住，多巴胺的造型呢绝对不是要多，而是要啱你。如果某个颜色着上身之后令你感到自信、有精神，整个人都亮丽了的话，那就是属于你的多巴胺颜色了。

0: 朋友有时装设计师 Wilson， 你好 Wilson。
1: 大家好 ，Hello， 我是 Wilson。
0: Wilson， 你就2019赢咗呢一个 YDC 嘅比赛啦，
1: 系冇错。
0: 咁我就到现在为止咧，我好中意你咧。当年咧，你因为赢咗比赛啦，就同某一个香港嘅著名嘅大嘅公司咧一齐合作，就出咗对袜啦。我做到现在为止都仲着紧啊！
1: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0: 我今日都仲着紧，因为我好中意咧，Wilson 咧，你嘅作品咧系一种你嘅态度喺度，系有一种好色彩缤纷啦，同埋令到人哋感觉上呢个世界好童话，但你又唔系嗰种咧主题乐园嗰种童话嚟嘅，你有一种咧艺术色彩嘅飘飘地嘅颜色嗰样嘢摆落你嘅作品度，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先？
1: 我好开心听到你咁讲啊，因为我好中意听人哋点样形容我嘅品牌 ，rather than 我自己去。讲好多，因为有时咧，你讲嘅人哋未必 agree， 但系有时听到人哋讲嘅啲 comment， 又可以 match 翻我自己想带出嘅一啲 message， 我会觉得好好咁样。
0: 系我自己感觉上咧 ，Wilson 你嘅作品就大部分都系男装为主嘅，但系我都觉得你系嗰啲叫做 unisex， 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已经冇咗分男女装啦嘛。
1: 系啊，冇错，同埋咧。我都好 surprise 嘅，我以前淨係做男裝嘅時候呢，其實有一班 customer 呢，佢哋係女性嚟嘅，而且係啲比較 mature 嘅女性，佢哋覺得着上身好型。
0: 欸，我明白點解㗎喎，因為呢，Wilson 你自己嘅作品呢，有一個幾得意嘅，以前呢，可以講以前先，你好多嘅作品呢，嗰啲褸呢，頭先話女仔好鍾意啦，點解鍾意呢？就有少少似呢，我哋細個翻學，女仔好中意着男同学嗰件校褛，
1: 冇错。
0: 因为你嗰啲褛咧，你系有少少 boxy 噶，硬朗啲啊，有型啲啊，即
1: 系
0: 可以好简单里边，可能女仔一件背心，
1: 一件
0: T-shirt 就可以加落去。
1: 我觉得而家嘅人着衫简单啲嘅，即系以前我哋可能会讲潮流兴乜，我就可能一定要买嗰个 item。譬如喇叭褲咁樣，而家可能會比較上係大家著得舒服就 OK 啦，即係可能再加一件大家覺得型型地嘅褸咁樣去襯一啲小嘅 accessories 去配搭，其實都可以著到大家嘅一啲 character 出嚟咯。我覺得
0: 有啲朋友咧會講啦，香港冇咗時尚呢樣嘢㗎啦，冇咗潮流呢樣嘢啦。我覺得唔係冇咗。是只不過大家將個潮流或者將嗰個流行文化、流行元素咧，已經有少少改變咗。大家對於呢個睇法唔同咗。以前我哋會因為一樣潮流，我哋全世界蜂擁去追，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嘅潮流咧，係每一個人都有獨特嘅潮流、獨特嘅元素。你個元素同我元素係咪 connect 咧？你個潮流同我潮流係咪啱啱好升到呢？大家唔同㗎喎、或者就算呢一件褸你著同我著都可能咦兩個 feel 嚟㗎喎。
1: 冇錯，我諗而家個潮流就係要 create 到自己嘅風格出嚟囉，呢個係我諗係最大嘅方向囉。
0: 係，我覺得你呢最勁嘅一個潮流嘅風格或者你自己嘅設計或者你嘅方向咧，最叻一樣嘢咩咧？你係將你自己嘅語嘢擺落去你嘅設計當中。
1: 哦，係冇錯，
0: 呢個係我覺得你，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個 designer 會咁樣將。系啊，呢个系我嘅弱点，我特登摆落去嘅，或者系我嘅丑事，我摆落去，系咩呢？
1: 其实呢，我好容易会唔记得拉裤链嘅。我谂其实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
0: 好多男士、女士都会。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就设计咗一条裤呢，因为传统系用拉链噶嘛，咁我就将拉链将佢变成磁石。咁当你要去洗手间嘅时候呢，你只需要打开嗰个裤裆嘅位置，咁你、去完洗手间啦，你就放手呢，佢就会自己合埋。咁其实系一个好方便、好方便嘅设计嚟。咁其实系。for 男性、女性或者是一些傷殘人士都是一個很好的 product 嚟。
0: 你咁講完之後，突然間諗起係，其實拉拉鏈咧，對於小朋友都是一個困難嚟噶嘛。
1: 係啊，或者是有時你咁啱隻手受傷，你就用到一隻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很好的設計，去令到你避免你再次受傷多一次啊。
0: 所以你見好多小朋友啲褲咧，其實佢哋係冇拉鏈噶嘛，橡筋褲頭啦，
1: 係，
0: 同埋因為拉鏈咧好容易，你唔知隻手仔會夾到啊，因為同埋嗰啲拉鏈嗰啲牙位咧好。痛噶嘛，好容易。
1: 冇错，咁所以磁石都系一个好好嘅 design。
0: 点解你会谂用磁石咧？真系有好多方法噶嘛，可能有拍钮，可能有扣钮，即系仲多啲嘅。点解你会磁石咯？
1: 其实我拍钮同扣钮我都有试过噶，但系咧要讲起最方便就系、因为磁石咧佢有一个自动嘅动作去
0: 粘合啊嘛，
1: 粘合咗。 咁所以變咗你就算唔記得扣留咧，佢都唔會打開咯。即係試咗咁多個方法之後，就揀咗呢個最 automation， 即係最自動嘅方法去做喺輔導咯。
0: 係，都覺得因為你呢個咧用磁石嘅方法咧，最啱咩咧？有好多時候啲人譬如做 show 啦，你要 quick change 啊嘛 ，quick change 嘅時候咧，你諗，哎呀，點樣幾時最快搞掂咧？
1: 係啊，
0: 磁石真係 perfect。
1: 好多歌手嘅朋友都有同我反映話啊，你個 design 真係好好啊，我唔使拉褲鏈，唔會唔記得拉褲鏈。
0: 係啊，同埋有好多朋友，即係你去到嗰個咁緊急嘅情況咧，你唔記得咗拉，同埋個褲鏈位咧，你好難叫個 jazzer 幫你拉噶。
1: 係啊，
0: 你一定要自己去拉，即係嗰個位。好尴尬噶嘛？即系你着衫平时嗰啲，即系 Jessa 搞掂晒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呢个唔啱。
1: 系啊，系啊，用魔术贴又好似好。
0: 魔术贴有嘅嘢唔好咧，就系魔术贴咧，好容易会黐得好就好咯。
1: 系
0: 你黐得唔好咧，佢会谷起咗。
1: 系啊，你有时会搞好耐咯。
0: 系啊，你嘥时间，你要扫翻平佢先至可以黐得落去啊嘛。
1: 咁所以磁石系一个即系好简单嘅一个小发明，但系真系可以帮到我哋生活上做少一件事咯。我觉得少一个担心，我觉得系
0: 呢个直情系你延伸。落去去到你嘅衫啊，你嘅外套啊，你都特登用埋呢一个磁石啊嘛，
1: 都有嘅，但系可能系用喺啲袋嘅位，因为我觉得唔可以将磁石代替咗传统嘅拉链或者钮嘅完全，因为譬如喺前中呢个位置啦，如果你用咗磁石咧，佢可能会无端端自己闩埋。但万一你好熱咧，你想去打開咧，咁你咪要成日打開佢咯。
0: 哦，係。
1: 咁我覺得其實咁樣又唔係一個 user friendly 嘅方法咯，所以我都唔會夾硬為咗用磁石而用磁石嘅。
0: 同埋另一樣嘢咧，我覺得你幾得意嘅，就係你嘅作品咧，你好中意咧有啲嘢咧應該係細細地嘅，你又中意擴大咗佢嘅。我記得好似有啲拉鏈啊，或者唔知有啲袋口咧，你有條繩咁樣咧，你將佢突然間咧。平时啲咪可能好细粒嘅啫嘛，
1: 系
0: 你将佢放大嘅，
1: 系
0: 我记得你好似有啲咁嘅作品出现过咧，我觉得哦都几得意嘅，即系你好多呢啲嘅幻想空间俾人哋去谂噶。
1: 我其实好中意将一啲衫咧，去将佢解构，揾佢唔同嘅细节出嚟，再睇下点样将呢啲细节做一啲变化，譬如啱你讲嘅放大啦，或者缩细啦。或者將佢放喺啲完全唔相同嘅位置，咁有時咁出嚟嘅一件衫咧，其實都會有啲好特別嘅效果，會好好玩嘅，好似砌積木咁樣。
0: 即係咪都係呢個著衫啊襯衫嘅一個formula 嚟咧？你覺得
1: 都可以應用喺襯衫度嘅，但係設計就係另外一個範疇去玩咯。我覺得
0: 係。你其實係咪都會好多時你自己做設計嘅時候，你都要？唔係單單淨係即係自己齋開心去設計嘅，你都會好多時你自己都會企翻喺個用家嘅角度諗好多嘅。
1: 我其實反而企喺用家角度度諗會多少少，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後我做件衫出嚟咧，我都係想有人著。咁所以我覺得一個人點樣著到一件特別少少嘅衫，或者佢喺出面買唔到嘅衫咧，其實係我一直以嚟好花時間去研究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去令到我嘅受眾去明白我嘅一啲 idea 咧，我都覺得我係放咗好多心機。
0: 你覺得你係希望投放一個乜嘢嘅信息俾你啲著衫嘅客人啊，或者投放俾一個公眾？你了解一下我啊，你有冇啲咩諗法嘅平時？
1: 我希望我嘅衫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簡化少少啦，譬如啱磁石係可以令到你諗少一樣嘢，你唔需要擔心唔記得拉褲鏈啦。又或者係我件衫可以令到你更加有自信啦，呢啲其實都係我嘅目的嚟咯。其實我都冇乜話太宏大嘅 message 去帶俾我嘅用家，因為我覺得衫始終都係衫，有時我覺得如果係太多嘅故事性嘅包裝咧，會變咗好似
0: 齋講故仔，
1: 齋講故仔，但啲人未必 get 到。所以我覺得都係衫嚟嘅，始終其實大家都係要著嘅。咁所以我其實係一個比較實際少少嘅 designer 嚟。
0: 但我就係中意你呢一種嘅實際，呢一種嘅實際咧，再加埋你做男裝咧，你就會令到大家好似覺得我好舒服啊。因為而家好多朋友咧做衫嘅時候咧，無論係男裝定女裝啦，佢都會好中意就諗究竟我著完呢件衫咧，我會得到啲乜嘢嘅？即係譬如可能女裝衫嘅時候咧，我要著呢件衫咧，我要顯示我嘅性感，我要顯示我嘅身材，咁你就會好有目標去做一件衫，或者好有目的去做呢件衫。男裝有好多時話，好似世界冇呢樣嘢啦，我特登做啲嘢出嚟咧，令到佢咧好似。wow 啲嘅，勁啲嘅，個 wow factor 大啲嘅，咁係嘅，係靚嘅，但有時就會發覺，呢件衫我可以著得幾多咧？
1: 同埋喺邊度？幾時著咧？
0: 係啦，乜嘢嘅場合著咧？你嘅作品咧，俾我哋好多時都係好似好簡單嘅啫，呢件咪 T 恤咯，呢件咪褸咯，呢條咪褲咯，但係佢係有啲唔同喎。 佢边度唔同呢？你就谂啦，我作为我一个嘅观赏嘅人嘅时候，哦，边度有啲唔同？哦，系，哦，你睇下嗰个楼无端突然之间咁大粒嘅，拳头咁大嘅，佢嗰个口，咁你就会觉得几得意咯。呢一个好似入咗一个同。

0: 话世界，但系又好似咦唔系呢个系现实当中嚟嘅，只不过系某一个位系童话啫。
1: 系啊，多谢你嘅总结啦。其实咧，我就系要喺平凡之中创造一啲少少嘅不平凡，去令到我嘅顾客咧感受到嗰种特别。
0: 呢、這个就系我觉得男装衫咧最难嘅嘢嚟嘅。
1: 冇错，
0: 男装衫咧最难就系做到咧，你点样可以着完出嚟靓，但系唔好哗众取宠。
1: 冇
0: 呢一个令到好多男仔系好挣扎嘅，有好多男仔其实好想扮靓，但系佢成日扮靓嘅时候咧，就好惊成为镁光灯下嘅嗰一个，大家好注意佢，好留意佢，就喺度诶唔好啦，都系求其着翻啲就算啦。好多佢都系咁噶嘛。
1: 系，同埋我觉得而家冇咁兴。太過標奇立異嘅，我覺得而家個 trend 係興舒服，做翻自己，
0: 失途啲，
1: 然之後有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
0: 係，而你咧有一樣嘢咧，我就覺得係比較鍾情嘅，就係你好中意玩一啲唔同嘅顏色擺落你嘅衫度。
1: 冇錯，
0: 你嘅顏色咧嗰種吸引嘅程度咧，你又唔係要大紅大紫嘅、哦，你係中意咧間唔中咧。撇两下几滴嘅颜色，你唔系成件嘅，你真系好似唔觉意游咗两下咁啊，游颜色咁游咗上去嘅啫。你好多衫都系咁样嘅，呢、這个就好迎合到而家成日大家都会讲嘅一种好似系多巴胺嘅嘅颜色文化啦，心情啦。不如转个头翻嚟咧，讲下喂，咁你用色系点样去拣？同埋大家可以点样去选择啱自己嘅颜色咯，好吗？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几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經驗和燈光、大樓座椅以及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市民有最方便的過關的體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家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正是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她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的法案旨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星期六将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好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提提大家咧，啟德體育園咧今晚係會舉行足球賽事。咁散場嘅時候咧，港鐵係會加密列車班次。同時候咧，港鐵公司建議前往觀賞嘅乘客咧，係可以使用啟德或者係送往台站。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稍微就车多，龙尾就温思劳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咧系能够喺短时间内咧系加速，所以咧要注意。

0: 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7: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讲就终身美丽。
9: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多巴胺造型咧，其实就系用颜色去提升你嘅心情，用配搭表达你嘅个性。你可以由一件鲜色嘅单品开始，慢慢去试下同色系、撞色，甚至系鲜色去到中性色，找到最适合自己嘅节奏，着得开心，先至系着得最有型啊嘛。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佢系 Wilson。Hello Wilso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Wilson 咧，头先有讲你嘅设计啦，你嘅背后古仔啦，而我最后咧就摆低咗一个问题俾你嘅，即系我会觉得你咧就好迎合到而家咧我哋个成个嘅时装风气啊，大家都成日都会开始讲一个叫做多巴胺嘅一啲着衫方法。多巴胺咧未兴之前咧，我觉得你已经做紧咯。
1: 系啊，因为我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颜色嘅人嚟噶。因为其实我以前咧，我系想做一个 artist 噶，即系
0: 边方面 artist 先？
1: 画画，
0: 哦，画画嘅，
1: 唔系唱歌嗰啲，
0: 我演戏都得噶。
1: 我都系系啦，画画咁样。但系咧之后就觉得啊，设计都好似几有趣，可以做啲 product 出嚟。
0: 如果你咁讲，你话中意做画家，咁你喺你嘅衫度望得出，你系有嗰种画家嘅嗰种。筆記喺度嘅，
1: 哦，
0: 你真係間唔中你就好似畫，譬如我今日呢對襪都係㗎，你當年你做嗰對襪，你都好似喺度畫畫咁畫幾筆落去，然之後成為咗對襪㗎。
1: 真係嘅，呢個圖案係我當時喺電腦度畫啲 brush stroke 咁樣畫。
0: 係咯，係，即係你有呢一種嘅風格㗎嘛？記得你之前有幾貴嘅衫，你都係㗎，好似係特登有啲油彩潑咗落去。然之後令件衫有多種顏色。
1: 我有一季咧係用我啲噴漆去噴喺啲衫度，即係嗰個 collection 咧係成個 collection 都好 colourful 嘅，
0: 係
1: 完全係好似一幅畫咁樣。
0: 但係好多男仔咧對於顏色咧佢哋好驚嘅，
1: 係啊冇錯。
0: 但亦都咁講，我唔好淨係講男仔，而家有好多女士都唔係好中意嘅，
1: 嗯，
0: 即係佢哋永遠都係中意黑色咯，
1: 係
0: 白色咯，最 pay safe 嗰啲咯，
1: 係啊，嗰啲米色啊，
0: 係啦，米色啊，係啦，而家多咗啦，
1: 灰色啊，
0: 但你就唔係咁啊，你係永遠都好似係白色，但你個面嘅顏色咧就唔同啲嘅，仲要唔係得個一種添，幾種嘅，
1: 係，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自己做一個品牌啦，我淨係做翻嗰啲白色、灰色、黑色、米色，咁其實你可能喺嗰啲大鋪頭度都可以買得到，
0: 嗯。
1: 咁我覺得要做翻我嘅品牌，要做翻啲我自己 signature 嘅嘢，就係顏色。咁所以我好多時候都會放翻唔同顏色嘅元素放喺唔同嘅產品度咁樣嘅。
0: 教下我哋咁多位嘅聽眾，即係我哋顏色即係有咁多啦。
1: 嗯，
0: 點樣將佢 combine 成為咗我哋可以著上身先？因為好多朋友，譬如而家都仲講緊噶嘛。啊，你一個身體上面咧，你唔好多過三種顏色嘅咁樣。如果多三種咧，你就咧好怪噶啦。但係我自己我有時覺得係三種係啱啱好，但係其實有時四種五種都可以噶嘛。
1: 係啊，冇錯。
0: 即係只不過睇你點襯。嘅啫嘛，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衬？点样令到嗰种颜色摆上我哋嘅身体上面唔会压突咧？
1: 我谂首先咧，你要拣你自己舒服嘅衫先，就算全黑都冇所谓嘅。之后咧，你可以再谂下喺啲配色上啊，系咪可以加啲颜色咧？譬如 tie 啦，男士如果翻工系条 tie 啦，或者系对袜，或者系对鞋，嗯，你都可以尝试加少少颜色，去令到你自己造型咧系比较自己望落去会开心。

0: 心嘅，
1: 我覺得好重要。如果唔係你成身黑色，其實你可能翻工都好大壓力啦。咁你望翻自己成身黑色，你點會開心咧？
2: 真，你咁講又係，有啲時候咧，啲顏色咧，你自己會將佢套用咗落去一啲某啲情緒上面噶嘛。
1: 冇錯，
2: 即係某啲顏色你佢套咗落去，好似有啲爭啲喎。點解咁多人都覺得紅色？大紅色係好喜慶咧，因為你係你一見到大紅色嘅情況就係嗰啲
1: 新年啦、
2: 新年啊、結婚啊，你先至會見到噶嘛。你唔會見到有時大紅大紫係嗰啲傷感嘅場地啦，即係你可能會比較深色啊，你就會諗起啊係有啲格格地或者洞洞地，即係你會有呢啲嘅諗法咯。
1: 係冇錯。
2: 咁你會唔會即係自己諗嘅時候，喂，所以我特登咧，你嘅作品係啲比較 pop up 少少嘅顏色，或者係少少叫做好似暖色，係會唔會咁分呢？
1: 我都會㗎，我會盡量放少少暖色系嘅顏色，譬如我今季咧，我有嘗試放一啲橙色啊、黃色啊、粉紅色啊。係一啲比較 warm 少少感覺嘅一啲顏色放喺個 collection 入面，咁咧啲人就會著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精神啲。
2: 係，
1: 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買衫嘅人咧都買太多啲白色、深藍色、藍色嘅衫，其實大家都想嘗試著多啲啲唔同顏色嘅衫嘅，咁所以我呢個 collection 都有少少。多啲選擇咯，我覺得係
2: 點擺咧？你平時係中意，即係你會擺喺光眼處啊，定係將佢收收埋埋啊，定係點嘅？
1: 我會通常我就未必會放喺我著衫個 layer 嘅，我通常會放喺入面少少嘅
2: 深深處，
1: 未至於底衫可能恤衫咁樣呢啲 layer 咧，其實就會好易襯嘅。譬如一啲粉紅色嘅恤衫啊、間條啊咁樣，之後你其實可能襯翻啲西褲、牛仔褲或者係啲 cargo 啊都可以咯。我覺得
2: 都覺得。而家係中意咧，就譬如粉紅色嘅衫咧，以前好多男士係好罩忌噶嘛。而家多數係中意做嘅，點解咧？就因為佢哋終於知道咧，喂，其實粉紅色衫咧，你唔係要成件粉紅色攞曬俾人睇噶嘛。
1: 冇錯，
2: 個粉紅色其實係可能係一個點綴嚟嘅啫，就係可能你著完件粉紅色恤衫，咁你咧個面咧，你原來係譬如秋冬之後咧涼涼地啦，你加翻一件冷嘅外套啊，
1: 系，
2: 然之後你可能咧嗰件角頭笠咧係 V 領嘅，咁你淨係得個邊邊少少嘅啫。
1: 係啊，你已經好精神個人望落去，同埋好唔同。
2: 發覺係而家近年咧多咗人哋唔介意著一啲鮮豔嘅顏色嘅原因就因為佢知道咗鮮豔嘅顏色咧只係。某部分要攞出嚟啫，咁但係你好難噶嘛，無端話，我需要件粉紅色嘅恤衫咧，就淨係得個領口，其他位冇嘅，咁你冇呢樣嘢噶嘛？
1: 邊度揾啊？
2: 係啦，你揾唔到。
1: 訂做。
2: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單單咁著，你好核突噶嘛？咁你咪成件粉紅色咯，冇所謂啫，你揾嘢遮住佢啫嘛。呢個係而家大家可以去學懂嘅樣嘢咯。顏色呢樣嘢，你係咪好得心應手，定係都要即係不停攞出嚟，係咁搭住搭住試下定點樣噶？
1: 我其實好中意冒險噶，即係我可能我譬如我見到呢啲色藍色呢、這個橙色好靚，呢、這個粉紅色好靚，咁我做噶啦，做出嚟咧，咁佢哋再去襯呢啲衫咧，有時會襯到一個好 unique 嘅效果出嚟嘅，即係你自己都估唔到原來係會咁好睇。我比較中意咁樣撞板咯，最後自然就會襯到噶啦。我對於顏色襯唔襯咧，接受程度比較大可能，所以基本上我都覺得係可以將佢解決到。
2: 但係你就話大啫，如果對於坊間啊，大家嚟講去入門啫、，Wilson
1: 嗱，其實基本上咧有啲顏色咧係百搭嘅，
2: 係
1: 黑色、白色同埋卡其色。基本上呢三隻色咧，其實佢襯乜色都得嘅。你可以譬如卡其色，你襯一件藍色嘅恤衫又得，你襯一件粉紅色恤衫又得，你襯件綠色嘅恤衫都得。基本上如果你有啲比較係基本嘅顏色喺你個衣櫃度咧，你其實你想襯咩顏色都可以好合理嘅，我覺得。
2: 或者我會覺得係，譬如你有咗一個 basic colour 啦，可以咁講。你外邊再加翻一啲 sharp 少少嘅顏色咧，其實已經夠啦。
1: 係啊，冇錯。
2: 唔係話你要即係全身要真係聖誕樹咁樣噶嘛？
1: 係啊，其實著顏色衫唔係咁複雜嘅啫。只不過係大家有時好驚去變成焦點，咁所以先唔敢去試咯。我覺得。
2: 但係有冇啲乜嘢叫做真係零失敗嘅一啲 formula 㗎？你有冇自己？
1: 我諗我嘅零失敗嘅 formula 就係、是、啊，我衣櫃咧有好多條白色褲嘅。咁咧，我當我著白色褲嘅時候咧，我上身著乜嘢色都得嘅。我唔使諗噶，我拎到邊件都 OK 嘅。
2: 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原來係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將我哋嘅衣櫃。處理咗佢先，
1: 係啦，你可能有多一兩條唔同顏色嘅褲，即係唔好淨係牛仔褲或者係淨係黑色嘅，咁可能就會俾多少少選擇自己。 去試唔同嘅嘢咯，我覺得。
2: 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對於男仔嚟講咧係有啲困難嘅，成日都會係。但係我覺得男仔，但係你都唔使咁緊張住，因為咧我會自己認為啦，即係譬如多巴胺嘅著衫方法嘅顏色咧，其實都係喺上半身就搞掂嘅。
1: 冇錯，
2: 下半身其實唔使搞佢。
1: 係
2: 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好似 Wilson 呢啲即係時裝精嘅時候，冇緊要啦，我即係著白色褲啦咁講。即係有好多朋友係好驚白色褲噶嘛。
1: 哦、
2: 有啲男士係，
1: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試，你個人係會好精神嘅嘛
2: ，sharp 好多嘛。
1: 係啊，
2: 白色褲咧，我都有個情況嘅，就係、是、你都要睇翻你個 cutting 係乜嘢白色褲
1: 啊，冇錯。
2: 有啲仲會係攞
1: 太貼啊，
2: 係啦係啦係啦，仲會用緊以前嗰啲咧貼身嘅白色嘅牛仔褲啊，彈性嗰只咧就唔得啦。
1: 嗯，
2: 我覺得而家嘅褲型咧就真係可能有少少似。直腳啊，
1: 直腳
2: 少少闊腳啊，
1: 少少鬆，
2: 係啦，係啦，嗰種你鬆鬆地、嗯、有少少 loose fit 嘅，嗰、
1: 嗯、
2: 種咧就好睇啦，
1: 冇錯。
2: 咁然之後你著嗰條白色褲之後，你上身你著一啲唔同顏色嘅咧，都容易啲嘅，
1: 係啊。
2: 但係如果你著一條貼身 cutting 嘅白色牛仔褲咧，就難搞啲啦。
1: 同意啊，
2: 係咪咧？
1: 同意啊。
2: 無論係男仔定女仔、啊，
1: 女仔睇下你身材點啊，真係睇身材啦。呢、這個就，我覺得如果你係好瘦嘅話咧，其實著咩都靚嘅。
2: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身形比例好嘅，一定係好啲啦。咁但係有啲女仔咧，佢中意著咧，譬如可能頭先講嘅多巴胺嘅著衫方法，佢著全套係一種好特別嘅顏色咯。譬如可能係啲薄荷綠啊，全身桃紅啊。咁有啲人係中意咁著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但係呢個咧就真係未必個個都受到咯。
1: 我諗係要自己舒服先咯，即係你起碼你照鏡，我好 confidence， 我出街我完全冇問題。咁咪 OK 咯，我覺得。
2: 係，
1: 我覺得 end up 你著衫都係要自己開心。我著衫除咗係俾人睇之外，都係要自己有自信，即係唔好夾硬著一啲自己以為好好睇，但係其實自己唔係好有自信 carry 嘅一啲衫咯，我覺得。
2: 呢、這個。啱啊，真係噶，有好多朋友咧著衫嘅時候咧，好多嘢諗噶，即係可能就算佢著呢件衫嘅時候，哎呀諗不死啦，我今日著呢件衫咧，會唔會可能好吸引到大家嘅目光啊、注視啊，或者會唔會可能未必係著得最好睇啊，膚色問題啊，呢樣嗰樣嘅，即係襯落好冇啊？如果你太多呢啲嘢煩惱嘅時候咧。唔好着呢件，
1: 系冇错。当你谂咧，其实基本上嗰件衫都未必适合噶啦。
2: 系啊，当你一谂嘅时候就有问题噶啦。
1: 系啊，你唔使谂嗰啲衫咧，基本上都冇问题嘅。
2: 系啊，
1: 因为你着自己中意嘅衫咧，你会散发出一种自信嘅，同埋有种唔同嘅 energy 系啲人会中意你嘅。
2: 兼且可能系连埋咧，就系你要睇埋嗰件衫嘅质地。嗰件衫嘅質地咧都可以反映到嗰件衫咧究竟係好定唔好。簡單係咩咧？嗰啲絲質衫咧，女仔咪好中意著嘅。
1: 係冇錯。
2: 如果可能你咧嗰件絲質衫，但係咧你嗰件衫係好多時，我發覺而家呢啲絲質衫咧，個顏色都比較。sharp 啲嘅，
1: 系
2: 即系可能苹果绿嘅丝质衫啊，桃红色啊，咁你就觉得件衫都好靓，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个着咗上去，你个身形上面未必系最好睇嘅，因为佢嗰啲系好贴住你身形，
1: 系啊系啊，冇错，
2: 或者可能你嘅内衣唔系最好嘅，佢都会好容易透到出嚟嘅，佢咁透出嚟咧，系因为佢个丝质衫咧，好似佢一搭住落你嘅身体嘅时候咧，你嘅身体上面嘅任何嘅瑕疵咧，佢都会 show 晒出嚟咯。
1: 啊，我知啊，包住你咁好似，
2: 系啊，即系你嗰种
1: 好似保鲜纸咁样，
2: 真系保鲜纸，嗰种保鲜纸咧系将你所有嘅唔好嘅咧系突显得更多嘅。如果你着紧呢啲嘅衫嘅时候咧，你就要小心啲咯。
1: 都系身材好好，
2: 系啦，你就如果
1: 自信，
2: 系好有自信，你就冇所谓啊。
1: 系啦，
2: 但如果你本身唔系嗰只款式嘅人咧，你着呢啲衫咧就好危险啦。
1: 唔好勉强自己，
2: 因为有
1: 千祈唔好勉强自己。
2: 有好多办公室嗰啲套装咧，佢就好中意做啲丝质嚟做嗰个套装嘅打底咁样恤衫，然之后外边着西装褛咁样咧。但好多女仔你着嗰件丝质嘅恤衫嘅时候咧。好容易會出事咯，即係譬如人哋絲質嘅恤衫咧，其實要著出一種咧係好輕鬆嘅感覺嘅，
1: 係
2: 即係好似好 free 嘅，即係譬如可能當頸鈕唔扣嘅，最下邊嗰粒鈕唔扣嘅，
1: 係
2: 可以著出嚟咧，肥開嗰件衫嘅，然之後一種咧好似鬆弛感嘅，但
1: 係
2: 你如果你著到去咧，板板緊緊啊，扣曬鈕，然之後摺埋衫嗰只咧，唔好著呢啲啦。我會覺得係咁咯。
1: 我同意，我覺得個感覺唔同啊，即係你著唔到佢本身嗰種 material 應該要帶出嘅嗰種感覺。
2: 即係同埋有另外一種啦，就係、是、譬如呢啲冷衫咧嚟緊，我覺得好多人會著嘅。冷衫又經常會好多多巴胺嘅顏色嘅，
1: 係
2: 因為冷衫係特別地咧，你唔會揀件好似少啲啦。 黑色冷衫啊，
1: 哦系 啊，
2: 深色冷衫啊，诶、你唔知点解咯，冷衫特别地多咧，中意咧就系一啲鲜色系列嘅，
1: 嗯，
2: 或者可能系多啲花纹嘅，
1: 系，
2: 你会中意嗰啲噶嘛，
1: 系，
2: 咁你嗰啲嘅时候咧。如果你嗰件衫咧咁多色彩缤纷嘅时候咧，诶，嗰里边仲着紧一啲咧好似好多颜色嘅打底咧，又唔好睇嘅。
1: 嗱，就要睇下你系咪衬得到咯，只色。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
2: 嗯。
1: 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2: 白色咯，或者
1: 系咯。
2: 其实黑色咧衬冷衫都一时嘅啫。
1: 嗯。
2: 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你真系着咗黑色衬冷衫咧，冷衫嗰种感觉咧就可能好多毛啊嘛。
1: 系。
2: 一黑色咧，好容易会黐晒啲毛喺度嘅。
1: 冇错。
2: 会令到你个人咧成个人望落，点解成件衫好似好残残旧？因为佢望唔清楚噶嘛，净系望到你黐咗啲毛咧喺件衫上面咧，好似就黐住一条条嘢喺度咧，
1: 好似污糟，系咪猫咧屋企？
2: 系啊，好核突嘅，会有时系尴尬位咯，呢样嘢都系。
1: 明白，系啊，我知啊。
2: 嗱，你自己咧，譬如你咁中意颜色啦，你有冇试过真系出错过咧自己着颜色？
1: 我谂我比较少，即系当我唔系好 sure 嗰啲色系咪衬嘅时候咧。我就一定會有啲 basic color 去傍住嗰啲顏色，
2: 係
1: 咁就一定唔會衰咯。
2: 即係你都係 pay safe 嗰啲人嚟嘅。
1: 我係啊係啊，我好少，我唔係咁中意著衫撞到七彩嘅啫。
2: 係你係咪少啲挑戰嗰啲嚟㗎？
1: 因為我可能我係自己做 design 咧，我係中意 create 好多顏色，但我自己唔係咁中意著太多顏色喺身上面。
2: 係
1: 即係可能都係比較 basic 橙色。可能已經是很大的挑戰對我來說，粉紅色我都會穿的，藍色啊這樣咯，是
2: 是，
1: 但我都喜歡顏色的。
2: 我自己感覺上的 Wilson 呢，你是比較那些很矮的那些人來的。
1: 我是啊，我是啊，絕對是。
2: 即是你矮到呢，是直情呢，顏色呢都可能會是沒有那麼複雜的那些人來的。
1: 我不喜歡放太多顏色在自己身上，因為我覺得白色其實是我最喜歡的顏色來的，因為我覺得白色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以一個光譜來說呢，其實白色就是包含所有的顏色的，所以我都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對白色咁著迷嘅原因，
2: 但白色又真係一個最容易咧令到你破產嘅顏色咯。
1: 哦，係，
2: 因為你每年咧，你嗰啲白色衫，譬如夏，尤其是夏天著好多噶嘛。
1: 係。
2: 咁但係夏天一出汗啊，一唔覺意食下嘢嘅時候咧，
1: 爛曬
2: 就污糟曬噶啦。咁你好快就可能，嗰件白色衫又冇得著啦。
1: 哦，所以我係要懂洗衫咯，呢個時候就你就要上網揾下啊，點樣洗白色衫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嘅，
2: 浸係咪啊？
1: 浸啊，又用唔同嘅一啲 detergent 啊，咁樣嗰啲醋啊、漂白水啊、牙膏啊、梳打粉，好多方法嘅。
2: 有啲咩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先？
1: 最容易係條領啦，我諗譬如白色恤衫或者 T 恤，有條領會黃曬噶嘛。大家可以試下用牙膏再加梳打粉，呢一招係幾好用嘅。即係基本上所有色
2: 點樣做牙膏同埋梳打粉係浸落去
1: 溝埋啦，之後用牙刷再搽落去件衫嘅領嗰度，跟住咧就可以擺去可能一個鐘度，咁跟住再放入洗衣機洗就 OK 噶啦。
2: 哦，幾好喎呢個嗱，除咗呢個咧領口啦，咁如果真係中間譬如有時啲滴咗啲唔覺意嘅咖喱漬啊，
1: 係。
2: 或者嗰啲奶茶咖啡嗰啲咧，
1: 呢啲咧其實都好方便嘅。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嗰啲去漬筆啊，
2: 哦係係，見到
1: 大家點一點咧，基本上好多漬都得，紅酒都可以。點完之後咧，你再放入洗衣機正常洗衫，基本上都會冇咗噶啦。
2: 係，
1: 所以其實大家唔需要太擔心話白色衫污糟咗好難洗，其實佢都係一件衫啫，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
2: 我自己。都係中意就係著衫咧，係保持住一個態度，就係唔好理咁多啦，著咗先算啦。
1: 冇錯，
2: 有啲朋友咧係好介意噶嘛，即係攞住件衫嘅時候睇一睇就唔啱我嘅呢個顏色，唔著咯，唔得噶，即係成日都會有呢種諗法噶。
1: 會啊會啊，
2: 會唔會可能對於亞洲人口啲顏色會真係唔適合咧？其實又。
1: 我覺得亞洲人嚟講咧，其實鮮黃色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可能著上去咧會令到皮膚咧比較黑啊，望落去，咁所以可能氣色會冇咁好，咁所以黃色我覺得係，除非你皮膚好白或者係偏黑咧，先會好睇嘅。但係對於普遍嘅亞洲人嚟講咧，黃色都係個幾大嘅挑戰，我覺得
2: 係難搞嘅，
1: 難搞。我自己都好少著黃色。
2: 但係黃色會唔會分咗咩檸檬黃啊，定係鮮黃啊，定熒光？
1: 鮮黃係最難嘅，
2: 最難嘅
1: 係檸檬黃或者即係好淺嘅黃色，其實都 OK 嘅。
2: 是
1: 但是太鮮的黃色是比較難著的、
2: 哦、即是好像類似去到金、啊、那些顏色、啊、
1: 是的、啊、是的、啊、沒錯
2: 這種就真的難搞的會、嗯、那這個真的要說

0: 甚至我會覺得黃色其實都幾開心嘅顏色，嗯、即係令到人哋會係望落去，咦，好舒服喎、啊，好有一種咧夏天啊或者春天嘅感覺啊。咁而去到秋天就可能係啲少少橙橙地咯，
1: 嗯，或者粉紅色，
0: 粉紅色都係嘅。但粉紅色咧，我係自己有個感覺就係、是、你睇清楚係乜嘢粉紅咯，因為有啲粉紅咧係 shocking pink 嘅、哦，有啲係有少少。dirty pink 嘅，
1: 系
0: 有啲系咧嗰种淡粉红咧，好似好似虾肉咁样嘅，系 pastel，
1: 系虾肉
0: 嗰只咧，我反而觉得几中意嘅，有时系，因为好似乜嘢嘅类型嘅朋友都着得到，
1: 嗯，
0: 同埋嗰种粉红色就会可能系你有时直情系情侣装得咯，
1: 系啊系啊，颜色始终都系一个。可以有好多嘢去試咯，我覺得
0: 唔係一定要淨係單一方向嘅，最緊要都係頭先講嗰幾樣嘢咯，即係可能你睇埋你嘅 material 啦，即係你嗰個材質咯，因為個材質會影響咗你嗰件顏色嘅、
1: 嗯，
0: 即係就算頭先講冷衫好啦，或者可能係有啲絲質衫啦，呢啲會令到你嗰個顏色嗰個色彩嘅飽和度都唔同咗咯，即係譬如領身嗰啲會好似突然間，咦明明嗰件衫冇咁鮮嘅，突然間變咗撲鮮出嚟啦，
1: 佢領面可能就會令到。个色咧更加出咯，
0: 系，同埋我哋可以尝试一下，就系将嗰啲衫咧，如果你觉得真系好劲嘅颜色，惊惊地揾啲嘢冚翻住佢先咯、
1: 嗯，
0: 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觉得，哎呀算啦，我件衫咧好似好出众、哦，点算咧？可能你有时啲女仔咪有啲披肩好大嘅，嬲嬲佢。
1: 系，
0: 已经遮住咗好多啦。
1: 又或者，其实我觉得都未必要遮嘅。有时咧，着啲鲜色嘅衫咧，你个人嘅血色啊、气色都会好啲嘅。即系你有时可以拼下喺身度咧，望一望，系真系会唔同咗嘅。着啲鲜色嘅衫、
0: 哦，
1: 如果你唔遮佢咧，可能会令你带嚟更加多机会或者桃花，咁都唔出奇。我觉得
0: 系，同埋亦都好多朋友咧，而家好相信一样嘢，就系会去揾嗰啲，譬如做色彩分析师咧，咪、
1: 嗯、
0: 帮你去安排个颜色嘅。
1: 系，
0: 即系有时系啱嘅，色彩分析师系会。幫到你某啲嘅、嗯，但我都有時覺得，不如嘗試下相信自己先。屋企裏面攞件衫出嚟咧，你自己望一望自己，襯一襯落去，好唔好睇？你只望到噶嘛？
1: 係啊，同埋咧，你可能喺買呢件衫之前咧，譬如佢有十隻顏色噶嘛，你都試下拼下先、
0: 嗯，
1: 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結果嘅。嗯、即系你以为你一定唔会买嘅色，原来你着上真系最好睇嘅，
0: 系真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呢个系完全你系同意啊、
1: 嗯，
0: 因为有好多颜色以前咧成日都觉得唔得啦，都要着到啊，咁奇怪，但你发觉唔系、啊，
1: 你试下先啦，真系
0: 系啊，有啲可能系芥辣绿啊咁嗰啲咧，
1: 系、啊，
0: 你会突然间，咦系、啊、又几正嘅、啊，
1: 好白着上身系嘛，
0: 系啊，你会突然间觉得自己
1: 好似好咗、啊，
0: 唔同咗噶，
1: 后生咗，
0: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颜色呢样嘢咧，唔好因应边嗰个情绪咧去安排咗先、嗯，反而咧系尝试一下接触，尝试下咧拼上身，谂、
1: 嗯、
0: 一谂，其实咦，原来冇，真系着到噶，系啊，咁啊，
1: 唔好俾自己嘅过去嘅睇法局限自己，
0: 系唔好局限自己呢、這个最紧要，
1: 局限自己，
0: 系啊，我哋要开放我哋嘅态度，去睇多啲我哋嘅颜色，点样去着下一啲靓衫。喂，今日多谢晒 Wilson 咧，分享咗咁多你嘅小 tips 俾我哋啦，
1: 多谢你邀请我嚟分享
0: ，Thank you Wilson， 拜拜。

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嘅嘉宾有设计师 Wilson 分享咗咁多咧关于颜色嘅配搭啊。多巴胺嘅穿搭咧，从核心从来都唔系喺你身上面有几多种颜色，而系你着上呢件衫之后嗰种发自内心嘅喜悦，嗰种嘅自信先至系重点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逐一檢視每個服務細節，讓市民有更加完善的體驗。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體驗以及燈光、大樓座椅和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加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過關體驗。外籍家庭用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至到5220元，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合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資水平會檢視經濟表現、雇主收入和通脹釐定，如果經濟理想會有合理溫和升幅。過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經濟較去年好，上調幅度已經考慮所有因素。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孫玉涵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首階段採用社署、房署等部門以及醫管局的數據，其後再引入非政府機構數據。當分析不同服務使用者高風險因素之後，需要時會通知相關單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協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有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到系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噶的确系会带嚟影响，特别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及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的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最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2%。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啊。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

0: 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听日天水围由于有跑步比赛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嘅十一点三左右，即系今晚啦，凌晨四点钟至到大约系上昼十一点三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十五号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噶。咁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因为封路咧都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啦，直至到道路重开为止噶。咁详情咧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去跟風，
1: 有我阮正峰，
2: 有我頭仔，
3: 仲有我 Sita。
2: 我仲諗住同大家介紹話，今日我哋好犀利啦！我哋今日咧請咗個即係正值呢個亞運時期啊嘛，咁我就話請咗我哋香港嘅武林界代表過嚟同我哋傾偈。
1: 啊，邊個啊？
2: 阮正峰，
3: 係啊，
1: 唔係，你而家咁講之後。我即刻都係，
3: 你梗係啦，
1: 亞運選手出嚟，
2: 係啊，
1: 哇！即刻個心紅咗啊，好勁啊，好勁啊！嗰陣時我就係話啦，嗱，即係譬如我師傅啊，李輝師傅啦，李輝師傅亦都有打過亞運啦，跟住我同期嘅師妹佢亦都莫婉瑩有打過亞運啦，咁然之後我嘅學生啊何燕正又打亞運啦，咁呢個時候我就有問過網上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即係我師傅好明顯就係名師啊，係
2: 咯。
1: 何燕正好明顯就係一個高徒啦，
3: 係
1: 上有名師下有高徒，咁我晾喺中間。
3: 咁你係咩？
1: 兩位
2: 係被遺忘嘅一份子。
1: 哇！
2: 唔係講笑啫，你有其他才能，武術只係你其中一方面啫。
1: 所以話你係嗱，咁我哋講翻亞運先。
2: 冇錯冇錯。
1: 兩位有冇留意亞運即係啲賽事？有冇睇？有冇中意睇啲咩？
2: 嗱，我覺得咧，我係好主觀地講一句咧，我覺得亞運咧個接觸量嗰個信息傳播度咧，當然就唔係世界盃啊，唔係奧運咁高嘅。
1: 係，
2: 因為好似咧，真係會覺得係四年一度嘅盛事咧，你就會好想，即、就、係、是、好似我呢啲運動白痴都會想睇下，即、就、係、是、想知邊隊贏嘅，因為係大家茶餘飯後嘅資本啊，傾偈資本。咁但係去到亞運咧，就好似我覺得個項目好多，同埋好似咧打開嗰啲運動員咧，好似即刻係好多人都係話代表緊港隊出戰，即係例如話我哋上次咪學咗武術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樣嘅，
1: 冇錯。
2: 即係發現依個項目好多嘅時候咧，同埋啲項目咧就唔係咁近我，即、就、係、是、好似有啲刁轉，即係例如話要即係、就是、可能係有啲新興嘅運動啦，又唔係我哋睇開最傳統嗱，你話世界盃一定踢波。咁之後可能奧運就大家最留意就係嗰啲田漢、京漢、游水，係啦。咁之後籃球就一定係美國贏嘅咁樣噶嘛，即係你只係關心緊個焦點，好容易有啊。即係新聞啲 topic 啲報紙朋友都好易寫，咁我就覺得咦，奧運同世界盃嗰個資訊流動或者係推廣俾我就會多啲。咁但係亞運對我嚟講咧，就係咁啱可能我哋開即係個電視新聞頻道嚟睇嘅時候咧，就會會講到邊個贏咗啊，奪冠啊，好犀利啊，又打破咗紀錄啊，又或者而家可能中國嗰邊又係邊個又贏咗咁樣嗰啲，即係你係睇嗰啲新聞剪落嚟 clips， 但我又冇咁啱話想 mark 低嚟話八點就係港隊出戰，我又冇特。

0: 可能打開嗰個電視就為咗睇呢個出戰嘅頻道咁樣。
1: 係係係，我以前都係呢個諗法，但係今年唔同咗。今年我發現我投入咗好多，即係可能本身即係我做，即係我而家有份幫手嘅電視台，佢而家係亞運全直播咁滯㗎啦嘛。咁所以咧，我喺入邊工作上我又會接觸亞運多咗啦。跟住頭先都講咗啦，我嘅師傅又甚至乎我嘅學生都有去打亞運啦。我今年對亞運嘅心情係特別強勁嘅。咁所以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就是好跳 topic 啊 ，Red Radio 啊，
0: 我簡單啲嚟講，係咪好似喚醒咗你體內嘅亞運血脈咁樣咧？
1: 又唔係喎，
0: 又唔係，
1: 即係喚醒咗我，即係都原來幾中意睇運動比賽嘅一個心態咯。
0: OK OK，
2: 因為點咧？
1: 點就係、是、跳 topic 啊，就係、是、你哋有冇聽過三維生物？同埋四維生物嘅分別喺邊？
0: 有，我知道咧，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科學家嚟講咧，就係叫做三 D 嘅世界嚟嘅。
1: 係係係，
0: 即係我哋有長、腹、高。
1: 係。
0: 咁就原來即係我哋成個係立體，係摸得到大家嘅，
1: yeah,
0: 就唔係平面畫出嚟，冇得跳高咁樣噶嘛。平面就只喺平面上面啊嘛。
1: 咁四維係加咗
0: 時間啦，我知道係。
1: 係啦，時間啦。咁一直以嚟其實四維都唔係我哋認識嘅東西啦，個概念上我哋都冇辦法接觸。
0: 可以透過科幻電影去接觸。
1: 係啦，科幻電影是第一個體驗啦，但是 我想講就是我呢排就是因為亞運的關係，我體驗到做四維生物
0: 嚇、啊，即
1: 係
0: 點啊？你穿越咗時空
1: 嚇？
0: 咩話？即係 sorry， 即係你而家可以穿越時空，你是可以做救世主啦嘛？係嘛？
2: 佢嘅世界有條 timeline 可以喐啊！
1: 係啊，即係點解我會咁講
0: ？OK， 即係你是穿越時間，遠乘風。
1: 我喺網上邊睇一場比賽嘅時候，我唔知佢勝負嘅。
2: 系
1: 啦
0: okay,
1: 但系其实佢嘅胜负发生咗嘅。
0: 我 OK， 即系你
2: 啲似系
0: 唔系？
1: 我睇重播，我睇重播。咁但系嗰场赛事佢都系由头打到尾，我系睇到呢个运动员嘅心理状态，由一开始去摸索对手，跟住同对手竞技，跟住到反超前，跟住胜出，跟住喜悦、不能自信，队伍一齐开心嗰一啲嘅嘢。其实喺个世界上嗰阵时应该系未发生噶嘛。
2: 咁
1: 然之后有电视台帮佢记录低咗。我嗰一刻就好似你话，唔系个人都可以打开电视就睇到你最想睇嗰场比赛啦。又话甚至系我会校定个时间去睇啦。咁我去睇翻嘅时候，其实个结果就出现咗。我冇
0: 未知嘅，已经系
1: 我未知噶，即系我亦都特登唔睇个结果。我就系想睇呢场比赛。咁咧。我是有權直接拉到
2: 最後，
1: 知道個結果先睇場比賽嘅。
2: 咁你有冇咁做啊？
1: 我冇，
2: 少少加速都冇嘅。
1: 冇，但係我有呢個權利。

0: 有呢個權力嘅時候，嗯，我就覺得
1: 我係四圍新聞啦。
0: 我可以啊，即係我有能力拉到後面，我知道結果，我先翻出去睇，咪即係再一次睇。咁我咪睇多啲嘢咯。我唔係，我都仲係一個三維生物嘅思維。我想現場同佢哋一齊體驗曬件事啊，咁就最正。
2: 我覺得
0: 我係避開個分數添啊。
2: 我成件事好有哲學嘅味道啊，即係有啲嗱最行咧就係話其實結果唔係最重要，過程先係啦。呢個其一。
0: Yeah,
2: 啊，我 feel 到呢個有呢個感受，有呢個感悟啦。咁第二樣嘢，我覺得
0: 勁喎，陶仔呢個。
2: 我覺得第二樣嘢幾特別嘅咧，就係你唔去跳出個未來，即係你唔會飛去到最後睇翻個結果，先學翻中間點解會有呢啲神情。你唔係用個結果去判斷翻佢過程，你真係享受緊去比賽嘅每一分每一秒咧，真係 enjoy 嗰個 moment， 即係你真係好想睇到佢好慾緊，即係你就諗咦，佢咁慾緊呢一分係可唔可以追得翻嚟咧？定係原來人哋更加勁，即係可以又打敗翻你嘅鬥志？咁佢會點算？即係你係真係想全程投入同佢係同步進行緊呢個運動，而唔係諗住係以一個上帝嘅角度去諗翻佢點解贏點解輸咁樣咯？
0: 係啊，我都唔想啊，我係避免添啊。咁又訪問兩位，如果即係你哋又去睇啦，你哋係會選擇知道個結果，
2: 嗯，
0: 場比賽，定抑或哇唔得？避結果先睇場比賽，
2: 我係會想避結果嘅。
0: 啊，你都
2: 係
0: 避結果啦，三維生物啦。
2: 係啊，喂，反而去諗翻我以前，即都係講翻世界盃，唔好意思。即係咧，我哋以前可能你有 subscribe 嗰個俾錢頻道啦，咁啊可以點播翻場足球比賽嚟睇噶嘛。咁我會例如話有時世界盃嘅決賽，唔知點解係凌晨四點開播，但係第二日要翻學嘅。
0: 係。
2: 咁好難，因為學生哥冇得通宵睇波，之後我哋瞌眼瞓翻學校實俾人鬧噶嘛。
0: 嗯。
2: 咁我就想睇翻，好想參與個比賽，但係冇可能嘅，因為咧你一朝早起身。换紧即系刷紧牙洗紧面嘅时候咧，着紧校服嘅时候已经开紧个新闻就
0: 新闻话
2: 系啦，昨晚嘅世界杯决赛咧，巴萨1-0赢咗边个咁样，咦？咁我嗰场比赛开始唔想睇，反而你知道咗个结果就会中间你知道佢每一个攻势都系
0: 睇啲 clip 咪得咯，
2: 系咯，即系你一日睇啲 clip， 二来系你觉得咦呢个攻势每下冇结果嘅，临尾嗰粒系咩加时92分钟先入嘅，呢个70分钟嘅攻势系流嘅咁样，
0: 嗯，
2: 你就冇咗个刺激。
0: 系 Sita 你咧？你会系
3: 我都被结果嘅，
0: 但系结果嘅
3: 系啊，同埋即系我本身唔好运动啦，咁，
0: 嗯，
3: 所以其实如果睇呢个例外咯，系啊，即
0: 系今年啊，okay，有跳舞啊，
3: 系啦，咁所以系净系睇跳舞咯。
2: 唔係，我覺得佢好跳啊！即係你可以佢呢個 concept 係可以應用所有嘢嘅，即係例如話，你好似好中意買手袋喎，唔係啊，不過除咗呢個牌子啫嘛，
0: 嗯，
2: 即係咩都係，唔係啊，除咗呢，這個，唔係啊，除咗呢，這個咁樣嘅，
0: 大小姐係咁噶啦，
3: 雙標啲咯，係嘛？
0: 玩咗啦，你繼續，
2: 我耐冇見佢。
0: 你係有睇跳舞，同埋你係即係你係避開咗邊個勝出，你先去睇場。
3: 會啊，同埋我覺得可能就係因為跳舞咧，你好多時好多嘢都係即興嘅，即係 breaking 嗰啲，你唔會知道嗰個對手佢會做邊個動作，同埋會播咩歌噶嘛。咁，嗯，就變咗咧，就算知道個結果都好，你都唔知嗰一刻佢比賽嘅時候佢做邊個動作而去攞到呢啲分。
2: 唔好意思，我想插一句啫，我想問一下 breaking 嘅跳舞同其他跳舞最大嘅分別係咩？即係我聽到你話有即興呢個 term， 即係佢嗱到你比賽嘅時候，你係唔知道個 BGM 係咩啊，定係咩意思啦？我想問一問。
3: 其實所有跳舞咧，規則都係差唔多嘅。
2: OK，
3: 係。就係個 DJ 咧，佢會即刻播一首歌出嚟。咁呢首歌咧，佢未必係真係成首播曬，可能自己本身是有編曲過的，有剪過的咁樣樣，咁，你就要即刻聽，即係可能聽一個8左右，你 feel 下，哦，原來 DJ 佢將呢首歌咁樣樣編排過，跟住咧就你就要根據翻你自己比賽嘅嗰個舞種，即係譬如而家講緊 breaking 咁樣樣，咁，你諗下啊 breaking 點樣可以食到佢呢個 beat 咧，點樣可以做啲高難度嘅動作之餘，又接得好順，跟住就可以令到佢成隻 piece 係跳得好好睇嘅，咁就評判就會咁樣樣去比翻你咯。
2: 咁即係同阿遠興玩開嗰種武術打套拳打個型出嚟，兩件事嚟嘅。
0: 係啦，完全兩回事，正正一個極度嘅相反，冇錯，我哋就係編排好曬。有啲咩難度動作，我哋都練好曬，跟住我哋就係睇下喺個場上邊邊個發揮得好。
2: 嗯，即係鬥邊個係由零去到100嘅就係一氣呵成做得最好最夾個 beat， 即係睇個表演嘅，係，performance 為主嘅。而阿 Sita 玩開嗰邊個，即係任何舞種都好啦，但係佢考嘅係臨場反應同埋食唔食到嗰下個 beat， 即係有就算你跳舞其實好勁嘅超曬班，但係原來你臨場對個音樂節奏感掌握係爭少少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你贏到個比。
3: 是的，即所有真的交给你自己的身体，okay。 你没得提前去操卷啊，各样东西都没的。
0: 嗯，我觉得譬如讲到这里，就是其实比赛究竟是一件什么的事呢，或者这些运动的比赛是什么事呢，我觉得如果

0: 以譬如世界杯啦，又或者以外国嘅篮球比赛啦，佢哋其实呢一个系娱乐嚟噶。
1: 系啊，即系大家茶余饭后放工就去食餐饭，即系因为睇住自己心爱嘅球队，耶入波啦！哎呀，争啲啊嗰啲咧。
0: 佢系冇编排嘅表演嚟噶，即系佢哋个赛事边个赢，佢哋点样练习冇人知噶嘛。
1: 嗯嗯，
0: 当下大家就系 enjoy 紧当下嗰下先最劲啊嘛。
1: 系啊，即系嗰九十分钟就系嗰九十分钟嘅热血咯。仲要你行入更衣室之前，你都唔知会唔会可能受伤，你受伤就出唔到啦。唔系话你有个球星有 C 朗有美斯又赢紧噶嘛，好多变数。做嘅系啦，玩紧嘅系嗰个 moment 同埋个变数。
0: 咁但系譬如游戏上要有平衡噶嘛，即系如果举个例，咁如果我譬如羽毛球，我净系中国赢晒，咁我就唔使睇啦。
1: 嗯哼，
2: 都冇瘾啦。
0: 系啦，都冇瘾啦。如果我篮球我净系睇美国赢晒，咁又系唔好睇啦。即系虽然亚运系冇美国队啦，即系
1: 系
0: 笑声系啦，即系冇得争，完全赢晒，咁其实就冇嘢好睇啦。咁所以亚运。就會有啲新增嘅項目啦，大家有冇留意？
1: 有嗱，我睇新聞就勁啦，我啊見到咧有個靚女著住嗰個可能打拳嘅衫啦，白色嘅，
0: 係
1: 咁之後咧個。嗱，佢照打拳，咁但系呢个头咧就笠住一个好比较厚重嘅大眼镜，
0: 系
1: 个眼镜就唔系透明嘅，黑色嘅。
0: 咩嚟噶呢个系？
1: 应该就系 VR 眼镜啦，我估系啦。佢应该以我所知咧，新闻姐姐同我讲咧，就系叫做虚拟跆拳道嘅物体。
0: 跆拳道啊？
1: 好似系，
0: 即系佢要系戴住个 VR 同人哋对打。
1: 嗱，系咪對打呢？我就唔好肯定，但系我記得訪問嗰、那個女運動員，佢係咁樣講到嘅。佢就話覺得，咦，其實成件事係新增項目嚟嘅，即係之前係冇呢個項目。就算你要打拳，都冇人 expect 你個比賽要你戴住個眼鏡去虛擬世界度打噶嘛。同埋佢話咧，要同嗰個唔同嘅 sensor 去磨合啊。即係因為佢話咧，係除咗佢個人要入咗個虛擬世界戴咗個眼鏡之外咧，其實佢身體所有動作啊、評分都係要靠係綁咗喺佢身上嗰啲叫做 kinetic。嘅 detector 又好啦，即係嗰啲感應器啊，即係你嗱，你打到拳，我肉眼覺得你好靚啫，但你同時間都要令到個機器覺得你好盡喎，呢、這個幅度夠好夠勁咁樣嗰啲。
0: 但其實我想講，佢呢個係極具觀看性咯，即係佢係好似嗰啲打機遊戲咁，係大家上面有條血條喺度嘅。
2: 啊，
0: 系啊，
1: 哦，
0: 系啊，
1: 即系入边嘅画面系有血添嘅，即系真系虚拟对打嚟，
0: 好
2: 似打机咁样
0: 样。哦，系啊，即系观众睇嘅角度就系好似睇紧，即系佢哋现实掂唔到对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是佢哋喺嗰个观众嘅层面上就会见到佢哋有一个对打紧，咁就睇下边条血条完晒就为止，即系输咗咯。
1: 我完全理解咁样，即系我哋玩紧嗰啲咩街中霸王嗰啲游戏咁样。
0: 系啦，系
1: 我就咁样啦，系嘛？
0: 呢个系有趣，呢个有趣，呢个我都中意睇。咁我觉得有一个我介绍俾你，我唔知道你有冇 Paddle 有冇睇过？
1: 冇啊，我听过，但我冇睇到嗰个比赛片段。
0: 你知唔知？
2: 唔知啊，咩嚟噶
0: ？Paddle 中文叫做板网球。
1: 嗱，有板嗱，但板球我听过，网球我听到，
0: 但何谓板网球咧？
1: 系咯，
2: 网球有咩分别咧？嗱，好似咁咯，听个名。
1: 我大胆估一下先。
0: 好啊，嚟啊！
1: 嗱，我估嗱，板网球咁啊，网球喺后面，咁可能玩嘅系网球，但系用块板打咯。
0: 咁网球本身都用块板打噶啦。
1: 用板球塊板打咯，
2: 我意思系嗰塊板嗰度冇咗个网，系即一塊木板咁样样。
1: 硬板打球。
0: 又錯唔曬，
2: 咁咪同 pickleball 一樣咯，唔係咩？
0: 嗱 ，pickleball 塊板係硬身嘅，即係佢係好似一塊膠板，
1: 係啊，膠嚟嘅，
0: 打落去一個硬嘅波度，呢個係 pickleball 啦。
1: 係 ，OK， 即係硬接硬係 pickleball。
0: 係啦 ，paddle 係咩咧？首先就係佢用嗰個波咧，係同網球好似樣嘅，但係
1: 綠色嘅。
2: 有毛嘅，
0: 有毛，但系佢就有佢个弹力冇网球咁劲嘅。
1: 哦，系网球好弹嘅。
0: 系啦，首先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佢个场地咧系有个笼嘅，
1: 会
0: 即系有佢系壁球同埋网球嘅混合体啊。其实佢系
1: 哦，
0: 即系首先佢一个网球场，你当系一个网球场，外边咧就包咗四个板，
2: 系
0: 围住你个球场嘅。
1: OK OK，
0: 好啦，咁而家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系进攻方，我杀波，对面唔接，个波弹到墙，弹埋出去出边咧，都系属于杀波嗰个赢嘅。
1: 哦，即系
2: 冇出界之分，
1: 即系你有本事打我粒波出界咧，都系你赢。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人哋接唔到，
0: 系个波掂咗去对方嘅场地，再弹咗去出边咧，对面嗰个就要跑出去个笼出边，把 翻個波去入邊，咁至為止救到個波。
1: 哦，
0: 呢啲就係比較即係 good play 嗰啲球啦。
1: 哦，係喎，因為嗱，我啱啱仲諗緊用壁球嘅 concept 係諗點，即係壁球係冇分你個場定我個場噶嘛。即係任何最緊要我打到再打到正面去彈去邊度都係計贏緊噶啦，只要你接唔到。咁但係你跟翻網球嘅 concept， 我要去入界啊，第一球係打翻去你嗰邊先。咁但係就算佢彈出街都好咧，都係要接嘅。你係
0: 又或甚至係譬如對方打咗個波。去好近你後場嘅嗰個半場嗰度，
1: okay.
0: 你冇辦法將佢好容易去正面打翻去對方個場
1: 咧。
0: 咁我哋係可以將個波打落去我哋後場嗰塊板度，
1: 再撞翻翻去人哋度。
0: Yes, 用反彈嘅力彈翻翻去對方嘅場度，都為之一個合法嘅擊打嚟嘅。呢、這個係。咁、我就會發現，哇！呢、這個運動其實係我係比較中意睇嘅。即係首先佢mix 咗兩樣嘅運動，佢亦都唔係亂咁嚟。佢係將所有嘅最難去控制嘅東西擺曬落去，仲有一點，呢、這個場係一定打雙打嘅。
1: 哦
0: ，paddle 嘅比賽係一定打雙打嘅。
1: 我又想象唔到喎，
0: 冇得單打嘅，呢、這個就係我即係最近留意到嘅嘢。咁 Sita 你有冇留意一啲新嘅？
2: 有啊，其實咧呢個咧我係細個時候睇一啲韓國嘅綜藝咧，都已經有見過啲類似，我唔肯定係咪 exactly 一樣啊，因為就係叫做佢係格鬥運動嘅其中一種，就叫黑柔術。咁係烏茲別克嘅一個運動嚟嘅。
0: 哇，好騙喎！你睇啲嘢真係。
2: 因為咧
1: 喺韓國嘅綜藝睇一個烏茲別克嘅格鬥。
2: 係啦。
0: 咁啊，頭先問佢有冇睇啊籃球嗰啲，冇睇，冇。跟住喂，
2: 睇啲偏啲嘅咯。
0: 我睇烏茲別克。
1: 係啊，唔係佢我唔中意運動，除咗 breaking 同埋烏茲別克。应该系咁样，
0: 介绍下
2: 系，因为点解咧？嗱，我细个睇韩国嗰个咧，佢系讲紧两个人咧，佢要绑一条腰带嘅东西，喺条腰啦，同埋佢会其中一边咧去绑住你嘅大髀嘅，跟住呢两个人咧就要捉住嗰条对方嗰条绳，跟住咧就好似摔跤咁样样，要尽量咧令到对方咧跌落地下，但系咧你个人要扎起佢上面嘅。咁樣樣，即係摔角，
0: 好難玩。
2: friend 啊，
1: 哦，唔係摔角，我都 OK 理解。咁佢個烏茲別克式喺邊咧？就要擲住佢，
0: 係就要騎喺上邊。M pose
2: 唔係，即係首先，
1: 即係俾人揼落地未輸，只要我唔好俾佢騎住我，唔係即係咁
0: 尊重啦。
1: 唔係，
0: 聽埋先講先啦。哎呀，
1: 係請講。
2: 咁首先咧，呢個黑柔術佢個場地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啫，係啦，佢係一個榻榻米咁樣嘅一個框住你嘅。咁、你咧，你兩個人咧，只可以喺呢個框入邊去進行呢個比賽。你出咗去咧，佢叫做危險區域，你就即刻停手，然后翻去嗰个 area 度继续玩。
0: OK，
2: 系啦，咁跟住咧，你两个又系啦，一开始咧你就要点样讲咧？好似半鞠躬嘅一个状态，咁又系捉住对方嗰条腰带咁样。跟住咧，你有限时，好似三分钟定四分钟嘅，有分男女唔同嘅时间。跟住咧，你就要喺嗰几分钟嘅时间咧，用你嘅方式。但是你不可以出矛招，亦都不可以那些叫什麼過肩摔那種，你總之是可以用腳踢、或者是用膊頭去撞、這樣令到對方跌落地下，這樣你就贏了，咁樣樣咯。
0: 哦，都係一個對抗嘅格鬥嘅比賽類嘅東西。
2: 係啦，所以好多人都會選擇可能用腳去撩佢啊，令到佢跌親咁樣。
0: 咁但係譬如去到呢一個位置，但係就會喺度諗啊，譬如我哋頭先講板網球又係將壁球同埋網球擺埋一齊啦。你嗰個又即係你嗰個烏茲別克嗰個又
1: 黑柔術
0: 係啦，黑柔術又會譬如同柔道已經好相近啦。跟住又或甚至係即個比賽嘅模式又係要搭低人啊，跟住又或者係同雙撲又好相近啦，可能要推佢一個圈。好啦，咁點解喺一啲譬如大家都咁相近嘅比賽入邊，亞運又或者喺奧運，我哋都仲要引入一啲新嘅項目入嚟？大家係有冇一個諗法？點解要咁做？
1: 嗱，呢個我就做咗少少功課嘅，因為我都覺得好好奇。咁咧就好簡單啲嚟講，
0: 有冇學術㗎你啊？
1: 咦呀，我已經問過啲 AI 小助手嘅，咁 AI 小助手就咁樣教我。簡單啲嚟講咧，頭仔就係咁樣的，就係話咧係文化多樣性嘅問題。係，即係原來嗱奧運你納入一個奧林匹克嘅項目，其實要過好多好多嘅標準。即係嗱最簡單，好似話要70多个國家或地區 OK 先啦，起碼係咁已經難啦。第一個門檻都高啦，因為你黑柔術，喂我唔識玩喎，我唔同意，已經納入唔到咯喎。咁但係亞運嘅考量唔同，佢嘅嗰個 concept 或者佢出發點係要推廣嘅文化多樣性啦。咁可能佢亦都係希望可能講下可能唔同嘅國家，即係推廣烏茲別克已經聽完運動已經想 對呢個國家多啲了解，咁所以係夾埋係一個運動，係一個載體咯。但係我覺得實際上嘅餡係文化共同。

0: 大家做 friend 嘅感覺。
1: 哦，文化輸出。
0: 嗯，我就覺得係咁樣咯。
1: 咁如果以文化輸出呢一個標題去諗嘅話，如果我哋香港要推出一個項目，係咩呢？
0: 我覺得就喺金鐘站嘅月台跑去對面先，就快。
1: 即係呢個亞運，如果唔係喺香港搞啊，唔成事啦。
0: 係啦，到到我哋香港舉辦嘅時候咧，再嚟過香港咧，我一定會提議呢一個項目。唔知你有咩睇法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指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嘅，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翻去天星码头嘅巴士总站啦。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比较挤塞嘅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咁另外反方向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挤塞都是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又嚟到我哋流量之鬼呢一 part CLS 三部曲。嗱，今日我就请咗两个朋友过嚟参赛嘅，当然就系阮正峰嚟啦。
2: 突然间咁样介绍，
0: 对战我哋今日 CLS 项目对战嘅对手就系阮正峰 VS Sita，
3: 系
2: 亚运梯，
0: 亚运开题，
3: 系
2: 以一个观众睇得好似激斗啲嘅方式。
3: 即系我哋今日全集都系咁样嘅模式，系嘛？
2: 系
0: 啦，无论你喺四维生物听紧重温嘅你，希望你唔好即刻 skip 去睇。边个赢啊？嗱，如果好似我哋三维生物嘅你咧，可以由头到尾听落去。咁去到今日出题嘅嘢，
2: 呢个咁样兜一兜翻人。
0: 出题嘅就系网络观察员图仔啦。咁今日我咧就准备咗三个贴文咧去分享。
2: 冇翻工，几激
0: 俾两个嘅对手嘅。好啦，第一条系咁样，楼主就话。第一次咧去男女朋友屋企食饭啦，即系男又得，女又得嘅。
2: 系，
0: 好啦，去咗即系你嘅 partner 嘅屋企嘅食饭啦。咁姨咧就做咗一台送俾你，咁就同你讲话，哎呀，阿姨咧，
2: 即系八友啊嘛。

0: 啊，又系啦，我哋叫八友啦，系啊，对面嘅妈咪啦。咁对面嘅妈咪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系我识煮饭嘅，做嘅送菜煮嘅嘢咧，肯定冇你妈咪咁好食。
1: 点会咧 ，Andy？ 唔系啊，好好食啊，我变咗多碗饭啦，咁样啦。
0: 嗱，呢个 post 系咁讲嘅，佢就话：高情商的你如何部署？系啦，啱啊，远兄已经按咗话，即刻装多碗饭啦。
1: 咩高情商？我呢个系求生本能，
2: 求生欲 max 啊！
1: 梗系啦，喺佢未讲完之后，我已经唔系
0: 啊，已经接咗，
1: 好食啊，
2: 好食啊！
0: 嗱，我觉得咧，啱啊，远兄系转数快嘅，但系我觉得转数快嘅背后咧，系嚟自一个惨痛嘅经历。我怀疑你系有 PTSD 咯，其实即系我怀疑你有个女朋友嘅妈咪煮熟系。一言难尽嘅，
1: 冇超越啊！继续
2: 真嘢唔好讲，真嘢唔好讲，
0: 真嘢唔好讲。OK， 咁 Sita 咧，嗱 ，Sita 一个煮餸高手，大家都知噶啦。
1: 系
0: 咁，
1: 系我听佢喺度玩啲偏门嘢嘅。
0: 嗱，你系有咁上下功夫先玩到偏门嘢嘅？
2: 我系玩偏门嘢，但系我系将啲偏门嘢整得好食啊嘛。
1: 系啊，第时如果佢啲小朋友带另一半翻嚟，佢一定玩呢啲噶。阿爷煮啲嘢咧，虽然就好传统，就有啲新颖，不过你唔好介意。
0: 其实阿爷好 open minded 噶。
1: 翻嚟，
0: 我想问一句啫，咁啊，阿 Sita， 如果你厨艺咁精湛，咁你应该会食得出，即系人哋妈咪嘅手势系好定唔好啦。咁高情商的你如何部署？
2: 我会话每一个屋企嘅特色都唔同咯。
1: 系输咗啦，你咁得
0: 啦，即系话拣兜啦，人哋唔得。
1: 每个家庭都唔系好同，但系我个家庭就唔系你个家庭，所以你个家庭就味就唔
2: 系
1: 好啱。
2: 唔系，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呢个度呢一即可能呢个餸仲有呢一个煮法嘅，我觉得好新奇，我好想试，同埋我会想学咯。跟住我会请教一下佢，点样做噶？可唔可以教一下我啊？咁样咯。
1: 劲，其实想学系
0: 好高嘅赞美，
1: 好高嘅赞美，高招呢、這个即用招去形容嘅话系值得学习嘅，值得学习嘅。
2: 所以唔好听啲唔听啲，你听埋我讲后半句啊嘛。
1: 唔知啊，对唔住啊。
0: 总结一下啦，咁即系阿远兄嘅做法咧，系世界仔啲嘅，即系咩都阿谀奉承少少嘅。
1: 点解你咁正面嘅？同我
0: 咁之后咧，嗱系以厨艺欣赏嘅角度出发嘅。咁不如嗱，两个听完嚟听下网民嘅意见系咩啦？嗱，
2: 系
0: 衰格嘅咧就系咁样嘅，佢就话 Auntie 啊，你唔识煮餸，咪慢慢学咯，得闲过去我屋企跟我阿妈学嘢。即系呢个系衰格嘅答法啦，
1: 吓咁玩命啦，
0: 系啊傻啦 ，OK， 咁一个 mile 少少嘅，你可以回答，咁你要加油啦，哈哈，
2: 哇，
1: 直头
2: 你挑人喎、
1: 啊，直头系，一煮嘢成咩你都煮嘅。
0: 嗱，咁搞笑又唔講啦，講個認真，我覺得幾好嘅，想貼糖嘅就係話，嗱，佢呢係高情商嘅答法就係咁樣啦，就話媽咪煮嘅餸咧，永遠都係媽咪嘅味道，喺大家嚟講咧，都係心目中係最好食嘅。咁但係我好好彩啊，一開始咧，或者而家呢一刻咧，係可以試到兩位媽咪煮嘅餸菜，我真係一個好幸福嘅人啦。
1: 嗱，我會覺得呢一種答法咧
0: 有啲假，
2: 係好假，
1: 其實。是后生仔觉得假的啫，即系妈咪级听到其实都挺舒服的
2: 哦，
0: 喂，你呢样嘢带出咗另一个问题，即系我哋睇啲戏啦，有阵时去到你嗌个八友，你会唔会嗌一出声系妈咪呢一句说话咧？即系我听过有咁嘅讨论嘅，即系你见女朋友，
1: 我谂结咗婚之后啦，
2: 先改口
1: 系啊，结咗婚先改口。
2: 你唔会拍拖嘅时候就叫对方嘅妈咪叫妈咪？
0: 系啦，即系认亲认戚嗬，你同我女结咗婚咩咁样嗰啲？
2: 系咯，
0: 咁但系就算结咗婚，你会唔会叫得出口？
1: 叫得出口，我估系嘛？
0: 我都应该 OK 嘅，
2: 知
0: 即系你唔知，即系你会唔会叫你
1: 未结婚啊？咪大佬
0: 嗱，咁我呢条贴文就讲到呢度先啦。咁第二条咧就咁样嘅，好短嘅一句说话，楼主是咁样讲的。当你长大了之后呢，你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没有大人这件事情。
1: 嗯，
0: 即是没有成人啊，原句啊，可能是这样讲会易理解一点。
1: 嗯，
0: 咁调翻转，
1: 佢系心理上啦，唔系法律上去计呢件事啦。
0: 咁、一定唔系法律上咧。
1: 即系会唔会都系因为呢个世界充斥住太多初级大人啊？
0: 系啦，我觉得佢系攞翻个初级大人嘅 concept 去讲，咁但系佢用咗问题嘅方式去讲，我就觉得，咦，都有啲系，因为启发到我咧，就系有阵时我记得以前分享过，即系
1: 你买表噶咯。高级大人嚟噶咯，
0: 而家 level 2咁样咯，消费
1: 第二文明。
0: 簡單啲嚟講就係、是、我啱啱入嚟做嘢，我就會覺得我係最細個咁樣最唔識嘢，同埋最學生心態去做嘢。但係我發現咁其實做多過我幾年嘅人都係邊做邊學啦，都係中意偷懶啦，即係未必大家都咁勤力，廿四小時都好想做嘢啦。咁反而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係令到我自己覺得好過咗啲。

0: 即係唔會覺得自己永遠都係低人一等嗰種 feel。即係其實，咦，原來你又係人，佢又係人，大家都係有人性噶嘛。即係我哋而家出嚟社會係同緊人類合作，唔係同一啲機器去合作嘅。即係原來可能
1: 你未來可能係啦。
0: 系咯，有机会啦。
1: 就是、但我觉得，譬如我最近都碌碌下，我都见到就系阿梁朝伟先生，佢有套电影入边嘅其中一个对白就系、
0: 是：，
1: 人都系即系大家都系第一次做人啫。
0: 嗯，
1: 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呢句系好入肉嘅，即、就、系、是、有时有啲嘢大家都系第一次啫，唔需要咁介怀啦。
0: 同埋就算话十八岁系成人啦，咁但系呢十八年你作为一个成人之前，大家经历嘅唔同，即系可能有人一早已经系经历父母离异，可能系拍过好多次拖，
1: 同嘅经历啦，
0: 系唔同经历同大家情。情况会唔同，就系、是、造就咗唔同嘅见识啦，或者唔同嘅角度嘅问题咁样嘅。
2: 尤其是翻咗嗰个 full time 之后，我即系因为我系一个唔系可以长期好专注地做嘢嘅，即系我可能做一个钟我就要停一停玩一玩手机嗰啲。
0: 你系一个钟添啊？我三个字咋，我顶顶晒笼。
1: 我唔想同你哋两个讲，我唔系好想同你哋开麦添。
2: 咩啫？
0: 你唔见我而家碌紧电话啦咩？我一直碌电话我。
2: 跟住碌个电话，跟住我就觉得啊，我做咗一个钟，跟住就碌电话，我觉得我系一个好小朋友嘅一个状态，一个员工咁样样。但去到后面，我发觉原来其他同事都系咁嘅啫。即系甚至佢哋可能会比我更加
0: 玩得多电话，
2: 远啲啦，系啦，即系可能佢哋开紧会嘅时候都已经碌紧电话，各样嘢。咁我觉得，即系 even 系你做咗几年嘢，同我呢个啱啱毕业、啱啱出嚟做嘢冇几耐嘅，其实个状态都差唔多啦。咁我好似冇乜。必要去覺得、啊、你做了幾年嘢，所以你一定是叻過我好多啊！各樣嘢，
0: 我覺得阿遠興嗰句 call 翻阿朝偉先生嗰句對白是很正、很精彩，佢總結咗呢一個貼文嘅就係、是、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1: 唉。

0: 簡單總結一下啦，第一個貼文咧就係
1: 爆冇煮嘢，
0: 係啊 ，Auntie 嘅餸好唔好食啊？呢個第一個貼文啦。咁第二個貼文咧就係話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嘅啫，所以好多嘢都係看開啲都唔使咁介懷，勇敢都要試嘅。好，咁去到第三個貼文就係咁樣嘅，佢話沖涼同埋沖完涼都係非常舒服嘅一個字啦。咁但係去沖涼咧就會搞到好唔舒服啦。
2: 絕對贊成啊！
0: 係嘛，即係有時。明知可能放工翻屋企好攰啦，你一定系冲个热水凉，即系坐喺张沙发度睇下电视几开心。咁但系唔知点解，你一摆喺个袋嗰下咧，你系会想直接坐低，之后唔肯去冲凉住，会玩下电话先。即系我自己嘅案例咁样嘅，因为你会觉得一冲凉就好似有个大工程嘅 feel。但你明知个，你明知冲凉嗰下咧啲热水淋过你个身体嘅，你搽啲番碱嘅时候，或者冲翻走啲番碱啦，或者冲完凉之后成个人好似周身松晒咧，你系明。知个好处噶，但你会觉得做嗰下系好大嘅 concept， 即系好大嘅成本咁样咯。
1: 嗯，
2: 系你咩样啊？
0: 嗱，而家我见到远咧，嘟住个嘴喺度思考紧嘅。
1: 唔系，我喺度谂紧，因为我最近都唔系最近，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执着呢啲文字嘢噶，即系、
0: okay?
1: 即系冲凉。
2: 系
1: 同去沖涼，點解多咗個字就會咁樣咧？個去字邊度嚟嘅咧？即係嗰個令到人哋感覺唔舒服喺邊度？我懷疑係同我哋細個有關。
0: O K， 細個聽過啲咩字有關咧？覺得
2: 係咯，
1: 咪就係我哋細個淨係會聽到去沖涼啦。
2: 哦，即媽咪叫你去沖涼啦，
1: 去沖涼啦，唔好玩啊！去沖涼啦，沖咗涼先啦，去沖涼。
2: 即係嗰種反叛嘅心理係嘛？
1: 即係我哋會覺得去沖涼呢個字係一個
0: 被命令嘅
1: ，yes，
0: 俾人俾 order 嘅
1: ，yes。所以佢就會掛鈎住一啲，就係佢要付出一啲嘢去做一啲嘢，跟完之後為咗就係唔好俾人鬧啊。
0: 唔係，我覺得係啱數喎。我覺得你個觀點非常之咁新穎，我唔係想擦你鞋，因為我諗緊。
1: Yeah.
0: 你自己好少可話我去沖涼啦， yeah. 比較多數去沖涼，即係講呢個字係人哋叫你去嘅。
1: 係啊，自己通常都係，唉，沖個涼先，
0: 係沖涼先，係啊，沖個熱水涼，鬆一鬆先，咁
1: 樣個涼先，
0: 係啦，即係你可能係會沖個涼都超啲啦，出嚟都有少少關係嘅。咁嗱，我可以分享少少網民嘅 comment 啫啦。咁但係今次就唔想俾啲牽涉，照講埋啦，就係話
1: 估啊。我想话输紧啊，
0: 系啊，我想话唔系 comment 好少，我想话啲劲嘅 comment 嘅 like 数比较少，
1: 啊、
0: 即系例如啱啱劲嘅 comment， 我揀出嚟嗰啲可能有几千个 like 嘅，呢、這个劲嘅 comment 都系未过一千咁样。
1: OK，
0: 啊，开始都估啦，俾让下你嘅流量之鬼，
1: 做咩咁攻击性？
2: 咪系咯，
0: 嗱，佢咁样讲，佢就话除咗冲凉之外咧。其实吹头发都非常之咁唔舒服啊！嗱，男仔应该冇咁劲。
2: 我要举脚赞成啊！
1: 唔系，但系听众你唔好觉得系夸张，佢真系举咗只脚，
0: 系两只，
1: 真系举起咗只
0: 脚，系啊，两脚朝天嘅感觉。
1: 有咩咁赞成咧？
2: 首先
1: 头发啦，
2: 系啦，首先一嚟就女仔长头发啦，二嚟我头发本身已经翘过好多次啦，即系头发翘咗之后咧，系更加难吹干嘅，尤其是即系。首先漂過就已經難吹乾啦，跟住長頭髮又要嘥時間啦。好啦，去埋夏天呢啲咁熱嘅天氣咧，就係、是、你沖完涼，跟住仲要攞嗰個風筒，佢又吹啲熱風，啊、即係你吹完之後，你又係成身汗，即係我唔知道你吹即係沖涼沖嚟做乜咯，就會有陣時有個感覺。
1: 你諗下，佢吹頭吹到懷疑人生啊！
2: 係啊！
1: 我头先冲凉做乜咧？
0: 系咯，明明我出完汗想冲翻个冻水凉去爽一爽，点知又吹翻干个头去瞓觉？点知而家我条颈都出翻晒汗啦！即系为乜嘢啊？咁样咯，
2: 你又唔可以用冻风吹，因为好容易头痛噶嘛。
1: 我话你
2: 养生咗少少，唔好意思。
1: 呢、這个都系通常都系听我阿嫲讲啊，吹头会入风啊，衰仔。
0: 我完全理解，因为调翻转嗱，我哋分享下我哋男仔嘅视角系点啦。我系唔吹头嘅。即我比較少，耶！要聽，
1: 係嗨快先，
0: 係啊，
2: 即有得自然乾嘅，
1: 係啊，
0: 係啊，
2: 哦，
1: 我係答得勁啦
2: ，OK，
1: 係啊，
0: 我從來都係靠自然風乾法去吹頭嘅，
2: 係，
0: 因為嗱
2: 都好㗎，
0: 我啲頭髮
1: 養乾
0: 濕曬，咁嗱你我哋會抹頭，沖完涼要抹，抹咗一陣之後咧，佢已經得翻少少濕氣啦，啲水珠，咁但係你揈下揈下，坐喺個 sofa 之後行兩步，其實你飛到乾乾地，但其實唔健康嘅，因為好
1: 似唔健康嘅咩原來，
0: 唔係好似話你。其实你以为你摸落干，但系实际上嗰啲发根位应该系湿 濕地嘅，
2: 即係你啲毛孔仲打開緊。
0: 係啦，毛孔應該打開緊啦。咁、okay, 之後例如你先一瞓覺咧，有個講法就地方仲我阿嫲教我咧，咁樣瞓覺咧會入風㗎，到時大家會頭痛嘅，因為你成日唔吹頭瞓覺咁樣。
1: 但係真係呢啲我由細聽到大啊，
0: 但係你未頭痛，
1: 我嗰下 proof 唔到佢㗎嘛。
2: 但係我又聽過另一個講法喎，因為之前做節目嘅時候咁啱。

0: 咧請咗啲長髮男啦，咁其實有好幾個都係髮型師嚟嘅，真係專業髮型師。
1: O K， 係係係。
0: 然後都有問下佢哋平時嘅一啲護髮嘅心得啊，各樣。
1: 嗯。
0: 佢哋好一致嘅，全部都係洗完頭之後唔吹頭嘅。
1: 哦。但係會擦埋髮尾油添，我估係嘛？
0: 會嘅，即係護髮素啊、髮尾油嗰啲會擦嘅，但係就全部都好一致係話唔吹頭咯，因為你吹頭一定用熱風噶嘛，就會令到你頭髮嗰啲咩毛鱗片打開就會更加鞋同埋。喂，唔知咩咁樣。
2: 喂，我哋出個 post， 究竟洗完頭究竟係吹頭定唔吹頭？跟住叫啲人哋
0: 投票
2: 改變。
1: 嗱，根據我出過咁多題目嘅經驗咧，應該係要偏激啲咁講話。我想同全世界講，留友講，其實洗完頭吹頭嘅都係傻嘅。咁樣呢一 post 先會爆，即係你要偏激啲，同埋揀過一邊個 side 嘅立場先會正
2: 啲。我哋揾余風出。好，我哋而家嚟讨论下三题，我哋讨论边个先 ？Like 数先啦。
1: 好啊 ，Like 数嚟讲，你哋会觉得系妈咪即系 Auntie 煮嘅嘢食嗰个多啲 like 啊，定系人生大家都系第一次做人啦，定系冲凉同冲完凉都好爽，但系去冲凉就好唔爽嘅呢个讲法咧？
0: 我觉得冲凉
2: 系啊，我都系觉得冲凉。
0: 你又抄我，我讲先嘅。
2: 早我少少讲就系叫抄啊。
1: 嗯，
2: 分析一下咧。你各自分析啊！嗱，我你分析先啦。
0: 因為我本身見到一個 po， 我就覺得我自己心裏覺得啱啊，即係好真啊，所以我就會 like 咯。但我唔會去有個衝動想去 comment 咯，因為我唔知 comment 啲咩，即係話啊，我都係咁覺得啊，咁我覺得呢啲 comment 就無謂啦。所以我覺得 like 係最直接去表示你認同咯。
2: 系，我覺得佢就係因為，譬如三樣嘢落到去就係，譬如有個 auntie 同你講嘢，佢煮嘢食難食，呢個機會已經唔係人有。
1: O K， 系啦，大家都会去有佢食饭啦，系真嘅。
2: 然之后成人礼上边唔系有好多人有呢种自觉啊，即系呢个都叫做高阶啲嘅一啲概念嘅问题啦。但系喂，去冲凉舒唔舒服呢啲，个个人都会有共鸣，容易俾 like。
1: O K， 嗱，你 like 数方面两个都赢嘅，我觉得大家可以捉条路啊。好 comment， 大家觉得边个激烈啲咧？系 Auntie 主动长大成人，定系冲凉好唔爽
0: ？Auntie
2: 主动，冇得话我抄啦嘛。
1: 嗱，系今次你讲先啊，远兄，两个都啱嘅，真系 comment 最多系 Auntie 主动嘅，
2: 系咪啊？
0: 你问得点样回应，一定有好多人都会展示佢嘅高 EQ 嘅时间，
1: 系高情商即系，我想引你去
2: 回应，真系创意时间，创意问题呢条，讲真，即系你直线答又会有，跟住你谂啲奇怪搞笑嘢答又有，头先你讲嗰啲全部都系。
1: 系
2: 咯，乱嚟
0: 啊！
1: 系咯，中晒，犀利两位犀利，
2: 唔好咁讲。
1: 飞机仔，好斗快讲三，
2: 唔系，我未有谂法，未有谂法。
1: 抛翻又赚，赚完又发现有谂法，
0: 要少少时间去分析嘅，所以听众听到喺度嗌。
1: 咁边一个贴文咧喺三个入边系最多飞机数量咧？两位请回答。
0: 我觉得系
2: 成人礼
1: ，OK，
2: 唔系，煮嘢食啊，拜入煮嘢食
1: ，OK， 拜入煮嘢食。阿 Sita 咧，
0: 我觉得系大人咯。
1: OK， 两个都系错嘅，最后系共鸣的冲凉最多飞机仔嘅，
2: 系
0: 系啊，
2: 等
0: 先。
2: 因为佢仲有共鸣啊！
0: 哦，
1: 好一比一打喎，恭喜晒！
3: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指今年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场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

0: 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分別是奪得金牌，港隊在今屆亞運金牌數目增加至10面，超越上屆成績。滑浪風帆代表黃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在11輪賽事中取得6輪第一，扣除2輪最差成績賽事之後淨得分13分，較第二名的日本選手少5分，在分數越低排名越高的賽制之下奪得金牌。另一名滑浪風帆代表張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11輪比賽當中有9場取得第一，淨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選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於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級賽事奪得一面銀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0,000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嚟影响，特别啦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咁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欲。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客机坠毁。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話，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話，呢名副機師在亞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的時候，因為被認為持有激進觀點而退出訓練項目，他隨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咧而家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再加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礼顿道一段系车多嘅，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啊，咁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啦，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翻到嚟我哋第三节嘅 Gen C 斗。嗱，呢个 game 即系大家都好抗拒啊！好驚啊！
3: 唔係喎，我好想玩，好想挑戰，好想喺呢度贏爆你啊！
2: 係因為你好啊，咪冇翻工。我哋睇下遊戲規則先。
4: 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5: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4: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更加唔准的啊！
5: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4: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
2: 好啦，听完游戏规则啦，咁啊嚟噶啦，咁啊首先一嚟就当然系睇下我哋今日要讲故事嘅 topic 系咩啦，个大主题。好啦，个大主题就系、是，当你拥有咗自己人生第一部嘅机械人，
3: 系
2: 啊呢、這个就系个题目啦。咁啊，不如既然你咁想，就你先啦，兔仔。
3: 好啦，
2: 个叮叮嚟先。
3: 好。Round one。喺好耐好耐之前呢就係咁嘅一个故事啦。咁我哋就买咗嘅机械人啦。咁呢个机械人呢係非常之咁特别嘅，因为呢佢係装咗一个最新嘅 AI 模型入面啦。咁我就真係好想去拥有一个嘅，因为呢记得以前呢喺可能返紧工嘅时候呢
6: 返工嘅时候啦，
3: 咁好多嘅工作项目呢自己都唔係好熟悉嘅，例如话你知我做项目做摊位咁啊，咁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话有一位嘅魔术师要去表演，咁但系问题系我又唔系一个魔术师，咁我又唔系好识得去点样去整一个摊位俾佢用啦，所以咁我就嗰时用 AI 去做咗一个摊位设计。
6: 咁摊位设计之后咧，
3: 就决定咗系用一个咁样嘅 concept， 但呢个 concept 之后咧，我后来唔好中意。咁呢个 AI 机械人有咩咁犀利呢？呢、這个 AI 机械人咧，仲系搭咗最新嘅语言模型啦，同埋佢系一个专业嘅摊位设计师，同埋佢可以设计任何嘢嘅机械人啦，即系佢系一个超级劲系 design 方面嘅机械人咯。例如话咧，你就咁系可以 input 任何嘢都可以设计到。例如话你想做一个铺头嘅设计啦，一个系。
2: 咁劲嘅设计，
5: 专听佢 air，
3: 即系例如话可以做系嗰啲波鞋铺啊，或者系卖宠物嘅店铺咧，都系可以做到一个设计。咁我就好想有呢个 AI 机械人陪我翻工，等于系咧我个人就喺 office， 但系其实翻紧工嘅咧系佢咁解啦。咁而呢部机械人咧有个特别嘅就系咧，你知啦，我哋见开啲机械人咧，其实好大嚿噶嘛。咁但呢个机械人唔系嘅，其实佢系好扁塌塌啦，好细只嘅。所以呢个机械人咧，基本上咧，我收埋喺台底咧，甚至乎系我攞个锁匙，即系 lock 咗喺个 locker 入边咧，都系冇人知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咁所以喺呢个故事入边，我哋发现咗金钱咧系万能嘅。只要我哋有好嘅金钱，买咗啲最新嘅科技咧，就咩事都可以迎刃而解啦。Thank you，
2: 几劲喎！
5: 哇，
3: 我系诶咗少少啫。
2: 首先啊，你系咪用晒四张卡嘅咧？
3: 我四张卡都用晒啦。
2: 好，恭喜晒。咁但系佢诶咗三次，即系话你嘅得分咧系一分，麻烦你 mark 低啦。你第一 round 系攞到一分嘅。
3: 好啊，有一分底分，好嘢。
2: 好啦，咁啊，好咁啊，想问埋你啦。咁你当中用嗰啲卡有冇一啲字系你讲嘅时候都讲埋出嚟咁样噶？
3: 有嘅。
2: 有嘅，
3: 我好似都有三张牌系讲咗，直接讲出嚟。

0: 哇
1: 哇，都
2: 唔系对唔住，我啱啱游戏规则冇听得好清楚，我唔记得要 reface。
0: 佢影响咗我哋估呢四张牌嘅，
2: 唔影响嘅系令到你更加易估嘅应该。
1: 咁我觉得譬如人物先啦，唔系我有谂法啫，人物上边你有冇谂法先啊？
0: 有啊。
1: 系咁啊！我讲先定你讲先啊？我先啦、啊，
2: 你讲先啦、啊。如果唔系，佢会话你抄佢嘅。系啊，记住咗。
0: O K O K，
2: 你周到咁多次嘢啊！嗱，我唔周翻你。
1: 呢个游戏咁散播仇。
0: 唔系啊，唔紧要，你讲先，袁兴。
1: 魔术师
2: 系啊，
1: 唔系我谂法系啊。咁你唔俾机会佢答啊？
0: 系咯，你唔俾我讲。
1: 咁你嘅答案系
2: 咧？你觉得
0: 设计师咯？
1: 哦，咁咪即系你唔啱咯。好嘢，我啱咗。
0: Okay.
2: 佢系扮 nice， 其实佢系一个伪君子。我都谂住你啱就算啦，佢系要话明听俾大家听先大错。
0: 系咯，
1: 清晰啲嘛。
2: 嗱，而家 OK， 你大家一齐估晒，我先开估。
1: 好啦，
2: 地点，
1: 因为头先又讲好多咩活动啊，又食
2: 啊，
0: 宠物店又又公司咁样。
1: 我估系嘉年华啦咁。
0: 哦，
1: 其实冇咁高张嘅，佢一定讲咗出嚟啦。
0: 佢咯，佢头先啊，佢有三张都讲出嚟，
1: 四张有三张讲出嚟啊嘛。
0: 所以我估公司咯。
1: 你估公司啊？我照估嘉年华啦咁。
2: 两个都咁啱唔啱？其实系斯达文重复过嘅就系
0: 宠物店啊。
1: 好可惜啊，斯达。
0: 你攞几阵听啊？好，跟住物件。
1: 物件，我听到。
0: 佢有好多个咯。
1: 唔系，佢后面突然间翻兜嘢噶，佢唔知点解无啦啦翻兜咗喺后面嘅，我估系锁。即系 locker 个，即系佢讲锁匙，
0: 系啦，
1: 系
0: 嘛？
1: 定锁匙咧？
0: 嗱，我系有几个 option 嘅，即系我谂紧到底系个锁匙啊，
2: locker
0: 定系即系个柜啦，定系
1: 个锁，
0: 定系个台底咧？
1: 哇，冇咁偏啩？
0: 即系嗱，总之都系后面，我觉得个物件应该摆喺后面噶啦。到底系边一个咧？
2: 系喺后面嘅
1: 锁
0: 柜啦，咁我即系个 locker
2: 系锁。是啊，
1: 好可惜啊！
0: 我系争啲噶，
2: 唔系啊！你仲一嚟就已经周到系我谂咩想翻兜个位，讲埋张
0: 牌。哎呀，
2: 你劲啊！你犀利，远兴
1: 系系。
2: 咁最后个形容词你觉得系乜嘢？
1: 形容词佢都好刻意噶，佢都好刻意嘅。佢话个机械人同一般唔系好同，佢话好
0: 细啦，好扁
1: 扁踢踢啊嘛，佢话
0: 系啊。所以我估啊，我估系迷你咯。我觉得系咁啊，
1: 扁
2: 嗱呢个我真系咁啱冇讲得咁重嘅，但系远兴系啱嘅，就是、个踢踢咯，即系平。
1: 哦，哇
2: 哇，
1: 耶，
2: 系啦，
1: 哦耶，
2: 就啱啱系 trying to say 佢系一个平的物件，咁所以我就谂到，咦嗱，平嘅相反咪系好突咯，咁我就唯有讲个机械人本来系好大嚿嘢，咁而家就系好 slim 嘅
1: ，OK，
2: 好扁嘅。咁样就係扁平个平的啦咁样啦。
1: 好。喂咁嚟补一部分先啦。咁头先你就
2: 晒
1: 四张牌跟住咗三嘢啦。咁有一分。
2: 係。
1: 咁跟住之后我估中咗两题。我有两分。
0: 好啦咁我係零分啦。
1: Yeah!

0: 好，
1: 到我啊！
2: 啊，
3: 我全力听内容，你叮佢。
2: 咁我咪冇得估咯。
1: 喂，啲人
2: 夹工。
1: 好嚟，
2: 好来。
1: 在好耐好耐之前，其实我一直以嚟都有一个梦想，或者一样嘢好想要嘅，就係机械人。我终于都有机会啦，咁我买咗佢返嚟嘅。咁其实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独居啦，唔系好有人照顾啦。其实我个人都好接好接好接嘅。其实我系好想呢同
2: Stay Air
1: 喂嘢咗。其实咧，我系好想同咧，即系附近住嘅人咧，关系都好啲啦。咁起码咧，即系朝头早又讲下，即系 say 个 hi 啊，翻到嚟啊 ，say 个 bye 啊，唔系翻到嚟就 say 个 good night 咁样，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譬如，即系如果太过即系黐身嗰啲嘅隔篱邻舍又唔系咁好啦，即系唔好成日下下都打个照面咁样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就买部即系机械人翻嚟咧，就代替我自己咧，就同佢哋打招呼啊，咁就自己唔使讲嘢，咁我自己个能量就可以 save 翻落自己度，咁而对外嗰个咧就系、是、我而家呢个嘅 E 人机械人啦，系啦，就系佢系属于一个比较 E 嘅机械人嚟嘅，咁其实咧使用嘅方法亦都好简单啊，你买部机翻嚟咧，佢成个盒咧除咗机械人咧，就另外咧有个尿袋嘅，系啦，插住个尿袋咧，咁佢就可以运行到噶啦，咁啊有阵时咧佢仲劲，佢呢个位就系、是、譬如我有阵时成日经常去出 trip 噶嘛。即是去不同的地方做嘢噶嘛，咁有阵时去到等起飞嘅时候，唔系好想同人哋倾偈啊，又或者有人过嚟影下相嘅时候咧，诶，我呢个 E 人机械人就啱晒我啦。咁所以咧，我买完呢个 E 人机械人之后咧，我发现诶，我人生啊，我嘅工作啊，我顺利咗好多，唔错唔错唔错。咁所以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其实要接受自己嘅缺点，揾方法去帮助自己系更紧要嘅。
3: OK。
1: 咁啊，讲翻先，我系顺利用晒四张卡嘅，咁我入边咧都冇话，我有一个字啦，有一个字就用咗啦，比较近就唔系都唔 exact wording 嘅，但我都会用，我用晒四张卡噶啦，咁我头先系有 air 咗一嘢，同埋有 dare 咗一嘢，系咪？
2: 系，
1: 咁即系我有两番，
3: 犀利啊，袁兄，咁啊，不如开始估下你啲牌先咯。
1: 好啊，
3: 如果人物嚟讲咧，我会先想估系隔篱邻舍嘅邻居。
2: 哦，我都系、啊，
3: 系嘛？
2: 其实佢成个故事净系出现咗个机械人啦、啊，邻居
3: 自己咯，系咯，即系机械人、邻居同埋佢本人，话咩要出 trip 定点啦？总之就系人物嚟讲就得邻居呢个字啦，系嘛？
2: 系
3: 啊，同意。咁我哋一齐估邻居人物先，
2: 系咪咧？
1: 正確、
2: yeah.
1: 我覺得呢個遊戲最難受是講完之後俾你係咁扎著。
2: 講下你邊度穿咗布啊？跟住就係地方咯。
3: 地方嗱，
2: 其實佢有講過好幾個嘅。
3: 係啦，嗱，出 trip 就應該可能係講緊機場啊、火車站啦、屋企啦，因為係咁講屋企開波先噶嘛。
2: 係啦，一嚟就係咁講。
3: 我覺得咧應該係一開始佢會用咗先嘅，即係個出 trip， 我估可能係求其噏多句嘅啫。
2: 所以你覺得是
3: 我會揀屋企呢個字咁樣咯。
2: 我會揀機場機械人，你即通常都係講啲近啲自己嘅嘢，無啦啦兜到去機場，跟住又幫自己去 social 咁樣，係有少少咁多嘅夾硬嚟啊。
1: OK， 咁我會決定就俾 0.5 分 Sita 啦，因為係後機室嘅。
2: OK。
3: 犀利啊，犀利！物件咧，我觉得最突然间弹出嚟嗰下咧，系尿袋咯，无啦啦讲咗句，
2: 系
3: 即都 OK， 都解释到嘅。咁但系仲有佢有讲过话系有个包装盒啦，唔通真系讲咩充电宝、啊？
2: 我就
3: 系
2: 有个疑惑嗱，即系譬如尿袋咁，其实佢有好几个名噶嘛，除咗尿袋啦、充电宝啦、
3: 行动电源
2: 系啦、行动电源啦、power bank 啦。咁如果譬如你嗰张牌假设系写充电宝，咁我搭尿袋，咁算唔算啱啊？
3: 系会俾翻0.5分落嚟嘅，应该我哋一齐估尿袋啦，不如
2: 系咯，我估尿袋。
3: 好啊，
1: 咁我系讲尿袋噶嘛头先。
3: 系啊系啊，咁你充电器又
1: 咁我一定要讲唔同佢唔一样嘅嘢噶噃。
3: 系喎系喎系喎。啱啊！咁我哋估得啱，佢又冇講錯咁樣咯，啱啊！
1: 黐線。

0: 做咩？咁我做咩要用第二个形容词去形容佢啫？我就系想你哋估唔中啫嘛。
1: 系啊，我哋所以我哋咪估啱咗咯。
2: 系咯，
1: 啱嘛？好，好嘢。好，
2: 总之我哋啱啦。
1: 形容词，唔好理咁多，我哋正正啦，我讲咁多系咯。形容词，
2: 其实佢入边有好多个形容词噶。
1: 嗱，我听到咩黐身啦，
2: 跟住一嚟就话自己比较窄啲啦。
1: 但我觉得黐身系特能压啲，黐身好黏人的。
2: 我觉得是 E 人或者是外向，
1: 我觉得黐身个喺咩邻居好黐身好奇怪，特登
2: 嘅咩？
1: 系
2: 佢热情啫嘛，
1: 佢唔都系热情？
2: 咦系咯，好啦，我可唔可以转热情啊？
1: 你热情咯，我拣翻黏人咁样啦，我照要翻个意思。
0: 哇，咁你要赢喎，你有个黏字。仲有个念
1: 哇，好
2: 劲，好劲啊！咩事？
1: 好嘢，好嘢。
0: 好，报个分先。嗱，我今次就两分。
2: 我就2.5分。
1: 我得两分啫，加咗。好，斯坦，你的故事要来
0: 有点五分喎。
2: 好，咁喺好耐好耐以前咧，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啦，即系理想嘅职业啦，系啦。咁咧，其实我系好中意飞嘅。咁所以咧，我就好希望咧可以周围去啦，去好多唔同嘅国家做去到旅行啦。但同时间我又好中意照顾人，咁所以咧我就从事咗呢个服侍，但系又可以周围飞嘅职业啦。
1: OK， 好，继续啊。
2: 系啦，咁但系咧，系啦，咁但系我发觉咧，成日咁样飞法都真系好攰噶嘛。同埋咧，我又好中意追星，咁啊变咗咧，有阵时我要翻工，我就去唔到睇佢哋嗰啲
1: 演唱会，
0: 你都系，
2: 我就出席唔到佢哋嗰啲活动啦，即系可能有啲签名会啊，或者系 fans meeting 啊嗰啲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就将我呢个粮咧就
0: 咁突然间叮翻佢嘅，
1: 佢话我呢啲嘅咁
2: 样，系啊，我咗一次，唔好意思，
0: 唔系两次，头先冇叮你咁解啫，
1: 我听到一次咧，当你继续，请
0: 继续，
1: 请继续，
2: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用咗我呢一份糧咧，去買咗一個機械人。當我真係要做嘢嘅時候，即係睇唔到或者去唔到見呢一個偶像嘅時候咧，我就會拜託呢一位機械人咧去代替我去出席。咁就令到我咧喺翻工嘅呢個過程中咧，我都可以好似一個分身術咁樣樣咧，去見到我嘅偶像。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即係你知道啦。见偶像咧，佢哋会帮你签名噶嘛？咁跟住咧，我又冇嗰啲签名笔，咁跟住咧，我就会问嗰度嗰啲工作人员啦，直接笔俾我啊，咁样样。咁佢哋咧通常都好好人嘅，就会俾支笔俾我，就俾嗰个偶像咧就帮我签名，咁我就非常之开心啦。咁但系同时间咧，有阵时咧啲工作人员可能冇咁醒噶嘛，系咪先？佢心谂吓你冇带笔，咁咪唔好签咯，咁样样。咁我就极度唔开心。呢一程飞机咧，我会飞得非常之唔顺。顺畅啊！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就教训我咧，就算你要买一个机械人去代替自己见偶像咧，都记得执齐所有嘅嘢，包括周边啦，同埋笔，咁就唔需要去借呢啲笔啊咁样嘅嘢啦。
0: 掌声！
2: 好辛苦啊！
1: 好，你系咪用晒四张卡啊？
2: 我用晒四张卡嘅。
1: 有冇啲系直接讲咗出嚟啊？即系例如啲笔咁嘅物体咁样嗰啲咧？
2: 其中一个字咯，但佢唔系成个嗰张卡嘅字，咁算唔算咧？
1: 都唔算嘅，唔算。好，
2: 唔算。
1: 咁啊，你只系诶咗一下啦，我听到。
0: 唔系两下嘅，两下嘅。
1: 一个叮声
0: 啦，俾一分佢啦，
1: 一个叮声啦，
0: 俾个叮声。
2: 咁即系我有三分系咪？
0: 系啊，
2: 多谢。
1: 你中意点啦？点就好啦。好，鼓励我哋。
2: 好，
1: 咁应该都走唔甩就系空姐啦。
0: 系啊，走唔甩啦。
1: 空姐，
2: 你哋两个觉得系空姐啊？
1: 系啊。
0: 点啊？唔通系飞机？
1: 唔通系偶像？
0: 咩？即系服务？
1: 系啊，可以飞又服务人。
0: 机师都系，可以飞又可以服务人。唔系，我唔会话飞机师系服务人咯。
1: 空少，
0: 即系起码即系服务，唔系唔系喺佢系一个。
2: 你带到啲乘客去到佢哋想去嘅地方，佢都系其实你都系提供一个服务嚟噶。佢系技术同服务。
1: 嗯，唔緊要，我要係俾你呢一分，係咪機師啊？咁我照顧翻空姐啦。
2: 啊，好啦，咁圖仔啱啦。
1: 佢試你喎，佢試你喎，諗住
0: 嚇咁咩嘅咩？信任破裂啊！同你講，好差啊！
1: 完全失控。不如我哋即刻下一個，
2: 紅燈變曬。
1: 地點，地點，
2: 地點，
1: 機場，
0: 香港啦，係嘛？我係香港，
2: 香港
1: 機場，
2: 機場咁係冇人估啱嘅，
1: 係咩嚟㗎？
2: 係演唱會現場。
1: OK， 都啱嘅，
0: 即係五個字啊，
2: 係
1: 都幾長。
2: 但其實如果你估到演唱會，我覺得我都會俾分咯。
0: 哇，咁偏
1: 好啦，咁。

0: 物件
1: 一個。我講咗好多，我爭啲講到嘅其實。
0: 嗯，
1: 但係圖仔你幫我包咗，所以我感謝你。
0: 嗱筆，我覺得係原子筆咁樣咯。
2: 原子筆啊，簽名筆喎，應該係 marker 嚟喎，油性筆。
1: 油性筆原子 ，OK， 圖仔啱，真係原子筆。
2: 冇人，即係講真，如果有個小朋友拎張拎支原子筆俾我要簽名，我唔想簽。
1: 咁你會唔會簽啊？
2: 會，
1: 咪係啦。
0: Adjective， 我估係攰，即係疲倦的。
2: 我 mark 咗四個，
0: 係請講。
2: 咁我估攰啊。
0: 好，我驚俾佢蝕啊嘛。
2: 我唔想再俾佢 fit 多嘢啦。
0: 請 Sita，
2: 係唔順暢啊！我即刻，我即刻離開呢個錄音室。
1: 圖仔，你嗰個係咩話？唔記得咗。
0: 疲倦的，
1: 即係其實都係攰啦。
0: 係啊，
1: 係咪咁啊？錯啦，我個形容詞係愚笨的。所以我頭先
0: 愚笨的嗰個咯。
1: 所以頭先我話工作人員係唔係好醒嘅工作人員。
0: 哦。分嚟讲咧，我觉得唔使计噶啦，系你赢啊，大小姐，我觉得。
2: 好啦，咁我哋三个都已经玩完啦，报下总分先。经过三 round 之后，我嘅总分系四分嘅。
0: 好，我嘅总分应该系3.5啊。
1: 咁我系5.5分嘅，
0: 恭喜你，
2: 好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明为向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体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路透社报道，今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维园啦。咁位置咧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挤塞之外咧，咁啊龙尾就排到去维园嘅。咁另外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嘅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黄竹坑方向管道慢线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和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多次大家，现时尖沙咀一带交通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几挤塞的， 前往尖沙咀的朋友呢，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8: 请小心。

0: 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 爵士跟风
2: ，Yes sir，Low and
1: low，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3: 喂，
4: 我 rock。

0: 先，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我 wing wing，
2: 有我阿维喺度啊！
0: 嗱，上个礼拜咧，咁我哋就访问咗亚运嘅选手啦，一啲国际嘅赛事啦。咁今次咧，我哋都系邀请咗一啲国际赛事嘅冠军过嚟嘅。介绍下佢哋啦，
2: 嗱，我哋首先要邀请咗佢哋出嚟先啦。阿雪、Kelvin、Sunny 啊，咁佢哋究竟系咩队伍咩冠军呢？
0: 就系、是、港大嘅人学会啊，欢迎晒你哋。
2: 系有请
3: ，Hello， 我系阿雪，或者你可以叫我 Jasmine。
2: 系 ，Hello Jasmine， 好，我哋到中间嘅 Kelvin，
4: 系、hey, 大家好，我叫 Kelvin，
0: Kelvin 你好。
2: 系，咁我哋再到右边嘅 Sunny 啊
5: ，Hello， 我系 Sunny，
0: 喂，介绍晒啦，介绍啫，
2: 唔系啊，感觉上啦，好似佢哋第一次，可能比较内敛。但是相对地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上很强的，但是他们什么领域呢？
1: 不如等 Kelvin 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内容是怎样先啦。
4: 这个比赛是
0: 有份
4: 全名叫做
0: 很 sweet
4: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
0: 新年真的 sweet 到爆，
4: 是我们亚太区里面最大规模的一个大专机械人比赛，和一堆大专生和大学生去整个机械人出来去比赛的。我哋每年嘅比賽咧，都係由唔同嘅主辦地區去提出一個主題啦。我哋就按過住嗰個主題去設計一部機械人或者兩部機械人啦。咁、每年設計完部機械人之後咧，我哋喺香港打本地賽，贏咗之後咧，我哋就會代表香港去打國際賽，去同其他地方嘅人去再爭一個總冠軍翻嚟。
0: 係，但係講就話係爭一個總冠軍翻嚟啦。咁成個比賽嘅規則個玩法係點樣嘅咧？又可唔可以略略分享一下咧？
5: 系啦，就好似啱啱 Kelvin 咁讲啦，就每年有唔同主题嘅。
0: 嗯，今年嘅主题系
5: 啱啱今年嘅主题就系呢个武林至尊啦。
0: 系
5: 咁样，佢就分咗三个环节嘅。第一个就系要做出一啲武器矛啊，咁就系两部机械人，一部攞住一个矛头，一部攞住个矛身咁样，
0: 系一支棍咁样，要将佢哋拍埋一齐。
5: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呢度嘅难度喺边啊？呢一关？
5: 呢一关难度主要系咧，因为我哋啲机械人就好大部啊，咁。你当大概就是一部雪柜咁大嘅，
0: 系
5: 甚至大过部雪柜嘅。咁但系佢就要好精准地攞到一个比较纤细嘅武器出嚟，然之后再将两部机械人拍埋一齐去组装支武器嘅。即系因为一部咁大嘅机要做啲比较幼细嘅动作啦。咁嗰度就系好，即系我哋其中一个难点之一啦。
0: 明白，头先就系讲咗，我哋每一队要派两部机械人出去啦，一部就系、是、要全自动，系咪啊？可唔可以简单咁样去同听众讲下全自动嘅机械人要系点样之为之全自动机械人咧？
3: 系啦，咁全自动机械人咧就系、是。佢喺比賽途中咧，唔可以有任何隊員去掂佢啦，或者去俾一啲指令佢嘅。咁佢要自己分析場上嘅情況，然之後自己去做決定，跟住自己去完成嗰啲任務嘅。
0: 嗯，明白。咁呢一個係攞住個武器頭啊，定係武器身嗰個嚟嘅？
3: 佢係攞住武器頭。
0: OK， 武器頭嗰、那個。咁另外咧，另一部係佢唔係全自動啦。佢你哋嘅選擇係咩咧？
3: 手動嘅係。
0: 手動嘅係用咩去控制嘅？
3: 咁有機手就會攞住個遙控器。我哋根據 PS 去自己研發咗多少少嘢。
0: OK， 明白。哦，即係話個手掣都係你哋係 base on 譬如現今有啲乜嘢，然之後再將佢研發去配合更加貼用你哋嗰個機器嗰度。明白。咁呢部機就係要攞住嗰個武器嘅身啦。
3: 係。
0: 就係要篤入去啦。
2: 即係佢未必係一嚟就諗個人樣，
0: 又或者打功夫嗰啲武能。
2: 但我相信咧，你兩部機咧就要應付曬三個 task 嘅，係咪咧？
0: 係啦。第二個 task 係咩咧？有冇可以分享下咧？
3: 第二個 task 係要喺個武林上面攞一啲武林秘笈啦。咁武林就
2: 哇，武林秘笈喎，係咪真係會攞完之後純粹係一個 task 啊？定係話佢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咁樣？
0: 或者我哋貼地啲，佢最難嘅地方，你哋要解決
2: 係啦。
0: 而係邊咧？
3: 最難嘅就係全自動機械人咧，要上嗰個梅花林嘅梯級。咁一個機械人咧要上。

0: 一个楼梯咁咧，其实系好困难的。
1: 系
2: 哦，梅花林啊，好似真系好似嗰啲舞龙舞狮嗰啲装咁样，
1: 啲叫梅花桩。
2: 哦，啲梅花桩啦，但系差唔多咁样嘅东西啊，系
3: 啦。
4: 可唔可以解释下梅花林系一个点？
3: 就系系咪啲楼梯上上落落，有啲梯级唔同嘅位置，就系、是、考验下你哋嗰个机械人喺唔同嘅地形，究竟可唔可以运作到啦？
0: 冇错，
5: 就个外形有啲似有啲 Minecraft 咁啊，又或者。
1: 哇，清晰好多，清晰
2: 好多啦，即系方块嘅砖块咁样，佢哋就行嗰啲方块砖，然后攞武林秘笈啦。仲要系好似个个武林秘笈都唔一定系真正嘅武林秘笈嚟嘅，
5: 冇错，
2: 仲会扣分添嘅，即系代表个机械人要有埋一啲咩功能啊？系咪？
5: 佢要 set 自己判断咯，佢要判断啊，呢个系可能第一部机先可以攞嘅，呢个系我可以攞嘅，又或者呢个系假嘅。咁佢就唔可以攞唔屬於自己嗰啲武人秘笈咯，
2: 係，即係佢又要識得望，又要識得判斷，仲要識得執，執完之後要唔要攞翻去噶？仲要，
5: 執完之後佢就要擺落自己部機入邊，去運送去呢個第三個。第三個關卡
2: 就去到第三個關卡。
3: OK， 就連住咁樣落去。咁而第三個關卡就係將嗰啲武林秘笈擺翻去指定嘅位置。係啦，我哋用翻啲人類聽得明嘅。如果唔係我哋太著重嗰個玩法，就聽眾聽唔明，就會將嗰個武林秘笈擺翻去相應嘅位置。咁而呢一關最困難嘅地方對你哋嚟講又係咩呢？
0: 最困難嘅地方就係因為佢係一個 tic tac toe 啦，即係過三關啦。咁我哋擺嘅時候咧，對手同時都會擺嘅。
3: 係。
0: 咁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全自动机械，如果要分析埋对手摆嘅嗰啲武林秘笈咧，咁其实好困难。即系佢要睇住对手摆咗边格，咁我哋佢要自己再决定佢摆边格。
3: 系，咁呢个就系完全交俾个全自动嘅机械人去选择。咁即系要编写 AI 咯，应该要。
0: 我哋有用到 AI，
2: 或者会唔会甚至乎因为 tic tac toe 啊嘛，系咪两部机械人会同时存在、同时 function， 即系对面对嘅机械人又喺度啦，你嘅机械人又喺度啦，有机会相撞嘅咧？
5: 有啊，有
2: 都有呢个机会添噶，哇！咁即系呢个最尾全自动机械人要配备嘅功能有好多噶咯，即系包括啲乜嘢啊？
4: 反应嗰啲都要，
2: 即系净系武林秘笈都好多咯。咁或者我想问一下啦，呢、這个比赛啦，系咪真系靠呢个一分一分咁样攞，逐关逐关咁样过，先叫做赢到对方嘅咧？
3: 都唔算系嘅。
5: 系啊，咁即系你每组装啲武器，每攞到一个武人秘笈，你都可以攞到啲分数嘅。但系最重要就系我哋有一个过三关嗰度有一个必胜嘅技巧，就系、是、如果你组装到可能啲武人秘笈可以排到一条线嘅，同过三关一样嘅，咁你就会自动取胜噶啦。
2: 哦，咁就唔使计分咁样啦。所以你哋就系经过咗系咪十六强比赛啊？由本地赛啦，然后再嚟到国际赛啦，打晒咁多间大学啦，然后去到决赛咯。而家打咗咁多嘅队伍，就终于攞到呢个冠军啦。总共 total 打咗几多场啊？呢、這个哇，
3: 难数啊，
2: 难数啦，都已经十六，
5: 应该冇。
0: 本定赛我哋有两 team， 国际就一 team 嘅啫，
2: 系
5: 加埋可能都有十六，
2: 都起码超过十场嘅比赛要经过呢三关，而且要对对都咁难应付啦。会唔会系有啲咩策略
3: 咧？系啊，每次有冇微调到呢啲机器？
2: 我哋交俾 Kelvin 讲下。
6: 我哋。例如無論本地賽定國際賽都好，我哋都要面對好多真係好多唔同嘅對手嘅，佢哋啲設計啊同埋啲策略真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嘅對應方法咧就係、是、我哋唔好改部機先，我哋首先喺場外度諗下啲策略，即係例如話我哋點樣喺對方嘅梅花林度布一啲陣，令到佢哋難行啲，咁佢哋就慢行啲啦。又例如話喺個過山關度咧，你知道我哋首先砌咗支武器出嚟嘅，嗰啲武器唔係冇用嘅，我哋係攞
2: 可以吉人
6: 㗎，可以吉人㗎，
3: 嚇真係㗎，
6: 可以吉人哋個武林秘笈落嚟嘅。
2: 咁
3: 温柔好多，唔係吉人，吉人哋啲武林秘笈
6: 功夫嘅，係
4: 啦，
2: 唔好意思啊，
6: 係啦，我哋即係某種程度上係。可以喺戰略上咁取消咗對方哋想做啲乜嘢，咁所以按照呢個方式嚟講咧，我哋就可以變出好多戰略出嚟啦，傾啲策略出嚟去針對佢哋嚟打，咁樣先方便到我哋贏咯。
3: 係，
2: 有冇話咧邊一隊係最難打，然後你制定咗策略去打贏佢嘅咧？
3: 或者你哋深刻嘅隊伍
2: 係啦係啦，
3: 你哋喺佢哋身上亦都攞到啲技術或者一啲點子翻嚟，有冇？
2: 因為你
3: 深刻嘅
2: 三位都分別應付到唔同嘅部門噶嘛，
3: 範疇
2: 三位都有唔同個人嘅心得得到啊！我哋問下阿雪先啦。
0: 咁最勁咧喺 software 方面咧就係、是。我哋覺得係東大係非常之勁啊，咁所以我哋都有睇日本嘅本地賽，咁 我哋會問佢哋啦，問佢哋隊員啦，或者分析佢哋比賽嘅時候表現啦，去揾出佢哋用緊啲咩 technology， 用啲咩 system 嘅。咁我哋就會同我哋自己用緊嘅 system 去比較，跟住就揾出啊佢哋用緊嘅啲咩優點咧，我哋係咪應該轉我哋自己嘅 system 咧？
3: 嗯。
0: 其他國家就都係好犀利嘅，咁我哋都會喺唔同國家上面揾出一啲
3: 優點。係係。例如咧，你哋今次呢一個作品入邊，我相信應該係集國家之大成，然之後亦都攞到冠軍呢個咁好嘅成績。你哋入邊亦都放咗啲咩入去？可唔可以分享下？
0: 我哋 robot operating system 咧，就係、是、自己研發咗一啲自己嘅功能。係。咁其中研發出嚟嘅功能咧，即係我哋要在現有的 system 上高再加一些由其他國家抄回來的點子。
3: 明白明白，即是參考一下其他國家的點子，跟住在上面 develop 再一些適合我們自己用的東西。
0: 是啊是啊。
3: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香港人的優勢。香港人譬如我們學了拉麵來到香港，究竟怎樣的拉麵才適合香港人吃，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我想問一下，譬如去到現在就是整個比賽入面是有一些 task 啦，有些目標俾你哋做啦，有些問題，有些難題叫你哋去做一些機械出嚟去解決啦。如果譬如而家請翻曬你哋成 team， 無限資金，叫你哋做一個 project， 你哋會 solve 咩 problem 咧？
4: 你哋會唔會有一個共同嘅目標？
0: 我自己就係讀呢個生物醫學工程嘅，
3: 係
0: 啦。咁喺即係喺機械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可能用到嘅地方。咁譬如我自己諗到嘅就係一啲行動唔方便嘅人喺屋企，會唔會可以用到機械人去幫佢哋嘅日常起居呢？其實簡單如洗衫啊、煮飯啊，如果有機械人去幫到佢哋去運送嗰啲嘢食、運送嗰啲衫，咁其實都會方便到好多。
3: 係人形機械人定係專用型機械人？
0: 人形就可能唔太方便嘅。
3: 哦，哇！原來人形係唔太方便㗎。
0: 係啊，兩隻腳就平衡得難啲嘅，所以最好就四隻腳或者四隻碌咁樣。
3: 哦 ，OK，OK。Sunny 咧 ，Sunny 咧，我見到你有答案。
2: 佢蠢蠢欲動啊！
3: 係啊，佢個嘴唇浮震㗎嘛。
5: 即係其實我另一個讀就係啲文化研究啦，咁我其實就比較想做啲係科技同埋藝術可能結合嘅嘢，即係就我好有印象，我唔記得係咪 M 家博物館見過有機械人係不停喺度掃啲油咧，啲油會自己慢慢流出去，
3: 有
5: 掃翻入去咁樣咧，
3: 係
5: 即係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啲可能
3: 裝置藝術，
5: 係裝置藝術或者可能你透過部電話又或者透過可能个细细嘅遥控器就会有啲唔同功能，就令你觉得好似魔法咁样嘅科技。
3: 系哇，
5: 咁我就会可能做啲可能都系陪伴型嘅机械人咯，但系可能系俾例如小朋友啊，又或者可能即系我会想做啲系启发到人嘅。
3: 明白，
5: 科技。
3: Kelvin 咧，嗱，老实讲
2: 嚟啦，
4: 明白嘅。住啦，大家。
6: 系嗱，我觉得。首先我覺得自己是不算太成熟，不是很 skillful 的人，所以不要怪我真的講得有些可能有些空泛或者有些幻想。
3: 沒問題，
6: 我可能由細到大都比較偏理科的思維，即是很典型的那種見到某些結構很有興趣，我就去研究一下，我很有興趣我就去研究一下樣，可以就做了。我現在其實對很多東西都有興趣，例如我見到某些東西我就想學一下，然後又見到某些人用這件事有些問題，那我可能又按照我原本機械工程那種又做到不停的資歷啦，我可能會想開發多一些小的結構啦，或者小的機械東西啦，去幫下其他人啦，或者滿足下自己那種開發慾。
3: 是不是我可不可以這樣形容啊？你是不是喜歡去設計一些機械的媒介點子，即我發明了這個技術，它就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機械人上面，就是主要用這個技術的啦。即譬如你，我不懂說，譬如這粒螺絲我有了它之後呢，就
2: 可以萬能的啦，哪個地方都可以用到，什麼都鎖得緊，什麼 size 都可
3: 以，什麼震動都不會甩開，可能有這個，即是你是不是想發明這些東西多一點的方向？
6: 是的，其一就是幫，即是滿足到自己想去做些東西出來啦，其二就是這件事令到幫到某些人啦，例如話最近嗰啲可能屋企都多啲老人家咁樣，可能做啲好方便嘅嘢，方便佢哋 平時唔使走動就喺屋企度做曬所有嘢咁樣。呢啲好簡單嘅，我都想做。
3: 明白明白，
2: 好有趣。佢哋三位嘅出发点咧，都希望系启发到人，
3: 善良啦，
2: 帮助到人啊，系啊。但系咧，机械人对我哋嚟讲，暂时仲系一件冷冰冰嘅东西啊嘛。

0: 可能對我嚟講都遙遠啊，
1: 係啦，
0: 真係有啲，
1: 而且仲要遙遠喎。咁但係咧，我相信佢三位啦，可以咧叫做喺呢一個方面可以出一分力啊。我想問一下咧，你對未來啦，就係喺機械人嗰方面啦，會唔會話仲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希望期望嘅咧？
2: 譬如舉個例，我最近睇 Elon Musk， 咁佢就話啲機械人咧，如果太着重咧，譬如佢哋點樣打關鬥啊，或者表演上面咧，好似欠缺咗一啲實用性。佢話大家嘅研發應該一個重點係放喺啲手指上面，譬如用呢一個議題啊去講，你哋認唔認同？我哋應該係要專注落去手指嘅研發先。
3: 都幾認同佢。
2: 哦，係啊，
3: 係啊，因為我自己就覺得人形機械就係、是、即係主要係。俾你个感觉系亲近啲啦，可能接近人啲，咁、你叫个人形机械人就唔会咁惊嘅。咁所以其实人形机械人某程度上佢个设计都系要贴合人啦，所以佢就嘥咗好多能量嘅、可能因为我都系电子人啦，咁我会留意就系嘥电嘅。
2: 哦，
3: 咁系啊。
2: Jasmine Kelvin 咧，你哋会唔会觉得啊人形唔系咁好、啊？即系好似你咁两只脚难平衡啊，起码都四个辘啊！你系咪就系会支持一啲譬如专用型机械人多啲咧？
4: 系啊，其实喺每个用途上面，你研发一个专系俾嗰个用途嘅，
2: 好似会方便啲、啊，
4: 方便过一个 general 咩都得嘅
2: 万能机械人。哦，明白。Kelvin 咧，
5: 我都会偏向就系按照某个用途去设计一啲。特定用途、特定結構機械人啦、我哋會覺得人形好，我純粹係我比較偏向係我哋自己好習慣呢副軀體，
2: yes,
5: 所以我哋覺得呢隻手好有用。
2: 係、yes. ，
5: 但係從機械上編程上嘅角度嚟講，反而可能會太難咯。係，即係你想用一隻機械臂去捉啲嘢，咁你不如好似現實中工作咁，用啲真空吸盤去吸一吸，然後攞起再放喺第二度，咁樣可能方便啲。
2: 哦，哇，係第二個嘅思維咯。咁去到最後，我都想有個關於機械少少機械人嘅哲學上嘅問題，想問下三位啦。就係、是、譬如有陣時我哋做一啲科研啦，我哋去發明一啲嘢啦，我哋去進步一啲嘢啦。但係有陣時個路徑上好似會不禁會問自己，究竟我哋而家做緊嘅嘢係咪啱嘅咧？舉個例，你哋上一個嘅比賽係譬如打籃球。咁打篮球其实应该由人类去做㗎嘛。咁点解我又要去发明一个机械人去做篮球呢？啊，我哋行緊嘅呢一步系咪正確嘅呢？系咪应该继续去研发落去呢？
4: 我自己呢就唔会咁諗嘅，因为我始终每一年都系专注喺比赛上面。咁我就唔会諗话啊系咪真系好啊，系咪应该做啲咁嘅嘢啊，而系我每年都系想赢、想快想准
2: ，OK， 目标清晰，赞成啊
1: ，Kelvin 赞成嘅。
5: 我系由 Year One 开始就已经开始玩呢个比赛啦
2: ，Yes。
5: 然后嗰年啱啱好就系上年，我哋第一次赢到本地赛，入咗国际赛啦。然后我就俾我啲 team leader 即系拉咗上去，即刻去前线度帮手咁样啦。
2: 哇！
5: 咁所以咧就喺呢个过程就会好似一个大学生咁样，即系一般大学生咁，好拼搏咁样充足，嗰个校园生活咁嘅感觉啊，同大家一齐。即系辛苦一下做同一样嘢、为一个比赛嘅冠军而奋斗，咁样系我非常之享受一件事。
2: 好单纯地追求一个比赛入面，我觉得系都系一种好好嘅嘢嚟嘅。
1: 好，我哋最后到新意啦。
3: 咁我呢样嘢我都有谂过嘅，但系我做得出嚟个结论就系、是，可能屋企人或者可能听众会感觉。我哋做机械人个比赛同现实生活冇乜太大关系嘅，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哋喺比赛开发啊、去训练啊呢、这个过程中间，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得着啦。就好似啲人问，点解我哋要上太空？点解咁多个国家？点解我哋国家要嘥咁多钱、嘥咁多资源去即系整太空站啊、整嗰啲嘢咧？但系其实系因为呢个过程之中啦，我哋会可能。发现到好多唔同新嘅科技，又或者得到唔同嘅得着啦，唔同嘅思维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做呢啲比赛都有啲类似嘅，即系我哋除咗我哋自己
2: Kelvin 俾掌声，因为真系讲得好，真系讲得好。唔系，请你继续，
3: 即系我哋队员之间啦，我哋会自己学到好多唔同新嘢啦。同一时间，我哋可能又会将我哋得到。即系我哋比赛为咗某样，可能例如我哋上年为咗打篮球而开发嘅某啲机械结构，我哋会将佢带咗去第二度嘅。咁我哋有啲队员亦都最终去唔同嘅科技公司啊，甚至会自己开啲公司去做啲唔同机械人啊、科技相关。

0: 咁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都係所有比賽嘅一個得著咯。
1: OK， good，
2: 好。我覺得聽完三位之後，我覺得咧，三位咁有抱負嘅年青人啊，佢哋唔係就係玩緊個比賽啊，
1: 咁有抱負嘅年青人，
2: 佢哋
1: 依家係出嚟。
2: 但係我覺得咧，三位年青人咧，佢哋咁有諗法啦，即係無論呢個係比賽又好，唔比賽又好，佢哋都為緊呢個未來行緊一步幾嶄新嘅。一步啦，香港亦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啦，俾佢哋有一班年青人啦，去做到呢啲机械人嘅嘢啊，而且攞咗一个冠军啦。我相信咧，嚟紧下年仲有个比赛，你哋都玩噶啦，应该会啦。咁我希望你下年嘅比赛啊，都可以攞到一个好成绩，系连霸啦。多谢港大机械人学会你哋嘅 Jasper 啦 ，Kelvin 新意过嚟受我哋邀请嘅访问啊 ，thank you 你哋啊，
0: 多谢你，多谢，
3: 多谢，
0: 希望我哋嚟紧都可以成你贵言，
4: 加油，
1: 系，打完奖再上嚟访问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脑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獨立屋，專門針對僻靜、鄰近山邊、保安較薄弱的村屋單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開門窗，或者打開沒有上鎖的門窗，屋盗取一啲金器，拾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

0: 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在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0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旅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咁先讲去中环方向啦，现时告士打道中环方向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维园，就系、是、位置咧，就系、是、告士打道中环方向咧，近住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维园。咁反方向去北角咧，近住菲林明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菲林明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咧都记得要小心啦。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开有意外，咁另外啦，梳士巴利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有近住弥敦道啦，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少少车龙啊，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马嘉烈方向荃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龙门路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咧，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啦，每餐最多可减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贤。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概念。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毒品，大麻是毒品，
10: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2: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11: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1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的这个有关吉他啦、有关音乐的这个节目啊。Jackie 你好啊。
14: Hey， Autumn 你好啊。今天又是特别开心啊，一来呢就要 jam 下歌咁样。
13: 是啊，有靓女，有靓声啊，有靓女嘉宾啦、亦都音乐造诣非常之高。
14: 是咯、
13: 啊。至于佢是哪一位呢，我们呢根据我们的传统呢，我们等佢用佢自己的歌声或者吉他声呢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吗？

0: 大家好啊，我是郑嘉嘉。
1: 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郑嘉嘉。
0: Yeah! Yeah!
1: 嘉嘉啱啱唱咗，可唔可以话系你嘅成名作之一啦？即系你 cover 那谁呢只歌啦，即系都系其中一个系你比较为人所即系熟悉嘅一个阶段啦，系嘛？
0: 其实系出道等大家认识郑嘉嘉嘅第一首歌，
2: 嗯，
0: 系啊，系嗰阵时阿公点唱噶，
1: 系啊，
0: 咁啱
1: 自己
0: 系，系啊系啊系，因为咁啱嗰期我做紧 Big Four 演唱会，咁嘅，因为佢哋食饭时间啦，我又唔系好肚饿，咁我走咗入琴啊练下琴啊，咁近排听嗰啲咩，我就会其实 jam 啲咩，只不过阿公自己咬住个筷子攞住盒饭入嚟之后，就摸住系咩事，我好惊。我自己唔知唱錯咩定唱錯，跟住個神唱得幾好，跟住就第二日收咗個電話，就公司同事就話佢就喂阿公點名話你唱得好喎，咁你有冇興趣唱啊？嚇真係
2: 㗎！哇，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嗱，阿嘉嘉咧依家就即係我哋熟悉佢咧，就係一位全能嘅音樂人啦，即係唔止係歌手啦，你歌手只係你其中一個身份啫，你又做編曲啦，又做配樂啦，又喺唔同嘅演唱會裏面。有個擔任和音啊樂手嘅角色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吉他咧只係你即係識嘅其中一種樂器之一啫，你仲有好多樂器，一陣間帶埋上嚟咧，一陣我哋會 jam 下嘅。我哋嗱呢個吉他節目啦，你去學吉他有幾耐日子啊？
0: 我想講我隨唔時著住吉他，因為我唔可以。話自己係識彈嘅，即係我覺得係簡單掃下 chord 啊，表達下自己都仲 OK 嘅。但係因為我身邊真係太多好勁嘅吉他手，你真係喺佢面前，你唔可以話自己係吉他手。
1: 咁因為你去 tour 全部都係咩 Jason 區
0: 啊，係
2: 啊係啊
0: 係啊，我有問佢哋指點嘅，我話啊我想再有 feel 啲啊，彈呢幾句咁點啊？咁佢話嗱，你可以練下呢啲咁嘅。你練下啦，咁我就一喺無聊咁樣。
1: 哦，但係好正喎，都即係你諗下，可以即係直接就從大師去請教，
0: 係啊，冇錯，
2: 係啦，係啦，好過上堂啦。
0: 係啊，係啊，咁又唔可以咁講嘅，請食飯，請老師食飯。
1: 咁但係你係真係出咗道之後，即係先去學吉他，定係你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學咗吉他呢？
0: 其實我中學就已經學嘅，咁就因為我都想，因為嗰陣時我其實我爹哋係。指揮嘅，咁佢指樂團啦，跟住喺佢身上學到嘅就係、是、啊，原來你坐樂團嘅話，你會了解呢啲樂器點樣知道哦、啊，原來佢嘅配器係咁樣嘅。咁嗰陣時都未話想入呢一行去做啲配樂啊嗰啲嘅，咁純粹係貪玩。跟住因為嗰陣時十幾歲夾 band 啦，跟住咁你都想了解一下譬如你如果你要寫 chord 譜啊、寫譜嘅話，嗰陣時唔識噶嘛，即係一個靚妹去夾 band， 咁啲人寫咩譜或者睇啲咩，咁你就自己要親身經歷下去試。試下練下，原來吉他係咁樣嘅喎，原來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同人夾起上嚟都易啲啊！咪到時真係一個天一個即係雞同鴨講嘅意思。咁我又唔想，咁所以我自己就去摸索下，去練下，原來啲聲係咁樣
2: 嘅
0: 喎。
2: 哦，咁夾 band 嘅時候咧，都係彈吉他。
0: 唔係，我夾 band 時候彈琴嘅。
2: 彈琴，琴先係你即係個 main instrument 嘅時候。
0: 係啊，咁但係起碼同人哋去同個吉他手溝通嘅話，就起碼佢知佢講咗啲嘢之後，佢真係用吉他嘅方式去同我講噶嘛。佢話你咁你驚唔驚？我話驚。點解你會驚？
1: 因為你都有學。
0: 唔係，咁我就話，咁我都要了解下嘅。咁大家夾 band 嘅話，希望你都會了解下我哋琴部做緊啲咩啊，吉他部做緊啲乜嘢。咁啊，大家去分析溝通易啲咯，真係。
1: 係。咁你學都係學木吉他為主啦，係咪？都係。自彈自唱多
0: 其實唔係㗎，你真係估唔到啊！我攞住第一個吉他就我要贏，我
2: 支吉他彈電吉他，
0: 哇！點解原來都幾易撳喎？跟住發覺當我朋友攞支木吉他出嚟嗰陣時咧，我完全係撳唔到嘅，啲聲係甩曬嘅。
1: 因為好即係木吉他難撳啲啦，啲線又高啲啊，咁樣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嗱，如果你而家問我嘅話咧，我會中意木吉他多啲。
2: 哦，點解咧？又
1: 係
0: 咯？因為寫嘢啊 warm 啲咯。我覺得有時寫音樂咧最簡單嘅 melody， 而你可以編曲成好簡單嘅嘢，亦都可以編到好複雜。但如果你調翻轉頭嘅話咧， 你唱啲快嘅歌咧，調翻轉頭，如果你好慢咁樣唱，未必可以 perform 得咁好。所以我寧願用吉他寫好咗個 melody，先至將佢諗下個編曲點樣去做。
1: 哦、即係最簡單嘅嘢做咗第一陣先，
0: 係啊，
1: 跟住再慢慢再加上去啦。
0: 係啊，係啊。
1: 嗱，我哋依家認識嘅嘉嘉咧，就真係好多唔同嘅身份啦。近排咧，我諗你最為人所熟知嘅就係幫一套電視劇咧去做一個配樂啦。嗱、嗰位導演咧，我哋都好熟嘅，
2: 成日都見到佢，
1: 成日都見到佢啊！阿隊長啊，嗱，你去同阿 Benny 合作應該唔係第一次啦，因為我記得佢之前有啲電視劇你都有幫手做嗰啲配樂啊。今次點解會諗到突然間會有七個單元啦？每個單元嘅尾，你哋會即係重新去編曲，用一個即係街頭表演嘅方式去玩過一隻。

0: 歌，而嗰一隻歌咧又真係好有效地帶到嗰個劇嗰個嘅 message 出嚟嘅。今次係嗰、那個呢、這個合作方式，你哋係第一次係咁樣做啊？
1: 係啊，呢個係阿 Benny 嘅夢想嚟㗎。佢話佢話佢好想喺片尾做一啲片尾曲咧，去去表達一個情懷啦。咁同埋佢每一次出嚟嗰陣時嗰個感覺咧，覺得好唔同㗎。佢話係咪好多錢㗎？係咪做唔做到㗎？即係佢都好驚做唔做到呢樣嘢。
0: 佢都驚
1: out
0: budget㗎，同埋係嘅，
1: 係嘅，因為統籌咧已經係滴緊汗嘅。我哋一齊開會嗰陣時咧，就喂，係咪得㗎？咁我話咁如果係我話簡單啲嘅 busking， 其實都真係 capable 做到嘅。咁我就話咁大家除咗計數之外，就不如講下睇下你想做咩歌啊，同埋幾多首歌，睇下我哋真係。計唔計到，或者請到邊位音樂人去一起去玩啦、因為如果你話齋一個樂器自彈自唱咧，即係唔係唔得嘅，但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個感官啊，或者聽覺上，你會覺得爭緊啲嘢，即係好似我哋啱啱夾。夾咗係咁已夾咗下歌咁啦，即係開麥之前，咁你都會覺得佢就一支吉他原來係咁嘅，咁但係你如果冇人去伴奏嘅話，嗰支吉他嘅 solo 都未必咁好聽。
0: 係，
1: 我覺得
0: 多一支就爭好遠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所以你哋都喺嗰個有限嘅資源範圍內，睇下盡量點樣令到件事可以靚啲。
1: 係啊，咁我就係咁音樂監製就係想點樣幫佢度呢樣嘢，而都可以滿足到佢嘅要求。咁佢話：
2: 我今次真係夢想成真。
1: 咁我哋真係大家我話 teamwork 嚟嘅，即係真係唔可以淨係咩嘅，因為呢幾首歌咧其實係編劇同埋阿 Benny 自己揀嘅。咁揀完之後，佢又解釋翻啊故事單元係咁嘅，咁我點解想用呢一首歌去包裝咧？咁你哋可以請阿 Benny 上嚟講一集啦。
0: 請阿劉偉恆導演上嚟。因為我哋知道你個電視劇裡面其實係好想帶出嗰個情懷啊嘛。如果情懷係有音樂咧，真係爭好遠。即係平時可能你嗰、那個我哋聽翻，因為你嗰啲歌全部都 cover 歌啦，都一啲經典嘅作品，其實大家都好熟悉，聽過好多次噶。但係咧，啱啱去到嗰個位，用你嗰個可能比較簡單啲嘅編曲去彈出嚟咧，成、隻歌可以係帶俾有唔同嘅感覺。
1: 係，其實我嗰、那個理念去創作咧，即係去編曲嗰陣時候，其實係我就係覺得有時我哋有時生活咧，有時最簡單嘅嘢係反而令到好少少嘅嘢，令到你好深刻印象。即係好似哪怕係有時你細個爹哋媽咪遞碗粥俾你，其實係好簡單啫嘛。我唔需要食麥當勞都可以好開心。其實一碗粥係嗰個心意同埋嗰個情懷。我想大家係記得嗰個心意同情懷，所以所有嘅音樂盡量係簡化啲、簡單啲，去套即係呈現翻嗰個情懷出嚟咯。
0: 但係簡化就唔代表唔好聽，或者係渣啲喎。有時即係咧，你要將啲好複雜嘅嘢簡化佢都好難啊嘛，即係同埋尤其是你唱嗰扎歌啦，其實已經係本身有個既定嘅編曲喺度噶嘛，即係大家已經聽慣咗個編曲，你點樣可以將佢再簡化，再 present 俾聽眾聽咧？嗰個過程難唔難咧？你覺得？
1: 其實難嘅都要思考一下點樣去做啦，但係就盡量係希望嗰個腦入邊咧飄落去。嗰、那個音樂嗰、那個質地，我想係件事 warm 啲嘅，所以我先至諗到就話啊，不如試下用手風琴啊，用下口風琴啊，因為呢啲樂器喺香港唔算話好普遍啦。咁原來個用木嘅口風琴可以同吉他咁夾啊，其實都係可能做緊呢部電視劇先 feel 到啊，原來可以咁。因為我之前編嗰啲口風琴嘅嘢咧，反而唔係咁 acoustic 嘅，反而係同。band 啲成件事，即係 live 有鼓啊，又成就唔係成件事咁 acoustic 咯。咁我發覺就係、原來靜落嚟，就算冇人聲，齋吉他同埋一個口風琴夾起上嚟啊，或者係手風琴都好，嗰件事係原來係咁簡單，就係、咁簡單咁簡化，但係件事又好好聽。
3: 同埋都好 acoustic 啦，咁樣樣即係好原音啊，即係更加表達到個情懷。
0: 阿嘉嘉頭先提到一個樂器咧，就係口風琴啦。咁今日佢都帶咗個口風琴上嚟嘅，係啦，
1: 冇錯啦。
0: 咁既然捉得佢上嚟咧，咁不如捉佢
3: 嚇示範幾下，
0: 示範幾下，我哋一齊去 jam 下啦。咁我哋咧俾大家聽一聽，我哋咧就揀咗佢即係幫呢個電視劇咧編嘅幾首歌裏面咧其中。一隻咧就係約定啦，咁佢就會用口風琴咧，又會唱啦，同我哋咧一齊去即係夾下呢隻歌嘅。轉頭翻嚟咧，我哋等阿嘉嘉親身現身説法啊，睇下呢個口風琴究竟係咩料啊！

0: 哇，正啊！我第一次同口风琴去夹歌，
1: 系啊。
0: 哇，呢个声好正，好 warm 啊，系，同埋一吹咧已经有嗰个情怀喺度，
2: 系，
0: 系啊，嗰个情怀系，我唔识点讲啊，即系我会形容咧，依家尤其是依家秋天啦，有啲真系秋风落叶嘅感觉，
3: 秋天诗意，
0: 跟住系秋天诗意嘅感觉，系好好难形容啊，即系大家听到就系啦，就系口风琴，呢个口风琴你系咪都成日会喺你嘅音乐制作同埋即系可能喺演唱会上面你都会用到嘅一个乐器？
2: 系呢几年都真系用得几多下，好似变咗郑嘉嘉 signature， 已经唔系钢琴啦，变咗系口风琴啊、手风琴啊嗰样嘢，嗰个特色，即系我真系好中意嗰啲木质嘅声嘅，我相信 Jackie 系好了解木声。
3: 系啊，我一睇到呢个咁靓嘅口风琴咧，我已经即刻迷上咗佢啦，好靓啊！
2: 系啊，哎呀，谢谢你啊！其实我嗰阵时见到第一眼咧，佢出木咧，我就即刻哇，
3: 买得了啊，买
2: 啊，几钱都买。系啊，咁其实好笑嘅，我喺因为之前有做过 live show 啦，跟住我有示范啦。嗰阵时我讲咗同啲观众讲咗个笑话，就话边个话咧小学咧咪一定要学一系木桶底，一系就学口风琴噶嘛。雖然講係膠質，邊個話冇用嘅咧？就係家家用品就OK 嗱，所以唔好千祈唔好睇少每一樣嘅樂器，即係哪怕係我覺得，就算係木桶笛咧，我攞嚟做電影配樂都唔知幾好，冇人知道嗰個係木桶笛。即係只不過如果你留意聽，其實啊，原來嗰個木桶笛，即係唔可以忽略每一件嘅樂器，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
3: 係啊，我哋個節目都成日講一樣嘢咧，即係比樂器更重要嘅就係個人啦。系争你争在你点用嘅啫，其实
2: 系啊，冇错啦，
0: 系唔系嗰支吉他有几好听，唔系嗰个口风琴有几好，
3: 唔系个乐器有几华丽，
0: 你点样运用佢？
3: 冇错，
0: 系你一路即系做音乐啦，会唔会话哇？突然间我又要发掘一啲新嘅乐器啊，咁样就会发掘咗啲新嘢出嚟去用。
2: 哎呀，我成日咧使好多钱咧，就去买埋晒你啲好得哇，好得意啊，买啊先，哎，好得意。
3: 仲
2: 要
3: 系啲新奇嗰啲啊，
0: 发烟定系买乐器啊，定系咩？
2: 唔系，我中意，因为我个人系比较踏实。因為有時 plug in 只不過是機械箱，即雖然它都是真樂器錄出來的。

0: 但係我會鍾意係真係真真正正攞上手，哇好舒服啊，即係個手感哇真係樂器嚟㗎喎，所以我屋企係好多樂器嘅，笛子啦、銀笛啦、oboe啦、trumpet 啦，我都真係有。
1: 哇，如果有機會去你屋企可以 jam 一日都 jam 唔曬所有樂器，
2: 你就淨係用吉他佢就係咁喺裏面，喂又換啦又換啦，
0: 係啲未入過嚟我哋 studio， 我哋 studio 有好多，不過電吉他多咯，未必好啱你嘅，但係就啲電吉他真係鋪滿。
1: 我可以嚟欣賞
2: 係啊，嗱咁啊，講住咁多先啦，呢一節我哋咧聽只歌啦，跟住去新聞，分完翻嚟之後咧，我哋咧會繼續咧同一位咧全能嘅音樂人啊鄭嘉嘉一齊傾下音樂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翻俾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侦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导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资务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说，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

0: 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冇上锁嘅门窗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嘅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财物，系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伊朗嘅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嘅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啊，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另外咧，反方向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但系咧，一带交通都仲系繁忙嘅。咁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红十字会总部对开嘅意外咧都清咗场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咁而家龙尾咧就近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嘅。咁慢线落湾仔咧，而家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咁现时咧弥敦道啊，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龙尾去到接近佐敦道，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咁啊龙尾就排到去近住佐敦道。另外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广东道啊，同埋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繁忙嘅，咁建议咧前往去尖沙咀嘅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落启福道支路一段系车多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游乐场呢一段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当的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底下先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

0: 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今日翻嚟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咧好全能嘅音乐人嘉宾喺度啊，就系郑嘉嘉，
6: 欢迎。
5: 系啦，咁啊，上一次咧，我哋哇 jam 咗啦，用口风琴同吉他 jam 啊 ，jam 咗首《约定》啦。我觉得嘉嘉真系好犀利，佢唔止系唱得啦，即系唱系真系好好听。
6: 系啊，系啊，
5: 吹得啦，即系头先吹，
6: 唔系吹水喎，系吹口风琴
5: 系啦，跟住又弹得啦，同你钢琴啊、吉他佢都好叻啦。我想问，即系你啱啱开始去做音乐嘅时候咧，即系入到去音乐呢一行啦。嗰时系签咗做歌手先噶嘛？
7: 系啊，系啊，系。
5: 嗰时系都系谂住系做创作歌手呢个方向出发，系咪？
7: 冇错，系嘅。咁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写嘢嘅，咁系喺大学嗰阵时咧，即系老师讲嗰啲嘢咧，其实我就学咗啲，你当系学咗啲 technique 啦。其实基本上佢叫我做嗰啲嘢咧，我基本上都冇做到
6: 嘅。冇做到。
7: 即系功课系真系有交嘅，即系但系因为我个人比较贪心，即系好胜啲。即系老师讲嗰样嘢嘅话，我永远系做多八十倍俾佢嘅。佢就喂唔使编咁多。
6: 哦，你嗰时系读音乐嘅。
7: 嗰时系啊系啊系。
5: 系编曲定系音乐制作咁样？
7: 其实你当系 orchestrating 嘅嘢啦，因为嗰阵时中意玩咧，咁我觉得哇 orchestrating 系咩嚟嘅？因为识噶嘛？咁其实原来就系佢将一份谱，跟住转咗去另外啲乐器，真系变咗做管弦乐团嘅时候会点咧？咁我就好贪玩啦，就去摸下嗰个乐器啦，摸下呢个乐器啦，跟住了解下呢个乐器啦。原来系咁样噶，因为以前学嘅嘢咧，全部系by book噶嘛。咁你书本上面写就系话，原来你吹clarinet。黑銅管咧，原來就係要減二嘅喺份譜度，咁我就係咩咁嘅咩？我話但係唔同嘅黑銅管係咪唔同嘅聲？咁係咪都係減二咧？跟住我就去玩完之後，我編咗之後，老師叫我寫一個樂器嘅嘢，我就變咗三份樂器嘅嘢。咁即係我因為就自己真係貪玩，咁就想去玩多啲。咁嗰份譜咧變一，你平時睇一個 page 嘅嘢，你變咗十幾個 page， 咁你咪加重老師嘅負擔，
5: 但係阻住收工，
7: 阻住收工。跟住佢話你交一個 page， 但係我話但我做咗咯喎。
5: 但係都係你呢份嗰個好奇心同埋即係咁去不斷去探索，你亦都會令到你對音樂係真係多咗好多認識喎，會唔會啊？
7: 會啦，因為細個就因為可能因為爹哋係指揮啦，咁佢指青少年樂團啊、中樂團啊嗰啲，咁係坐慣咗樂團，咁我對樂器真係好有好奇心嘅，即係你當我爹哋成日都話我喺度點豉油，咁所謂嘅點豉油咧就係呢度。

0: 學下，嗰度學下，呢度學下。咁其實我話我唔係真係要學識嗰個樂器點樣，但係我知道佢點樣運作
1: 嘅
0: 話，去了解一下，我好好玩喎。所以我好細個已經係，因為以前翻學咧借樂器咧係唔使錢嘅，係就話俾你聽，你一借就借成個禮拜兩個月啊嗰啲咧，咁我就可以玩啦。原來可以咁樣，
2: 即係可能出借咗支即係單簧管翻去就即係玩一頭半個月。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
0: 啊！
2: 啲聲
1: 哇，咁你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強嘅，即係做 orchestration 嘅底嚟嘅，因為好多人以前我讀音樂嘅時候，好多作曲嗰啲人，佢入到去其實佢可能先至開始接觸啊，先開始學，咁就唔同你由細到大已經開始真係有興趣啊，接觸唔同音樂噶嘛。
0: 可能都係嘅，因為我爹哋冇特登話要去教我啲乜嘢啊嗰啲嘅，咁只不過係。因為可能真係自己中意同埋好奇心太強，咁、就去貪玩啦。咁嗰陣時除咗貪玩之外咧，就係、是、可能爹哋就睇到我呢、這個嗰啲
1: 有啲天分，
0: 少少天分啦，又可以話多多天分。對佢嚟講係，我覺得係點時有嘅啫。咁佢點時咧又點時有啫嘛。你學好啲一個樂器先啦。咁嗰陣時係因為演出啦，跟住中樂團啦。咁嗰陣時我係未掂過大提琴嘅，因為我都仲喺度玩緊啲銅管樂啊，嗰啲或者啲 brass 嗰啲嘢。跟住佢就喂唔係喎。你嗱，我哋兩個下禮個禮拜後咧，我哋有個 show 就因為唔夠大提琴聲，你同我
1: 頂上，
0: 係俾我頂上。嗱，我幫你借咗大提琴噶啦，佢都冇問過你 O 唔 OK。佢就嗱，反正我借咗個大提琴啦。你兩個禮拜幫我學完之後彈上陣，
2: 但你未拉過噶喎，
0: 未拉過噶。跟住我話嚇，我話我話你咁信得過我啊？我試下啦。咁所以我爹哋 request 嗰啲嘢咧，我都唔敢 say no 嘅。
2: 哇！咁就真係兩個禮拜之後就拉咗嗰個大提琴。
0: 因為唔衰得啊嘛，就係因為
2: 個性格，
0: 個性格係唔衰得，即係就算你喊你都要咩噶啦，你都要做，即係好啲咯。即係其實佢又未去到拉嘅，佢即係其實都係到啲好啲 plucking 嗰啲嘢
1: ，pizzicato
0: 係啊 ，pizzicato plucking， 咁間唔時先一下長音啫，咁覺得都 OK 嘅，好 OK 啊。
1: 哦，其實你爸爸係暗中 training 緊你啊，
2: 係啊，
0: 可能係㗎，即係我即係
2: 唔好點豉油啦，兩個禮拜學精佢，即係真係要。
1: 有嘢睇啊！
2: 要有嘢睇咁樣。
0: 係咯，嗰陣時係咯，但係而家你俾翻大提琴，我都拉唔到嘅。
2: 但係嗰時嗱，你諗下，你探索咗咁多樂器啦，對你依家嘅工作係咪都會有好大嘅幫助？
0: 有幫助嘅，係啊，
2: 因為你依家係咯配樂啊嘛，我哋話即係家家除咗幫電視劇會配樂啦，即係做音樂監製啦，即係揾啲啱嘅聲、啱嘅音樂啦。我知道你近排咧就幫咗一套咧好不得了嘅電影去做配樂啦，億聲啊！喺票房講緊。
0: 係嗱嗱嗰個咧，其實今次咧我都淨係負責唱嘅啫，我係冇幫到配樂，因為我哋都唔夠時，我哋預唔到時間。
2: 哦 ，OK， 都有唱啦，係咁，但係另外一啲電影配樂，我哋都有做到。
0: 有嘅，以前嗰啲有。
2: 咁但係你識咁多樂器啦，對於你做配樂嚟講，即係會嗰個幫助係咪會好大啊？
0: 呢個真係好大嘅，起碼了解個管弦樂係點樣去玩啦、咁如果夾 band 嘅話，起碼 band 有 band 曬，管弦樂係其實係真係另外一個 technics 嚟嘅。咁、就係因為自己錯過樂團嘅關係，所以對個了解會多啲咯。喺編曲啊上面，其實係起碼唔需要去抄，嗰份譜點寫啊嗰啲，即係起碼自己已經有個 knowledge， 呢個真係好好嘅呢樣嘢，
2: 同做歌手會唔會有啲唔同啊？即係嗰個當然嗰個崗位好唔同啦，
0: 但
2: 個思維方式會唔會都好唔同啊？你去點樣演繹嗰個作品，去點樣去配？
0: 好唔同㗎，將自己劈開一半，嗱，千祈唔好用 classical 嘅嘢去諗流行曲，係因為細個有時彈琴都係，因為有時彈得太耐 classical 咧，突然間頭流行曲咧會有少少好似咦？我喺度做緊乜嘢咧？係啊，即係會棘棘地嘅。不過就真係嘅，將即係好似啲演員咁樣咧，你有時會演喜劇，有時會演悲劇嘅，係要將自己
1: 投入
0: 啊。係啊，即係音樂人都係㗎，其實要真係劈開之後，將自己分翻身出嚟去做啊。
2: 係嗱，咁你配樂啦，只係你其中一個工作啦。咁你依家仲會出新歌，我知你近排又出咗隻新歌啦。
0: 係，
2: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隻新歌？
0: 係啊，塞車飛日常啊，
1: 塞車的日常。
0: 係啊，我其實
2: 塞車飛日常，
0: 飛日常，
1: 飛日常。
0: 係啊，其實係想講我哋嘅人生，即係唔係淨係我嘅？我覺得人生塞車咧，個個都遇咗。點解係飛日常呢？咁我唔相信你嘅人生永遠都塞車嘅。我覺得要相信自己嘅能力啦。有時即係要提翻聽自己就係話放慢少少啦，即係俾翻。

0: 一個 break 自己飲杯咖啡放鬆下，有時衝得太勁嘅話咧，就真係塞咗喺度之後嘅話，就好似冇出路。就啲人就覺得啊，點解我好似冇乜出路？其實有嘅，不如試下兜遠少少，咁可能冇咁辛苦咯。
1: 係係呢只歌你係即係嘗試一個輕鬆少少嘅曲風
0: 啊
1: 嘛。
0: 係啊，因為本身呢首歌咧，我出咗一首國語版咧，就係上年2025年嘅，就真係叫塞車2025。咁去到2026咧，就真係塞。塞車咧就開始要同自己講唔好塞啦，盡量嚇。
1: 呢個講大腦上嘅塞車，
0: 大腦上嘅塞車就塞車非日常2026啦。可能出年咧就再嚟再多隻塞車，唔知塞車乜嘢2027啦。
1: 塞車系列係啦，
2: 或者你去到咁上下可以出一個不再塞車嚇。
0: 係啦，冇錯啦。
1: 係咁，你做好多創作啦。其實我覺得編曲都係一個創作嚟噶嘛。其實絕對係啦，配樂其實絕對係創作啦，因為你要睇翻，跟住你要加自己嘅嘢落去噶嘛。你會唔會即係喺呢啲創作嘅路上都會遇到好多塞車嘅情況？你點樣解決？
0: 有噶，其實就係要 take a break 咯，即係去真係舒，即係譬如你去下旅行啊，去下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即係俾自己放鬆一下。因為你永遠可能係過咗一段時間，佢就你個靈感就飄埋嚟嘅。即係有時唔好咁心急啊！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心急嘅人，但係就要提醒自己唔好咁心急。可能等多一兩日，可能會有第二個 idea 出嚟咧。係啊，因為永遠嗰個 idea， 第一個 idea 未必係最好，可能第二個 idea 先至會俾到靈感嚟啦。
1: 即係當真係腦閉塞嘅時候，就真係要停一停啦。你有時越係去催谷佢咧，反而就越出唔到啲乜嘢好嘢。
0: 冇錯啦。
1: 好嗱，我哋又講到咁長啦。不如咧，我哋又即係同阿嘉嘉 jam 翻一隻啦。嗱，亦都係佢喺之前嘅電視劇裏面咧，其中彈過嘅一首歌就係《外面的世界》啊。嗱，今次咧嘉嘉又彈吉他，我哋咧三支吉他一齊jam 下，睇下有啲咩出嚟啦喎。

0: 好，一首咧《外面的世界》啊，咁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啦，但外面的世界都好无奈嘅，
1: 系冇错，
0: 系啦，尤其是咧做音乐，
1: 系
0: 系，即系我谂啊，嘉嘉都系，因为嗱，虽然我哋诶依家认识嘅嘉嘉系一位即系好全能嘅音乐人，但系咧我哋知道即系做音乐嘅路上其实都真系有好多难处嘅，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有冇啲即系血泪史啊，或者系即系话当中系走过啲有啲咩难忘嘅故仔啊？同你
1: 我谂最难忘系嗰阵时离开。开咗东亚唱片啦，因为嗰阵时我真系一心一意想做全能嘅歌手，咁配乐只不过系你当系 part time job 咁样啦。咁嚟去到有一个位就系因为生活上真系遇到困难，如果系斋做 artist， 摆咗咁多时间做 artist 嘅话咧，其实我生活唔到。咁我系试过，因为嗰阵时住劏房啦，我系试过2000蚊都交唔到租。咁嗰陣時好彩係有Joey 哥、Joey 聽去幫我，就譬如話佢揾咗好多和音 job 俾我啦，跟住我同佢講話可唔可以幫我墊住底先啦。真係生活上困難，有時你做配樂都未必即刻翻到錢噶嘛。你做一個配樂可能要3-4个月，咁你3-4个月後你先至收到錢，咁你點樣去生活呢？咁當然你收嘅錢係會大啲，但係可能淨係夠你3-4个月嘅啫。咁你再下
0: 好難見到將來
1: 啊！係啦，咁所以其實完咗唱片公司，大唱片公司之後咧，其實我簽咗間細嘅 label， 就主要係做可能係廣告嘅嘢啦。咁我就入咗去另外一度做廣告啦，跟住我繼續幫我師傅做電影同電視劇配樂啦。嗰陣時係直情係真係鄭家家唔見咗喺樂壇上邊，係真係因為俾唔起租啦，跟住又真係唔知點算嘅時候，就好彩有Joey 哥啊，或者我師傅做電影配樂嗰度帶我出身，就真係幫我俾一筆錢我去點樣去維持咗生活先，先維持咗生活先可以繼續追夢。因為就算我對於我嚟講做唔到幕前唔緊要，咁咪做住幕後先啦。都起碼我好幸運地係因為要提醒自己，我仲係做緊音樂。我真係算係好幸運嘅啦，咁有啲 artist 都未必可以真係做翻呢一行嘅時候，咁佢哋真係轉咗行嘅話，咁自己諗翻起其實都真係好幸運啦。我覺得唔係淨係音樂嘅，我諗好多人喺出邊工作上嘅話都會遇到呢啲嘅難題咯。
0: 你會唔會鼓勵啲人入行咧做音樂啦？因為即係都經過一段艱難嘅時間，而且未必真係好多時一將功成萬骨枯噶嘛。
1: 係啊，
0: 你會唔會即係如果依家有啲後生朋友可能我讀咗音樂，我好中意音樂，或者是我想做樂手進入到因為音樂工業行業裡面，你會不會鼓勵他們去繼續去追？
1: 會，如果他們真的真心真的很喜歡音樂的話，哪怕有份 part time job 不是音樂的話都要堅持下去，因為我堅持了很久了。咁就要睇下你想幾想去做呢一樣嘢，即係哪怕可能係你唔鍾意教書嘅，咁咪做下其他音樂類型嘅嘢，會唔會做下 engineer 先啊？係啊，即係哪怕係好低人工，但係你唔係睇呢樣嘢㗎嘛，係睇機會，睇下會唔會係啲有啲師傅會帶咗你之後認識咗做咗一排就話覺得你做 engineer 好 talent 喎，會唔會係去咗做 mixing 咧？係咯，仲會做咗 mixing 㗎，即係可能你唔係齋做 engineer， 做下 mixing 之後。你又學到一個技能，可能之後你又帶咗出去做 show 嘅 audio mixing 咧，你又估唔到噶嘛？有時咁就要睇下你幾中意音樂呢一樣嘢。
2: 哇！我好欣賞你啊，嘉嘉，真係啊，因為我都係成日同嗰啲學生講，你即係問你自己有幾中意呢個好緊要，
1: 係啊，
2: 同埋估唔到你原來都咁有。咁多經歷喎，真係唔怪得知你嗰首歌係塞車
1: 非日常，
2: 係真係好有好有寓意，好有哲理啊，係啊，
1: 係啊，即係我覺得一條路行唔到，行第二條路，但係都係起碼你中意嗰條路。但係我都係做緊音樂嘅嘢啊，只不過係你要慢慢上咯，都冇可能一下就變 CEO
2: 啦，係啦，絕對啦，
1: 係啊，咁你要用好長時間，咁啊睇下你個忍耐力有幾勁，或者你堅持有幾勁。
0: 係咁啊，今日真係好開心可以請到嘉嘉上嚟啦，有 Jam 嘅歌。又俾我哋見識到，哇！好風琴嚇，又可以一齊即係用吉他去 jam 歌啦。最緊要，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聽就係，究竟大家如果真係想入去音樂呢個行業裏面，你究竟有幾中意咧？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嘅話，冇嘢可以阻擋到你。
2: 冇錯，
1: 係嘛？
0: 好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好似阿嘉嘉嘅呢首新歌咁樣啦，塞車非日常啦嚇，即係無論面對咩都用一個樂觀正面嘅心態去面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定要在室内场馆，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要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00。

0: 及好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及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在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及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警方倒破一個爆竊集團，拘捕五男一女，涉嫌與多區的25宗爆竊案有關，涉案損失總值超過369萬港元。警方表示，集團有明確分工，主動安排內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車手，接載他們到目標區域及藏身地點。警方表示，相信集團在8月下旬開始活躍，與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獨立屋，專門針對僻靜、鄰近山邊、保安較薄弱的村屋單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門開槍，或打開沒有上鎖的門窗入屋盜取一些金飾、金器、現金等財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單位損失約60萬元財物，是今次最大單一損失金額。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擾動為該區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聽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啦，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喺新界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开啦，同样都系有意外，咁啊冇塞嘅。但经过都请你小心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唐人新村对开有交通意外。提提大家咧，启德体育园今日系有足球赛事嘅。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送往台站。咁另外咧，听日咧，听朝系有天水围跑步比赛啊。咁星期日凌晨四点至到上昼11:30左右啦，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嘅支路都系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详情记得浏览运输署网页啦。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家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大家讲下弥敦道嘅情况啦。咁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而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摩地道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是稍微车多的。咁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一段車多。而家黃珠路啦，去屯門公路亦都係慢車。最後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獅隧入口方向沙田、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門、渡船街燈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依鼻依眼，
5: 南来北往，
4: 尖港
5: 京港，
4: 话你知，
5: 话你知。
6: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京港话你知。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18: Hit it, DJ。
19: Hi, this is Sam Smith.
20: Hi, it's David Guetta.
21: Hey, this is Dua Lipa.
22: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3: This is Justin Bieber.
24: Hey, it's Billie Eilish.
2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6: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7: 这个全球巨星呢，包括呢即是世界各地啦，同埋包括好多不同类型啊。我是 Alex， 欢迎你继续留低啊。

佢两位都可以话系识英雄重英雄啊！ I see you. 都系 R&B 界啊，系节奏原曲方面咧极负盛名嘅两位女歌手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 Ziza。

曾几何时咧，即系呢一句 goodbye 或者系呢一句嘅说话咧，都几能够令到我咧有一种好浪漫嘅感觉咧涌现喺心头啊！即系喺呢个现实世界见你都仲未见得够啊！当大家咧即系喺现实世界要各

事翻屋企嘅时候咧，诶、哎，今晚咧瞓觉嘅时候咧，喺我哋梦中大家再相见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 Zsa 嘅新歌。亦都系近排咧喺呢一个 iTunes 方面咧，喂，好多人欣赏，好多人咧就系选购嘅作品啊。See you in my dreams。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会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带俾你，亦都会有本地嘅 Hong Kong Top Ten 同埋欧洲榜、英美大细啲榜嘅倒数啊。

今年2026年呢，就是佢嘅第二张个人唱片呢 B-Day， Beyonce 嘅 B-Day 嘅大碟呢，就是出版呢20周年啊。今次呢一个呢，即係 Reload 嘅版本啦，除咗有当年嘅好多精彩嘅作品啦 ,Irreplaceable 啊咁等等之外呢，亦都有一啲新歌㗎。而呢一隻新歌呢，就係同呢即係当时嘅监制啊 ,Favre Williams 嘅合作啊 ,Beyonce 啊 ,Can I Watch You 啊。

0: 留意呢一位新嘅名字啊，一位新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Mendes Ferrell。一个咧即系吓诶抽身嘅角度咧，即系门外汉啊，第三者嘅角度咧去欣赏人哋嘅呢一段恋情，话俾你听咧，佢将会离开你，亦都会搞你咧，即系粉身碎骨啊 ！Mendes Ferrell 啊 ，She's gonna break my hear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黄昏时间6:19啊，吓要进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啊！上星期嘅冠军歌咧就系呢一对全女班啊 ，Cat's Eye 嘅 Animal， 而本周咧有一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啊！换言之咧，上个礼拜喺十大之内，其中一首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就系曾经试过冠军啊 ，Dwayne Johnson 自己创作嘅呢一首 Your Dad 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一首新歌，就系占榜嘅边缘第十位啊！佢係創作男歌手 James Arthur。

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即系选秀赛咧而被发掘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James Arthur。本周先系榜占第十位，都系一首咧几破格嘅 R&B 情歌啊 ，Raise My Cheers。如果嗰個人唔捨得你咧，即係去流眼淚嘅話咧，咁咪應該要抹乾眼淚，再次上路啊！唔應該為咗佢咧蹉跎歲月啊！星期榜佔第十位 James Arthur，Waste My Tears。

来自英伦的创作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啊，今年呢原来她都成39岁了，每次出新歌都搏到最尽，上星期去到第九位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佢都系名人嘅后裔啊 ，David Beckham 嘅仔啊 ，Cruz。

其实佢十年前咧已经出道噶啦，当时就系帮咧一个慈善嘅机构咧，就系做一个筹款歌啦。圣诞歌啊 ，If Every Day Was Christmas。十年后嘅今天咧，佢啊全力出击乐坛啊。年头咧就系宣布咗有一个巡回嘅演出咧，而喺今年嘅六月都宣布咗有第一张唱片啊吓 ，Wear and Tear 嘅出版啊，里边有呢一首新歌，亦都系本周咧上升一级至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今年只系得廿一岁，亦都被誉为系咧即系碧咸家族咧啊最靓仔嘅拉仔啊拉心肝啊。Cruise Beckham 有呢一首 Wanna Be 啊，将时间就到六点半啊，新闻之后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第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斯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警方捣破一个办涉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办涉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涉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门开窗，叫开门窗或者打开冇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

0: 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得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0: 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點半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李志剛嘅環球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數啊！頭先倒數咗三個位置，包括佔第十位 James Arthur 嘅新歌啊，一上榜佔第十啊 ，Waste My Tears； 佔第九位微星一級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佔第八位啊碧咸嘅拉仔，今年廿一歲嘅 Chris Beckham Wanna Be 呢一個禮拜咧就係佔第八位啊！繼續為你倒數。上升一級佔第七位，佢係創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隻歌呢識聽嘅一定要聽曬成段吉他 solo 啊。至關呢一段吉他 solo 呢就係、是、John Mayer 呢就係、是、負責操刀啊。点解佢嘅新唱片同埋呢只歌叫 Wild Child 咧？其实系呢一位朋友 Alex Warren 想纪念佢嘅爸爸，系爸爸咧帮佢安嘅一个花名 Wild Child 啊。上升一级去到第七位 Alex Warren

今年年中咧，当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做完佢哋嘅巡回演出之后咧，就各自有自己嘅作品啦，而且唔系净系喺韩国本土啊，净系打进咧即系欧美国际乐坛啊，四位轮流推出啊。其中呢一位朋友咧，虽然佢嘅英语咧就未及三位咁劲啊，但今次都推出呢一个全英语作品。佢系我系熟悉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isoo。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六位，上一榜三星期有呢一首新歌 Click。

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都有三首作品咧，系同咧呢一个韩语歌曲或者系韩国有关嘅。除咗头先听咗第六位有 Jisoo 嘅 Click 之外咧，呢一只歌其实都同韩国有关，因为系全球第一对咧韩国再加埋咧就系欧美嘅公司一齐合作嘅全女班啊，女团 KSI 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五位 Animal。

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 The Kid Leroy， 佢嘅原名咧叫做 Charlton Kenneth Jeffrey Howard， 今年23岁。以前见到佢咧都仲系靓仔一名啦，嗰啲戴嗰啲 hoodie 啊，着嗰啲阔衫阔裤啊咁样。但系今年见到23岁嘅佢咧，哇，已经大过咗好多，同埋咧科萨咗好多啊！2021年咧，凭住同 Justin Bieber 合作《Stay》呢一首歌咧，而开始出名啊！今年咧，2026年咧，就系全力投入咧自己嘅歌唱事业咧，都有即系呢一首嘅新歌啊！吓，上咗榜3个礼拜，本周占殿军宝座，23岁的 Kid Leroy 啊，有呢一首新歌《Sleep》。一对全男班嘅 boy band December 10。

0: 一对组合嘅成功啊，或者嘅成长咧，其实有个 timeline 嘅吓。2024年嘅六月啦，咁啊，著名嘅监制人或者系经理人啦，就系 Simon Cowell， 即系呢个 American Got Talent 啊，好多嘅选秀 show 啊 ，American Idol 啊，做评判嘅嗰位 Simon Cowell 啦，咁啊，宣布喺 Netflix 咧，就有一个咧，即系选秀 show The Next Big。嘅出现，咁就揾嚟好多嘅一啲参赛者啦，咁就拍摄咗差唔多咧一年多，到2025年嘅12月10号咧，就系喺呢个 Netflix 咧就推出第一集啊吓 ，Simon Cowell The Next Act 啊，咁啊因此咧呢一对嘅组合咧，佢哋嘅名咧就系叫做咧 December 10咧去纪念咧就系第一日播出呢一个真人 show 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其中亦都咧 sampling 咗咧 Cutting Crew 嘅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里边嘅一段最精彩嗰段啊吓。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继续嚟到，嚟到亚军宝座。第三位同韩国有关嘅歌手，佢嘅英语超级标准啊 ，Jennie。

我覺得四位嘅 Blackpink 成員咧，即係佢哋嘅受歡迎程度，即係以呢一個單飛嚟講啊，係會咧有啲叮叮碼頭嘅。開頭咧就好似 Lisa 大線啊，因為佢有少少咧即係國際 feel 啦。但係估唔到咧 ，Rosé 憑住一首 APT 咧就走紅全球。今年啊，估唔到咧佢呢一張 Digital EP 咧成績非常之理想喎，大家都覺得佢咧即係成長不少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早四分零鐘就會到晚上的七點鐘啊，同你 recap 翻一次咧本週啊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呢、這個禮拜即係呢一首作品咧就係新打上榜嘅，就係佔第十位啊嚇。男歌手 James Arthur 嘅 Waste My Tears 佔第九位，嚟自英倫嘅 Ellie Goulding 啊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佔第八位啊嚇，有碧咸嘅細仔啊 Cruz Beckham 啊，其實都出道咗一段時間啊嚇。不過今年有佢第一張唱片啊 Wanna Be 呢個禮拜佔第八位，同佢阿媽即係Spice Girls 的歌样的歌名是接第七位有 Alex Warren 的这首新歌 Wild Child 第六位 Jisoo 的 Click 而本周占第五位有上星期的冠军 Cass I 的 Animal 第四位 The Kid Laroi Sleep 第三位 December 10 的 Us Against the World 第二位 Jenny 的 Fallen Angel 冠军 Miley Cyrus Bass Persuasive
2: Let's go.

众所周知咧，佢就系香港男歌手 Billy Ray Cyrus 嘅女啦。其实出世佢嘅名咧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之后咧就用咗自己嘅乳名，因为佢乳名系 Smiley 啊，就改名叫做 Miley Ray Cyrus。Let's go。

今年咧再改啦，怎叫 Miley 就算啦，全部大街有一首冠军歌啊！其实2025年咧推出完上一张唱片咧，佢已经有呢一个新嘅大碟嘅完整歌单噶啦。上升两级成为冠军啊！有呢一首作品《Bass Plus Race》。教咗时间咧，即系喺原来歌手 Dolly Parton 咧离世咧，其实 Dolly Parton 都系佢嘅 Godmother。佢都话好多时咧系得到 Dolly Parton 嘅鼓励咧，先可以咧有喺台上嘅自信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體驗以及燈光、大樓座椅和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加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到市民有最方便過關體驗。一名有長期病患的9歲女童感染乙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和嚴重肺炎，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發燒，第二日咳嗽和嘔吐，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診，再被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就醫，獲安排在該院的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治療。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需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樓程序至今邀請百多户業主揀樓，平均每日大約30多户，不少業主已揀選心儀單位，當中不少人選擇較快落成的項目。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現時提供的單位大約70%屬400万元以下，又指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然可以選擇收取現金或者補付差價購買心儀

0: 今次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的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路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阿欧阿欧，你在哪儿？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5: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4: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着我们的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跟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1: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12: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on the RTHK radio tip.
13: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4: 啱啱过去呢一个星期举行完嘅 Video Music Award MTV Video Music Award 啦，2026啊就有一个好犀利嘅纪录破咗出嚟啊！佢咧即系入行以嚟咧咁耐啊，都系首次得到啊，连续7个 VMA 嘅大奖，讲紧咧就系娜姐 Madonna。讲开咧 ，MTV Video Music Award， 佢都系由嗰个起家嘅。当年咧喺一个舞台上面着住个白色婚纱，一路摸身摸细，一路咧躝地啊，唱住 Like a Virgin 啊，就极记得嗰一幕啊。之后我记得咧就以一个咧啊宫廷嘅造型咧，就喺呢一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就系唱过 Vogue 入，所以咧其实 MTV 嘅舞台咧对 Madonna 嚟讲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熟悉啊。今年都唔例外啊，除咗系表演嘉宾之外，亦都系 MTV Video Music Award 嘅大赢家。佢咧入行以嚟27年嚟咧系第一次咧攞7个大奖啊！

0: 再一次证明咧，即系用自己真实嘅故事咧去制作音乐、制作歌曲咧，一定会得到好多人嘅共鸣，因为咧你嘅故事其实都有自己嘅影子啊。讲述自己当初80年代咧喺 New York 嘅一个 nightclub 嗰度工作嘅时候咧，将自己嘅 mixtape 一个饼带啊 cassette 咧就俾咗当时嘅 DJ 啊，隔几日之后咧就播放啦，而令到当时在场嘅 Warner Brothers 唱片公司嘅高层咧听到咧，就决定签约 Madonna。当时都唔系签一张大碟嘅约噶咋，都系签嗰啲 12 inch single 啊，逐只歌计嗰一只咧。但系真正有才华人点样运都运唔住佢嘅。当年嘅故事摆喺呢个 Confessions 2嘅大碟当中，有呢一首 Dance Cherry 啊，但系有呢一个 Harry Romeo Remix， 啱啱俾 MTV 攞咗七个大奖，13个提名攞咗七个，差唔多呢一个过半数啊。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欢迎收音机旁边每一个你，无论你系用传统嘅收音机，端正 FM 94.8至到96.9 Radio 2，又或者用我哋咧，即系呢个应用程式啊 ，RTHK On The Go 咧，就听现场用个 app 嚟听，完全冇问题。或者可以在网上面 RTHK.HK 在我们的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都可以听到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的环球榜。晚上时间7点12分。7点半之前我会带来本周就是英国、美国大势的榜和欧洲十大的最新走势。讲明环球榜足不出户能知天下歌。首先我们带来就是本周英国大啲榜先。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最受欢迎的10张唱片。

Top 10 Albums Chart， 只位十位有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而本周占第九位啊 ，Oasis 嘅呢一张爆棚唱片啦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啊。而本周占第八位啊，系一位咧，即系新人歌手啦。但系佢呢一张咧 debut album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Sienna Sparrow 嘅呢一张啊 ，Visitor 大碟啊。而本周占第七位，都系咧今年大丰收嘅一位咧，英伦女歌手啊 ，Olivia Dean 自 Art of Loving 啊，唔单止喺英国，喺美国都系非常之好嘅成绩啊。而本周咧占呢一个英国大碟榜嘅第六位，又系 Oasis， 咁我今次系精选啊。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爆棚唱片，都系全球最高销量嘅一张大碟啊 ！Michael Jackson 啊 ，The Essential， 本周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啊，新打入榜啊 ，Nothing But Thieves， Stray Dogs， 占第二位都系咧，即系新入榜 K.E.O 啊 ，Kyo 啊 ，Put a Smile on for Me， 而本周占冠军咧，呢一只唱片咧，其实出咗第一版。成绩都好理想啊！系估唔到今次 Encore 即系第二版咧，都有咁好嘅成绩啊！吓 ，Taylor Swift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是英国大碟榜咧嘅冠军唱片啊！恭喜晒啊！十只当大碟当中咧，拣嚟咧一张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唱片，佢哋咧点止五十年啊，净系陪伴我哋嘅成长啊！榜尾占第十位 ，Fleetwood Mac 50 Years Don't Stop。

近排咧喺一啲嘅美國嘅 Entertainment Channel 咧，都仲見到佢咧，即係出現，佢都係著翻以前咧 Full Mac 嗰啲衫啦，戴嗰啲花環喺個頭度啊。佢嘅名叫做 Steve Nicks 啊，亦都係 Full Mac 裏面嘅其中一位主角，都係嚟自呢一張。

0: Yes Don't Stop 嘅精选唱片当中咧，有呢一只 Phil McDonald 嘅精彩作品啊！讲述呢一个游牧民族啊吓，吉卜赛 Gypsy 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78%嘅周末晚上啊！欢迎你进入我哋呢一个音乐世界，一个纯外语嘅音乐世界，主力都系英文歌嘅。由李志刚为你带嚟嘅环球榜啊！数完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大利榜嘅走势嚟到呢一个礼拜啊，就系英国嘅细碟榜。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
0: 本周占第十位啊，吓有呢一只嘅新 single Ash 嘅 Stop the Wedding， 第九位 Adele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而本周占第七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第六位 Jamie Miller 嘅 Baby Doll， 本周占第五位 Ella Linge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新入榜啊 Taylor Swift 嘅 Babylon， 第三位又系新入榜又系 Taylor Swift Cleveland， 占第二位啊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冠军是哪个呢？都说这张 Reload 的唱片劲的了，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里面的新作，这个礼拜新人榜占英国实力榜的冠军宝座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Taylor Swift 咧，佢嘅作品咧，呢、這个 Patient Zero 更加正咧，因为讲到就系话咧，系一个同男仔好 toxic 嘅关系，咁同一个另外一个女仔咧，系一齐 share 一个 ex boyfriend 啦。咁啊，呢个女仔系 Patient One 啦，佢就系 Patient Zero， 即系第一个接触呢一段咁惨情嘅感情嘅人啊吓。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冠军 single 啊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0: 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实力榜占第十位嘅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第九位 Drake 嘅 Iceman， 第八位啊吓 Jhené Aiko 嘅 Westside Wimpy， 占第七位啊吓有呢一张 Pylon 嘅唱片啊吓 Big Back Who， 占第六位啊 Noah Kahan 嘅 Great Divine， 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嘅 Simpl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Riley Green That's Just Me， 第二位 Adelinki 嘅 Denzel。冠军 Miley 啊，就系 Miley Cyrus 啦 ，Base Persuade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拣嚟呢一个礼拜咧都系喺十大入面嘅唱片啊，佢唱歌好正啊 ，Jhené Aiko Westside Wimpy。

自呢一张 Billboard 嘅十大唱片啊 ，Jenny Aiko 今次加埋 Kendrick Lamar 有呢一首合唱啊，叫做 So Good。系时候不如讲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实力榜嘅走势啦。占第十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八位 Morgan Wallen Last Thing You Need， 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 Carrie G 嘅新歌啊吓 Baby Bye Bye Now， 占第五位啊 Tim P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四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二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冠军林庄啊，上一榜四十九个礼拜啊，占咗有成24个星期都系占冠军啊。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0: 真心觉得咧 ，Jenny Aiko 嘅歌艺好正。其实 Kendrick Lamar 咧都被誉为咧系最 rap 得最劲嘅 ，rap 得最好嘅一个朋友啦。同埋我好中意而家咧就冇一点分话 rapper 或者系歌手咁样，因为有好多 rapper 咧其实唱歌都好叻，包括 Kendrick Lamar 在内啊。Jenny Aiko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嘅合唱 So Good， 系时候睇埋咧，即系今日环球榜当中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10
0: 本周啊，欧洲十大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啊，占第九位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新歌啊 54 Ultra Talk to You 啊，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啊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好多人中意嘅 Tame Impala Dracula， 头三甲作品又系边三位咧？其实同上星期咧系一模一样。占第三位啊 ，Moving to the Sun 啊，有呢一个 Alternate， 再加埋咧啊一排大班朋友啊。第二位啊 ，Jamaican Bam Bam 冠军，仲系世界杯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呢一首 Die D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说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和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以色列空袭加沙城，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阿穆迪。报道指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座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正评估行动的结果。报道指阿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被认为是加沙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今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表示，迪拜

0: 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區打擊極端主義的鬥爭並未結束。加爾賈什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阿聯酋很早就採取堅定立場，零容忍極端主義，強調維護安全首先要從打擊仇恨、剷除極端主義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聯酋總檢察長沙姆西較早時表示，調查顯示涉事副機長事發的時候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企圖實施恐怖活動。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朝鮮今日凌晨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報導又指，朝鮮各類導彈的特殊飛行模式優越性在現實中得到驗證。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較早時說，捕捉到朝鮮從元山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在700公里以上。韓國和美國正在分析具體參數。聯合參謀本部又說，韓軍基於堅固的韓美聯合防衛態勢，密切關注朝鮮動向，保持能壓倒性應對任何挑釁的戒備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子通佢知。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谷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瑞典嘅呢一位女歌手今年都成55岁噶啦噃，佢嘅名叫做 Lisa Adel。佢嘅音乐咧，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很有自己嘅风格。暂时嚟讲咧，其实佢嘅音乐岁月咧都出版过10张嘅大碟，好多都系用瑞典语咧，但系难得地咧呢一只就系比较易听啲英语嘅作品，都系一个电视广告嘅广告歌，令我认识呢一位女歌手。许冠蓉咧，佢嘅歌声咧系有啲似小朋友。Child voice， 音乐上比较容易听啊，好 soft， 好 smooth。

其实佢喺瑞典咧就系一夜成名嘅，咁啊喺上世纪1994年咧，22岁嘅佢咧，凭住佢嘅首张嘅个人唱片啦 ，Then That 即系意思就系 Who Knows， 成功咧俘虏瑞典嘅乐迷咧，成为咧最受欢迎嘅女歌手，亦都将佢呢一首嘅旧歌咧喺今晚咧经典重现带俾大家。而瑞典嘅 Lisa Edel 有呢一首 Give Me That Slow Knowing Smile。呢位朋友其实已经离开了我哋，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黑色，所以连他的组合名都是叫做 Black。 这张唱片其实都挺讽刺的，唱片名叫做 Wonderful Life， 但整

这只唱片弥漫着一些很阴暗很 sad 的一些气氛。有时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没人陪伴的晚上，将你一张 Wonderful Life 的大碟摆上唱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里面有这一只 hit single Black 的这一首 The Sweetest Smile。

好喜欢呢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咧，佢话希望自己咧系用木做，咁样我就唔会感受任何嘅感觉，包括痛苦。Black, the sweetest smile。

原本咧 Black 呢一组合咧系二人组嚟噶，其中有一个成员离开咗啦，咁啊剩翻一位嘅成员，佢都单独咧去完成呢一张唱片《Wonderful Life》，但系可惜近年咧佢都离开埋。令到呢一张嘅唱片咧更添住少少凄美嘅感觉。黑白嘅封套虽然里面都有啲彩色嘅照片啦，但系仍然都系咧一阵咧好灰灰蒙蒙啦，好离愁别绪嘅嗰一种感觉啦。Black 乐队 Black 组合嘅。

呢一首 The Sweet Smile。无口不成话呢一张嘅唱片咧，都系用黑白咧去展现咧呢一个唱片嘅 concept 啦，佢唱片嘅风套啦。嚟自爱尔兰嘅 YouTube。

喺我人生当中咧，有好多歌咧，我都系咧用个 base 嚟去做主轴噶。譬如我好中意嘅 Police 咧 ，Every Breath You Take 都系一个咧用 base 去做主轴嘅一只流行作品啦。其实呢一只都系噶。You Too 嚟自 Joshua Tree。当年我真系觉得呢只歌系好浪漫同埋百听不厌。You Too 嘅 With or Without You。好多人都问过咧，即系 YouTube 嘅主音 Bono 咧，会唔会制作另外一张 Joshua Tree 咧？咁当然嘅答案就话，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唔会重复自己啦。一二就系已经冇咗当年嗰种咧年轻时候咧嗰一种对未来嘅控诉啊，对呢个社会嘅恐惧啊等等，少咗嗰一份咧，即系疏离感啦，系好难制作到咧一张咧，即系咁完整概念嘅唱片啊。The Joshua Tree， 仲有八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八点钟，你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到节目尾声咧都会有经典重现，带嚟好多经典作品嘅。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呢只歌肯定是 Radiohead 的成名作，但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拒绝表演这只歌，差不多头甲尾有成七年没在台上唱这只成名作，因为可能他们弹得太多，而且因为实在这歌太红了，红到去某一个程度是会令到乐手有一些厌恶。这个是一个比较 acoustic 的版本， Radiohead 的经典 Creep， 今天没听再听发现有一种就是毛骨悚然，就是毛管动的感觉，不知道以下这只歌会不会令你有一种毛管动的、就是、一样的感觉呢。英国乐队 Keane

我记得某一年嘅圣诞节啦，喺英国有一个广告咧，就系、是、Lily Allen 咧唱咗呢一只歌《Somewhere Only We Know》，有一个圣诞 version。Lily Allen 嘅版本当然系好动人啦，但系呢一个系原装正版咯。当年是2004年英伦乐队 Keane Hopes and Fears 大碟。

如果广东话可以话系老地方啦，因为呢个地方只有你同埋我先会知道喺边度。希望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个嘅时间呢一个频道都系属于你同埋我嘅老地方啦。King of the 嘅 Somewhere Only We Know。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亦都希望你咧今日星期六周末咧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卓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阶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见面，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

爆發個案亦會增加，提醒學校和家長必須提高警惕並採取預防措施。警方倒破一個爆竊集團，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和多區的25宗爆竊案有關，涉案損失總值超過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團有明確的分工，主導安排內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車手，接載他們到目標區域及藏身地點。警方表示相信集團在8月下旬開始活躍，與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獨立屋，專門針對僻靜鄰近山邊保安較薄弱的村屋單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開門窗，或者打開沒有上鎖的門窗入屋盜取一些金器、首飾、現金等財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單位損失約600,000元財物，是今次最大單一項損失金額。本港首席網球手王澤林歷史性為港隊取得首面亞運網球男單金牌，同時獲得2028年洛杉磯奧運入場券。王澤林賽後接受港協暨奧委會訪問時表示，對於能夠取得亞運金牌感到開心，認為是對自己一個肯定，證明自己的方向正確。他又指今次亞運有很多變化。

0: 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6: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啊。
8: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10: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黄淑仪、
14: 黄木欣。
1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在这里。 Hello 木欣你好。
16: Jacko 你好。
15: 今日呢我们的直播室就相当热闹，因为是哲学上映中的最后一集，我们有两位嘉宾都是一分钟的朋友，之前都有在我们之前的集数出现过的，来自动力四社的主持林普斯。
17: Hello 大家好， Jacko 好，木欣好。
15: 是的，还有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的主持邓嘉丽 Vincent。
16: Hello 大家好，这么多位主持大家好啊。
15: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制作咗哲学上映中嘅呢一个嘅节目呢，主要就係希望呢透过电影令到即係哲学可以贴地一啲呢，因为大家成日听到哲学就会觉得好高深咁样。咁所以呢嚟到最后一集呢，我哋想倾下一个最根本嘅问题啦，其实电影同哲学係有啲咩关系嘅呢？木欣。
18: 两者关系呢就好复杂嘅，但我觉得可以用杨德昌导演喺

0: 一入面嘅一句说话去带出嚟。佢话自从电影发明咗之后咧，每个人嘅人生咧好似活长咗三倍以上。
1: 嗯，
0: 某程度上嘅意思就即系话，电影带俾我哋好多一啲我哋平常人好难体会到嘅嘢，但系喺电影入边咧就可以让呢一啲情节体现咗我哋人生入边。咁我谂咧呢个亦都好表现出电影嘅可贵之处，佢透过唔同嘅手法啦、摄影啦、灯光等等嘅嘢咧，去营造出另一个世界，让我哋好似我哋嘅人生活多咗一倍、两倍、三倍咁样。
1: 嗯，你作为哲学家就好认同呢个讲法啦。咁我又好想问一下两位冇读过哲学的嘉宾，其实认不认同这个讲法呢？其实我是给了一些功课这两位嘉宾做的。对啦，请他们各自揀一套他觉得人生里面看过都很深刻的电影的，或者请两位分享一下先。其实你们揀了哪套戏和为什么呢？普斯，
2: 我是揀了 Tom Hanks 主演那套 Castaway， 就是这个劫后重生，香港译做。因为这套戏呢，我发觉很有趣的地方是，就是随着自己年长了少少啦，从年轻时候睇咧，个感觉又好唔同嘅，即系甚至乎可能你唔同嘅心情睇，可能你有阵时系顺境啲嘅时候睇，或者你有些少经历过少少失意之后睇咧，那个感受又会唔同嘅。
1: 嗯，咁我哋一间就去讨论下呢一套电影点解会带俾你唔同时期有咁多唔同嘅感受咧。Vincent 咧 ，Vincent 你又拣咗边一套电影呢？
3: 我咧就拣咗一套喺几千公里嗰个云端上睇到嘅一套电影，就系《五个小孩的校长》。我唔系喺个戏院度睇嘅，我喺搭紧飞机嗰时睇嘅。咁我拣呢套电影咧，系因为我自己都系做教育嘅，而有可能就系因为嗰个耳塞好贴，跟住我淨係专注咗我前面嘅小框框。我觉得我嗰一刻去睇呢件事，同埋我当时个教育嗰个
1: 心路历程。
3: 心路历程呢，起伏呢係有啲上上落落，唔知去做緊啲咩。咁我係啱啱就飞返屋企，即係多伦多过圣诞啦。喺嗰一刻睇到呢套影片呢，就帮我决定咗我离唔离开，做唔做其他嘢啦。我就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1: 即直头讲到这套电影是影响了 Vincent 落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木欣。
0: 是啊，其实电影犀利之处呢，就是它好像另一个人的人生去影响我们这样。其实人呢很难受住一些单纯的理论影响。你读完一堆理论，哇，你做人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没什么 feel。但你见到另一个人他以一个特定的形式去活着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受到感动，因为真正影响生命嘅系生命，而唔单纯嘅一啲理论。呢个就系电影其中一个威力。
1: 系啊，我都有印象自己睇《五个小孩的校长》咧，虽然我就唔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但我都系睇到真系喊湿咗一包紙巾嘅，所以就真係相當之觸動咧。咁呢套電影我哋唔講住先，咁啊講下普斯你揀嚟嘅呢個《Cast Away》，即係劫後重生先啦。我想了解一下，其實有冇話當中嘅邊一個情節或者邊一幕係你覺得最觸動嘅呢？
2: 有，唔止一幕添嘅，即係嚴格嚟講，因為其實我覺得咧，佢好反映到阿 Tom Hanks 主演嗰個角色，佢喺人生裏邊嗰種荒謬感啊。嗱，佢本身係一個係即係速遞公司嘅一個主管之類啦，佢好重視嗰個時間啊，又即係指點啲下屬咧，你哋一定要點樣準時準時啊，即係分分秒秒都計清楚嘅。但佢偏偏咧就真係好不幸咁樣遇上呢個空難，流落咗去到一個荒島。雖然佢自己對住時間咧，佢仍然有即係有抹低啊，幾多日啊，幾多日咁。但係其實咧，佢睇住時間流逝咧，佢係冇乜嘢做到嘅。即係佢平時啊，哇，分分秒秒我哋都要派好呢份件啊，中間嘅過程咧唔可以有失誤啊，或者點樣。但係當佢面對一個咁嘅情況咧，去咗一個荒島度，時間對佢嚟講咧係冇咗佢平時日常所感受或者感知嘅一種意義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對佢係一個好即係好荒謬嘅一個感覺嚟嘅。
1: 時間嘅意義啊，木欣。
0: 時間啊，梗係複雜啦。呢個聖奧古斯丁講過話，時間呢樣嘢咧，大家都知係乜嘢，但你一問人哋咩叫時間咧，就冇人噏得出嘅。幾有趣嘅就係湯旺斯喺呢套電影入邊咧，佢係有一個好盡忠職守嘅快遞員啦。
2: 係。
0: 雖然喺個荒島裏邊咧，佢已經冇辦法把握到佢嘅時間。但有趣地，佢依然把握咗佢嘅专业，因为咧令佢一路坚持能够活落去咧，就系其中一件邮件，佢系冇拆开佢嘅，佢坚持要喺得救之后送翻去俾个人。
2: 咁。
1: 係係啊，講緊嗰個就係有對翼、那個，
2: 有對翼個公仔嗰、那個
1: 係啊，因為其實佢串連曬成套電影。

0: 因為一開場其實就見到有對翼嘅一個場景咧，跟住去到最後尾嗰幕咧，其實即係撩佢講嘢嘅嗰個女孩子，佢
1: 揸住架車翻嚟，
0: 個車嗰度亦都有呢一個有對翼嘅標誌喺度啦。咁其實係咪某程度上象徵咗啲嘢咧？普斯你自己覺得？
2: 我覺得係嘅，因為其實佢嗰對翼咧，我自己咁樣理解咧，唔知啱唔啱啦。因為其實佢喺荒島裏邊咧。最终是因为一次的潮水呢推了一块金属的板回来，它就真的好像一块翼那样的，那个它因为有那块板冲了过来，它可以用那块板去应付那个风浪的时候呢，令它可以出到去出面，那它才开始慢慢啊，我今次怎样整个木筏这样。那这个呢也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回应到，个就是俾咗佢一对翼咁样，即系好似一个俾佢一个能量啊，或者点样啊。我另一幕好深刻嘅咧，就系佢翻去到呢个城市嗰度啦。咁啊 ，Tom Hanks 见翻佢女朋友，咁但系咧，因为大家都以为佢系不在世上啊嘛，咁啊，佢女朋友亦都已经嫁咗人，仲有咗小朋友噶啦。咁 Tom Hanks 系真真正正见翻佢嘅爱人，亦都喺佢面前，甚至乎连佢即系出发前一齐坐过去个唔同地方嘅嗰架车咧，佢女朋友都仲好仲 keep 住，仲俾翻佢，即系个世界好似改变咗好多，又好似有好多嘢冇改变到，但系咧偏偏咧就系、是、所谓有啲系事与愿违嗰个感觉，就咁听好似好灰咁样啊，但系咧佢见翻个女朋友之后咧，佢再同个朋友即系倾偈，讲起嗰一幕咧就令我好深刻啊！佢系拎住只杯，咁啊入边有啲冰嘅仲，咁当然大家知道嘅荒岛里边就冇可能会有哇，即系仲咁他条啦，可以有，即系佢连生火啊或者系饮水都有好大嘅困难喺荒岛。佢拎住只杯嘅时候咧，佢就喺度谂啊，就如果即系照逻辑去睇咧，我系冇可能翻到嚟现实呢度。我最终系会喺荒岛嗰度死去嘅，仲要系一个人。咁但系咧喺佢发现自己喺荒岛里面无能为力之时咧，就反而又令佢感悟到另一样嘢，就系、是、我就算冇希望啊，或者点都好咧，我系 keep breathing 啊，即系继续呼吸啊，因为就佢继续呼吸落去嘅呢一个举动咧。就突如其来一日咧，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啦。潮水就带嚟一块铁板，就令到佢咧系有咁嘅可能咧，翻嚟呢个城市里边。所以佢喺里边咧，亦都系就话，我依家又再一次失去咗阿 Kelly， 即系佢嘅女朋友啦。但系咧，佢仍然系即系好感恩喺岛上边咧，因为佢有一只陀标咧，有 Kelly 送俾佢嘅，就有啊。佢女朋友嘅樣喺裏邊，佢好感恩咧喺島上面咧仍然有佢，即係曾經陪伴佢嘅一段時光。即係即使佢翻翻嚟，佢係再一次失去咗佢嘅另一半。咁但係咧，佢感知到嘅咧就係話，我仍然係繼續保持我嘅呼吸。因為聽日太陽再升起嘅時候，你又點知道潮水會再帶嚟啲乜嘢咧？咁樣。
3: 我谂喺呢度带出嚟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如果纯粹从理性逻辑去思考咧，其实佢真系冇乜希望。即系你想象你喺嗰个岛度咁样渺无人烟，又冇人帮手，咁其实佢应该要绝望。就正如佢翻去个城市度，咁佢心爱嘅人婚就结咗啦，仔都生埋啦，咁你仲可以点咧？其实两个系同等程度嘅绝望，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后者，即系佢女朋友。嫁咗人更加绝望啲，即系你被困荒岛都要救得到啊！咁你唔通等佢离婚咩？真系咁，亦都未必系同一回事啦。似乎喺人生面对困境嘅时候，有时候理性未必真系能够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好似头先普斯里面提出，系要 keep breathing， 继续呼吸。咁呢个系一个形容啦。更加关键嘅就系、是、唔知噶，你继续活落去，或者将来会有好事发生咧。咁呢个谂法当然系唔理性噶啦，咁或者有更坏嘅事发生噶，点知啫？咁但系似乎人生面对一啲困境嘅时候，如果我哋缺乏呢一种幻想嘅乐观咧，有啲难关系好难撑落去嘅。电影当然用一个好正面嘅方法就是、哦，佢终于撑落去，并且佢有机会识咗有一对翼嗰个新嘅女仔，咁啊走向新嘅路啦，咁样。咁呢个系好乐观嘅睇法嚟嘅。人生唔一定咁啦，唔系一定下下都有好嘅结果啦。但系如果我哋唔抱住呢一种相对乐观嘅谂法走落去，咁你连去试下听日会系好运啦，定系恶运咧嘅机会都未必会有。
4: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6: 主持黄淑仪、
4: 黄木恩。
0: 咁啊，头先讲过嘅呢一套电影《劫后重生》咧，就好似系有。

0: 啲絕處逢生嘅感覺啦，即係喺絕境裏面，我哋可以睇到希望嘅存在啦。咁啊 ，Vincent 鄧嘉麗揀嚟嘅呢一套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咧。咦，又是为你带来希望定系点呢？因为头先你就讲过啦，佢为你带来咗一个指路嘅方向啦，因为都令到你可以做到一个重大嘅人生决定。其实有冇话边一幕系你觉得喺呢套电影度系最深刻嘅呢？
1: 我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就都系教紧书啦，我教咗三四年，咁就去一个升唔升职，继唔继续。同埋同一時間都兼顧緊幕前嘅工作，咁我就要開始揀啦。我想 keep 我嘅專業啊，定係亦都係另一塊嘅專業就係幕前。咁我就掙扎咗好耐，因為我呢個聖誕都係諗唔到，因為一係就續約，一係就走噶啦。睇呢套戲嘅時候咧，我就係、是、小豬，即、就、係、是、個小朋友最後嗰幕，即係總之落雨嘅。咁、那個小朋友個校長就留意到，佢落雨好驚喎。咁其實小朋友落雨好驚好正常啫，咁但係佢就覺得有啲嘢即係察覺到有啲問題，咁最尾就原來佢個父母相親咧都係因為落雨嘅時候嗰、那個天氣啊，總之嗰一晚佢就唔喺度啦，即係佢兩個都走咗，咁、那個小朋友咧就寓意咗落雨就係失去所有都冇曬，咁我就見到呢一幕就最感人係因為。反映到一个教育工作者啦，或者一个任何一个人留意到小朋友嘅微举动，即系留意多少少就可以，有可能改变咗佢嗰一生嗰一个 moment， 即系本身佢系负面嘅，落雨就系负面，佢就因为佢当刻就好关怀佢，作为一个校长，即系书尊降贵咁样跪低安抚呢个小朋友。咁电影梗系 fast forward 好多次啦，唔通讲一次个小朋友就会啊冇问题噶啦，我就等于啊父母都喺度，但系佢用一个好。redirect， 即係佢將佢個方向就係話，其實落雨就係同個佢爹哋媽咪同你傾偈，咁你解開咗呢個小朋友嘅心結。咁我就覺得呢一刻咧，就係我喺呢三四年，我喺呢個環境，我有冇做到呢個 a life impact on another， 即係人影響人嘅關係。我覺得我有嘅，但係我當時我認為太多嘢掣肘住我繼續做呢個人與人嘅溝通嘅關係，我關心唔到我啲學生。或者有好多 limitations 阻止咗我，所以我就睇完呢套电影咧，翻到加拿大同我妈讲：喂，我都会继续教书嘅，但我以第二个模式，我去第二度去要闯一闯先。咁我就完完全全踏入咗呢个艺术圈子啦。跟住辗转咧，都系继续有教学嘅，就系、是、嗰幕就话俾我听，我系咪做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0: 我好喜欢啊，邓嘉丽啱啱分享咗，即系阿朱女嘅嗰个角色，即系嗰一幕啦，即系其实令到你喺好迷茫嘅时间点嗰度，其实揾得翻教育嘅意义，就系、是、生命影响生命。咁呢度在座嘅仲有木欣都系从事呢个教育嘅行业咧，我唔知道你自己睇呢套电影嘅时候系咪都有相关嘅共鸣，定系点样嘅咧？
2: 我就教书廿几年啦，咁就有啲经验啦，又唔敢讲好多，因为好多前辈更加多经验。我谂呢套电影亦都好似头先 Vincent 所讲咧，带出咗一啲对于教育嘅好有趣嘅反思。佢入边嘅所谓教育同我哋平时讲嗰啲几唔同噶噃。我哋平时话教育，你咪坐喺课室，我咪讲，你咪听咯，你到时啊交功课咯咁样。但教育系咪只能够系咁呢？甚至乎教育真正重要嘅地方系咪呢啲嘢呢？咁样，尤其是而家呢个时代，你俾一啲知识佢，教佢某个字点串，某个句子点写，其实你唔使教啦，佢好容易就揾得多一百倍啦呢啲知识。但系真正要教嘅，又或者你真正可以同佢分享嘅一啲人生嘅体验，譬如我哋好想教佢去欣赏某一个文学，喂，好美丽嘅、哦，佢能够带出人生嘅意义，电影嘅力量系点点点，然后佢就同你讲，喂 ，out of syllabus，、哦、喂，考试唔考嘅、哦，你教我做咩咧？咁样样，咁呢个系作为老师会好沮丧嘅一个 moment 嚟嘅。即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好好，想教俾佢，但係佢覺得唔重要，因為呢個制度同佢講唔重要。咁作為一個老師，就的確係應該要反省。咁我哋仲要唔要喺呢個制度底下去工作呢？因為我哋未必做緊一啲我哋一直以嚟相信有價值嘅事。
1: 所以我覺得呢套電影嘅情節係令到我體會到唔同人嘅人生，因為我未做校長㗎嘛。嗰幕就話俾我聽，我係咪一定要喺老師呢個 position， 我呢個專業呢、這個 license 同埋呢個制度係咪 最適合 life impact on another， 即係做呢件事，同埋校長

0: 佢嘅經歷就令到我知道，如果我喺處於呢個狀況底下，我會有啲咩嘅抉擇。
1: 其实透过即系 Vincent 嘅分享咧，某程度上系咪都反映咗其实电影咧系可以做一个桥梁去俾我哋认识自己？因为我哋成日都喺即系哲学上映中呢个节目入面咧，不断都提，咦，其实哲学系可以帮助到人去反思何谓我咧嘅问题啊嘛。其实电影系咪都同样系发挥到呢个功能咧？
2: 我想电影它更加将一些抽象的哲学理论去具象化，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去做。好像刚才那套电影那样，我想没什么多人做过校长的。做校长你都不会教五个小朋友啦，是吧？但是不要紧的，真正影响我们的东西不一定是一些现实发生的事。你可以看一套Harry Potter 咁，你好受我影響，但系呢個係一個假嘅，唔係真係有 Harry Potter 咁啊。就正如五個小孩的校長咁啱，佢又真嘅，但佢唔完全係真啦。但電影真唔真唔緊要，影響我哋生命嘅嘢，有時候唔一定在於佢嘅真實性，而係在於佢表現嘅形式能夠讓我哋去反省我哋自己嘅生命。而頭先揀嘅兩套電影，我覺得係從一種好抽象嗰度，其實有幾可你會跌咗落荒島，你幾可會做校長，但係唔緊要噶。電影唔會就話哦，佢唯一影響到嘅就係跌咗落荒島嘅人，每個人都會跌咗落去佢人生某啲荒島，每個人都會從事一啲工作，然後慢慢离开咗佢正常嘅轨道，迫使佢反省我当初点解花咁多气力去做呢样嘢呢。好多时候电影就係透过将我哋带嚟我哋原本嘅人生，企远少少有一个距离，然后我哋就能够去反省返我哋嘅人生。我相信呢个就係电影同埋哲学其中一个能够影响我哋嘅一个功能。
1: 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哲学上映中呢一个节目希望做到嘅一个功能咧。咁啊，今晚咧多谢晒林普斯同埋 Vincent 邓嘉丽为我哋嘅节目咧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其实亦都好开心啦，同穆恩妮啦，同埋 Franz 曼凡伦博士咧，其实喺呢个节目入面咧就倾咗好多嘅电影啦，亦都讲咗好多哲学嘅话题啦。咁啊，我自己就真系获益良多咁，希望听众朋友亦都系啦。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咧，预告一下，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晚上八点咧，会继续有文教组制作嘅节目嘅。咁啊，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咧，就系《银河追星》。咁而喺哲学上映中正式落画之前咧，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俾咁多位听众朋友，当然都系配合翻呢一个电影嘅主题，拣嚟有一首电影嘅主题曲，系嚟自《金枝玉叶》由哥哥张国荣主唱嘅《追》。咁啊，虽然哲学上映中这个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但是生活仍然是每一日都上映中的，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一生值得一追再追的真正目标。我们后会有期，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三万一千名球迷入场。赛事在继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的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

0: 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啊！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3: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4: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3: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hit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乐啦！咁我哋今一次咧就讲一本学术啲嘅书吓，咁啊就系冯志宏所写嘅《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嘅吓。咁咧，阿志宏我认识咗一段时间嘅啦，咁咧因为佢都系文坛中人嘅吓，咁啊但系咧后屘就比较多去做学术嘅同埋行政相关工作啦吓。
1: 系，
0: 尤其佢依家系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助理院长，亦都系文学及文化学系嘅副教授，但系佢都不断有做研究嘅工作嘅，咁佢嘅研究兴趣咧，主要就系唐宋嘅文学同埋思想啦，中国文化同埋宗教啦，咁佢嘅著作咧，亦都包括《想象的世界》、《唐宋观念与思想》、《基督宗教与中国历史哲学篇》同埋《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等等嘅。剛才都講到宋代咧，頭先已經出現咗幾次啦，因為書名副題有宋代，咁佢嘅研究興趣亦都係唐宋文學，咁亦都寫過呢個北宋嘅古文運動。講到北宋嘅文壇領袖咧，咁係第一個要講嘅，當然歐陽修啦嚇。咁啊，或者先問第一個問題先，就志宏啊，歐陽修咧點解咧會認為咧詩歌咁犀利可以感鬼神嘅咧？
1: 嗯，咁啊，歐陽修佢嗰個鬼神觀同埋信仰觀就幾得意嘅。咁過去學術界咧，往往會聚焦於啊，佢會好否定嗰啲好奇奇怪怪嘅係啊事情啊，啊或者唔會相信有啲嗰啲鬼怪啊咁樣。咁但係我哋睇呢個題目嘅時期，就要特別小心，唔好因為佢否定某一種形象嘅鬼怪，就認為佢一定會係覺得啊天人就冇乜相干啊。咁我哋必須留意翻，佢依然係一個儒家嘅代表人物嚟嘅。咁、我嘅疑問咧，係嚟自喺1042年，即係慶歷二年咁嗰陣時，咁大家最容易記得就啊范仲淹啦嘅變法。其實歐陽修都係范仲淹嘅至交，並且都參與咗慶歷嘅革新嘅。咁嗰年咧，佢就出咗一條考試嘅題目。嗱，好得意喎！咁呢條考試嘅題目咧，原文啊，梗係文言文啦。咁我用白話文去講。

咧，佢就話啊，古代嘅人寫詩歌咁樣，有陣時都會將佢自己嘅一啲情感放咗係落去噶咯，咁樣喺呢個子夏為《詩經》去寫個序嗰陣時咧，子夏個序就會講過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咁歐陽修嗰個考試嘅題目啦，有啲似我哋而家 DSE 啦，咁樣佢就話：究竟詩歌係咪真係可以動天地感鬼神㗎？咁嗱，歐陽修佢出咗個題目啫，咁佢當年就冇直接去回答嘅。咁但係我嘅興趣就係，佢既然出咗呢個題目，佢一定有自己嘅諗法啦。咁所以咧，我就嘗試去追尋翻佢自己所有嘅著作嚇，或者係佢相關嘅係朋友同佢嘅一啲對話，睇睇可唔可以就呢個問題咧揾到一個嘅答案。咁我諗最關鍵嘅呢就係佢同埋佢嘅老友梅耀臣。咁我哋當然知道北宋中期嘅時期，歐梅咁佢哋都係詩文嘅係代表人物啦。咁歐陽修就國體兼善啦，梅耀臣佢就喺詩歌上高係一個嘅領軍人物。咁歐陽修喺描述梅耀臣嘅作品嘅時候呢，佢就好得意喎。佢一提到呢個梅耀臣嘅時候，佢就會描述翻佢嘅作品，彷彿係可以同天地之氣係相接。咁呢一個個氣嘅觀念又好引起我興趣。咁事實上喺古代文學裏面，氣啊、水啊咁呢啲咧，往往係可以有好多想像嘅空間。咁但係當我哋話啊，詩歌可唔可以感鬼神？佢唔應該純粹係一個文學嘅意象嚟嘅，佢係一個好具體嘅世界觀。而當我哋去追尋翻歐陽修，佢點樣理解呢個世界嘅時期呢？嗱，第一，佢儘管否定啲怪怪奇奇嘅事情啦，文學比喻係另一回事啊。我講緊係實際上嗰啲鬼怪，佢儘管否定係啲鬼怪，但係咧，佢係好直接地去説明咗天同埋人係有一個嘅感應嘅。無論喺佢嘅公民又好啦，或者只公民有陣時會即係假假地啊咁樣，即係佢寫俾佢嘅親戚，譬如佢寫俾佢個侄嘅書信裏邊咧，佢都好強調啊一個人佢嗰個道德嘅作為咧，上天係會有感應，甚至乎會有一啲嘅事情，好事又好，壞事又好，喺一個人身上去發生。咁當我哋睇到，歐陽修佢承認天同埋人會有一個嘅互動，甚至乎呢個互動係帶有道德性嘅時候咧，咁我哋再去睇翻歐陽修點樣喺佢老友梅耀臣過咗身之後，去描述梅耀臣嘅詩歌咧，佢講得非常之清楚，就係話喺《詩經》裏邊，我哋可以好明白地睇到聖人之言蘊含聖人情感嘅《詩經》嘅作品咧。是可以感天动地的。咁我跟住嚟嘅问题就係，梅耀臣唔係聖人啦，咁佢同孔子啊，即係呢个尧舜禹啊嗰啲就唔同㗎喎。咁聖人佢可以感天动地，呢个喺先秦嘅儒家里面都容易讲得通嘅。咁但係点解唔係聖人嘅梅耀臣，欧阳修认为佢嘅诗歌都可以同天地嘅係氣相和相感咧，咁樣咁呢個我哋當然亦都可以諗翻啊。其實《詩經》嘅作者好多時候佢都唔係聖人啦，山詩嘅孔子先係聖人啊嘛嚇。咁孔子有個山詩呢個係題外話嚇。現代學者開始又認為佢應該多多少少做翻啲功夫，但係呢個唔係今日嘅重點。好啦，咁我哋會睇到梅耀臣咧，佢嗰個地位講緊嘅官位而言，其實唔係好高嘅啫。咁但係歐陽修佢第一認為，好嘅作品唔一定係好似《詩經》裏面風雅頌嗰個嘅雅頌，要勾歌成世啊，要講一個嘅祭祀事件，我哋點樣係人去頌美呢個嘅天地。同時間，《詩經》裏面風雅頌有風嘅，當然呢個風字歷代嘅解釋係好複雜，但起碼其中一個嘅意韻就係你係發乎內心嘅情感，係好真純嘅，冇虛偽嘅，去表達自己對於時局人心嘅睇法嘅時期咧，呢一種嘅純真，其實正正係同天道係相通。咁所以站喺呢一點而言咧，歐陽修描述梅耀臣詩歌之所以係可以係感天動地，其實就正正因為佢嗰個好純粹嘅真摯，呢一種咁樣嘅和氣咧，係可以同天地之氣相接。

0: 咁啊，講完歐陽修咧，咁似乎都係時候都要講埋蘇東坡噶啦嚇。不如又講講蘇東坡啦，佢個門生嘅詩入邊關於上帝同埋天公嘅一啲嘅分別。
1: 嗯，好啊。宋人呢，我哋有一个所谓因体而异，即係寫唔同嘅文体呢，所寫出嚟嗰个模样又会有好大嘅变化。嗱，苏东坡佢寫佢嘅文嘅时候呢，个上帝会比较肃穆嘅。咁去到佢嘅诗歌里面个上帝呢，就有啲似系嗰个楚辞嘅系统。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好多系屈原嗰个笔法出现。咁不过呢个都唔系佢最有特色嘅地方。最有嘅特色呢，系佢寫天公。咁啊，天公咧，因為喺先秦嘅文獻裏面冇呢個嘅稱呼啊嘛，咁所以佢就可以有一啲遊戲喺個創作裏面去玩啦。譬如喺佢嘅係老師之前，係無論歐陽修或者唐代嘅韓愈咧，嗰、那個天公佢可能有陣時都會妒忌人啊咁樣，咁所以搞到啲人即係好短命啊，天道英才咁，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啦。咁但係蘇東坡個發揮咧，就係、是、在於有陣時人短命啊，窮愁老倒又唔係因為天公妒忌你，反而係天。公咧觉得你太有才华啦，咁所以咧你需要有一个更加厄困嘅地方，咁令到去成就你嘅作品。咁呢个我哋成日都会讲过，正所谓系穷而后功啊嘛。咁啊，苏东坡佢就发挥咗呢一个嘅观念。
0: 咁啊，志宏头先听完你讲苏东坡点样写上帝同埋天公同埋相关嘅分别啦，咁我哋以前细个读佢嘅作品咧，都有见到造物呢一个嘅词汇嘅。咁啊，造物有啲咩意思咧吓？咁啊，同埋造物喜欢同人开啲咩玩笑咧？
1: 造物啊，好好玩嘅。苏东坡佢喺诗歌里面出到造物啊，或者头先所讲嘅天公嘅数量咧，系一个人多过晒成个《全唐诗》里面所有作品归纳落嚟嘅词汇。咁天公同埋造物就有啲唔同嘅，天公有。公字啦，咁我哋想象啊，男性啦，啊年纪大啲啦，咁样咁造物咧，原来苏东坡佢用咗一个典故，其实系同阿杜甫个阿爷啊杜审言有关嘅。咁、那个典故里边咧，吓前文后理咁唔花时间啦。咁佢最关键嘅就系出过造化小儿。兩個字小兒細路仔咁樣，咁嗰個仲係寫造化嘅。嗱喺唐代咧，就冇人去喺文學上高喺詩歌發揮呢個觀念嘅，杜甫都冇啊，阿孫都冇啊嚇。咁但係去到蘇東坡咧，佢就一字之轉，就將造化小兒咧改為造物小兒，咁就好好玩啦。細路仔咧。佢去整蛊人啊，去鍾意去有啲游戏咁样呢，呢个系符合返小朋友嘅天性。所以呢个呢系一个好大嘅反差，就好似做物明明高高在上嘅。我突然间就变咗细路仔。咁所以呢我哋可以睇到系苏东坡诗歌里面，譬如佢会讲到做物本而嬉。呢个系嬉笑嘅嬉。OK， 咁但係咧講緊就真係啦，你覺得呢個世界嗰啲咩人生際遇啊，嗰啲好似係需要咩解釋？點一定需要解釋啫？玩下啫嘛，人哋小朋友係咁樣玩啊嘛。咁所以咧，可能對於人生嘅際遇，我哋都只不過係可以咁啊笑下就可以啦。啊，原來上天咧都只不過係同我哋係開個玩笑，但係用上天兩個字咧太抽象。咁呢個就係蘇東坡高明嘅地方，無論係天公又好，或者呢一個嘅造物小兒都好，都將佢係形象化。
2: 为是中中国化的信仰与宗教仪式，为是中的天监察人心，护佑善人，赏善罚恶。人可以向天祈求，天从人愿，天可藉其苍浩之力成就人的心意。这些形象与中国传统，特别是民间信仰对神明的想象，并无异致。另外，为是若干中国信仰和宗教用语，为原著所无。如阿孟说：是有友人善相述者，相如骨发，盖天生情种。林书把原文的神秘学和流动的情爱改换成相骨之术。天生情种四字对晚清读者来说，极容易会联想到《红楼梦》。即金重岑在1905年说：茶花女为是，今人谓之爱国《红楼梦》。又为是

0: 阿孟说：马克勿为不祥语，原句意思是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没有不祥之意。阿孟益述：情浓分短，如此时身享艳福，如在梦中，意指快乐不长久，没有缘分短暂，或快乐如在梦中。林书的改译只为是对月落的联想进一步和黄粱梦、南柯梦、红楼梦等梦的意象和联想靠拢。马克对阿孟说：今吾识奄奄然，不久当即传下。原文只有活不长久之意，林亦引申为传下，连接了左转对王传的想象。这也是为事不下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又一表征。
1: 咁啊，志宏，我知道你呢本书咧，除咗讲宋代咧，仲有讲近世嘅。咁不如讲讲孙中山啦，因为佢比较特别，又有提倡呢个进化论，但佢亦都坚持基督教信仰。咁佢点样去处理呢两者嘅关系呢？
2: 系嗱，我自己去睇呢条题目嘅时候咧，我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孙中山嘅嘢睇晒佢先啦。咁然之后咧，我睇到佢老师点睇。咁佢老师系医学嘅教授嚟嘅，佢老师又系基督徒啦，又会睇埋系佢嘅美国嘅基督徒嘅朋友啦。咁发觉咧，孙中山个观点好简单，佢毫不怀疑呢一个嘅进化论。而家我哋直演化论嘅，但系佢当时系叫进化论嘅，此其一。第二，佢甚至乎认为有必要系去修改一下圣经，因为佢认为系圣经嗰个创世嘅观念咧讲唔通嘅。但系佢又唔会纯粹接受达尔文嗰套嘅演化论，佢会认为当人由原始嘅生命系进化为人类嘅时候咧，未系成个进化终结嘅，而进化终结嘅状态咧，应该系彰显人嘅神性。咁呢个神性咧，佢完完全全就用咗圣经嘅句子，就系、是、在地若天吓，或者系讲紧系佢所化用嘅文言文嘅圣经，佢。就用到耶稣所谓以子得成在地若天，即是成就这个嘅系耶稣嘅旨意。所以我哋睇到佢系将进化论同埋嗰个基督教嘅观念咧，系完全糅合埋一齐。而终佢一辈子咧，佢从来都冇否认过自己系基督徒。
1: 另一个咧就系林琴南啦，咁啊佢亦过呢个嘅巴黎茶花女为士啦吓，咁有啲关于信仰同宗教嘅话语喺入边嘅，咁但系咧亦都对于基督宗教咧作出呢个诠释同埋重塑嘅，咁我哋点样联系林琴南佢自己嘅畏天同埋鬼神论呢？
2: 林书咧，佢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当然唔系基督徒啦，佢甚至乎喺佢某啲书嘅序里边讲到呢个基督教系啊迷信嘅。但佢又講過啊，啲外國人佢想娶老婆嘅時候咧，最好就娶牧師個女啦，咁樣嚇道德好啊嘛。咁所以佢對於基督教咧，佢係唔承認基督教嘅神明係真實嘅前提底下，佢都肯定基督教嗰個道德教化嘅作用。而林書咧，佢本身絕對認同係天人相應。甚至乎咧，佢曾經喺自己嘅作品裏面咧，去舉過七個事例咧，去説明，哇！佢本人咁幸運啊，可以成就乜嘢嘅事情啊？佢個仔因為乜乜乜乜嘅緣故又死唔去啊？呢個係有天恨嘅喺度，幸運嗰個恨。咁佢就用咁樣嘅觀念咧，去理解翻喺佢所翻譯文言文嘅茶花女裏面嘅上帝。佢其實係嘗試係通過朋友口譯啦，咁啊逐句逐句寫出嚟嘅。咁但係因為佢始終真係對於基督教又好啊，對於法文咧，佢嘅認識係法文佢直情唔識啦嚇，基督教就係個認識都唔算太深，所以有就寫翻譯嘅過程中咧，佢都會將一啲嘅係因果啊，嗱希望個天聽我講啦咁樣嚇，甚至乎將好似我哋中國佛教、道教成日會有兩個童子咧，左右兩邊咁出現喺嗰啲儀式裏邊場景咧，融入咗佢所翻譯文言文嘅茶花女裏邊。
1: 好感谢阿志宏、阿冯志宏咧，同我哋分享佢呢本书《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串联起关于欧阳修、苏东坡、孙中山同埋林书佢哋嘅一啲嘅宗教同埋世界观啦吓。咁啊，希望咧阿冯志宏继续喺教育大学嘅工作咧，除咗专心行政之外咧，亦都继续做研究嘅工作。咁啊，希望可以透过著作咧，同我哋分享佢嘅一啲嘅研究心得。咁我哋之后再开卷落嘅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书。

0: 拜拜，
1: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3: 啱啱听完冯志宏教授去分析文化同埋呢个嘅宗教信仰，咁啊由宋代一路讲到去近世，喺一啲嘅重要嘅人物当中咧，睇到呢一啲嘅观念到底喺呢大概1000年以来咧，到底系点样改变？呢啲牵涉到咧鬼神啊、上帝啊、信仰啊、宗教啊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同我哋嘅古代嘅，以至于近代嘅世界观咧个演化好有关系。咁啊，冯志宏嘅分析咧系相当于精辟嘅，咁希望我哋可以从呢本书入边咧，可以更加了解到咧宋代至近世嘅人嘅思想啦，同埋佢哋嘅世界观。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除咗子豪爸爸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1: 你最中意中秋节嘅部分系咩咧？
2: 同啲屋企人一齐食汤圆，大家就喺度争。
1: 咁边个会争咧？
2: 我永远都唔知点解咧，全部都系花生嘅。
3: 哦，但你中意黑芝麻。
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0: 家庭议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4: 玩玩星期天，
0: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6: 嘥时间。
5: 总结：
6: 林欣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9: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8: 诶，
9: 你今日出题啊嘛？
8: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9: 咁我就
8: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5: 嘥时间。
10: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1: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樓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樓，平均每日約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約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能否确认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意和俄方及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杏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3: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4: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4: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5: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8: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歌名有 Fly Me to the Moon， 今日同大家介绍 Walk Me to Mars， 仲要喺旺角嘅闹市同火星相遇啊！
9: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8: 喺旺角嘅一个商场嘅四楼展出英国著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 Luke Jerram 嘅世界巡展作品 Mars 火星装置。今次展览是 Mars 这个装置的香港首演，突破了传统艺术馆的框架，将巨型的公共艺术带入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悬挂在广场的中庭，大家只需要抬头就可以同火星相遇，真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观赏体验啊！

0: 努克杰拉姆 Luke Jerram 这个 Mars 火星装置会展出至11月1号。今晚艺文天地带大家了解近期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工作。首先我会带大家去到大坑。
1: 艺文天地。

0: 而家呢一刻咧，我身处喺大坑啊！点解呢？因为今日咧，为咗呢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举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嘅活动咧，嚟到呢一度访问我今晚嘅嘉宾。因为咧，佢咧喺呢一度咧，将会有一个手工嘅工作坊啊！个工作坊咧，其实系手工乡嘅工作坊嚟嘅。具体嘅内容咧，梗系要问翻佢啦。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艺术家郑志坚阿 Max。
1: 大家好
0: ，Hello 阿 Max， 好开心认识你啊！即系喺我嘅做艺文谷嘅生涯里面咧，其实都唔系好长啫。访问过嘅艺术家咧，认识嘅艺术家咧，比较少会用手工香，即系一种嗅觉香气嘅媒介嚟到去进行创作嘅。所以咧，好想问一下，点解你会谂到啊，用呢个方法去做你嘅创作媒介咧？
1: 呢个故事有少少长嘅，因为我本身就系读视觉艺术嘅。咁我读视觉艺术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可以拣啦，可能系陶瓷啊、金工嗰啲。咁但系每一次 rap 科嘅时候，我都错过咗。咁所以我成个大学嘅生涯入面，我系冇读过任何呢啲嘅科目嘅。咁但系点解会咁样咧？就系、是、因为我毕业嗰阵啦，咁我个 supervisor 就系一个外国人嚟嘅，佢就话哦，不如你试下用香去做，因为佢睇翻我咁多年，其实我有买啲现成嘅嗰啲线香做创作。咁你知外国人鼓励完你之后就完噶啦嘛。咁我都系遇到呢个情况嘅。咁佢嗰阵话，不如你试下由零开始学做香。咁我揾咗好多唔同地方之后，发觉其实香港系冇一个地方教人做香嘅。咁我好彩就去咗潮州学整嗰啲龙香，即系夏威夷上头柱香嘅时候好大支放喺后面嗰啲，我就由嗰个开始。学嘅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其实唔会话我点解我拣做香，反而系我得香呢样嘢可以俾我拣用嚟做创作咁样。
0: 好有趣，你唔觉得呢一种媒介系即系几特别嘅咩？因为佢系会消散噶嘛。
1: 咁所以我哋就係香呢樣媒介會消散，反而係香嘅嗰種形式，可能係裝置啦，或者係一啲平面嘅嘢，我哋入面加啲香味，就令到佢可以 long lasting 啲咁樣。
0: 嗯，明白。咁我哋翻返去今晚嘅主題啦，咁就係藝發局邀請咗你啦，嚟參與呢一個城中藝遊嘅活動，係叫重遊大坑，其實都係你重遊喎，係咪啊？
1: 冇冇錯，我諗對於大家嚟講，每次去翻一個地方都係一種重遊，只不過形式或者一個方法有咩唔同嘅。
0: 你咪之前2023年嘅時候都參加過？
1: 冇錯。
0: 當時你係點樣嘅形式去參加？
1: 當時咧就會有一啲嘅裝置放咗喺啲唔同嘅鋪頭度嘅，咁嗰陣就係好似同4-5間嘅鋪頭合作啦，然之後同啲小店嘅店長或者店主一齊咧去調配一啲香味，因為我哋希望大家駐足長留嘅期間咧，唔係淨係欣賞嗰間鋪頭嘅嘢，反而係一種氣味去牽引住大家一啲情緒，而打開個話匣子，即係例如啲店長可以同大家講翻啊，呢個味道係我調出嚟，點解會希望咁樣調呢？希望有多啲嘢可以令到大家嚟大坑呢個地方唔係淨係打卡嘅，反而可以發掘到一啲嘅小故事、小人物呢啲嘢。
0: 哦，仲記唔記得係大約嘅內容係關於啲咩嘅咧？
1: 我舉一個例子，因為有啲裝置而家都仲喺度，好似呢度有一個間鋪頭咧，就係剪頭髮一個 salon 嘅。咁大家嚟到嘅時候都覺得呢個地方好超啦，入去都係打卡嗰啲。咁個老闆都係好酷酷嘅，但係佢酷酷得嚟咧，既然有一樣嘢有
0: common 係
1: 酷酷係，但起碼有個 common language， 但起碼可以大家話俾佢知啊，原來呢樣嘢我有份去做。因為好多時藝術或者係社區藝術都好啦，其實嗰個門檻或者嗰個溝通嘅語言，大家都唔係好知。咁當佢有機會參與其中一部分嘅時候，其實可能就開拓咗一個新嘅觀眾群，而佢又可以話俾一支可能本身嚟揾佢做剪頭髮嘅客人都好啊，原來呢度係一啲藝術喺度醖釀緊，希望大家之後都去關注多啲呢個地方咁樣。
0: 嗯，所以你嘅意思即係藝術都可以係一個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嘅一種方法啦。
1: 係啦，冇錯。
0: 嗯，其實具體對於你嚟講，嗰種氣味係咩氣味？
1: 對於我嚟講，係啦，具體對我嚟講，其實氣味就好廣泛，因為我哋都有用到400多種唔同嘅氣味。咁但係對於店長嚟講嘅話，店主嚟講，其實佢好難一下子理解咁多，反而係將佢收窄佢，起碼問到一啲位啊，佢可能佢都有少少印象。嚟，我記得有間花鋪嘅店長啦，佢就講完好多之後，其實佢就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反而就用翻啲最基本啦。啊，原來講到最撚尾，發覺肉桂呢樣嘢對佢成個成長環境都影響好深嘅。例如可能佢屋企人整嗰啲滷味嘅時候會用到肉桂啦，甚至乎而家周圍開到都係 coffee shop 都好，原來啲年輕人攞肉桂認為一個咖啡嘅調味都有咁樣。咁我哋反而用呢一啲嘢，希望佢可以攞到一啲共鳴。
0: 嗯，咁對於你嚟講咧，大坑係一個點樣嘅地方？俾你一啲咩感覺？對我嚟講咧，就即係成日聽到係大坑冇火。最出名的了，是不是？
1: 咁對我嚟講，大坑因為本身住新界，咁大坑對嚟講都係出省嘅一個地方嚟嘅。但係出省得嚟，佢呢度又好似一個隔咗世咁樣，佢唔係高樓大廈圍住，翻一個小城。咁我覺得係好似一個小旅行咁咯。如果每次嚟呢度，
0: 咁如果要講大坑。

0: 嘅味道，咁你有咩联想？同埋喺过程中咧，你参与今次咧，再一次参与，你做咗啲咩功课？
1: 我今次做嘅功课比较多咧，就系对于大坑嘅联想，就系再加强多少少同啲小店嘅联系。头先讲过就系每一间铺头佢入去嘅时候闻到一啲香味，今次就系希望可以用埋佢哋本身嘅嘢。例如举个例子，就系有一个茶档嘅铺头啦，咁佢入面有好多嗰啲，其实冲完奶茶之后啲茶渣大家都系唔要嘅，咁我哋就今次系攞翻啲茶渣翻嚟做一个香嘅原材料嘅一种味道，就希望大家喺学嘢之余都知道啊，原来有啲材料其实我哋唔需要去买嘅，其实我哋可以升级再做攞翻嚟用之余。又可以了解翻呢样嘢本身啊，对呢个文化系点？因为我喺工作坊期间会讲多少少一啲小故事，等大家有多啲嘅关联性，即系唔系单纯系上个堂就完，反而系啊每种材料本身都有一个小故事，而呢个小故事可能有啲系同历史有关，有啲系同文化有关咁。
0: 剛才 Max 咧有預告咗，其實咧佢係有大坑之味手工香嘅工作坊喺呢度进行嘅。咁啊，具体嘅内容咧，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呢一个活动啊，请嚟艺术家郑志坚阿 Max 嘅。咁头先讲咗啦，喺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咧呢一个活动里面咧，其实包罗好多不同类型嘅，包括有我今晚要重点介绍嘅咧，就系一啲同大坑嘅社区相关嘅手工艺嘅工作坊。咁所以咧今晚咧请阿 Max 上嚟咧，就系要介绍佢嗰个大坑之味手工香工作坊嘅。咁啊，听到大坑之味呢几个字咧，咁啊，梗系哇有嘢食喎，咁但系又手工香，有咩关系咧？有咩关联咧？两者？
1: 系啦，食就香，其实理论上可以食嘅，咁但系大家啲材料
0: 咧，可以食噶，
1: 理论上可以嘅，因为就系我哋其实做香入面咧，有咩去构成一支香咧，就系、是、入面有啲黏性嘅材料嘅，就系、是、我哋平时叫香粉或者黏粉啦。咁其实林林种种有好多，仲有啲叫榆木粉，就系、是、可能大家见到四合院嗰栋门嗰啲啦。楠木粉就可能用嚟做码头或者船嗰啲木啦。其实就仲有一种叫散稿木嘅，就系、是、一啲老嘅中医师，如果你有吐泻嘅话，佢开呢种木俾你咧，就入去当一种材料咧，可以将啲便便咧黐翻埋一齐。咁但系呢啲材料咧都系有黏性作用嘅，所以我头先就话啊，其实都可以攞嚟食嘅。
0: 咁头先咧上半部分咧，我都有问过你啊，大坑俾你有咩感觉啊？咁你就话今次做呢一个 workshop 嘅时候，都加强咗同地区里边嘅小店嘅沟通啦。咁所以就去发掘当中嘅滋味，有啲咩滋味你发掘到咧？
1: 今次嘅滋味上就發掘到，就係大家都好中意嚟大坑就係飲咖啡啦，咁所以就會同一啲咖啡店攞一啲咖啡渣啦，或者係一間好出名嘅茶檔啦，大家就會去嗰度飲完啲奶茶剩咧，我哋就攞翻嗰啲茶渣嚟做香。
0: 對於你嚟講咧，其實係咪所有材質都可以攞嚟做香嘅咧，入香嘅咧？
1: 理論上，如果從香嘅一個功能就係拎嚟燒啦，其實但凡所有嘢燒得著嘅都可以。咁但係好唔好聞就係另一件事。例如舉個例子，可能茶樹呢種材料，大家可能用嗰啲。精油会用得多嘅，咁但系如果茶树种材料拎嚟直接打粉做香烧出嚟就好臭嘅，咁咪好多材料草本嘅植物系唔适合拎嚟做香嘅。
0: 系啊，你提到一个几有趣嘅题目，就系、是、关于香同臭，即系甲之砒霜乙之蜜糖咁，但系即系你觉得香，可能我觉得臭，咁你作为艺术家，你点样攞个中间嘅位置系大家容易接受，定还是其实你都唔系向呢个方向谂咧？
1: 我都有向呢个方向，所以今次个工作坊喺短短一个钟入面都安排咗几个唔同嘅环节，例如第一个环节就系由原材料开面着手，就系、是、大家可以有一个 ice breaking 嘅小环节，去摸下掂下啲原材料。第二个环节咧就系将佢已经打成粉末，大家就透过去摸粉末嘅状态底下估翻嗰个材料系咩。第三个环节先系叫大家落手做，跟住然之后去掺埋一嚿。因为其实我只系得第二或者第三个环节，可能大家就会唔了解呢样材料本身系啲咩，会产生一个抗拒感。但系如果由零开始，你已经了解咗一样嘢咧，个接受能力会高好多嘅。所以我哋就秉承住呢样嘢去设计今次呢个工作。
0: 明白，咁你今次呢个工作坊叫大坑之味啦，头先讲咗有咖啡渣啦、茶渣啦，咁即系话有咖啡味嘅香同有茶味嘅香咁样。
1: 理论上系嘅，我哋都加入咗一啲唔同我哋咁多年嚟 唔同嘅材料入面有啲比較得意啲嘅，例如一種叫俏楠木嘅木啦。咁呢種木燒出咧係有一種咖喱嘅味道，係係一種咖喱嘅味道啦。例如一種叫側柏葉嘅材料啦，燒出嚟有一種孜然粉嘅味道。咁我哋就將啲材料揀嘅期間咧，燒出嚟都有嗰陣味。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嗰陣味咧？有少少唔同。但係因為人係有創意噶嘛，當我講完之後，你先入為主咗，你又會發揮創意。加埋參加者，我哋都係好鼓勵噶嘛。咁佢整完之後就覺得啊，我自己調配咗一個可以食、可以聞得出嘅香。
0: 所以你嘅意思係話，到時咧參加呢個工作坊嘅朋友係可以自行因應你提供嘅材料嚟去調配屬於佢嘅香。
1: 冇錯冇錯，係啊，我哋仲會俾佢鼓勵，就算佢好唔好聞都好，當刻都會俾佢滿滿嘅情緒價值。
0: 唔係，但係重點嚟啦，要講下個流程先。我哋對於嗰個手工香嘅製作方法咧嘅認知可能係零噶嘛，咁你可唔可以由零開始講起咧？
1: 好好簡單嘅，就係我哋有兩種嘅粉末做一個基底啦。第一種叫香粉，就係用嚟黏住啲材料嘅；另外一種叫木粉，就用嚟助燃嘅。所以如果將呢兩種材料咧撈埋一齊咧，拎去燒咧，就係普通一啲有木味嘅香。咁至於點樣令到佢有唔同嘅香味咧，我助燃嘅嗰個木粉嘅比例咧，如果我將佢變咗係可能檀香，咁燒出嚟會係咩味啊？檀香味啦。咁但係如果我將呢個基底再變咗係三成啦，七成入面加入啲其他材料，可能側柏葉加入肉桂都好，咁燒出嚟就會有肉桂嘅香味為主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計數嘅 concept 去做咗一啲香出嚟啦。咁但係你話實際上要做到真係香薰嗰種嘅程度嘅話，就要多啲嘅時間去調配。咁但係因為我哋一個包成功嘅工作坊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唔會有呢一個嘅隱憂啊，各方面就確保大家都係有啲好開心，攞到嘢走翻嚟又可以燒得著，又對呢個地方有啲回憶咁啊。
0: 係回顧翻咧，其實你用香嚟進行創作已經幾多年啊？
1: 都11-12年啦，係。
0: 咁即係其實都做咗實驗11-12年嘅咯喎。
1: 係啊，冇錯，我哋有好多活體嘅實驗咁樣，即係可能有啲老友記或者有啲小朋友咁樣，但係只不過係可能老友記可能有啲氣管問題，小朋友又因為可能怕敏感，咁我哋就會將個比例咧調配，可能玩摸啲原材料嗰部分多少少，跟住整完一啲可能個香唔係拎嚟燒嘅，將個密度加高啲就拎嚟做一個擴香木都有嘅。
0: 嗯，我知道咧，其實係完成嗰個創作之後咧，對於個香嘅想像大家會覺得是一支支嘅咯，但係你可以有不同的形狀演化出嚟嘅喎。
1: 係啊，最主要呢個原因就係我個真都有出現呢個情況，就係老人家我哋發覺啊，佢對一啲傳統香嘅形態咧，其實佢係避忌啲嘅。咁小朋友對呢啲傳統香嘅狀態，我真係太有咧，佢又難以掌握。咁我哋點樣攞個平衡就係發覺啊，有好多煮嘢食嘅嗰啲模具咧，其實可以用嚟做香嘅，只不過佢只係燒出嚟嘅時候個煙嘅大細啦，或者擴展嘅空間有少少唔同，但係本體嚟講佢都係香呢樣嘢。
0: 頭先咧，我有講到話，你講你做咗11-12年呢一個創作啦，咁啊，過程中有冇一啲即係令你意想不到、好難忘嘅例子？就係話，哇！我諗住呢個香味掂㗎啦，但係一燒出嚟咧，就即係出乎你意料之外嘅咧，有冇咁嘅例子啊？
1: 反而燒就冇嘅，反而係我喺度試整啲香，即係嚟整乾佢啊，或者係教 workshop 嘅期間，同啲唔同參加者嘅交流入面咧，都發現呢啲嘢先對我嚟講係做香呢一個創作入面得意嘅位咯。
0: 係，有冇例子啊？
1: 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就係、是、我本身個人都頗準時嘅，但係有一次教工作坊，我完全冇咗件事啦，跟住主辦單位打俾我啦，咁原來我嗰日係要去一間老人中心度教工作坊，我完全唔記得咗啦，跟住然之後我去教嘅時候就遲咗成個半鐘咁樣，我諗住應該取消，但去到嘅時候啲老人家如無意外就連珠炮發咁樣鬧咗我好耐啦，但係其中有啲參加者咧講咗一啲嘢，我又覺得啊都係喎，佢話就係話啲人成日都覺得老人家退咗休大把時間，但其實最冇時間係佢哋噶嘛，咁我啊，都好有道理喎、啊！咁然之後，我哋喺基於呢個原因底下咧，就同佢哋做香嘅時候了解翻啊，點解佢哋會想參加呢一啲嘅工作坊？可能點解傳統上佢覺得香呢樣嘢係唔好嘅，但係點解佢都會想參加？就係、是、因為佢想喺佢僅有嘅時間入面，重新認識翻一次成個嘅社會一啲唔同新嘅文化嘢咁啊。因為可能佢後生嘅時候就係拼搏為主，但係佢調翻轉頭，點解而家後生嘅人會學整蠟燭啊，或者係整呢啲香啊，或者係學沖咖啡？但明明佢哋根本就唔飲咖啡嘅咁樣，我就覺得呢啲嘢啊，其實佢嘅一句説話，但係其實可以有唔同嘅意思出到嚟咁。
0: 其實都係一個跨代嘅溝通啊，估唔到可以作為一種咁嘅橋梁。不如翻到去講翻香啦。其實香咧點香呢樣嘢有咩好處？可唔可以講幾個出嚟俾啲聽眾聽下，增強佢哋想參加呢一個工作坊嘅意欲咧？
1: 好啊好啊，因為我哋今次都會用到一啲傳統嘅材料嚟艾草啦，咁艾草喺傳統嘅上咧，係啦，一路以嚟咧就係有正氣嘅作用嘅。如果你信嘅話咧，佢係有辟 邪的作用啦。咁另外咧，就喺實際功能上，其實艾草係比香麻呢啲我哋傳統認知嘅材料更加驅蚊嘅。除咗呢啲之外咧，如果你係本身可能個人係身體好容易吹親啊、冷親啊咧，艾草其實有時三伏天嘅時候，佢都係其中一種原材料咧，就係有去濕嘅功效。
0: 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作出不同嘅新嘅嘗試啦。咁啊參與呢個工作坊，其實我覺得點香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以放鬆心情啊！即係我哋繁忙嘅都市人咧，好需要呢一啲嘅放鬆嘅時間。

0: 最後我想問一下、Max、想透過今次一個 workshop 啦，呢個工作坊啦，帶出啲乜嘢信息俾參加嘅朋友咧？
1: 希望大家可以，因為好多時香港人好中意學嘢嘅，但係學完就咁走。咁我哋今次希望呢樣嘢，既然有一個咁特別嘅社區做一個主題嘅話，就希望大家學嘢之餘都去了解翻我哋哦城市變化面啊，點解有啲人都希望住喺呢個社區，或者呢個社區保留咗一啲其他社區冇嘅一啲獨特元素喺度咧？就係、是、希望今次可以帶出嘅信息。
0: 嗯，即係唔好學完就走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繼續留翻喺呢個社區，或者多啲嚟大坑呢一個社區啦，甚至可能建立點香嘅文化，
1: 係啦，或者唔係單純係嚟大坑呢個社區，反而係喺呢個社區學到嘅一啲觀察，可唔可以帶翻去自己個社區，或者同社區之間有多啲嘅連繫，喺度建立另一個大坑嘅文化出到嚟咧？
0: 嗯，香係一個引子啦。咁啊，其實如果要建立一個即係點香嘅文化咧，會唔會嗰個都係一個高消費嘅活動嚟噶？
1: 唔會，我哋封建遊人，所以我哋今次會用到一啲星級座座嘅材料嚟茶渣、咖啡渣呢啲。
0: 係咁啊，希望更加多嘅時間，大家會自己過嚟發掘，或者自己再去研究一下究竟點香嘅文化係點樣樣啦。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嘅城中藝遊重遊大坑，9月19日至10月31日。咁啊，希望大家聽完今次嘅訪問之後，都會對於阿 Max 嘅工作坊有興趣，然之後就嚟見阿 Max 啦。今日唔該曬 Max。Thank you.
1: 多謝。
0: 唔該曬鄭志堅阿 Max。大坑有中橫大街小巷，百年火龍香火，亦都有歷史建築、街坊記憶同日常流動嘅生活節奏。城中藝遊重遊大坑，除咗邀請咗鄭志堅阿 Max， 仲有編輯藝術家蕭如。以及紫湖艺术雕塑创作单位 Hila Hila 主持同大坑社区相关的手工艺工作坊。另外，重游大坑仲有大坑舞火龙传统的迷你小火龙扎作工作坊，以及同历史建筑、社区主题相关的导赏团噶。活动由即日起至到10月31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更多资料噶。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会同大家了解香港演艺博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家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香港演艺学院在2022年7月

宣布正式成立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管弦乐团之一。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巡回音乐会2026将会在10月中旬举行，香港站是10月9号的星期五夜晚，在演艺学院汇聚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优秀青年乐手，在著名指挥林敬基的带领之下同台演出，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音乐盛宴。巡演的曲目包括白辽士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至第三组曲的选段，陈怡的《多耶第二号》，还有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1919年版。

巡回音乐会在10月9号的下午在星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以及10月10号在深圳音乐厅演出。

0: 巡回演出意味着艺团走出去。而今晚艺文天地第二个专访介绍的香港演艺博览，将国外的团体、买手、艺术家带来香港，目的希望可以创造机遇，令香港艺团、艺术家走得更远。
1: 艺文天地。
0: 在香港表演艺术相关的盛事有很多，今晚介绍这个香港演艺博览。欢迎香港演艺博览的联合总监陈安宁。 Ann 你好。
2: Hello Dorothy 你好，
0: 欢迎你第一次上到嚟香港电台去接受
2: 访。是啊，好
0: 开心啊。非常之好啊。哇，有一件盛事嚟紧喎。你系咪同我一样都系咁兴奋呢？
2: 是啊，因为我哋筹备咗两年㗎啦，咁啊都好高兴可以为香港带嚟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就会喺10月9日到13日嘅。
0: 是非常之好啊。咁啊，听众可能听到呢一度呢会有啲疑问，香港演艺博览即系点样啊，同我有冇关系㗎？
2: 咁香港演艺博览呢主要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的表演艺术平台来的。咁呢个平台呢，我哋就会汇聚来自香港啦、中国内地啦、亚洲同埋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团、文化机构、演出策划人等等，一次过来我哋呢个盛会。咁会系一个五日的活动来的。咁呢五日呢就会有不同的表演艺术的演出，咁亦都有不同的交流活动。咁我哋希望呢通过呢个平台呢可以促进表演艺术的业界可以物色到合作伙伴啦，会不会做到一些巡演啊，一些共同的制作啊，咁长远做到一些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咁样。
0: 非常之好啊。咁啊，对于有一些听众来讲咧，可能听过呢个名噶啦，香港演艺博览，因为2024年嘅时候咧已经举办过第一届啦，事隔两年之后再度举办，其实香港艺术发展局系咪希望咧令到呢件事成为一个两年一度嘅盛事咧？
2: 系嘅，我哋都希望咧将香港演艺博览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表演艺术平台啦。咁我哋希望是两年一届的模式举行。咁因为咁样两年一届咧，都可以等业界有充足的时间去建立一些联系啦，同埋去推动有可能的合作。咁等嗰个交流成果可以慢慢落实嘅。
0: 系，同埋可以有时间去发酵。
2: 冇错，冇错，就系啦，
0: 系啦。节目吓，咁啊，对于一般观众嚟讲咧，可能听嚟听去成日都讲业界，咁对于佢哋嚟讲，其实呢一个香港演艺博览有啲咩睇噶？会唔会都啱佢哋噶？
2: 其实咧，我都想讲讲啦，我哋演艺博览咧就有一个几其他嗰啲专业平台有唔同嘅分别咧，就系虽然我哋系一个面向表演艺术界嘅专业交流平台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哋都会希望可以同大众同乐嘅，希望将表演艺术介绍到俾市民大众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次咧香港演艺博览都有唔同嘅活动同埋节目系俾市民大众可以一齐参加嘅，咁都希望市民大众咧系有一个渠道去同我哋一齐去欣赏一啲咁优秀嘅表演艺术作品。
0: 咁啊 ，Ann 讲紧嘅咧就系喺香港演艺博览开始之前咧，就有一个叫序幕嘅节目，就喺10月6日至9日。发生嘅，咁啊喺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嗰度进行嘅，咁啊我见到咧都有唔少嘅团体参与其中一连四日嘅一个户外嘅序幕演出，咁就系希望咧可以多啲公众去参与，系咪啊？
2: 冇錯冇錯，我哋會喺一個好靚嘅露天地方啦，就係文化中心出面啦，咁啊係一個望住維港景色嘅露天地方。咁連續四日，我哋就會有唔同形式嘅藝術表演發生嘅，音樂啦、舞蹈啦、戲曲啦，同埋一啲合唱嘅演出啦，同埋跨媒介嘅表演嘅。咁呢個咧嘅我哋特登喺呢啲節目嘅考量方面咧，係特別兼顧到唔同嘅藝術元素啦，希望可以多元性同埋兼顾到公众嘅观赏体验，咁希望系即系与民同乐，即系老少咸宜都系可以欣赏到同埋感受到表演艺术嗰种欢愉嘅，咁所以都好欢迎各位市民到时嚟到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嚟一齐欣赏呢啲咁精彩嘅节目。
0: 咁其實真係老少咸宜嘅。睇翻演出嘅單位咧，就有世界青少年合唱藝術家協會，有合唱嘅部分啦，即係唱 choir 嘅部分啦。另外有畢加索舞湧館嘅舞蹈演出啦，亦都有伍敬斌嘅音樂啦，仲有春輝粵藝工作坊嘅戲曲表演添。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行過呢一個尖沙咀嘅話咧，都唔好錯過呢一啲嘅演出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咁好嘅一個序幕嘅節目之外咧，都仲有好多豐富嘅內容。我真係攞住嗰個宣傳嘅 press release 嘅時候咧，都感覺睇極都仲有好多，非常之豐富。我哋一定要慢慢去介紹。
2: 好，
0: 咁啊喺一啲演出嘅場地咧，大家會拎到個宣傳單張，就係、是、香港演藝博覽嘅宣傳單張啦，就有幾個 highlight 咗嘅節目啦，包括有我城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天境重生嘅馬戲同現代舞嘅演出啦，仲有一個咧叫做純屬個別事件嘅作品嘅演出嘅。咁可唔可以請阿 Ann 同我哋去介紹一下呢幾個作品呢？
2: 可以啊，首先即係我都想介紹我哋香港演藝博覽嘅開幕演出《我城》啦，咁都設有一個公眾場次俾市民大眾可以買飛去睇嘅。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藝術科技 4.0 嘅項目之一。咁呢個節目咧係好特別，因為咧佢係結合咗鋼琴啦、媒體藝術同埋情緒追蹤嘅技術。呢、這個作品咧係俾觀眾想感受一下香港嘅情感脈動嘅藝術家。有我哋香港嘅作曲家林峰啦，咁仲有媒体艺术家曲渊彻同埋艺术总监张世云一齐创作嘅。咁呢一个独特之处咧，就系、是、观众咧都会系演出嘅一部分嚟嘅。喺最终咧，观众会被邀请去录低佢哋嘅情绪数据。咁呢一啲数据咧就会转化成为一啲独一无二嘅创作素材，然后咧就会喺演出现场咧生成同埋演绎嘅。咁所以聽到呢度，大家都會覺得好有趣，點樣將個情緒好具體化，變成一啲藝術嘅現象呢？咁所以都我哋都好期待呢個創作嘅。到時呢個作品就會透過呢啲即時活動，觀眾咧就唔係淨係欣賞現場演出，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參與緊嗰個作品嘅創作過程嘅。
0: 嗯，另外仲有《天境重生》呢一個馬戲同埋現代舞嘅亞洲首演嘅作品喎。
2: 是啊，天境重生呢都是我们香港演艺博览的国际精品演出的其中一个，那是来自匈牙利的。那它这个呢真是很老少咸宜的，因为呢它是集合了现代舞啦、马戏的技艺啦，还有一些当代的剧场表演手法融为一体。那我们看过一些 trailer 呢，就见是它那个呈现模式呢是很有诗意的，好像将一个古代神话呈现在个舞台好grand 咁样带俾观众睇。咁由于佢一个舞蹈作品同埋系一个马戏作品，佢就冇一个语言嘅障碍，咁所以真系无论咩年纪啊、咩国籍都系可以欣赏到嘅呢个作品。
0: 嗯，非常之好。跟住咧带落嚟咧就有一个戏剧嘅作品嚟嘅，系咪？叫做《纯属个别事件》。
2: 系呢一个作品咧，都系我哋好开心可以带到嚟嘅，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系智利嘅作品，咁系第一次喺亚洲首演嘅。咁呢一个其实系

0: 那個智利藝團嗰個藝術總監佢自己嘅一個創作嚟嘅，咁係關於佢自身細個喺校園被欺凌嘅一啲事情而啟發咗去做呢個作品。咁所以呢個作品探討個題材其實係好好，佢係講緊即係而家校園欺凌嗰樣嘢嘅情況啦，同埋點解會發生到嘅。咁我覺得呢個題材其實喺任何而家當代嘅社會都係大家係好容易去聯繫到嘅，咁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去一齊睇下呢一個作品，同埋係喺智利嘅藝術家嗰個構想同演繹之下，咁呢一樣社會現象又會係點樣去呈現呢？
1: 我哋暫時咧同阿 N 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繼續深入香港演藝博覽。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香港演艺博览嘅联合总监陈安宁阿 N 上嚟。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咯，咁但系仲有好多嘢未讲啊，因为今次嘅内容咧，同样都系相当之丰富啊。不如讲下个主题啊。咁我知道咧，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演艺跃动，不如请阿 N 去分享一下，其实背后有咩谂法嘅咧？
0: 系今年咧，我哋好特别就有呢个演艺跃动 （passion emotion） 呢个主题，因为就系将我哋表演艺术，其实就系一种动态、充满活力嘅艺术模式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喺我哋博览嗰度咧，系将呢个演艺模式咧，系变成一种不断变革嘅一种领域，将唔同地域同埋艺术人才带到嚟香港，咁有一种激发大家唔同嘅交流同埋流动。
1: 是非常之好。咁我知道咧，今年咧其实个节目同埋啲内容咧系连结到香港啦、中国内地、亚洲同埋国际嘅表演艺术界，涵盖咗几多种艺术类型，同埋有几多个节目活动等紧大家参与咧？
0: 哦，今届咧我哋好开心就可以带到多过40个国际嘅演出同埋项目推介，咁仲有亦都多过30场嘅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嘅。覆盖嘅艺术范畴咧就有舞蹈啦、戏剧啦、音乐啦、戏曲啦、跨媒介艺术等等，咁所以真系非常精彩，包罗万有。
1: 虽然话系一个即系业界嘅活动啦，但系都有表演嘅作品咧系等紧大家去参与嘅。咁我哋喺上半部分嘅时候咧已经讲咗啦，其中咧有一啲个国际精品嘅演出咧都系今次香港演艺博览嘅重点之一啦。咁阿 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背后其实有几多个作品俾你哋拣选出嚟，同埋今次呈现几多个咧？
0: 哦，系啊，咁可能即系都承接翻我哋第一次演艺博览嗰个成果啦。第一次我哋就2024年做啦，咁可能都喺国际上有啲口碑，咁所以我哋都好开心啊！今年我哋去为筹备我哋第二届嘅时候咧，去全球招募一啲申请，咁我哋其实系收到800多个申请嘅吓，咁啊喺800多个咧就拣10多个出嚟，就系呢个国际精品演出，咁所以咧拣到出嚟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可以话系最精锐、最优秀嘅世界各地作品，就真系嚟自5大洲嘅最精锐作品，
1: 精挑细选过先呈现俾大家睇嘅。咁啊喺香港演艺博览里边咧，今次咧有一啲叫做项目咧都几特别嘅，譬如有项目推介啦、香港环节啦，同埋交流大道。好想咧请阿 N 咧同我哋逐一去介绍下，其实项目推介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嚟嘅咧？
0: 項目推介咧，其實如果英文就叫 pitching 啦。咁顧名思義咧，其實就係去 pitch 去推介一個 idea 嘅一個佢哋創作嘅諗嘅構思或者佢嘅作品。咁呢一個咧都係我哋全球招募嘅，咁啊都係精鋭地最終咧揀咗18个嚟自15个國家同埋地區嘅作品。咁佢哋每個單位咧就會有15分鐘嘅時間上台去講解佢嘅而家有嘅製作或者一啲 project 嘅 ideas， 咁從而咧就 pitch 俾來自世界各地嘅買家。咁買家可以話係例如一啲藝術總監啦、一啲場地嘅主理人啦、一啲製作人等等。咁其實佢哋都需要揾唔同嘅節目去佢哋場地或者去佢哋國際藝術節度演出嘅。咁所以呢一個會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去將你嘅藝術創作去話俾世界各地嘅同業聽嘅。
1: 另外仲有一個叫做香港環節，都係關顧到香港 港藝團或者香港藝術家的發展？
0: 是的，香港環節是一個我們很重視的一個環節來的，因為我們做這個博覽呢，除了我剛才剛才分享是想促進世界各地啦、內地啦、香港和亞洲那個專業交流，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呢，我們很希望我們博覽是一個可以給到香港優秀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去走向國際的一個面向，所以呢其實香港環節是就是正正就是為咗呢樣嘢而產生嘅。咁香港環節咧，我哋就係有十組本地獨立藝術家同埋小型藝團咧，佢哋就會每人或者每組有二十分鐘，都係通過簡介啊、演出示範或者一啲選段嘅展示咧，去向我哋嘅國際同業去講佢哋嘅而家嘅藝術創作係點樣啊？藝術佢哋有冇啲咩現時嘅計劃係想同國際嘅同業去合作啊等等。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希望邀请到国际同业咧嚟到呢个香港环节，咁佢哋咧就可以一次过睇到好多唔同嘅香港艺术家，佢哋讲解佢哋嘅创作啦。咁希望咧佢哋系可以了解到，亦都俾到即系世界各地嘅朋友知道，其实我哋而家香港表演艺术嗰个面貌系点样，咁系可以系好独特啊，好灵活啊，好有创作性，好有活力。咁希望呈现到一个即系香港表演艺术嗰个面貌同生态俾佢哋知咯。
1: 好好啊，提供一个平台俾佢哋可以喺呢度相遇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叫做交流大道，其实系关于啲咩噶？
0: 交流大道咧系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展览同交流嘅空间啦。咁我哋就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嘅四楼嗰度设置嘅。咁嗰度咧就会大约有100个唔同嘅表演艺术家或者单位，咁佢哋会每人有一个展位啦。咁所以大家幻想咧就系、如果你嚟到咧，你就可以一次过可以接触到哇，差唔多100个嘅唔同地方嘅艺术家或者艺术团体，咁你可以同佢倾偈啦，咁佢哋亦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介绍啊，佢公司其实做紧啲乜嘢啊，佢系嚟紧会去边度演出啊等等，咁就系一个区去了解。同埋去表達佢哋究竟係做緊什麼，同埋去可以做一個交流嘅。
1: 可以想象到個畫面應該幾壯觀，
0: 係啊，
1: 業界嘅交流活動應該好熱鬧添。咁啊，頭先阿 Ann 都有講過啦，承接上一屆嘅成功啦，即係做咗啲知名度出嚟啦，咁所以咧啲外國嘅團體都好踴躍去參與今次嘅香港演藝博覽啦。可唔可以講到一啲因應上一次嘅成功，所以帶到一啲新嘅創作啊，或者新嘅合作機會出嚟俾我哋聽眾聽下，原來真係嘅喎，有嘢做到出嚟嘅喎。
0: 係咁我諗呢個都係我哋博覽最希望做到嘅嘢，就係、將一啲即係會面啊、接觸啊或者交流，真係轉化成一啲實質嘅合作，同埋跨地域嘅合作嘅交流。咁我哋好開心，其實第一屆之後咧，都比我哋想象中快，即係有啲係可能都唔使一年內，就我哋見到有一啲真係合作，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我哋嘅香港中樂團啦，咁就同咗波蘭嘅一個樂團去合作。咁我覺得呢個係特別有意思嘅。咁佢哋首先一齊做一個音樂會，就喺香港啦，有香港中樂團嘅表演藝術家啦，另外亦都波蘭嗰個樂團嘅音樂家一齊同台演出。咁唔係淨係同台演出咁簡單嘅。我想講咧有意思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音樂會亦都特別委約咗我哋香港作曲家伍卓賢去特別為中樂團同埋波蘭嘅音樂家去寫咗一首新嘅曲。咁佢哋可以去同台合作去演出，咁当中中乐团用咗我哋嘅中国乐器啦，咁波兰嗰边用翻佢哋传统西方嘅乐器去演奏一首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咁呢个系特别有意思，真系大家跨地域去重新去创作一件事，咁亦都好开心。呢一个音乐会先喺香港演出完咧，亦都有去到波兰再演出嘅，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去体现我哋。博览希望做到那种跨地域跨界别的个合作和交流，亦都推广到香港的艺术人和他们的创作去到其他地方，
1: 非常非常之好、 即係促進到一啲實際嘅一啲交流嘅成果出嚟。咁啊，另外咧一方面咧，我都知道今年咧其實好着力咧就係增加到公眾參與嘅程度。請阿 Anne 咧分享一下喺呢一方面嘅工作。
0: 係啊，之前都分享咗啦，我哋個博覽就九號開始，咁但係之前咧我哋六號咧喺文化中心廣場出邊咧係有連。

0: 续四日系有一个公众嘅演出活动嘅。咁啊，到时都好欢迎大众市民嚟到一齐欣赏一啲好优秀唔同艺术范畴嘅表演。咁包括有舞蹈啦、音乐啦、合唱啦、戏曲啦，同埋一啲多媒体或者唔同界别嘅一啲一齐合作嘅演出嘅。咁每日系四点半到七点半，咁大家就可以喺个海旁度睇住日落，一个好靓嘅维多利亚景，咁啊欣赏住呢啲老少咸宜嘅演出。
1: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香港演藝博覽不關一般觀眾事，其實都關大家事的。因為除了有剛才 Ann 介紹的這個四日的戶外的序幕演出之外，還有一些演出是等大家去欣賞，亦都有那些的發酵的孕育的機會，當中的作品其實最終都會再有機會在香港那裡演出的嘛，是不是？
0: 啊，係啊！今年咧啊，我都想另外一個例子想分享，除咗之前睇到中樂團嗰、那個，咁另外一個就正正頭先 Dorothy 你講發酵完噶啦，咁就係咧香港舞蹈團。香港舞蹈團咧就係上屆，亦都係通過 Hong Kong PAX 咧認識到新加坡叫聽樂團。咁佢哋就係兩年前喺 Hong Kong PAX 認識到啦，跟住就真係佢哋就好嚴謹地醖釀咗一路創作，一路你知藝術創作嘅過程。很多時是你會一路 fine tune 啊，一路去 develop。咁我哋好開心，今年個成果咧就會係喺 Hong Kong PAX， 佢係我哋嘅夥伴節目。就佢哋經過咗兩年跨地域咁樣去，可能有時新加坡嗰個樂團飛過嚟香港去排演啊，去一齊去點樣去推進嗰個作品嗰個創作發展等等啦。咁最終個成果咧嚟緊就會係喺 Hong Kong PAX 嗰度呈現啦。
1: 非常之好啊！預祝一切順利成功。香港演藝博覽2026將會在10月9號至13號舉行。再一次多謝他們的聯合總監陳安寧、Ann， 有機會我們再見好嗎？
0: 好，多謝 Dorothy， 多謝
2: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在北京，外交部称中方一贯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有记者提问说，中国一些企业和俄罗斯及乌克兰买家开展涉及无人机及零部件的业务，中国政府是否知情，以及将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供应有关配备给军事用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在军品出口问题上一向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他又说，各方应该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无端炒作和恶意关联。六合彩方面，头奖三注中，每注派340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8、23、29、31、34、43，特别号码是48。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0: www.gov.hk 了解多啲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2: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3: 好死有四，
4: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用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3: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估唔到一年眨下眼又到秋天，估唔到眨下眼又到十月份，继续喺十月份开始主持呢个节目《阿郎恋曲》节目。这个是一个秋日的晚上，继续呢摄氏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1% 的晚上。一起跟你听歌，听一些值得怀念的歌曲，晚安忧郁。

蔡玲玲所唱的《晚安忧郁》。人总有少少心事的，但亦都总有排解的方法。啱啱我哋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晚安忧郁，可以同佢 say goodbye。需要 say goodbye 嘅朋友好多，最近听闻呢个消息，真系一个唔好消息。洪建华去世啦。

属于三十几年前嘅作品啦，亦都系佢出道时期咧最受欢迎嘅作品之一。我失恋，你悲伤。唱歌嘅朋友咧就系已经去世嘅洪建华。总有个机会咧，储低佢哋嗰啲最正嘅歌曲，等我哋一齐可以喺呢个机会咧，能够系欣赏到啦。咁啊，如果希望 RIP。

第二个讲法咧就话，啲创作人咧永远都喺夜晚做嘢，所以佢哋见到嘅咧就系星星、月亮，但系就唔会系太阳。于是佢哋写太阳嘅歌咧，系咪？

少咗啲咧？有啊！啲夜晚咧带来嘅忧郁啦，同埋悲伤咧系好多。天空上咧就系星光啊，或者系月色咧，都俾人如泣如诉嘅感觉。

结果证实夜晚亦都可以写一啲冇咁伤感嘅歌曲嘅。全能嘅夜晚，而我哋咧就依附喺夜晚呢啲星光之下，同埋月光之下，继续咧行我哋嘅音乐路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嘅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設銷售計劃揀樓程序至今邀請百多户業主揀樓，平均每日約30多户，不少業主已經揀選心儀單位，當中不少人選擇較快落成的項目。何永賢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現時提供的單位約70%屬400萬元以下，又指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可選擇收取現金或補付差價購買心儀單位。他提醒業主必須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否則會被視為拒絕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業主有實際困難，包括身體不適未能到場揀樓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會彈性處理特殊情況。一名有長期病患的9歲女童感染乙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及重嚴重肺炎，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發燒，第二日咳嗽同嘔吐，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診，再被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就醫，獲安排在該院的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治療。呼吸道樣本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佢嘅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嘅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朝鮮今日凌晨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報導又指，朝鮮各類導彈的特殊飛行模式優越性在現實中得到驗證。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較早時表示，捕捉到朝鮮松原山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在700公里以上。韓國和美國正在分析具體參數，聯合參謀本部又說，韓軍基於堅固的韓美聯合防衛態勢，密切關注朝鮮的動向，保持能壓倒性應對任何挑釁的戒備能力。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头先咧前半个小时咧最 my 呢嘅首歌曲咧就系《弯弯的月亮》嘅粤语版本啦，就由潘老师

本来系袁老师咧佢填词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听翻咧就系原装嘅版本啦。呢个版本咧就系我哋熟悉嘅呢位朋友叫刘欢，佢最近亦都系去世嘅。咁就佢留低咗好几首 hit song， 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一首歌咧就当日咧亦都系有我哋熟悉嘅女方咧曾经亦都涨红嘅刘欢老师嘅《弯弯的月亮》。

呢啲歌曲咧就会令你想起家乡噶啦。啱啱听过咧就系刘欢老师所唱嘅《弯弯的月亮》咧，系李海英嘅一首嘅知名嘅作品。八十年代尾嘅时候咧，系出现喺电视上面嘅，好值得怀念嘅歌手啦，同埋佢嘅歌曲嘅，好值得怀念嘅歌咧有啦。最浪漫的事就系其中一首值得怀念嘅歌。但如果唔同嘅朋友去唱嘅话咧，就唔同啦。赵咏华嘅歌曲咧，由内地嘅歌手叫王文唱出。

内地的歌手王文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最浪漫的事》，所选来的几位歌手都是唱 Hi-Fi 歌，你只要靓声

都听嚟系舒服嘅感觉咪得啦。华文来自广州，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叫 Nico。唱翻呢首歌咧，系熟悉嘅旋律嚟噶啦，不过唔同嘅声音再演绎啦。那个名字咧叫做《再回首》，求

构成嘅呢首歌《再回首》。旋律你会好熟嘅，罗文曾经唱过呢首歌曲，亦都有另外一啲朋友唱过呢首歌。拣嚟嘅版本咧系 HiFi 个歌手孙露唱翻呢首咧，当年好。

孙露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尘缘》，谢一勤的曲。现在听的就是娃娃的词，是他的国语版本。正歌不断有，正歌包括了很多你可能是不是太记得的歌曲了。而家呢首歌曲咧，我曾经好想喺个节目咧播翻咧美代嗰个版本。佢当年唱呢首歌咧好正嘅，六十年代一首叫做《意难忘》嘅歌。但系我而家揾到个版本咧系唔同啦。呢位朋友咧叫做张盈伟啦，系 EV1G 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难得嘅创作同 Roger 一齐合作嘅。

而 V1G 呢就係兩個嘅主音歌手啦，然之後一支吉他嘅。不過今次呢 Roger 即係吉他手啦，佢玩法唔同啦，另一個味道同單吉他唔同嘅，而有張盈維喺度唱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专业表示，今日有大约600人到访破边洲段，因为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今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人入场。国庆黄金周的期间，10月4号至6号预约已经全日额满，10月7号还有预约名额。另外，渔护署表示，昨晚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共有大约530个帐篷，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至於橋咀洲方面，今日有大約1010人到訪，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強調，一旦發現有人亂拋垃圾等違規行為，漁護署人員會果斷執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強調，當前新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宗教和睦。有記者提問說，星巴克將會在中國新疆開設門店，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中國特設委指責星巴克有關決定是道德淪喪，又指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中方對此有何評論？郭家坤說，所謂新疆存在種族滅絕是赤裸裸的謊言，美方有關機構慣於出於政治目的無中生有，攻擊抹黑中國，毫無信譽可言。他又說，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外國企業在華投資經營提供更多機遇。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巴方召見印度駐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公署臨時代辦，就星期五印方人員在兩國邊境打死兩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強烈抗議。聲明指，印度邊境安全部隊人員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無端使用致命武力，這種行為毫無理由，而且嚴重不對等。巴方堅決反對任何將死者錯誤定性為滲透者的企圖，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開透明及可信的調查。印度有報章就報導，邊境人員昨日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邊境附近開槍，打死兩名疑似巴基斯坦人。報導引述印度官員指，部隊人員昨日中午發現有人試圖越過邊境進入印度，印方人員多次警告，要求對方停下，但是對方無視，並繼續向印度一側移動。印方人員於是開槍射擊，兩人死亡。印方指兩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滲透人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擾動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俾大家，等大家一齐感受北京同香港嘅独有魅力。
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一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那个题目咧就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7: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6: 诶、
7: 欸，你今日出题啊嘛？
6: 好啊，好啊，我就是个阴毒嘅毒啦。
7: 咁我就
6: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8: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真系老啦。嘥时间哇！忽然间谂起，咦？夜晚咧坐喺度听收音机，或者系听即系我哋任何嘅电台节目，用任何嘅 apps 听都好啦，系唔系一个嘥时间嘅行为咧？

听歌嘅时候咧，听 John Baez 再重新唱翻呢一首 Forever Young 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到咧，好多时咧都会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年青啦。大家一把子嘅时候咧，一把年纪嘅时候咧，就应该要保持。

青春嘅时候咧，好容易快乐，然之后咧就系忽然间唔发觉到，然之后时间就消逝。我哋有咩系遗留咗呢 ？Yesterday， 我哋遗留咗啲乜嘢呢 ？When I was young 嘅时候，遗留咗啲乜嘢呢？

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有少少唔忿气，唔忿气系咩咧？我最拉尾嗰个部分咧，喺接近12点钟嘅时候咧，我播咗一个音乐。如果你记得嘅话咧，就系 The Shadows 嘅 Apache。我自己好中意嘅音乐，但系播唔晒啊，真系。好在头先咧 ，Cliff Richard 咧，佢啲老友记就系 The Shadows 啦，一齐同佢玩咗只歌，哇，真系相当正。呢啲后生嘅时候听嘅歌，后生时候中意嘅嘢。而家唔会忘记嘅。不过而家出现呢首歌咧，就系话咧，你太后生啦，有啲嘢你唔做得嘅，佢哋系咁讲嘅，唔知道好唔好信啊？

小朋友咧始终都会有长大嘅日嘅。今日咧你系 too young 啫，但系你如果识谂 too young 两个字嘅话，你肯定咧已经系行啱咗一半啦。仲有另一半咧，系听下其他人讲啦，包括个长辈可能会提点你少少嘢，嗰阵时咧你可以组织到自己嘅世界。

嗱，呢啲肯定咧都系成人嘅作品嚟嘅啦。咁啊，歌词内容讲到咩软玉温香啊，或者系臂弯恋人啊等等啊，呢啲咧就系成人嘅。咁咧，所以咧就系即系同下比较年轻嘅人咧，嗰个选择咧有少少唔同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Ingeborg Hermitage 嘅呢一首咧叫做 My World。

哇，我哋用两首歌曲你要结束呢前半个小时。Ingeborg Hamilton 之后呢，由 John Rose 啱啱听嘅呢首歌呢，系 One Day。 我节目未完㗎，仲有半个小时同你一起听返啲正歌。新闻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0几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超過53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大約340000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和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最近呢就係睇到啲消息啦，啲消息呢都係关于歌手嘅消息，又话身体唔好啊，又话入医院啊，又话唱緊歌嘅时候呢临尾都俾人送去医院啊，即係唔好嘅消息呢成日出现嘅。不过唔紧要啊，我哋需要一啲新聞呢唔係令到我哋嘅资讯呢係最新最真实嘅。讲起即係歌手嘅消息啦，其中一个呢就 Lionel Richie 啦，播返佢啲歌曲先。佢喺 Commodore 时期嘅一首名曲 Three Times Lady。

Lionel Rich 可以话系 Commodores 里边嘅一个最重要嘅唱歌嘅歌手啦。另外咧就系佢作啲曲咧真系发晒达啦。哇！佢好多好嘅作品啦，都喺嗰个时期里边写啦。咁当然啦，后期咧佢转为做个人嘅歌手嘅时候咧，仍然继续写歌，然之后继续好 fit。一转公司之后咧，就写咗呢首歌啦。

Lionel Richie 加埋 Diana Ross 为81年度一套电影所唱的主题曲。无尽的爱。

0: 又系睇新闻，又系话有啲事。
1: 冇啦，最近咧就系再睇下最 latest 嘅 news。话咦，冇事咯，话去玩翻 gym。究竟真定假咧，就真系唔知啦。不过趁呢个机会咧，都播下佢哋嘅歌曲啦，包括头先我播咗咧，就系 Lion Witch 嘅歌啦。而家播翻嘅咧，就系啱啱出现嘅 Rod Stewart。As time goes by 之后，又有一首 You've Got a Nerve。

分別趁呢個機會呢就播咗 Lana Witch 嘅歌啦 ,Rod Stewart 嘅歌啦，同埋而家即將出現嘅呢位歌手嘅歌。點解呢？因為最近都聽到嘅新聞啦，然之後睇到嘅消息啦，見到即係喺視頻度啦，佢嘅身體都係好似麻麻地，但係都仍然係出嚟見下人咁啊。咁希望咧佢哋嘅身體能夠好啦。我哋假如鍾意呢兩個歌手嘅話呢，我哋只能夠係祝福佢哋啦，又或者係保佑他们。我所讲的最后这位歌手出现在今晚阿郎恋曲节目的这位就是 Celine Dion， 选回他一首合唱歌曲 The Prayer， 祝福他身体健康。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啟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冇再。

外改社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话，虽然呢啲情况未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嘅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同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月历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去的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月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大约340,000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

0: 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
5: 周末万岁。
6: 万岁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专用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但在广东话里面，万岁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请客了。无论哪个意思，逢星期日凌晨周国锋的周末万岁就是用音乐去请客，希望我的歌可以令你有种俯首清晨的感觉。今晚节目的开始，喂，首先带来这位音乐女王。

99年啊，容祖儿推出第一张个人 EP《微智》。唱片公司的宣传策略挺破格的，尖沙咀又挂了一张巨型的海报，上面没有容祖儿的样子，只有一句一把不能逃避的声音。那个年代没有样的新人海报是很罕见的事，公司摆明居马就是要先声夺人。结果这张 EP 卖了13万张，而这首歌是改编自美国女歌手 Jennifer Page 的 Crush。 容祖儿后来在出道20周年的音乐特辑里面讲过，这首歌就好像他的初恋情人感，无论结果是怎样，每次想起都是甜。

Backstreet Boys 啊，呢一对美国嘅男子组合一开始咧喺美国咧吓系唔太得噶，反而咧喺德国同加拿大啊相当受欢迎。咁好啦，要推出咧第二张专辑，第一首主打谂住咧就系 Everybody Backstreet's Back 啦。咁但系美国唱片公司嘅总裁啊反对，佢又觉得咧喺美国根本冇咩人认识 Backstreet Boys， 咁又何来 Backstreet's Back？ 啊，点解要话 Backstreet Boys 翻嚟咧？不过唱片公司另一位高层啊坚持要出，咁结果呢一张专辑啊，全球销量咧系突破2400万张噶。嗱，我经常强调咧，做人做事要 make sense 噶。你话几讽刺？个歌名咧唔 make sense 嘅歌啊，最后成为代表作。嗱，有时人生就系咁咯。你觉得最唔合理嗰一步，可能咧就系你人生里边啊行得最远嘅嗰一步啊。

1980年啊，阿爸录咗一首歌啊，谂住咧系凑够大碟啲歌嘅数目嘅啫，冇打算咧系出单曲嘅，唔会系重点噶。呢首歌当时咧暂定叫做咧 Yara Fat， 冇咩意思噶，系一个虚构字啊。后嚟啊改歌名做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啊，咁但系呢首歌嘅命运啊好戏剧性噶。1981年啊，美国嘅一间夜店咧整咗个 remix 版本啦，咁喺舞池咧播到全场癫晒嘅，仲冲上咧美国跳舞歌曲榜嘅。唱片公司咧先至咧如梦初醒，哦，原来呢首歌可以出单曲，你话商业？

0: 1993年啊，呢一位咧喺德国长大嘅后生仔啦 ，Hathaway 啊，佢嘅学历咧好鬼劲噶，拥有咧政治学同埋历史学嘅博士学位啊，吓仲打算咧去读埋医科啊，好癫啊！一次咧偶然机会之下啦，遇上两位音乐人，佢哋啊写好一首歌咧叫做 What Is Love， 一直啊揾唔到啱嘅声音噶，佢哋啊叫 Hathaway 去试唱啊，仲叫佢模仿咧就系 Joe Cocker 噶。但 Hathaway 又話：喂，我鍾意 Joe 啫，但我唔係 Joe Cocker 喎。然後呢用自己嘅方式呢唱咗一次㗎。製作人聽完之後就話：咦，就咁囉。結果呢首歌呢喺13個地方係攞咗冠軍啦，成為90年代 Eurodance 嘅代表㗎。一個呢本來想做醫生嘅人，最後醫好嘅係全世界舞池上嘅寂寞㗎。
1: Can't believe my eyes. I must be dreaming.All I wanna do is get close to you. So many times I see you move, I just wanna move with you. So DJ, spin that wheel.

你是蒲晶的话呢，对这首歌的歌名呢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的。歌名的取材自呢当时香港老懒兰桂坊呢一间很著名的夜店叫 Vola 的。这歌写的呢就是舞池啦，写 DJ， 写一夜的邂逅。但背后呢其实是一种寂寞，寂寞人每晚跳过过瘾，便独自远飞，就似风筝。你第一次听呢觉得这歌好型啊，当你听多几次就会发现首歌讲的是一种好深的孤独。各位朋友，今晚你寂寞吗？

0: 你仲记得以前咧电视台去到深夜时间，除咗提醒观众要较低声浪之外，一啲题材比较敏感嘅节目都要家长指引噶。嗱，依家都12点几啦，我哋嘅歌曲尺度咧系会大胆啲噶啦。陈秀文嘅震荡，喂，净系呢一句啊，你引致我震荡，以当年嘅尺度嚟讲咧，哇，坑到不得了啦。嗱，虽然陈秀文后嚟喺访问入面讲过啦，其实佢唱嘅时候只系纯粹唱噶，冇谂任何呢啲嘢嘅，都系应验嗰一句啦。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咯。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雖然我一直的 DJ 崗位就是負責中文歌，但記得當年這首歌出現我是深深愛上的，好鬼有型，屬於1991年美國的 Hip Hop 組合 PM Dawn 的 Set Adrift on Memory Bliss Sample 了 Les Bando Ballet 1983年的名曲 True 就是做核心旋律的，歌詞描寫主角將記憶當中對某個女仔的印象和現實重逢的時候兩者的感受做對比，雖然明知這段感情不可以開花結果，但仍然沉醉在淡淡的惆怅和回憶的甘甜當中，只是聽都覺得很浪漫。

八九十年代啊，香港樂壇好流行咧改編歌啊，其實咧揀改編歌啊，好考眼光噶。當年咧夠膽改編德國電子組合 Gregorian 嘅 Soul Set 咧，哇，真係好勁啊！Gregorian 嘅音樂咧係深受啊 Enigma 嘅影響啊，結合咗中世紀教堂音樂嘅合聲概念同埋咧電子 beat， 營造出咧好空靈啦，又帶啲神秘宗教色彩嘅氛圍。草蜢啦，好沉鬱嘅男聲，配上關淑怡好飄渺嘅女聲。

0: 喺小春啊咁多嘅作品里面咧，我自己最喜欢嘅咧系就系、是、呢一首啦。
1: 反复的纠缠。
0: 好华丽嘅创作班底啊，陶喆嘅旋律型啊，歪文嘅歌词狠啊，小春嘅演绎爽咯。歌名虽然借用咗古代戏曲啼笑姻缘，但系歌词内容反其道而行，透过幽默啦、阔达啦，甚至带啲讽刺嘅角度，描写现代人嘅感情纠结，讽刺时下嘅苦恋同埋失恋嘅。

嗯、你唔好睇咧，王力宏啊咁洋化，佢唔少作品咧好中国风噶。其中呢一首啦，2005年嘅《花田错》啊，灵感咧就系嚟自京剧《花田错》，一个咧发生喺花田小镇啊，千金小姐同穷书生啊邂逅嘅浪漫喜剧噶。王力宏啊，虽然长期咧接受西洋音乐教育啊，但系佢喺京剧入面咧发现咗中国文字嘅华丽同埋浪漫嘅，于是就将 R&B 同京剧唱腔融合啊，写成呢一首情歌啊！你话几有型呢？一个 ABC 用京剧做灵感写 R&B 出嚟嘅效果咧，系中西合璧，唔会不伦不类。花田错真系错有错着啦。

0: 对香港人嚟讲咧，唱宗教歌曲咧，好似好正经哦，有啲说教添。但外国乐坛咧 ，gospel music 一直咧好受欢迎噶。呢一位咧，本来咧系当代福音歌手啦，咁喺自己嘅宗教歌曲领域咧，好有影响力噶。始终咧，音乐系冇界线嘅，即使佢走入流行音乐界别咧，同样咁成功啊。Amy Grant 嘅 Every Heartbeat，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0: 好啦，完结今晚周末万岁嘅歌曲，唔少人咧唔太明个歌名咧系咩意思咧？系属于咧 Culture Club 嘅 Karma Chameleon 啊，当中嘅 Karma 咧系源自梵语嘅，指咧就系因果报应啊，即系人嘅行为会带嚟相应嘅命运，而 Chameleon 咧就系变色龙啊。呢一对组合嘅主唱 Boy George 咧曾经解释，嗱呢一首歌唱嘅咧就系喺爱情又或者人际关系当中，嗰啲好似变色龙一样啊，隐藏自己、迎合对方、反复改变立场嘅人，石哥亦都大诶，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嘅寓意。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

0: 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四十分钟，孙明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五十三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十二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二比零。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过去的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三十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七十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我记得我上一个星期有讲过这个我很喜欢的节奏啊的听音乐的一种地方呢，就是电车，因为电车的声音很独特，很代表到香港的背景音乐的。但还有一种声音亦都是非常之独特，令到我是未必因为喜欢那种声音而经常去，但是因为我本身就经常去，因为都要医饱肚的。那个就是香港的茶餐厅。对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音乐现场。首先第一，因为茶餐厅从来都不会安静的。哇，那些刀叉撞啲碟啊啲碗啊，跟住呢落单嘅时候，落单嘅人又可能会大嗌啊，去想落单嘅食客又可能会大嗌啊，奶茶杯上高啊，嗰啲托盘啊上高嗰啲轻轻咁样震动啊，都有啲声嘅。总之就喺一片混乱之上呢，我硬係觉得佢又系飘住一层薄薄嘅香港特色嘅背景音乐。仲有茶餐厅除咗呢啲嘅混乱之声音之外，有啲茶餐厅呢都会播音乐㗎。咁当然呢啲音乐唔会好大声㗎，因为一边嘅环境太嘈啦。咁但係佢哋播嘅歌呢其实几得意㗎。即係我见到呢，我自己见到有时可以去到六七十年代嘅老歌又有啦，去到好新现代嘅亦都有啦。当然呢仲要配埋好多食客呢望手机嘅时候呢係唔带呢一个嘅耳筒啦。哇，佢哋电话走出嚟嘅声音啊等等。仲要配埋呢一个通常有个电视机喺度播住新闻报道嘅嗰个声咁样样。好难唔觉得呢一餐饭系充满一种嘅活力啦，但亦都充满香港好独特嘅嗰种情感温度嘅。唔知啦，你会唔会有一个下午茶咁样啦，喺个茶餐厅可能食住个菠萝油啊，咁但係突然之间呢，唔知你系用咩渠道，可能系电视上高，可能系餐厅播放，或者系隔离个阿伯电话出，总之听咗一首好耐冇听嘅歌咁样啦。嗰一刻呢，我硬系觉得个奶茶又甜啲啦，个面包又脆啲啦，加埋个音乐所有混埋一齐之后，真系离唔开到香港呢一个地方嘅。呢种可能就系叫做嗰种叫做杂音美学啦。当然呢个系香港式嘅杂音美学啦。嗱，外地人咧可能会觉得好嘈，但系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变成我哋生活中嘅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系听到呢种声音，你会觉得安心，因为呢一种混乱咧就系我哋成长嘅特色。所以你难怪好多人移咗民之后成日都话系好希望佢自己嗰个地方开返一间咁样嘅嘢，咩嘢茶餐厅。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呢个环节咧，亦都会推介一啲嘅音乐俾大家听啊。今日突然之间唔知心血来潮啊，好想推介一啲嘅钢琴曲俾大家听，短短地嘅，但系亦都要大家好耳熟能详嘅啊。我第一个就谂起佢，佢系一位法国作曲家 Debussy 德布西，啲名都唔重要。音樂嘅名都唔重要，但係佢嘅音樂咧，永遠你都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場合，可能你都會聽過。一聽你就哦，我記得呢首音樂啦。咁唔緊要噶，唔使記得個歌名，最緊要記得呢位作曲家德布西。嗱，跟住落嚟俾呢一首音樂大家聽咧，可能一定聽過。好多電影都有嘅，有呢隻音樂出現啦。我最近記得有一套就係、是、唔係最近嘅電影，不過最近睇過啫。有一套電影叫 Ocean's Eleven 啊，講呢一個喺呢個賭場偷錢啊嗰、那個、那個、一個好幽默嘅一套電影。喺佢成功之後完場嘅時候，望住個拉斯維加斯酒店外面噴水池嘅時候，佢哋就睇住啲水好似跳舞咁樣，內心嘅歡喜，但係亦都不形於色。於是佢用咗呢一首音樂。嚟到去做嗰刻嘅电影配乐。

电影之外啦，好多时都会攞佢嘅音乐咧，唔系净系电影，做埋好多嘅唔同嘅剧集里面嘅一啲嘅内里嘅配乐。呢一首跟住介绍呢首都系德布西嘅作品，佢呢一首音乐就系用喺一套我哋好多香港人都可能睇过嘅一套嘅剧集里面，我都唔多讲噶啦，大家一听应该相信会记得喺边一套剧集出现过噶，都系德布西嘅作品。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樂關係嘉賓訪問嘅環節啦，繼續延續上星期嘅，上星期咧，我哋傾咗一樣樂器，呢樣樂器係。

0: 我一路以嚟觉得中乐里面我最想学嘅一样嘢，因为佢有啲似我弹开嘅钢琴咁样啦，可以旋律啦，加埋个伴奏咧，同时间一齐咁样去演奏啊，咁就一个人坐喺度，好一个独奏咁样都可以。不过上星期咧，我哋有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琵琶嘅入门嘅课程咧，推介俾大家，即系介绍俾大家听琵琶呢个乐器可以做嘅嘢，原来系咁多姿多彩嘅，唔单止净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啦，原来佢系可以将啲线搭埋一齐，交叉埋一齐，变做一个敲击乐嘅声音啦，可以变咗一个好似哭泣声嘅咁样嘅感觉啦，好多好多种嘅玩法。我问个嘉宾你鍾意佢乜嘢，佢话我鍾意玩手指。即係原来弹琵琶其实就係将你十只手指去挑战到一个全新嘅极限，但係充满艺术审美角度嘅嗰种嘅挑战。琵琶果然係一种我觉得几令人着迷嘅一样乐器。今日所以我哋继续有呢位嘉宾，佢系我哋香港嘅琵琶演奏家，佢系陈允贤啊，欢迎你啊，又再翻到嚟我哋呢度音乐关系啊！
1: 大家好啊，我系陈允贤，
0: 多谢你上星期啦，用即系直情系攞埋个琵琶啦，我哋一路讲啦，你亦都一路示范咗好多唔同嘅声音，等听众佢哋可以即时感受到你讲紧系乜嘢啦，即刻听到个声音出嚟个效果系乜嘢啦。咁啊，讲好多嘅琵琶啦，琵琶。听落去就系你好中意嘅一样，我都唔知系咪叫玩具啦。不过你话中意玩手指，但系呢一个工具就系深猫，就系你可以将你嘅情感经过呢十只手指咁样去表达出嚟。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冇乜讲阿陈允贤啦，你嘅音乐路啊。嗱，拎住个琵琶咧，我哋上个星期咧只系提及过你小学嘅时候，学校拣一样乐器，咁于是大班咁样学，但系学下，于是你就真系中意咗啦。老师亦都特别俾好多嘅注意力你啦，因为其他就扎扎跳嘅男孩子又好，其他同学，你就反而系越嚟越中意嘅。虽然本来你话你完全唔识音乐嘅，差唔多好似五音不全咁，但系亦都提及过。你去埋演艺学院去继续进修，嗱，要入到演艺学院咧，我哋咁多嘅嘉宾访问过都知道系压力嘅资源地啊，吓咁啊呢一个地方要入到都比较难嘅，嗱，先回翻少少大啊，陈允贤一路喺学校小学、中学学呢一个琵琶，冇学其他乐器。
1: 其实咧，我系二年班嘅时候学琵琶，跟住到中学嘅时候咧。又要再揀第二款樂器喎。咁我揀嗰間中學呢，我都係特登搜羅一下我有啲咩學校呢係有中樂團嘅。因為我小學嘅時候已經學緊樂器。
0: 因為咁樣而揀中學喎。
1: 係啦，呢個係我一個嘅考慮因素啦。係啦，咁我揀咗呢一間中學之後呢，咁佢又係要一人一樂器喎。我屋企人就话，不如你又学下第二款啦，即系你喺学校咁啊学第二款乐器啦。咁所以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我就拣咗另一款乐器，就系二胡。咁所以咧，其实我喺中学嘅时候咧，我都拉咗五六年嘅二胡嘅。
0: 两条线咯，由四条变两条，只手左手又唔使咁痛。
1: 系啊，我觉得因为我有琵琶嘅底子啦，所以我喺拉二胡嘅时候咧。都有啲優勢嘅，因為我隻手指自己已經有啲記憶，就係佢有格仔，所以我喺一個冇格仔嘅二胡上面咧，我隻手就自帶咗呢一個嘅格仔效果，所以咧我拉二胡嘅時候，即係我又覺得音準又好似唔係一個好大嘅挑戰，跟住右手就變咗拉推弓啦，咁所以就係點解我最尾二胡冇堅持落嚟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冇得玩手指，
0: 玩手指咯，係啊，少咗一隻手，係啊，係呢一個，即係你真係為咗要手指係咁狂喐，咁樣嚟到去揀一個樂器，你又唔揀鋼琴。
1: 因为嗰阵时学校钢琴唔计一件乐器，
0: 系啦，咁系啊，唔抵学，但系钢琴冇学过，
1: 冇，我到后来嘅时候，当然我哋有一啲Red 4有啲 keyboard lab 咁样，就点样都要弹下嘅，咁但系即系表面嘅识咯，系啊，
0: 咁但系如果咁样，其实见到陈允贤你都几明显嗱，你连中学都要拣一定有中乐团嘅学校，我。作为一个重点的考虑，咁入大学就固然系咪，所以好顺理成章系读音乐，定系屋企人有冇其他意见？
1: 其实咧，我小学嘅时候，因为上一集我都提过啦，其实我系懵下懵下拣咗琵琶，跟住老师又好似觉得我好好，因为我真系好似都几有兴趣

0: 咁样，所以我学咗一年左右咧，老师就叫我去比赛，跟住咁我人生入边未比过赛，点知第一次走去比赛攞咗个奖翻嚟，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即系呢件乐器系俾到我成功感嘅，我第一次有一件事，哇攞奖，即系未试过嘅，仲要去比赛又好多人，咁样啊又好似好叻咁，
1: 所以
0: 跟住即系所以就系因为咁样，所以我就继续弹琵琶啦，咁我又中意呢一样嘢，好搞笑嘅就系，因为我细个学嘅时候，个老师都系演艺学院毕业嘅，跟住佢就话：，哇，你其实都几有天分，你会唔会第日考虑读演艺啊？就系、是、因为佢呢一句说话，所以其实我喺小学嘅时候已经决定咗我要读演艺。
1: 成功感系可以引诱你继续做落去。
0: 嗯。
1: 嗱，咁有呢个成功感，但系好正喎，呢个成功感带咗你去演艺学院，入咗演艺学院个成功感仲喺咪度啊？
0: 第一年系挫败感，
1: 系啦，一定系噶啦，呢个点解？
0: 我以前因为虽然小学系小班一班人咁样学啦，咁但系我好快就出咗嚟单对单咁样学琴。咁我同第二啲演艺嘅同学仔唔同，佢哋好多系可能系音统处自细到一齐大嘅，所以佢哋喺入演艺嘅时候就系见翻一班老朋友，跟住我咧就系自己一个人学。就首先我朋友 Lonely 啦入到去，咁但系当然好快就识到一班朋友啦。咁但系入到去，因为我自己学啦，原来我入到去先知啊，原来演艺弹琵琶都要睇五线谱噶。即系咁，我哋以前学咁学乐理啊嗰啲，咁梗系识得数啦。你叫我做卷咁做出嚟咪得咯。
1: 系
0: 实际上你掉份谱俾我睇，
1: 要实践啊，
0: 系啊。唔得啊！我第一年系痛苦嘅，系喺视谱嗰度，系啦，即系简谱咁，梗系冇问题啦。自己弹咗十几年，第一年嘅睇五线谱系完全痛苦，
1: 即系睇咯，即系你多好多心机嚟到去喺屋企做好功课啊，定系点解决咧？
0: 通常即系如果我懒嘅话咧，我就译谱咯，
1: 即刻写翻个简谱
0: 系啦。咁但系呢个唔系长远嘅办法嚟噶嘛，咁。弹咗十几年，我嘅习惯就系咁样噶啦。咁我演艺嘅第一年，我就系逼自己睇咯。
1: 系，
0: 我花好多时间系放学之后自己去，真系望住份谱，逼自己认到为止。
1: 系，
0: 系啦。咁我应该系用咗一年左右啦。我到 Year Two 嘅时候就即系反应快翻啲啦。
1: 系，
0: 系啊。
1: 咁但嗰个都系独奏，你就可以咁样做啊？有冇嗰阵时已经有中乐团？
0: 系啊。
1: 咁中乐团睇咩谱啊？
0: 五线谱
1: 系啦，咁即系你要喺成班人面前，哇，真系望住，咁系咪嗰阵时成将自己嗰种本来嗰种成功感啦、自豪系好似琴音声量一样收细嘅咧？
0: 系啊，因为因为我想逼住自己啦，咁我第一年即系都仲系学生，啱啱入嚟，咁我都唔怕自己样衰啦，就由得自己好似好样衰，唔识弹咁，所以我。一開始喺演藝嘅頭一個學期啦，係好似直情唔識彈咁樣，但係我都堅持，因為我有問一下啲師姐，好唔好譯譜，跟住佢哋嘅 feedback 就係、是、你唔好譯啊，你譯咗就一世噶啦，你譯咗你就以後都唔識睇，咁所以我就諗住樣衰一年咯，即係我就真係逼，因為其實我覺得人喺高壓嘅環境底下係會成長得特別快嘅，就係因為自己嗰款羞恥感，即係佢逼住你唔得啊，個反應一定要快啲啊，跟住即係個人適應咗咧，咁其實好快就會睇到咯。
1: 係咯，呢個見有兩個 take away point 嘅，好緊要啊！即係第一年真係堅持唔好譯譜，一開咗就報啦，就一世。第二個你話係羞恥感啫，不過即係都好 smart 嘅一樣嘢，即係第一年都有藉口啊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你當我靚妹仔，我好渣嘅。
0: 係啊係。
1: 我第二年先有進步俾你睇嘅，咁咧呢個都係一種嘅生存之道嚟㗎，喺一個好高壓力底下嘅音樂學院啦。第二年啦，重拾翻啲自信啦。咁一路读落去，整体上高压力咧，同你一路以嚟 expect 嘅嘢，又或者有冇偏离或者新嘅冲击？
0: 当然有啦，因为我喺入演艺之前就一直都系自己弹噶嘛，所以其实冇乜合作嘅机会。虽然喺出边都有玩一啲中乐团嘅，咁但系你话譬如室乐啊，一啲重奏嘅嘢，其实我未玩过，所以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入演艺咁，我哋老师咧就有一个叫做琵琶乐团，就系、是、 唔同嘅琵琶重奏，咁不如试下一齐玩啦。咁我发现原来我玩重奏嘅时候，细个玩咗我团友指挥啦。

0: 咁冇問題啦。玩蟲就冇指揮過，咁對於我嚟講又係另外一個挑戰啦。
1: 講默契啦，係。
0: 係啦，咁後來咧，所以到依家，我由演藝嘅時候就同老師嘅其他學生，即係我嘅師姐師弟啊，咁樣我哋就同門一班同門就做咗一個叫做琵琶嘅室內樂團，係啦，咁就試下玩啦。咁到依家咧，我自己玩嘅另外一個叫做香港天籁敦煌樂團。都是好像一个重奏形式的。咁变相呢咁样呢十年嚟呢就变相我都几喜欢了呢一款嘅重奏。
1: 一起咁样嘅合奏、一个小组嘅合奏。好玩嘅但係我冇读过音乐系我喺中文大学音乐系呢就比较读书多的。咁所以呢喺乐器上高嘅大家之间嘅嗰种竞争呢就少啲嘅，咁又都好多人都唔係彈鋼琴嘅，好多人玩其他樂器，所以我又更加好似感受唔到嗰種競爭。喺演藝學院一個音樂學院裏面，成班都係彈琵琶喎，咁你會無形嘅權力鬥爭啊，或者技術鬥爭係咪存在嘅？
0: 喺每一件樂器度都存在嘅，咁但係我哋咧就因為我哋一班彈琵琶嘅同門啦，其實我哋都係幸運嘅，係啦，我哋知道有啲朋友係爭崩頭，即係水火不容嘅，咁但係咧我哋就變咗係一啲比較資深嘅朋友，大家會去研究點樣可以彈好啲，就係因為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件樂器，好熟悉自己，亦都好熟悉對方，知道大家邊樣嘢好，邊樣嘢唔好，咁變相我哋係會互相學習咯。
1: 對將來之後即係畢咗業出嚟做嘢嘅時候，係咪都有幫助嘅咧？人即係呢一群同學，
0: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到我哋呢個琵琶室內樂團啦，我哋嘅幾位成員到依家其實都係關係好好嘅。咁譬如我哋喺練習嘅時候，大家會知道大家嘅優點缺點係點樣啦。咁所以有陣時會陪住大家一齊練，我哋都好中意一齊練基本功嘅。
1: 所以音樂咧，好多即係如果係有家長嘅觀眾嘅聽眾咧嚇，即係唔係一定要爭個頭崩額裂嘅音樂學樂器係可以有友情喺裡面。嗱，講到呢一度咧，我哋先聽一首音樂啊，我想睇下陳允賢推介咩音樂俾大家聽。
0: 呢一首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琵琶室內樂團嘅一首重奏作品啦。咁佢叫做《面紗》，係我哋幾位成員咧去一齊演奏出嚟嘅。

0: 陳允賢啦，今日我哋嘅嘉賓啦，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嗱，頭先講到咧，你喺演藝嘅一啲點滴啦，你跟住咧畢咗業啦，跟住你係即刻出嚟，定係繼續讀上去嘅？你係？
1: 我喺演藝 degree 畢咗業之後咧，我就繼續讀埋 master 嘅。
0: 嗰陣時係個點解會有呢個選擇嘅？有啲人好急不及待，即系我已经俾人折磨，系咪？即系有时用折磨啦，咁多年够啦，俾我出嚟玩一下先。但系点解你会选择继续呢个硕士？
1: 就系因为我觉得未够，我觉得仲要啲时间，我仲想去钻研一下佢。
0: 嗰时想钻研嘅系乜嘢？喺技术上高啊，系咩上高？
1: 喺技术上边啦，因为上一集我提到嗰阵以前唔中意弹文曲，就大概系读演艺嗰四年之后咧。我中意咗弹文曲，开始我觉得原来越慢嘅音乐咧系越难嘅，因为其实我哋喺弹琵琶嘅时候咧，尤其是一啲静嘅嘢啦，唔单止系右手，可能系我哋左手一个音你 hold 得好唔好，你转线，甚至乎我哋揿音要离开条线，我抬起只手指都会有音，咁喺演艺嗰几年入面咧。演奏嘅經驗多咗，喺台上邊咧，要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嘢咧？即係我要點樣先至可以最好嘅控制咧？咁所以咧，喺後來咧讀碩士嗰兩年咧，我彈得比較多嘅嘢都係一啲文曲嘅作品。
0: 係。咁嗰陣時練技巧啦、感情啦，即係喺 musicality 咧，又要再進一步，有冇一個即係頂位嘅？我想知道。有冇试过咧？
1: 可以话有樽颈位啦。系啊，系即系由我觉得唔系顶嘅，因为其实可能音乐咧，我觉得都系其实成个人咁大啦。我由小学开始到依家咧，其实大半世人到依家为止，其实音乐都系浸咗，我都系浸咗喺入边。咁我觉得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嘅，所以我又唔觉得佢系又冇话到顶嘅，咁但系到樽颈嘅位置系，可能喺技术上边啊，可能我要点样去衡量咧？咁我弹到咗呢个速度啦，跟住咧，即系都会有咁样去问自己。到咁样嘅时候，反而系文曲可以洗涤一下我。
0: 好好咁样利用呢、這、一个系咯，即系本来系你嘅。又唔系致命嘅一个一种嘢，不过挑战啦。你话你又系咁拣呢一样嘢，又几得意。嗱，你读完个硕士啦，又唔读博士咯。因为
1: 就系因为我有
0: 够啦。
1: 其实系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乐团，我哋叫做天艾敦皇乐团。其实系一个好得意嘅经验嚟嘅，就系、是、当时我读紧演艺嘅时候，咁就有一个演出就代表学校就去芬兰嗰度做交流演出啦。咁喺当中咧就识咗一位我人生中嘅伯乐，叫做纪文凤女士。系啦，咁佢咧当时就系倾闲偈咁样问啊，你哋中唔中意敦煌音乐啊？你有冇听过啊？咁样咁咪以前读书嘅时候读过下咯。咁有一个人走嚟问我，咁我梗系话我都识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你翻嚟香港不如嚟揾我啦。咁样跟住我就同另外嘅朋友就即系懵下懵下，又系懵下懵下咁样，就写咗一个非常之简陋嘅 proposal， 就走咗去。纪小姐嘅 office 度揾佢，咁慢慢我哋就发展咗而家呢一个乐团
0: 咯，即系嗰时都未有呢一个天艾敦皇乐团噶嘛，嗰时
1: 系啦，就系、是、咁样嘅际遇底下，咁其实读 master 嗰两年咧，其实就开始喺度筹备紧呢个乐团。
0: 哦，咁几得意，即系你一毕业咁，于是个乐团就即刻就组成咗呢个乐团。咁跟住组成咗几得意，因为通常谂住玩完出嚟即刻加入一个。就現有嘅樂團啦，任何一個都得啦。但係你又即係有呢一個咁創業嘅精神喺裏面嘅，

0: 系，我哋其实冒险噶，成件事由即系由零开始。咁当然啦，
1: 系
0: 我
1: 咯。
0: 哋而家唔系一个 full time 嘅形式嘅，
1: 嗯。
0: 咁但系我哋都叫做系一个细嘅公司啦。
1: 系
0: 咁
1: 啊，
0: 我哋
1: 系
0: 都有固定嘅一啲演出同埋固定嘅工作，
1: 啊。系啊，
0: 系。
1: 喺公司咁样走咗出嚟，即系净系加入呢个乐团，净系筹办啦，都唔系，唔好应该话加入，系成筹办咗呢个乐团。嗰时净系呢个乐团，就冇谂过去其他嘅专业乐团啊，其他嘅乐团玩，有冇咧？
0: 冇。就系因为重奏嘅经验啦，
1: 系。
0: 令到我中意细嘅合作多过大型嘅乐团，因为咁我哋以前都有实习嘅，系啦，咁我都有即系去过职业嘅乐团嗰度，即系实习啦。
1: 嗰阵时去边一个乐团？
0: 香港中乐团
1: 哦，
0: 系啦，
1: 即
0: 咁我哋系所有学生，你每一年我哋都要指挥大师班，我哋都要去经历下坐喺个职业乐团入边嘅，
1: 系。
0: 咁但系即系我发现原来我又唔系真系好中意咁样嘅形式嘅。
1: 唔中意系个原因系点咧？我就即系谂下，即系我都知一 ensemble 啦，或者你嗰个 orchestra 系即系其实分别好大嘅。
0: 系啊系
1: 我就唔中意一个大乐队嘅大乐团系嘅咩嘢咧？
0: 啊。坐喺入边咧，要好似好机械式咁样去做，即系譬如重奏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可以加自己嘅处理，尤其是我哋系一个实验室嘅细乐团啦，我哋乐团都系做一啲自己乐团作曲家作嘅作品，我有啲咩唔中意，我可以提出，我觉得你呢度唔好，你改改佢啊，我哋乐团系有好多咁样嘅弹性嘅，而且我哋成员有八个，呢八个人我哋都系比较固定嘅班底，大家玩咗咁多年咧，其实好熟习大家，咁所以咧，我哋喺好多嘢嘅合作上边咧，其实即系我哋自己会磨合到，咁但系如果我系一个大嘅乐团入边咧，就系指挥话事，
1: 系啊，
0: 指挥要咁样，我就必须要跟啦。
1: 几得意喎！原来即系陈允贤本来好中意玩手指，
0: 嗯。
1: 而家我觉得你系啦，去到之后咧，你已经揾到我想玩乜嘢咧？你想玩音乐，因为去乐团嘅时候都系玩音乐，系演奏音乐，系根据佢嗰、那个即系根据指挥，即系好似踢波，根据教练要求嘅，即系美式足球就系咁噶啦。喺咁现实上高咧，又另外一样嘢啦。哇，我冇大乐团，冇大乐团，即系冇稳定嘅收入，但我宁愿都系玩音乐。系咪即系嗰阵时冇谂过有冇衡量过呢两样嘢？
0: 其实冇嘅，因为我喺读书嘅时候，其实都开始教学生嘅，系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咁多年入边，其实即系教学生都令到我都稳定嘅收入嘅，系
1: 稳定嘅，系啊，即系所以教香港教学
0: 啊，
1: 系需要啦，其实有几好嘅一样嘢，因为好多音乐系啊嘅毕业生啊，全部都要揾食咁啊教，咁但系其实又无形中造就咗香港嘅精英音乐教育咧，其实系即系全球系首屈一指嘅。除咗演奏之外，亦都有教学啦。其实我想问阿陈允贤咧，香港嗱西乐咧，我好熟悉。如果你净系讲钢琴，我更加熟悉。即系香港钢琴嘅教育上高喺全球嘅都几有代表性嘅一个位置，好多嘅国际赛啦。其实我哋有好多香港人去赢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又未必一定系大家大肆宣扬嗰啲，但系仲有好多其他，其实都犀利。香港嘅中乐咧，中乐喺呢一方面咧，喺全球性咧，佢系一个咩嘅角色啊，或者地位嘅咧？其实。
0: 其实我哋香港如果系学生嚟计，最嘅比较大型嘅参加音乐比赛就校际音乐节啦。咁但系到我哋后来咧，我哋而家其实可能新加坡啦、台湾啦，同埋中国内地其实都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嘅。咁香港人啦，都陆续比较多去试下参加呢啲比较大型啲嘅比赛。虽然真系西乐就可能全世界都有人弹啦，咁但系中乐。起码可以叫做有华人嘅地区，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有人去演奏呢啲乐器。
1: 但系个风格会唔会好唔同嗱？例如咧，我哋之前有访问过一个低音大提琴嘅西乐啦，佢亦都成日去内地嗰度啦，即系做一啲交流啊，或者比赛各方面都有。咁就听到人哋内地嘅人点睇我哋香港人玩嗰个低音大提琴，即系可能我哋香港人就觉得佢好似技术行先，反而咧内地人就觉得我哋香港呢啲嘅低音大提琴啊，佢哋好有嗰种自由感觉啊，即系有啲咁样咁睇。香港嘅即系你系咯，你哋点睇啊？即系点样睇内地同香港嚟中乐上高嗰种风格分别啊？
0: 我觉得同自细嗰个学习模式有啲唔同嘅，就。

0: 好似內地佢哋嘅教學咧，好多都係佢哋會練琴練好多，咁但係可能學琴上邊咧，老師一句你一句，就變相咧可能喺處理一啲新作品嘅時候，就好似我喺演藝嗰幾年入邊。逼住你，你真係一大堆新嘅嘢掉俾你，你自己彈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喺香港人嚟講呢，就係、是、有呢款有呢種我都覺得係優勢啦。就係、是、我哋喺處理一啲新嘅作品嘅時候，譬如一收到譜，你會對佢有啲乜嘢嘅理解呢？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即係嘅優勢嚟嘅。
1: 即係佢俾個空間你思考啦。
0: 係啦。
1: 如果唔係就內地你就話一即係老師打一句，你跟一句，咁、
0: 啊、
1: 就跟咗老師個風格咯。其實都冇乜好風格去諗呢一樣嘢。咁、香港琵琶咧，即係我如果再仔細啲，我今日琵琶係我哋嘅同你睇係我哋嘅主角啊、琵琶嘅演奏喺香港嚟講係，即係香港喺全球性係一個咩嘅角色地位咧？
0: 其實咧，因為琵琶呢件樂器好得意嘅，佢係由中亞傳嚟中國噶嘛。咁、我哋香港都係一個國際都會啊。其實琵琶呢件樂器都幾代表到嘅，即係又好似好中西融合咁。即係本身香港呢個地方已經係啦。咁琵琶呢件樂器又係咁樣。而家咧有好多譬如流行曲啊，上面其實都會有一啲中樂嘅伴奏。咁就係、是、譬如好似琵琶我哋輪子咁樣啊。有陣時我哋睇啲電視劇咧，好簡單，可能佢講一個好緊張嘅時候，你就會聽到十面埋伏嘅第一句，我哋就會聽到佢噶啦。
1: 中西啊！融合啦，或者個文嗰種音樂融合啦，即係或者你敦煌啊，敦煌同中樂即係咁樣融合，你點樣樣做？點樣諗？點樣思考嗰啲化學作用？
0: 其實咧，可能同唔同嘅樂器合作嘅時候咧，琵琶呢件樂器，因為佢係好一粒嘅音。一點點嘅嘢，譬如就係、是、可能我試過同一啲 brass 去夾噶，硬係想一齊咧，好難嘅，因為佢
1: 嘣
0: 係啦，我想同佢一齊，咁但係如果我唔係，雖然係要一齊啦，咁但係齊唔到嘅時候，咁又點算咧？其實琵琶佢有個特色咧，就係、是、個效果兩個擺埋一齊嘅時候，其實都幾得意嘅。好似一下揞一揞你咁樣，係咁，但係即係呢個當然係同對方演奏嘅嗰個人去夾啦。咁但係合到埋一齊嘅時候，其實都幾得意，好似係一個好肥嘅空間入面，好似一條好大嘅船，有個人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嘅感覺。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好得意。
1: O K 喎，係咯，呢一個就嗱，呢、這個冇諗嗰樣嘢係，我淨係知道個音係一粒粒。琵琶好 crisp 啊，咁系咯，即系一做出一个空间，一只船有个跳下跳下，即系呢种嘅用视觉上高又有啦，个感觉我都嚟得到啊。不过时间关系啊，如果唔系有机会咧，真系咧下一次咧，我呢度有钢琴咧，系同你应该嚟一次合奏嘅。不过相信有机会嘅，希望即系睇下，可能喺呢个节目啦，或者可能将来我哋一齐喺出面嘅演出啦，希望可以同阿陈允贤真系喺呢一个中西乐上高咧，同你。困一困喺呢一度啦，即系好多谢陈允贤啦，你呢两集啦，俾咗好多嘅资讯啦，同埋好多 take away points 俾大家。咁无论系对听众，甚至对你而家系一个专业嘅音乐人，我谂都系有好大嘅启发。又听首音乐先，有介绍只咩音乐俾大家听？
0: 另外呢一首咧都系我哋琵琶重奏嘅另外一首作品，叫做《夏》，系一首组曲入边四季入边嘅其中一首，讲夏天嘅。
1: 多谢你，陈允贤。
0: 多谢大家。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

0: 以及嚴重肺炎，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發燒，翌日咳嗽和嘔吐，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診，再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就醫，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治療。呼吸道樣本證實對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女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他的兩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現時已經康復。中心預計流感活躍程度未來幾星期仍然會處於高水平，學校的流感爆發個案亦會增加，提醒學校和家長必須提高警惕並採取預防措施。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约会，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的音乐节目，由凌晨两点去到清晨的六点，都会有音乐有好歌陪伴你，有不同的主持，有不同的音乐选择。而今晚陪伴你的呢，是一位最后生的主持，是我兔仔，今晚与你见面。

深夜嘅直播室，当窗外嘅城市咧，慢慢慢慢好似沉睡下来。但系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仍然都会为你亮起一盏灯。呢度嘅灯火同埋音乐咧，将会依然为你而亮着。同你啱啱听咗一首好温柔，但又感到有丝自卑嘅旋律，系嚟自蔡国权嘅一首《怀念你一世纪》。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正在挨夜嘅你，有冇喺心入边默默咁样想起咗一个名字呢？有时爱得好自卑，或者系为咗爱去发电嘅咧，唔净止系爱情嘅，可能为咗一份喜欢嘅工作，都系可以同样地慢慢咁样挨下去。

喺爱情入边，有时候我哋会唔知点解会愿意挨下去，即使知道你呢段嘅关系未必可以持续咧，但系因为爱，所以你选择继续尝试一下。其实除咗爱情之外咧，工作亦都系可以同样嘅道理嘅。好似我哋喺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有阵时你会知道有啲嘅选择会令到自己非常非常之攰啦，甚至乎可能有时候向前行嘅道路会充满住力不从心，同埋有时会非常疲倦。但系点解你仍然会继续呢？就是、因为爱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心入边有一份嘅热情，有一份嘅执着，希望同埋喜欢将自己音乐喜欢嘅音乐推广开去嘅。

喜欢听音乐和喜欢分享自己的音乐呢，对于我们做这个音乐节目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正正就是有这份的热诚呢，才可以令到我们五位男主持可以坐在一起。吃了一餐饭之后呢，感觉好像咦，原来这个世界都还有人明白我，感觉即刻没那么 lonely， 没那么孤单寂

當然跟其他主持吃了一餐飯短聚之後呢，會覺得咦，真的很開心，原來有這麼多的同好音樂的夥伴是可以繼續為這個大氣電波發光發熱的。當然凌晨兩點到六點漫漫長夜，除了其他主持之外呢，更加需要的就是收音機旁邊的你默默地支持我們，陪著我們。

緊嚟原版 George Benson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之後咧，接呢一首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先係第一首同你講，無論世間發生任何事，佢都會永遠去愛你，冇嘢可以改變對你嘅愛嘅。而後面一首 Billy Joel 嗰首咧，就同你講就話，你係唔需要點樣變，我都係依然一樣咁愛你嘅。两首加埋一齐，意思旋律都系相当之 sweet， 相当之高深嘅爱嘅。

一首很簡單但是非常好聽的情歌作品，來自 Elton John， 很簡單，真的他坐在鋼琴面前隨手彈幾彈，加上他那種很深情細膩的旋律，這個詞就造就了一首這麼好的作品。體會他的電影，個人自傳電影叫做 Rocket Man， 裡面很簡單，真的這首歌是寫給他的一生中的摯愛和他最好的夥伴。簡單來說就是說，當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呢，他就已经就感到非常之咁幸福和美满。名字叫做 Your Song， 来自 Elton John 的作品。

0: Elton John 嘅《Your Song》之后，拣嚟许志安呢一首，同样都系关于爱，都系 Keep On Loving 嘅一首作品，叫做《彻夜缠绵》。讲翻我哋当晚嘅节目晚餐咧，其实除咗倾下偈啊，讲一把卦之外咧，当然正经嘢都系有讲过嘅。嚟紧咧，我哋会出翻一个可能系关于节目嘅 jingle， 即系宣传声带啦。可能下个星期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到时可以听下你啲意见。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

当然除咗节目嘅宣传声带呢啲普通嘢之外呢，其实关于节目嘅本身呢，我哋都系希望可以加入多啲嘅新元素落去嘅。包括仲记得岑老板都有讲过话，希望我哋可以同佢玩啲嘅 crossover 啦。例如话佢有好多个环节，有啲系旧日依恋昨日旧唱片嗰啲呢，都会希望有我哋嘅介绍成分落

除了可以分享我们喜欢的旧唱片之外呢，喜欢唱歌的一句歌王和玩音乐的 Benji 都有分享过，不如叫我们练下歌，试一下由我们五位主持的声音唱回几句大师兄蔡枫华的轻叹。当然十话都未有一撇，歌都未练，不过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喜不喜欢这个 idea 呢？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8: 时间来到去清晨的三点钟，跟你听了两首作品，分别有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和有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真的再见。
9: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

0: 大量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一万名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非常非常感謝今晚大家的留言，都非常之咁踴躍啊！關於好多我哋節目可以改進嘅內容，關於我哋好多好多嘅意見啦，我哋都收到嘅。亦都好感謝你今晚由凌晨兩點開始咧，已經喺度陪伴我哋聽一啲我哋揀選嘅好嘅作品。而跟住落嚟喺新聞簡報之後咧，三點鐘開始都係繼續有桃仔喺直播室度守候住你。承接翻新聞簡報之前咧，同你聽咗兩首嘅國語作品，跟住都預備多咗一兩首作品想同你分享嘅。開始我哋第二小時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歡迎你繼續選擇我哋。而我希望都可以揀一啲嘅好歌，繼續陪伴你，直到去六點鐘。

同你听咗两首有关于呼吸嘅歌曲。首先喺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我哋听过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跟住有莫文蔚同你讲，假如呢一个呼吸会痛嘅话，吸多两啖，呼吸亦都会有害啊。情歌同你听过好多，但系音乐又起自情歌一种咧，都有啲系关于自我安慰嘅作品。

除了喜欢听情歌以外，自己都觉得关于一些个人成长，在漆黑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好像还有这些类型的歌曲可以陪伴我们，也都是回想翻起音乐怎样陪伴我。所以自己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揀一些可能比较多是情歌啦，甚至乎是给一些力量你们的作品，就好像音乐当时怎样去支撑着我，希望今天都可以支撑翻你们，起码都可以俾你们听得开心，有好听的旋律继续陪伴你们。

尤其喺深夜时分，夜阑人静嘅时候呢，世界变得格外宁静，平日喧闹嘅城市呢都会变得慢慢咁样安静落嚟，而你嘅内心呢一刻先至慢慢咁样热闹吵闹起来。

可能都是属于都市病的一种，日头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机会跟人接触。当然不是不会见人，而跟人接触的意思是比较少时间会跟人可以深度交流，讲出你自己入面内心一些讲不出声的说话。这个时候晚上的音乐就变得格外的重要。好像听着音乐戴上耳机，世界都可以变得明白你一样。

歌曲都是一种挺好的解药。人家说苦口良药，但我觉得歌曲一点都不苦。听一些你明白你心声的歌曲，可以令到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人明白你。或者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妨转一转曲风，千万不要被个旋律牵扯得你太多的情绪。可以揀一些轻快一些、开心一些、甜蜜一些的歌曲。

同大家听咗两首嘅快歌作品，分别有 Justin Bieber 同埋 Ariana Grande 嘅呢首叫做 Stuck With You， 同埋啱啱听过系 Jungkook 嘅 Standing Next To You。而听两首快歌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嗰晚嘅聚餐咧，我哋分享咗点样对抗呢个睡眠啊，点样对抗呢个倦意咧，就系、是、起身跳舞唱。

同大家听咗几首 R&B 跳完舞之后，翻翻去正题啦。正题啲咩呢？正题就系我哋凌晨时分或深夜时分最中意听嘅一啲悠扬乐曲啊！呢啲悠扬乐曲多数都系八九十年代嘅一啲经典慢歌、抒情歌。

只觉得除了夜晚可以聆听音乐作品之外，更加可以留意的呢，就是抬头望上天，我们上面天空的星星。当街灯慢慢熄去，当车的流量都慢慢少的时候呢，天上面的星星呢开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

仲记得喺今晚出发嚟电台做节目之前咧，抬头望过星空，觉得今晚嘅星空咧格外嘅闪耀。就醒起，其实古代嘅人咧都几有想象力嘅。我见到咧只系得几点嘅星光，但系以前嘅人咧可以将呢啲嘅星光串联起嚟，画成一个星座啊！有两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同你分享咗。

0: 同你听过东东陈晓东嘅《水瓶座》之后，再多一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嚟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跟住有彭羚一首嚟自电影嘅作品，叫做《完全因你》，同埋上一首同你听过 Eason 陈奕迅嘅《不来也不去》，嚟自 H3M 一首一张我好喜欢嘅专辑啦，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好想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啊！亦都将时间带嚟凌晨嘅3:56。趁呢个机会咧，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
1: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进入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有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他的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

0: 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投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结束，随即开始点票。当地传媒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派执政联盟立场亲乌克兰的联合名单以大约35%得票率领先，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拉脱维亚第一党就以大约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10%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同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系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

0: 电台。四点钟的新闻报道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呢，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节目。这个同样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琴展唱不夜天》。由四点钟的陶仔主场呢，当然都是有陶选冠军歌曲的环节等候着你的。同大家揭晓的是1988年的作品。
1: 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四点钟嘅时间，首先打头阵嘅淘选冠军歌嘅作品系佢哋。佢哋系边两位嘅朋友呢？首先有叫你哋过嚟一齐玩，玩我哋呢个 Saturday Night 嘅黄美云星期六约会，同埋啱啱阿 Lam 同大家讲每夜唱不停，而呢边咧好歌都系播不停嘅。

成日都话歌曲嘅旋律咧，加埋一个好嘅填词人咧，可以令到我哋好难去表达嘅心情咧，俾人明白。但系同时间，唱歌嘅朋友即系歌手啦，歌手喺表达紧呢首歌曲嘅情感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可以得到你嘅回应，得到你嘅掌声同埋支持鼓励嘅。

0: Alan 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后，请来他的好朋友也好 band 友 B 哥哥，揀来同样都是1988年的逃选冠军作品，名字叫做两点水。刚刚提过，歌手都是很需要我们的掌声和鼓励的，而揀歌的朋友都是一样的，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听，去到1988年的逃选冠军作品，哪首是你的心水。
1: 呆坐半晚，咖啡早，心着冰冷，是否

遇到喜欢的歌手朋友，遇到喜欢的歌曲，我们可以选择购买他的专辑，购买他的 CD， 甚至乎去他的演唱会度支持他。不过有一些歌声我们暂时可能很难在演唱会现场再次听到，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在串流平台或者网上面多些 play， 或者买回他们那些 reissue 的专辑。

0: 嚟自 Eagles 嘅 Desperado， 由妹姐梅艳芳翻唱嘅广东话版本，名字叫做《不如不见》，亦都系1988年嘅淘选冠军歌之一，系咪你嘅心水 number one 呢？
1: 在午夜，随他驱车远去，那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

0: 妹姐梅艳芳的《不如不见》翻唱自 Desperado 的作品之后，有王海芹的一首叫做《伴侣》，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86%。而本港稍后时间也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左右。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1: 为何沿途仍是冷漠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

想象一下，凌晨时分，啱啱先同恋人告别咗，但系传来嘅并唔系一个好嘅消息。你两个分开系真系分开咗，系真系分手嘅嗰种分开。然后你搭上一班嘅凌晨巴士，翻屋企嘅途中，你不断去问自己，到底呢一程呢一趟嘅旅程，自己可以学到啲咩，获得到啲咩，自己又可唔可以忘记佢咧？

同你搭上紧嘅嗰一架通宵巴士，名字叫做《忘情号》，司机系杜德伟，而你心目中嘅嗰种复杂嘅情绪叫做。

节目听到嚟呢一个时候，希望你都可以有个真正嘅 real good time。同你听紧嘅系叶倩文莎莉姐姐嘅《美梦记心中》啊，希望今晚嘅歌单总有一两首作品，你听朝瞓醒都仲会记得。

如果忘情号巴士唔啱你嘅话咧，觉得巴士有时候比较慢啊，因为要兜路，都可以不妨学下慧娴姐姐租架的士啦。搭的士点都会快过搭巴士嘅。你听咗慧娴姐姐租啦 taxi。

在1988年的龙虎榜之中呢，陶喆找到一首都挺有趣的，来自刘美君这一首叫做《公子多情》的歌曲。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就是跟我们刚刚听那么多首的流行作品有少少不同，他玩的是跟一个粤剧大戏的 crossover， 但是用一些近代少少或者是80年代的编曲呢，唱下去咦又没什么违和感，都不失为一首挺有趣的好歌。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行业进行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 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5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翻嚟咧，继续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最后一个小时咧，唔等于唔精彩。兔仔嘅5点到6点咧，安排咗系清晨 rock a rock 嘅环节咧，希望可以俾啲精神你，俾啲正能量你。不过今日咧，我哋会有个1988年嘅陶选 rock 版冠军作品啊。

心水清嘅你咧，应该会问紧或者谂紧，到底咩叫1988年嘅 Rock and Roll 版呢？其实好简单嘅，就是、因为上一个小时嘅歌曲咧，我都抛弃咗一啲嘅正嘢。一啲咩正嘢咧？就系、是、同样系88年嘅冠军歌。不过有啲嘅 Rock 歌，而家先为你选播啊！

有 good time 就自然有 bad time。有時是相對的，不是說一定是 good 的時候呢，就因為你特別開心，或者是因為什麼都順你意。反而呢有 bad 是因為你開心的時候你慣了開心，一有少少不如意呢，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 bad time。但只要你 enjoy the moment, live in the moment, 任何時候都可以是一個 good time。來自藍戰士 Blue Jeans 的這首歌曲叫做《人生走虎》。

之后同你听埋 Radius 嘅呢首《没有路人的都市》，继续我哋呢个1988年嘅 Rock 歌淘仔精选冠军歌嘅 Extend 版啊！正嚟到清晨嘅5:24，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啊！清晨时间咧比凌晨时间湿咗，同埋好似冻咗啊！即将出门口嘅你咧，记住要注意啦！秋天真系要嚟噶啦，个感觉。

如果驚出面大風咗，驚凍嘅話，又唔想大褸，咪跟住全人類高歌啦。跟住節奏去跳舞，跟住嗰曲去唱咧，自然你個心窩咧都會變得火燙火燙起來嘅。1988年壓軸出場嘅冠軍作品，他勁樂隊《全人類高歌》。

仲記得喺呢個小時 Rock and Roll 環節較早之前，我哋聽咗 Dennis 馬孝笑聲嘅吉他低入時嘛。而吉他低入時其實就係有一個英文嘅版本嘅，唔係話個旋律係一模一樣，只能夠話個歌名咧都係有英文嘅版本嘅。嚟自 Beatles 樂隊嘅呢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s Gently Weeps， 簡單啲嚟講就係吉他低入時嘅英文版啊。咁因為咩原因呢一支吉他要喊呢？嚟自 George Harrison 主唱嘅呢一首歌曲呢，喊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嗰陣時佢哋嘅 band 入面呢，有啲可能係爭執啦，即係例如話可能音樂嘅編曲上面啦，可能係唱片嘅 concept 上面，佢哋大家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喺呢個時候呢， George Harrison 呢就會覺得可能係只有音樂，只有自己支吉他係可以明白到自己，就有呢一首嘅作品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继 Upper Zoo 之后咧，有一首新作嘅，不过同样系啲快歌嘅作品，嚟自 Blackpink 嘅 Rosé 推出嘅最新派头作品，叫做 New。

作曲編曲監製賴影彤填詞嘅 Oscar 覺得幾好聽嘅一首作品啊，由馮希涉唔好意思，一位比較難讀佢嘅名嘅新人啦。佢嘅最新排頭作品呢首叫做《點止痛》，除咗好痛之外，就係點可以止到痛嘅意思。

之后同你听埋啱啱呢一首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慢慢慢慢揾到属于佢自己风格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hat's All。

作曲监制有徐浩继续为 MC 张天赋把关，填词有阿木，编曲有 Justin Yao。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咧都即将嚟噶啦，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呢首作品好有 potential 啊！听咗几次，你会发现非常入脑，图仔咧亦都系 mark 咗入我自己嘅 playlist 入边。MC 张天赋嘅新歌，至少相拥。

冇记错，呢只歌曲咧，并唔系胡鼎欣嘅新唱嘅作品，咪应该咁讲。呢只咧，并唔系佢第一次唱歌嘅作品，因为之前咧都已经系唱过啲嘅剧集作品，而我就觉得佢呢一首《未知也好》咧，亦都系一首沉寂已久一首好好嘅作品。

开心嘅时间话过就过，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咧，亦都差不多嚟到尾声啦。尾二嘅歌曲同你听埋 James Arthur 嘅呢一首叫做《Waste My Tears》，浪费了我的眼泪。将时间带到嚟清晨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4%，稍后时间因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嘅，需要注意嘅未来两三日咧，朝早会冻咗啲，最低会有24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拧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咧嚟到10月4日，时间嚟到6:11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亚运嘅闭幕啦。咁啊，非常之期待啦。今日最后嘅几场嘅赛事啦。咁啊，今年咧都我觉得哇，香港嘅表现咧都各位嘅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啊，睇到热血沸腾啊，而且社交平台上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啦、报道啦，哇，真系好紧张啊！大家有冇睇咧？或者是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呢？但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啊，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下，或者系去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啊，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6:30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0172388，可以咧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系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好欣赏咧运动员嘅嗰份永不放弃、不定尝试、继续坚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陈百强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运动嘅建议啦，各位嘅运动员咧，亦都喺呢个亚运上边咧，可以夺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绩咧。

0: Eason，
1: 岁月如歌。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事，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0: 同日李克勤，
1: 哇！
0: 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呢，可以为你嘅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啲有趣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呢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呢係真係一生难忘㗎。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其实呢我係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係呢係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係青年嘅比赛啦。咁嗰时呢记得都唔係学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㗎咋。咁但係呢咁啱嗰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起去试下囉，咁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样。咁到而家咧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系未系真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嗰阵时个比赛嘅形式咧就系、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咧先有10个咁样啦。咁你咧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完善咁样即系。

0: 去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到，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咧都唔系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系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咧，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系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系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个位。咁同埋咧，学习嘅嗰阵时啦，亦都好有趣。如果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会飞得好快，跟住咧系快到咧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噶，咁啊直情咧好似 feel 好，我觉得自己咧好似坐紧呢一个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滞，或者系一啲水上嘅电单车啊咁样。咁跟住嗰阵时咧最惊险嘅时候咧，我记得咧系喺个海面嗰度咧系有一只好大嘅。我记得系咪魔鬼鱼咧？sorry， 嗰个应该系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呢我係一路好驚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为一跌落去嘅时候呢就驚会即係要会整亲咁样㗎嘛。咁所以嗰陣时呢就是、一个好惊险嘅一个体验啦。咁亦都有参加嗰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赛啦。咁嗰陣时波子棋比赛呢我係攞咗冠军我记得。咁就係呢嗰陣时细个嘅时候啦学校嘅 lunchtime， 咁就笑喺lunchtime 食完饭之后嘅最后唔知30分钟去进行嘅，所以就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啦。咁你哋咧有冇参加过一啲好有趣嘅比赛，或者系一啲好难忘嘅比赛嘅经历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拜拜。
1: 30624700，30624700，50342021394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

0: Stanley 的賣方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會嚴肅跟進。堅維說一直高度重視旗下發展項目的質量和安全，公司正詳細了解和核實，包括和專業人士跟進檢視有關資料，並會盡力配合屋宇署調查。堅維又說，如果調查之後發現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質量或者其他相關事項上存在失誤，必定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向受影響物業進行補救，並依法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以色列派出客機到迪拜接載滯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上，早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10月4日，我哋一齐听一听我哋今日嘅电话。早上，田姐你好。
8: 早晨，思培你好啊，你同埋头先听电话的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7: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今日有咩上系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8: 系啊，我咧就有一个孙女，佢下个星期咧就系1周岁生日，咁、咧想系啊，多谢，系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咧，好开心啊！
7: 哦，咁啊嗱，首先我要问一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咧，会唔会有好多新，即系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咧呢段时间？
8: 因为唔系我凑佢嘅，咁咧佢啊请姐姐凑，唔、系一齐住嘅，咁所以咧就
7: 借玩啦，负责。
8: 系啊，久唔久佢妈咪爹哋放工，即系放假咧，咁啊约埋一齐，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个孙女啊，同佢玩下咁样咯。
7: 啊，咁样仲好啦，即系其实咧，凑小朋友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帮手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好多咯。
8: 系啊，因为屋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啊容纳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边住，咁啊方请个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7: 嗯。

0: 明白明白，咁啊，1岁其实都好快啊嘛。
1: 系啊，好快啊！而家开始学行啦。
0: 哦，开心，咁系1岁系出牙仔未噶？
1: 出啦，出咗两只喺下边啦。
0: 哦，
1: 系啊，
0: 哦，好开心喎、哦！咁所以其实就即系一路 keep 住都有好多即系新鲜嘅事情发生紧啦，亦都见住佢
1: 系啊，
0: 又大得好快啦。
1: 系啊，不断咁样成长咯。最初咧，真系翻嚟咧，好细个，好 B B 嗰阵时仲难凑啊，因为咧就成日扭计嘅夜晚黑。
0: 哦，咁所以就变咗凌晨起身要去凑佢，去照顾佢咯，系嘛？
1: 系啊，咁啊，工人姐姐要休息噶嘛，咁所以咧就佢爹哋妈咪咧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咧就好好多啦。咁又唔使唔使3个钟头饮一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咯。咁之后咧大啲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咯、啊。
0: 多谢晒田车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呢？
1: 诶，祝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0: 嗯，呢、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有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1: 好，多谢师培，多谢师培。
0: 唉、哎，冇客气，多谢晒，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2: 早晨早晨啊，师培，
0: 早晨啊，你好嘛？
2: 系啊系啊，你好啊，又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啱祝我细佬咧就登陆，今次我打嚟咧，我屋企有3个咧就系呢个月生日嘅，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10月5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19号咧就我先生生日，又祝佢身体健康，人人都开开心心吓。咁咧就25号，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0: 哇！
2: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打到嚟。咁啊，祝我哋咧，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0: 咁祝福你。是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係我觉得都而家係一定係排第一㗎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呢，仲係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係所有嘢都係顺顺利利囉，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2: 係呀，家庭幸福，咁开心活每一天，係呀，无忧无虑最好啦。
0: 嗯，冇错冇错。咁我十月
2: 身体健康
0: 啊。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2: 系啊，仲有一个噶，我弟妇，不过我唔知佢10月几多号啊。
0: 啊，仲有弟妇，有4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
2: 啊！多谢你，
0: 心想事成。
2: 多谢多谢你身体健康。
0: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下啦，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2: 冇啊，我谂住听日买个蛋糕，佢要翻工噶仔，咁我谂住买个蛋糕咧去 supply 俾佢。
0: 哦，哎呀，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翻工咧可能都未夹到时间，可能一齐出去食饭或者庆祝，咁但系屋企人咧亦都会好细心咁样预先准备一啲惊喜，其实好开心同好窝心噶。
2: 系啊，佢就好孝顺嘅，好乖嘅。结咗婚咧，就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搵食。咁我哋就已经系感受到佢有时打电话嚟问候下我哋啊，已经好开心噶啦。
0: 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2: 多谢你。
0: 系啊，咁啊，多谢晒郑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3: 早晨，思维姐系嘛？
0: 系你好啊！
3: 好彩啊，有两次都抽唔到。
0: 哦，今日有幸同你一齐倾下电话，咁有咩想讲呢？
3: 我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
0: 多谢多谢。
3: 我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嗱、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讲嚟讲去，就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0: 系啱啱呢几日落雨哦。
3: 我谂而家仲咁热，希望天冷啊会迟啲嚟咯，
0: 嗯，
3: 即系天冷，第日年尾都冇咁冻啦。我嘅意思即系。
0: 啊，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喎。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3: 啊、你而家讲又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尾咁到先至换长袖衫嘅，我记得我
0: 系啊。咁你系中意热定冻啊？
3: 我咁身体化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0: 你希望热啲系咪？
3: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点表演嗰啲天冷衫喎、
0: 啊。哦，系咩？
3: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嗬。
0: 哦。有
3: 得着咧，嗬。
0: 哦，啊，咁我又诶、哎，有听过人讲就冇话有唔有钱嘅，不过好似话冬天咧就多啲层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系你又讲得啱喎、
3: 啊。认为话嗰啲即系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啊，即系有啲听见讲话。
0: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3: 夏天点会着天冷衫啊？
0: 喂、穿搭我讲紧多啲层次，即系可能配衬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衬嘅。
3: 配衬，哦，咁啊，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啊、化冷气啊，咁啊唔同。
0: 系啊，
3: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去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0: 要啊，唔系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3: 肥嗰啲系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0: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
3: 啊，
0: 应该。
3: 即系肥人饮茶容易稳位啲啦。
0: 吓、啊，唔关事。
3: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啊嘛。
0: 哦，喂，几得意啊！你个谂法。
3: 系啊，咁仲要话肥又怕热噶嘛？
0: 哦，咁
3: 即系佢容易稳位啲咯。我哋又难啲咯。
0: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3: 冇所谓，你行住唔觉冻啊！你饮茶你要坐紧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0: 嗯，
3: 系啊。
0: 咁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
3: 多谢你吓、啊，
0: 祝你生活愉快。好啊。
3: 点唱要预早话定名噶？歌名噶？
0: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你有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3: 咁我而家临急临忙，我梗系中即系想下印尼嗰个祝福，印尼嗰个祝福你啦。
0: 嗯，
3: 而家琴声揾唔到噶啦。
0: 哦，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拣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嘅歌曲，好冇？
3: 咩歌啊？边个唱噶？
0: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3: 我哋一位朋友马云清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
0: 嗯，
3: 该你吓。
0: 嗯，咁啊，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啊，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4: 早晨，师傅。
0: 你好嘛？
4: 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0: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4: 嗱，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十二日。嗰、那個經歷同埋我太太生日嗰個開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謝咧我嗰個領隊力高，同埋我個導遊咧阿莊少，咁咧佢哋因為我講咗一句就佢幫我買個蛋糕啫，咁佢幫我安排曬其他嘢，
0: 好好喎、啊，因為喺外地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啊嘛，
4: 係啊，其實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時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經歷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開心，天氣十分好，團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裏面，我哋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團友啦。咁、有啲好乖嘅女女帶住媽咪，好乖嘅仔仔帶住阿媽咪咁樣一齊去玩嘅。咁差唔多，因為我太太係八月十五生日嘅農曆，咁喺嗰日咧。其實呢我就裝模作樣喺晚餐嗰陣時呢就快快脆脆食完啲嘢呢就叫佢哋叫嘅侍應清晒張台㗎啦。咁而領隊呢就已經買咗好多生果，咁大家都以為呢係大家慶祝中秋嘅。
0: 哦，完美掩飾。
4: 係啦，喺咁嘅過程之中呢，突然之間呢就食生果就熄燈，跟住呢就有个好大嘅蛋糕推入嚟，
0: 哇！
4: 咁当然啦，有蜡烛啦，咁 连我太太都未为意嗰日，
0: 就系佢嘅。

0: 生日，
1: 個主角就係佢。咁當大家向佢唱生日歌嗰陣時咧，佢就十分開心啦。咁、個開心嘅表情咧，真係有初戀嘅感覺。
0: 哇！係即刻回憶翻嗰陣時嘅嗰、那個嘅，即係佢嘅表情啦，或者嗰陣時嘅氣氛啦。咁佢真係好驚喜喎！
1: 系完全冇谂过，因为咧我太太好特别嘅，佢要嘅生日礼物咧系好难买嘅。
0: 系咩咧？我都想知。
1: 生日礼物就系开心。
0: 哦，系呢、這个唔容易啊吓，话易唔易，话难唔难啊？尤其是喺外地。
1: 好难嘅。
0: 要佢开心啊嘛，即系佢定义嘅开心系点样咧？
1: 因为开心嘅定义系好困难噶嘛，咁但系嗰日咧，我睇到佢嘅笑容啊。佢嘅笑容，佢嘅举止，令到我发觉佢真係好开心。咁同埋呢都要多谢我哋啲团友啦，有阿卡文啦 ,Grace 啦，我哋嘅领队 Nicole 啦，同埋庄少呢，佢哋都好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後呢，因為我哋嘅團友實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返到香港嗰陣時都約定10月10號食飯㗎。
0: 嗯，所以識到一班好好嘅團友。
1: 因為我哋要延續呢個北疆之旅嘅開心回憶。
0: 听到我都觉得开心啊，因为其实我想成件事呢真的不容易做的，尤其是外地庆祝生日，还要真的有这么多人一起配合你，不简单啊这件事。
1: 是啊，所以在那一天呢，其实呢可以说回到入房，他都很开心很开心，大家再倾翻啊，原来那一天那晚上我们虽然吃一个，其实只是一个生日蛋糕，但是这个蛋糕呢是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令到他很开心，咁同埋呢我哋亦都喺因为嗰十日呢认识嗰班团友呢，嗰班团友个个都好好，包括又有阿 Kango 啦，是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啦，咁佢哋个个都俾到好好嘅祝福俾佢，咁所以呢好开心，所以我就希望能将呢件事同你分享。咁翻到去咧，我两只小狗咧，小龙女啊，同埋小星星咧，佢哋啊都走埋嚟扑埋嚟。
0: 佢好挂住你哋啦，系嘛？去咗咁多日。
1: 哦，咁我哋每一日都同佢有视频噶。
0: 哦，咁得意。
1: 因为我哋都好挂住佢。
0: 系，有时真会唔舍得噶。不过有时自己嘅生活体验咁又放不开嘅，咁所以即系我谂见到你哋嘅时候咧，应该即刻系疯狂咁样黐住你哋系嘛？
1: 系啦，咁佢就会跳上我太太身上，跟住石停
0: 嘅。咁北疆之旅啦，有冇话即系简单讲几句啦？你觉得最深刻嘅有冇话系边个景点啦，或者都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啲位置？
1: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就话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要多谢领队同埋导游咧，就系佢帮我哋安排最长嘅车程，有因为我哋12日咧行咗5000公里。咁5000公里系代表乜嘢呢？每日6-7个钟头啦，车程。
0: 哇！咁一个景点起码坐几个钟系嘛？
1: 冇错。咁但系咧喺景点同景点之间咧，去讲翻好多关于景点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点嗰阵时咧，你会有原来咁样原来咁样。同埋咧有阵时又讲于关于新疆嘅历史啊。咁等我哋咧。其实不是去到只是看到很漂亮的风景，而且还有风景背后 的意义。我们
0: 多个层次。
1: 是啦，那层次很不同。那个导游呢，亦都是专是我个领队帮我们找的导游，专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呢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的清晰个历史背后。所以呢很多古仔呢是很特别的。好似去到堅持有個叫定海神針，我哋都唔知
0: 睇戲就有聽過咯。
1: 系啊，咁。

0: 嗰度咧就係好特別嘅啊！咁我仲有咧，我哋去到獨富公路咧，可以睇到一日四季，春夏秋冬，
1: 咁得意
0: 啊！咁我哋好開心地啊，到行到半路咧就開始落雨，跟住就飄雪，飄雪完之後，我哋停低嘅嗰陣時就落雪，
1: 係
0: 好開心，全部啲團友都好開心。因为我哋成日听人哋讲啊，一日四季，我哋就系连续咗一日四季。
1: 系，你仲要真系可以体验到、啊，因为大自然嘅嘢，你真系可遇不可求噶嘛。即系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系嗰阵时够唔够冻，唔够冻就真系睇唔到嗰个最宏伟嗰个嘅景色噶嘛。你真
0: 系
1: 有感受到，嗯。
0: 咁咧，嗰个安排，整体个安排咧。可以话最辛苦嘅地方系交通时间，但喺交通时间咧，见到我哋门咧又开卡拉 OK 俾我哋一齐唱。
1: 哇！因为气氛好好啦，咁你又话即系团友啊，同埋导游啊，亦都系即系大家好啱玩啊，咁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就系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系坐到 pat pat 痛，但系你都唔系好觉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喺车上边进行紧咁样。
0: 系啊，所以我哋都同。个导游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沟通嘅，即系话虽然个北疆之旅已经完咗，但系我哋嗰个记忆同埋同嗰个导游定领队嘅关系咧，都仲系维持紧。
1: 嗯，咁就
0: 一样嘢，佢喺大陆，如果唔系就请埋佢饮茶添。
1: 咁啊，而家即系好近啫。咁啊，如果真系有。叫做咩咧？将来有时间嘅话，咁啊，亦都我谂总有一个点咧，系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饭咁样嘅。咁所以继续联络咯，我觉得手机有得联络已经好方便噶啦，而家。
0: 我哋都讲咗噶啦，到时因为佢个主要活跃区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团友都有谂过就系话。迟啲搞个佛山三天游去探下佢。
1: 嗯，哇，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谂法啊！不过我好开心啊，就系听到咧，就系一个嘅旅行嘅体验啦，然后延伸到有新嘅友谊嘅建立啦。咁所以多谢晒呢一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个咁有趣嘅体验啦，旅游嘅体验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个生日庆祝之旅嘅呢个故事啊。好，简嚟嘅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一路听住你嘅分享啦，然后令到我谂起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咧，继续幸福美满，每天生活咧都系充满住惊喜同开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呢，跟住头先所揀嚟嘅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啦。咁亦都呢，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啊。咁首先呢，有 Andy 啦，咁另外呢，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Mopo 啦，跟住亦都咧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啦，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啊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嘉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啊另外咧仲有 John， 仲有 Roof。咁 Roof 咧亦都有提到大家就系话咧啊，最近都开始落雨啊，要小心啲啊。跟住仲有 Carby， 哇呢、這个早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充满着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看完了这么多的亚运的活动之后，觉得、啊、真的比运动员的那份的运动员精神注入了很多的力量，也希望各位的运动员可以今天有好的成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第一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一个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

0: 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好翻。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的洗舱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2: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6: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咩？

0: 同啲屋企人一起食汤圆，大家就喺度争。
1: 咁边个会争咧？
0: 我永远都唔知点解咧，全部都系花生嘅。
2: 哦，
1: 但
2: 你
1: 中意
2: 芝麻。
3: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3: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3: 玩玩星期天，
4: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5: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6: 非常之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由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7: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8: Hello, 师培。
6: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咧喺麦后有讲到啦，你嘅巴基斯坦嘅文化啦，有冇都仲继续喺屋企度会见到或者有恒常会出现嘅啦？因为始终喺香港都好多年，亦都你由细到大都喺香港啦。
8: 最恒常会出现嗰个系我阿妈咯，
6: 都正常嘅。
8: 佢一路都有 keep 住系着传统嘅衫嘅。
6: 哦，
8: 咁所以叫做最恒常出现嘅系佢啦，因为佢会着传统衫，即系无论任何时候都系咯。
6: 哦，咁傳統嘅服飾係點樣噶？
8: 其實傳統服飾咧喺巴基斯坦嚟講啦，咁其實女性就首先係個頭巾啦，係啦，一定要有啦。嚴格嚟講咧，衫褲咧係一定需要包裹到嗰個手骨，即係手腕個骨啦，要即係有個長袖要去到手骨啦。咁褲咧都係個長褲要遮到個腳眼嗰個位置咁樣。咁傳統服飾咧其實主要都係鬆身為主啦。系啦，即系尽量唔会暴露女性身体太多嘅咁样。
6: 嗯，
8: 系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就未必需要去到咁极端啦。
6: 我通常嘅印象就觉得有好多图案啦，亦都好 colorful 嘅。系咪通常都真系 colorful 啦？同埋一定系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咁样。
8: 其实都自己揀嘅啫，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会偏向颜色鲜艳啲啦，又或者有好多唔同花款图案啦，或者系啲闪闪啊，即系都系会好宫廷 feel 多啲。咁但系就都有人会系选择重揀，尤其是其实好多嗰啲闪片啊、珠片嗰啲咧，咁通常都系大时大节先着咯，咁就即系叫做有气氛啲啦。咁平日嘅话可能都系会去返一啲普通嘅布料啊，会舒服为主咁样样咯。
6: 我睇上去觉得好通风嘅，实际系咪呢？
8: 其实系嘅，因为佢哋个布料，始终佢哋巴基斯坦嘅天气系热嘅嘛。咁嘅布料方面一定会系一啲会透气啲、薄身啲，等人冇咁热啦。咁冬天先会再换返一啲比较厚啲嘅布料咯。
6: 基本如果夏天嘅穿着嘅话呢，佢系好通爽嘅。
8: 是啊，冇错。
6: 哦，咁又可以防晒，咁几好喎。
8: 系冇错嘅，都系嘅，因为佢都有密度噶嘛。咁但系佢个布料本身系凉啲啦。咁系即系我试过就系话落大雨湿晒都好啦。咁转个头佢一有太阳就好快干咗噶啦。咁
6: 哦，如果巴基斯坦本身都比较热啲啦，咁你知道今年其实夏天都真系好热噶嘛，那个感觉有冇唔同咧？
8: 其实出唔到街啊。夏天有時真的會太熱了，你出不到去，因為你熱到都流曬汗啊，或者係真的會不舒服。係，雖然佢嗰邊係會比較乾爽啲嘅，就冇香港又潮濕又熱咁樣，咁但係嗰個熱，因為個地下咧會翻蒸翻啲熱氣上嚟，所以個體感係會再離譜啲嘅，即係比香港。
6: 哦。同埋嗰邊其實商場嗰啲會唔會冇香港咁多，所以露天都多啲？
8: 會啊，因為嗰邊都仲係會有時間停電嘅，咁所以就算你有冷氣，好快就已經。

0: 翻有风咁样。
1: 哦哦，明白。倾、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例如系一啲餐厅嘅日常用语啊，譬如话我想埋单，咁应该点讲咧？
0: 我哋通常会问佢几多钱咯。Get in a bus。
1: 一齐听多次。
0: Get in a bus。
2: 就系几多钱啊？咁、如果我真系想要嗌人啦，咁我去旅行通常嗌，不如 hello 啊，唔该啊咁样。咁如果喺巴基斯坦系点样嗌咧？
0: 通常咧巴基斯坦出得嚟做嘢咧，好多都系男性啊。咁我哋通常如果见到嗰啲男 waiter 啦，或者系嗰啲 uncle 咁样咧，咁我哋通常都会嗌佢做唔系十，即系嗌人哥哥咁样。其实喺就系哥哥嘛。咁我哋通常都嗌佢系十咁。
1: 咁如果系女侍应咧？
0: 唔平啲，
1: 一直跟住到
0: 唔平啲，
2: 姐姐咁样
0: 系，有啲年纪大啲嗰啲咧，就通常会叫翻佢做 auntie 咯 ，auntie
1: 嗯，明白晒啦，哇，呢几句都系非常之实用啊！多谢晒珊珊咧，今集咁精彩嘅分享，亦都好多有趣嘅故事 ，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X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哇，去到十月四号啦，咁我觉得翻到嚟 after 呢一个中秋节之后咧，我都想问一下身边嘅朋友就系月饼食晒未啊？咁当然啦，我觉得系幸福嘅，即系如果屋企系有即系你食唔完嘅月饼，其实对于以前嘅人嚟讲，其实真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因为都好耐年前啦，就算睇电影啦，或者听屋企人讲咧，其实嗰阵时都真系要要储钱去买月饼啦，或者系真系要供个月饼啦，那个盒月饼，咁然后一个月饼系好多人一齐分啦，仲要咧，我哋嗰阵时系要抽究竟有冇蛋黄咧，哎呀，如果你抽到有蛋黄嘅话，就系好幸运，因为有啲解咧，即系你切开八份啦。每人好少嘅啫嘛，有機會嗰蟹可能都好少蛋黃咁樣噶。
2: 但係實在講真，佢係幸福嘅一個家庭咁樣一齊食月餅，同埋你食少少咧，真係多滋味嘅，賈師傅。
0: 我都認同，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每一款嘅月餅咧最好咧就係全部都食少少就 OK 啦，因為同一款如果係四個噶嘛，通常係或者有一啲咧可能八個六個咁樣啦，咁你真係未必消化得曬嘅，其實一個家庭，所以最開心就係可以同朋友 share 交換咯。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送禮嘅時候你又好難即係專登咁樣拆開然後 mix， 我唔知印尼嘅話係呢件事係可唔可以嘅咧？
2: 印尼都係一盒咁样送嘅，今年亦都我系第一次，我个朋友送俾我一只印尼客家 style 嘅月饼，
0: 哦，
2: 系，但系里面系冇蛋黄嘅，
0: 吓，
2: 但好似饼咁样嘅
0: 饼，
2: 即系都系类似
0: 核桃酥噶嘛，
2: 类似系嗰啲豆沙饼啊，类似嗰啲嘅咯，但系就话系嗰度印尼客家人嗰啲月饼咯，但系我系第一次试嘅，我觉得都几有趣。
0: 好得意喎，
2: 系，
0: 但系佢系咸甜，
2: 甜嘅都系，
0: 甜嘅，
2: 系，
0: 哦，咁啊，我又咁啱，屋企人啦，亦都有朋友送咗一个嘅月饼咧，里面系有虾嘅，
2: 一只咸嘅月饼，
0: 佢咧其实个
2: 到细细粒，
0: 切到细细粒嘅，咁其实系有啲五仁啊，有啲坚果咁样嘅，咁亦都系话由某一个嘅地方出产嘅月饼，咁佢咧就唔系平时嗰啲细细粒或者系类似正方形咁样啦，咁佢系一个咁大嘅，大约系手掌咁大。

0: 艺嘅一个饼咁样嘅，即系佢系一个圆形咁样啦，咁但系手掌咁大嘅，咁由里边就系一啲五仁嘅馅啊，又虾啊咁样咯，
1: 即系甜甜咸咸咁样啦，
0: 系啦，甜甜咸咸咁样嘅，咁我就觉得啊，都几得意喎，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系有有趣嘅月饼咧，或者有一个月饼交换活动咧，其实都唔错噶。
1: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几年前在香港真是第一次吃过又是潮州月饼，是酥皮很多层的那些皮皮，我觉得是咦好特色好不同、哦。
0: 是啊，即是如果有时吃一些酥得意的月饼，但你刚才讲的酥皮的话呢，它是淨係面頭酥皮，裏面一樣一模一樣嘅。
1: 裏面都係用啲蓮蓉嗰啲，但係佢係個味道有少少。佢個朋友送俾我咧，個味道係比較冇咁甜嘅，係輕啲嘅個味道。咁就變做係有另外一個食法啦。但係如果喺印尼咧，我哋嗰度啲華人咧，如果一講月餅咧，第一個印象都係好似香港嗰啲廣東式月餅嚟嘅。嗰啲我哋先覺得係月餅咯，大啲嗰啲咧，佢哋會介紹俾呢啲咧，就邊啲人嗰啲月餅咧，先覺得啊，
0: 即係會特別指明係邊啲人，因為我覺得傳統係應該係咁嘅。
1: 冇錯啦，你咧？
0: 哦，我覺得而家被我歸納為月餅傳統月餅嘅咧，咁除咗蓮蓉啦之外啦，五仁啦，或者我都會當奶黃，我都認同係唔算傳統咯，但係佢都被列入是月饼的，正式月饼我觉得是。
1: 是。
0: 但你问我如果是一些很特别的有今年呢有人比较多人讲的呢，是一个辣牛肉的月饼啦。
1: 是。
0: 那这些是即是肉类月饼，我觉得即是另类月饼咯叫做。
1: 嗯。但今年我真的见到有些人呢，我的朋友呢都不是买一盒一盒，因为送给他的家人呢，他是我家人喜欢吃那些双黄莲蓉，但是他是买唔同牌子嘅一個一個，
0: 哦，
1: 佢都買得多嘅，
0: 系，
1: 但系佢唔系買同一個牌子嘅四個，就係實在咁樣買係貴啲嘅，但系就話咧，嗰屋企人咧就想試唔同牌子嘅嗰只月餅，
0: 哦，
1: 這個月餅佢就會話咧，呢個月餅咧個蓮蓉咧就會黏啲，嗰一個牌子個蓮蓉咧會個蛋黃咧就會靚啲，類似呢啲咧，所以佢唔想食四個同一個牌子，佢會食一個一個唔同個牌子，你慢慢去嗰度咧享受個滋味。但我覺得係哇犀利啊！如果我自己就真係覺得係差唔多啦啲味道，我唔識分。
0: 啊、而呢我啱啱见到呢有一个好有趣嘅，就係、是、上网啲人去讨论嘅。话说呢有个朋友啦，咁即係有一个嘅香港人啦，佢就移民咗。之后咁外国呢就买唔到月饼喎。咁结果呢佢就係将平时饺子嗰啲馅呢就整咗落个月饼嘅模里面，即係里面有韭菜猪肉，但係面头呢、哦、就係饺子皮，但个饺子皮呢就塞咗落个月饼嘅模度啦。咁就变咗呢係一个月饼，你当冰皮咁嘅样啦，但其实佢系一隻饺子嚟嘅。
1: 是你会觉得为什么冰皮月饼是用水浸的，类似那些是
0: 啦，没错、所以我觉得都真的挺有创意的、我觉得去到即中秋节之后成为、月饼也成为了大家都还是有一个有趣的话题的分享，或者是剩下一些月饼如果家里真的还有的话究竟怎样处理呢，
1: 你怎样处理呢，
0: 点样处理啊？嗱，好多方法噶，我觉得可以月饼咧，你可以同朋友分享啦，或者系再煮下佢啦，得唔得咧？即系我啱啱对上，其实我屋企咧系每逢中秋都会烧嘢食嘅，我系真系会带咗月饼去烤嘅，烧月饼。
1: 但系如果拎嚟烤咧，
0: 系咪觉得好奇怪？
1: 系咪真系呢个都系香港人系个都知嘅，定系你个家族先做嘅咋？
0: 是不是个个都知道我就不知道、啊、不过我觉得烤月饼都很正常啊这个想法。
1: 但是你是整个
0: 因为它烤出来。我是不是的，其实它是一个那个的烧烤场呢它是有个网的。那我就将整个月饼摆在网上了，想着烤热一点，即好像焗炉那样而已。是啦，但我就发现呢要好长时间先至烤得到里面热咯。咁所以呢其实不是几成功的。不过烤香咗个面呢我又觉得是一个几特别嘅体验，
1: 我有一个睇法啊，格师傅，如果下次可能你整扁佢咧，然后就会唔会你烤咗咧，系就会变做脆啲咧，
0: 哦、会
1: 唔会好味啲咧？
0: 会噶会噶，
1: 香啲咧，我嗰啲 barbecue 味咧，有啲炭香嗰啲味，
0: 加啲蜜糖落去啊嘛，越嚟越地狱料理。 系，咪可以谂下噶，我觉得几得意噶。即系如果喺屋企仲有月饼，咁你如果出去活动嘅时候咧，

0: 我覺得又唔使怕話真係過咗中秋節，我覺得最緊要係唔好浪費食物啦。咁亦都可以，譬如 office 嘅話，咁大家 happy share 啊，下午茶啊，lunch time 完咗之後食多甜品食啊，咁都唔錯啊，一齊去 share 下分享下，或者宵夜食活動啊，聚會啊。我覺得不要錯失這個時機，
1: 因為通常我覺得呢，如果是中秋啊、近中秋或者過了中秋呢，你去見到價格的聚會呢，你會見到個個都拎盒月餅出來吃的，因為分分鐘啲僱主啲月餅咧食唔曬啊！唔該你拎出嚟同你啲 friend 分享啦。咁呢一格出嚟又拎四隻出嚟，另外一格又拎多八隻出嚟，類似嗰啲咧，
0: 即係
1: 會好多啊！你望一望咧，你覺得你經過嘅話
0: ，OK 喎，睇下先。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话，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为。

0: 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十一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莫斯科动物园园长话，希望大熊猫赫秋莎继续留在俄罗斯，正是同中方协商。郭家坤话，中国大熊猫在俄罗斯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热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方愿意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济滞留公民，是接载滞留的公民。迪拜航空一班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一万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回来本港，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说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和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咁啊，头先讲完 announcement 之后咧，咁啊，亦都咧有一啲重要嘅资讯啦，都系有关于姐姐嘅噃。
1: 系，因为就啲外佣姐姐咧，如果佢哋签新约。咁、那個新約係10月3號開始嘅咧，今年咧，咁就人工就有得加啦。
0: 哇！
1: 係啦，
0: 係
1: 之前咧未加人工嘅時候咧，啲應該係幾錢嘅咧？係5,100元嘅。
0: 嗯，
1: 而家咧就加到5,220元。
0: 嗯，就加咗100多元咁樣。
1: 係啦，
0: 係。
1: 咁咧，通常咧，如果你簽約咧，裡面除咗有寫你人工幾多啦。咁咧，佢都會寫你有冇食食飯錢啦，即係如果係僱主係唔同你一齊食飯嘅，亦都係你係自己係有個點講咧？我唔同你一齊食飯啦，僱主你俾一嚿錢我自己搞掂嗰一個月。咁嗰個食飯錢咧係冇變嘅，仍然一樣嘅、嗯，就幾錢咧？就1,236元一個月。
0: 嗯，
1: 係啦，
0: 明白。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喺嗰個合作裏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細節項啦。
1: 那個合約。
0: 嗯，
1: 系，所以咧呢、這个人工啊，或者系啲食饭钱乜都系，呢、這个都系话系最低工资啦，贾师傅就写5,220啫。
0: 系，
1: 咁即系咧同你讲，你最少咧就系、是、你要俾，如果有工人姐姐喺屋企外佣咧，你就俾5,220元啦。如果你琴日开始签约嘅话，但系如果非话，哎呀，我哋大家倾太贵、哦，大家4,000得啦，可唔可以咧？系唔得嘅。
0: 嗯，
1: 因为一个是最低工资嘛，但是如果譬如话你做得好好啊，我要俾6,000你得唔得咧 ？OK， 冇问题。
0: 系，即系总之唔可以超过最低工资咯。咁我谂呢个都好容易理解嘅。
1: 嗯，
0: 因为即系大家平时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啦，譬如做兼职嘅时候啦，就我会谂翻啊，细个嘅时候嘅最低工资，我嗰阵时就会好留意咯，究竟个 hour rate 系几多啊？咁样，即系个时薪系几多啊？咁样咯。咁所以各位，即系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去有请姐姐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即系要留意翻啦。咁啊，如果系真系新嘅合约啦，亦都有新嘅最低工资啦。嗯，咁我觉得系开心。

0: 嘅，同埋咧，確實我覺得個市場係即係物價係有啲貴咗嘅感覺，所以即係都緊貼住唔同嘅時間咧，即係都有啲嘅調整，都正常嘅。咁如果讲到最新嘅话咧，我谂另外咧，头先都有同贾先生有分享过咧，就系、有关于月饼嘅安排啦。咁其实咧喺头先有讲到喺呢个嘅放假期间咧，咁如果真系有屋企有格格嘅话咧，有月饼证咧系可以真系分享俾佢哋，咁佢哋都系开心嘅。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嘅月饼系特别好食噶。
1: 系，
0: 你问我嘅话，我哋系真系。因为大量生产啦，咁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咁竞争亦都好激烈啦，咁所以大家就真系精益求精去揾，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好嘅月饼，然后亦都系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食评咧，会去讲下边个月饼好唔好食啊，或者朋友之间啊，大家都几重视嗰、那个好食嘅话就会介绍嘅，
1: 冇错，
0: 有嗰个氛围咯。
1: 同埋香港月饼咧，你。雖然我哋上個星期都有話啦，譬如話喺印尼嗰度啦，有新包裝啊，好靚好豪華，但係始終如果譬如話係佢個嗰個好新包裝，同埋我係香港嚟，我帶翻平時乜乜牌子嗰啲一盒嗰啲咧，佢會覺得我呢啲咧係勁啲，因為點解咧係老牌子啦。是嗰個地方嗰個月餅是出名咧，即係好似名牌咁樣啊！
0: 哦，
1: 係啊，
0: 哇！原來會咁樣。
1: 香港月餅喺外國咧係名牌嚟嘅，係、我哋呢度嗰啲食得太多咧，就覺得係
0: 厭，即係慣咗咯。咁、所以如果有外國嘅朋友可能嚟香港啦，或者你咁啱真係會去旅行見下唔同嘅朋友，咁當然你要睇翻當地你出入境嘅時候有啲管制，有冇話邊一啲嘢係唔帶得啦。咁如果可以帶得嘅，咁你屋企又有剩嘅，咁啊不妨我覺得都可以分享俾海外嘅朋友，佢哋會好開心咯。
1: 同埋香港嗰啲分鐘你送嘅時候要一盒一盒咁樣送啦，但係如果你香港帶過去咧，因為重，實在真係月餅係重嘅。同埋你帶嘅時候，你都要睇翻點樣帶啦，唔好壓扁佢啦。我叫你 barbecue 壓扁啫，但係如果費話送俾人就唔好啦。但係嗰度嘅時候，你拆件送俾人咧，人哋唔介意嘅。
0: 係，因為你真係越洋帶過去，所以其實件事係我又覺得佢個月即係嗰個月餅嘅價值咧，好似又提升咗咁樣，即係因為更加珍惜啊嘛。
1: 但係你見到咧，人哋食得咁開心咯，你都係開心嘅。
0: 開心嘅。
1: 因為你呢度嘅時候咧，你係 happy share 咧，分分鐘個個都哎呀，我唔食咁高糖啊，我好飽啊，我食咗啦，你食啦。嗰度嗰啲咧唔使嘅，你佢哋會自己真係好開心咁樣食嘅。
0: 係，咁呢個就即係會感受到個快樂咯。咁啊，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咁。過咗中秋節之後啦，咁亦都有屋企如果有剩餘月餅嘅話咧，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食譜出咗嚟啊！咁啊，當然有啲人就話係暗黑料理啦，咁啊有啲人咧就都紛紛地嘗試點樣可以善用個月餅啦。咁我都分享少少，睇下會唔會令到大家有多啲嘅諗法啦。咁啊，我覺得配鹹咧其實真係有啲奇怪嘅。咁啊，譬如話有呢一個嘅番茄蛋炒月餅啦。真係好奇怪，跟住有擺落去。平時咧，我哋可能係有某啲地方可能會有串住啲魚蛋啊，跟住擺落嗰啲湯度浸住佢，跟住一大煲湯，跟住配啲魚蛋咁樣噶嘛，即係穿住佢啊。
1: 係。
0: 咁有啲人咧就譬如即打邊爐啊，咪一串串咁樣嘅，咁就擺埋落個湯嗰度，咁就一齊打邊爐。係。咁另外咧就有雞蛋炒月餅。咁另外啦，咁就係有啲人咧，呢、這個有少少創意嘅，因為本身都係鹹嘅月餅啦，咁佢就將佢咧，就加咗牛奶，再加咗啲泡打粉，蒸蒸佢，然後就將佢變成一個蛋糕咁樣，月餅蒸蛋糕。嗱、或者呢個好少少嘅，聽落去好似冇咁奇怪嚇，就係、月餅配乳酪，即係其實都係當一啲少少嘅甜嘅元素啦。即係將佢切做一粒粒，跟住之後就再配啲水果，然後再配奇異果、藍莓，再加啲乳酪。
1: 我覺得如果少少就得，你真係切即係四分之一咁樣應該都 OK 嘅。但我頭先突然間諗到啦，如果香港嘛好多都人哋整啲黃金蝦嗰啲用鹹蛋黃嘅，
0: 係
1: 如果係用翻呢啲月餅咁樣壓扁去炒到類似係類似黃金蝦但係月餅味，應該都 OK。
0: 其实都应该 OK 嘅，
1: 系咪啊？
0: 系啦，咁但系就好嘥咯，嘥咗个莲蓉咯。
1: 咁
0: 莲蓉又另外再谂，
1: 或者你個蓮蓉你都可以壓少少入去，但係個蓮蓉你壓少少落去應該都 OK， 因為你嗰啲黃金蝦都有少少帶甜個味道噶嘛，
0: 係
1: 就係咁樣。但係咧，我見到咧喺社交平台今年咧就係教點樣你利用翻食唔曬啲月餅咧。